0: 替国民党贪官污吏打仗有什么意思呢？你们流血流汗，他们升官发财，你们送命，他们享福，快快觉悟过来吧，放下武器，我们都是一家人，打内战，打共产党，杀人民，这个主意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定下的，不是你们多数人愿意的，你们多数人是被迫打仗的，既然如此还打什么呢？快快放下武器吧。过去几天我们还只是布置包围阵地，把你们压缩在一个豆腐块内，还没有举行总攻击，假如你们不投降，我们就要举行总攻击了。
1: 镇长，
2: 除了铁蛋，所有人都出去，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来。
3: 是
4: 是。

0: 铁子，如果说真的投共，我是说，如果啊，咱们也要想办法，先跟共军的人取得联系。
1: 镇长，只要您下定决心，我会想办法的。你有共军的关系，
0: 我有个老乡。再给陈庚做参谋，
2: 报。
0: 我不是说了吗？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来。
3: 师长，黄司令有令，胡副司令来了，请各位长官前去迎接一下。
0: 你说谁来了？
3: 是胡琏副司令。
0: 老军长到了。这么说，我十二兵团还有指望？马上告诉黄司令，我很快就过去。
4: 是。军长，
0: 哎，铁蛋，这件事儿，你知，我知。不要再提了。

0: 我与我代表十二兵团欢迎你。司令和将士们在前线浴血奋战，虎连来晚了。
1: 都说大难临头各自飞，我与这时候来，看得出是对十二兵团真的有感情。我早知道你放不下，既然你来了，那我就放心把队伍交给你了。
2: 不。
3: 你是司令，我这次来就是来协助你的，一切以你为主。昔日的弟兄们身陷重围，我胡连哪有坐视不管之力？
0: 好，那你我二人联手，把十二兵团带出双堆集。
4: 老军长，可把您盼来了。
3: 你是铁打的

0: 汉子，做什么小儿女之态？把腰杆给我挺起来。
1: 是。
2: 主席，最新消息，胡琏已经乘飞机到达双对局前线，据传十二兵团士气为之一振啊。
3: 看来老蒋知道光是空投补给没有用啊，就把胡琏也给空投下来了。我记得这个胡琏从对苏区第三次围剿开始就跟咱们打交道，又来了一个老相识啊。
2: 岂止是老相识啊，更是我们的劲敌。在解放的战场上没有少跟伯承、苏玉他们交手。在一年多以前的南麻战役中，华野九纵队就付出了伤亡4600多人的沉重代价，最终也没有占到胡琏整十一师的便宜啊。
3: 他在十二兵团中威望很高啊，老蒋派他去确实也能提升士气，但是这改变不了大局，哼，最多只能延缓一下苟延残喘的时间罢了。
2: 看来主席并不担心啊。
3: 胡琏虽说是狡如狐猛如虎，可现在十二兵团已经被我们围成铁桶一般，哪里还有狐狸老虎折腾的空间？我看胡琏飞进双堆集，反倒是给了我们猎狐的机会。
1: 敬礼。
4: 诸位，校长亲自给联勤总部打过招呼，
5: 会全力保障我们双堆集空投补给，
4: 还在不断地抽调兵力前来增援，只要我们死斗到底，一定会突破共军的包围，取得最后的胜利。
6: 老军长，咱们现在不光是在跟共军作战，还在跟南京那帮官老爷作战。就他们啊，能把援军和物资给我们送过来吗？
4: 大家的顾虑和抱怨我都理解，但我要提醒诸位，千万不能脑子一热被共军所利用。这个劝降书还有劝降广播，我想诸位都不陌生吧，一定有人也动过叛变的念头。都给我记清楚了，我们是党国的军人，堪平内乱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十二兵团
5: 是以十八军为基础组建的，是党国非常倚重的王牌兵团。
4: 当年我就说过，要打就打硬仗，
5: 一定要让共军尝尝十二兵团的厉害。
4: 我胡琏把命放在这儿，十八军死战到底，十二兵团宁死不退，让双堆集成为共军的坟墓。
7: 让双堆集成为共军的坟墓。
8: 主席，您看这吃的多新鲜。
3: 不许偷吃，先给房东送过去。
8: 放心吧，主席。
9: 主席啊，
8: 中午好。
9: 柿子，这霜打的柿子一定甜啊。
8: 祝福主席啊，这是要给房东送去的啊。
9: 给你开个玩笑，去吧。主席的心情不错呀。
3: 哎，有件事情我想明白了。
10: 什么事情？
3: 我们何必要揣摩傅作义在想什么，干嘛要等他先出招啊？
10: 主席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先出招。
3: 没错，傅作义现在虽然表现出想守平津的意思，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如果他愿意随时都可以往西逃，所以啊，我们要布下一张天罗地网，

0: 把他这只惊弓之鸟纳入我们的包围之中，这样，不管他出什么招，是想打、想逃还是想和，主动权那都在我们手里啊。
1: 看来主席已经胸有成竹了。

0: 太多了，火力太强了，我们请求撤退，我们请求撤退。
1: 秀山，装备都带足了，你一走，我这心里还真是不踏实。
2: 大哥，共产党都打到咱们家门口了，咱们必须挫一挫他们的锐气。你放心，不出十日，我就把队伍带回来。
1: 好，早去早回。
2: 哎，对了，大哥，前两天呀，有人给我送了只大肥羊。走之前呢，是来不及吃了，索性让他多活几天。等我回来，你一定去我那儿，咱们好好喝一顿。
1: 好，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大哥，我走了。
1: 保重。
3: 太好了，没想到会这么顺利啊。
4: 傅作义是完完全全按照我们的计划部署吗？
5: 机不可失啊。叶子龙
6: 到，
5: 立即给陈黄兵团、杨罗耿兵团和杨李兵团发电报，全力投入北平张家口一线的作战，不惜一切代价寻机歼灭第35军。哼，这35军那可是傅作义心头上的一块肉啊。
4: 吃掉35军，咱们就可以考虑平津了。
3: 对啊。子龙
6: 到，
3: 给东义先遣部队发报，让他们立即占领平张县交通线，切断35军回北平的路。
7: 是。
8: 整整追了3天3夜，各纵队全部抵达预定位置，将杜聿明集团死死地围捆在陈官庄一带。
9: 陈官庄距离双堆集仅80公里，再晚一步，杜聿明跟黄维就要会合了。想想真是后怕呀！赶紧给总前委和中央军委发报，主席他们也可以送武器了。
8: 是。
10: 频繁插手一线指挥又刚愎自用的蒋介石命令杜聿明率部去与黄维会合，华东野战军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战机，展开了空前规模的追击战和截击战，三面突击，一面堵截，步步压缩敌人。至1948年12月4日拂晓，将杜聿明集团合围在徐州以西65公里的陈官庄、青龙集一带的狭小地区内。
5: 好个粟裕啊，终于把杜聿明给包围起来了。我这心里也踏实了。大家都回去睡觉吧，啊，睡到自然醒。这段时间可把大家给熬苦了。
4: 是啊，
3: 就怕太兴奋都睡不着啊。
5: 现在睡不着觉的该是他蒋介石啊。
11: 这份电报你也看过了吧，
12: 总统。莫三觉得杜聿明还是有机会的，他们正在准备进行反攻。
11: 党国这30万大军啊，他杜光庭要是带不回来，就不要来见我。薛恩可以为党国鞠躬尽瘁，黄百韬可以为党国尽。

0: 我是不敢轻举妄动，可是他们呢？我对他们是信任的，是支持的。他们回给我的却是敷衍，是欺瞒。如果他们这么做的话，啊，像什么样子？
1: 黄埔的将领如果怕死，如果见微不救，他们还不如一个平头老百姓。我黄埔的精神去了哪里？党国的信仰又去了哪里？哦！
2: 爸爸闪嘞！啊！
3: 我这叫声东击西啊！那我当老鹰，你当老鹰啊？好，来，过来站好啊！哎，过来吧！又在玩呢！哎，快！
4: 抓住了！老毛扮老鹰扮得像，我演老母鸡呀！好，哎，去吧。嘿，好热闹啊，
2: 弄一身汗呀！
4: 现在淮海战场形成两个大包围圈，局势已经很明朗了。黄维和杜一民现在可不是两只小鸡儿啊，而是两头被逼疯的牛。
3: 一不小心，就可能被他们挣脱缰绳，还会撞到人呢。黄维和杜一民这两头疯牛，可是离得不远啊。你们看，相隔也就60公里，在这么小的范围里面，我们同时围住了蒋介石两个重兵集团。
2: 如果僵持的时间一长，恐怕会有很多的变数啊。嗯，必须在黄维、杜聿明当中迅速解决掉一坨，另一坨自然也就孤掌难鸣了。
3: 但华野刚打完黄百韬，为了围住杜聿明，昼夜奔袭，整个部队都很疲惫，急需一定的休整和补充啊。 单凭中野的力量，想吃掉黄维，是不太现实。嗯，但是可以用华野一部分的支持，再加上我们最近的进破作业，很有效果。黄维的地盘现在在逐渐的缩小，用我们战士们的话说啊，黄维现在在双堆集，先当区长，再当乡长，现在。
5: 恐怕都快成村长了。<笑>
6: 这个比喻很形象啊！我也同意，先打黄维。
7: 既然大家意见一致，那就这么定了。啊，先打黄维。嗯，
5: 在这儿。
8: 另外，据我们观察，整个密云城只有几千守军。
9: 那我们拿下密云，还不是易如反掌？
6: 司令员，毛主席对我们的指令是，要立刻切断平壤交通线，不能在密云耽误时间。嗯，确定只有几千守军？
10: 错不了，
6: 我们只要几小时就能结束战斗，不会耽误执行主席的任务。黄参谋长，你就放心吧，我们保管顺顺利利的完成任务，还能顺手拿下密云。

0: 共军，共军打来了！快，别跑！走走走！
1: 我们在山海关附近的情报人员也发现了他们入关的踪迹，但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打到密云来了。
2: 我们也看得清清楚楚，那些共军都戴着狗皮帽子。

0: 肯定了东北共军没错了。
1: 已经打到密云了，离北平也就咫尺之遥。

0: 东北共军如狼似虎，密云铁定是守不住了。现在最关键的是他们会不会一鼓作气扑向北平。总司令，得尽快出个主意了。
1: 我们是中了毛泽东的计了。
0: 您是说三十五军？
1: 他们刻意隐藏东北共军大部队的踪迹，先打张家口，就是逼我将三十五军调出，让北平成为空虚之城，让我们没有安身立命之本呐。
0: 共军之韬略果然不同凡响啊。
2: 郭锦云在哪儿？
3: 报告总座，郭军长正在张家口与华北共军交战多日。
2: 告诉郭锦云马上撤回，
0: 让三十五军现在就撤回来。那张家口呢？
2: 先保住北平再说。撤回，全体将士马上撤回。
4: 是。

0: 我们刚刚从密云出发，正在往咱们这儿赶呢。什么？这郭锦瑜他们就要冲回北平了，他们才出发，怎么来得及呀？哎，
1: 这主席的一盘好棋，刚开始下就回到我这儿了。
2: 密云战斗非常顺利，东野先遣兵团迅速攻下密云城，已经取得了胜利。
3: 谁让他们这么打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胜利。

0: 总司令，郭机长来电。
1: 怎么说？
0: 郭机长说他们已经突破了共军的防线，正在向北平开进，顺利的话一两天后就可以抵达北平。
1: 给秋山回电，让他无论如何把35军给我带回北平。
0: 是。
2: 东北先遣兵团3号到密云，想顺口吃掉密云的守敌。这一仗没有像他们说的那么容易啊，用了3天的时间拿下了密云，全歼了守敌。虽然这一仗胜利了，但是是一个错误的胜利，错在打草惊蛇，贪小便宜，没有按照中央的部署赶到怀来和南口，切断平章线。
3: 密云之战惊动了傅作义，他立即将在张家口的35军调回北平实施防御，而杨成武、李天焕的3兵团

0: 误判形势，准备不足，没有按照主席电文中指示的那样，在张家口、宣化一带实施有力的阻击，致使三十五军没有遇到什么阻碍，就突破了三B团的防线，目前已经逼近了新保安。如果我们不及时的阻止，把三十五军消灭在张家口一线，我们与傅作义在和谈之前给他致命一击的计划就落空了。
1: 这原本是一盘大棋，环环相扣，一步都走错不得。可是我们某些同志只贪一城一池的得势，影响了整体局势。这个三十五军已经成为决定我们这盘棋能否下赢的关键，错误已经犯下了，那就要用更大的气力及时的去弥补这个错误。严令各部队，三十五军必须堵在路上，一兵一卒都不能返回北平。
2: 是。

0: 在自家门口被共产党撵得到处跑，我郭景云什么时候这么窝囊过？
1: 报告局长，附近有国军活动。
0: 好啊，老子正愁没长大，奶奶的送上门来了。
2: 军长，赶路要紧啊。
0: 那怎么着，眼睁睁看他们从眼皮底下溜走，我咽不下这口气。
2: 哎，军长，总司令的命令是我们立刻返回北平，越快越好。总司令等着咱们回去守住北平呢。
0: 行了，我速战速决，走。

0: 两位长官，问清楚了，这些共军是地方武装，根本不是他们的主力部队。
1: 那还愣着干什么？他通知局长，让他赶紧撤回来。
2: 哎！哎呀，经过不断的土工作业，我们的战士现在已经把战壕挖到了距离敌人只有30米的位置上。
3: 是啊，
2: 总攻时机越来越成熟了。
3: 嗯。
4: 哎啊！他们最怕这种武器，管这个炮啊叫没得良心炮。
3: 乖乖，好大的口径啊！哎，我以前呢，还没有见过这种炮嘞。这个名字也起得好啊，没得良心的炮，哎，专打没有良心的反动派，合适啊啊！你看啊，这战壕

0: 推进一步，离胜利啊就更进一步了。
1: 嗯，
0: 哎，伯承，小平，这个火候到没到啊？
2: 经过这段时间的不断消耗，
0: 哎，
2: 黄维兵团的实力已经大不如从前，现在可以考虑适时发起总攻了。
0: 嗯，
1: 那我马上回去给军委发报，对黄维兵团做好总攻的准备。
0: 嗯，
2: 有的。
0: 好，
3: 那你们看，刘纯的在电报中说，
4: 中野及华野一部将于12月6日下午发起总攻。
3: 专门问主席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5: 我没有意见。将在外身临其境，还得靠他们自己拿主意。哼，我们拍板，弄不好就成了越俎代庖，瞎指挥呀。
6: 只是，主席，担心的是18军吧？
5: 嗯，这18军是蒋军五大主力之一，装备精良，骁勇善战，是中野这次最难对付的硬茬儿。是不是应该复电刘陈邓？必要的时候，可以让粟裕从陈官庄抽调出部分火力，驰援双堆乙。这次不打则已，要打，必须一鼓作气，彻底敲碎黄维这颗铁核桃。
7: 报告首长，西集团、东集团、南集团都已接通。
2: 请邓政委先讲。
1: 各位一线指战员同志们，中央军委已经批准了我们对黄维兵团发起总攻击的计划。这一战必然是艰苦的，只要我们歼灭了敌人的南线主力，中野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照样可以解放全中国。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0: 我是陈毅啊，我们总攻啊经过多次的推迟，现在通过进破作业已经完全具备了总攻的条件，这一次啊没有理由再去推迟了，这是最后的总攻，一定要取得胜利。
2: 我是刘伯承，总前委决定于6日下午4时30分向黄维兵团发起总攻，具体作战部署如下：
8: 以第4、第9、第11纵队及豫皖苏独立旅组成东集团，由陈赓、谢富治统一指挥，目标攻取沈庄、张维子和张庄地区，以中野一纵、3纵及华野13纵组成西集团，目标夺取前后3官庙、马维子、豫王庙和许庄地区，由陈锡联统一指挥，以中野第6纵、华野第7纵及陕南第12旅组成南集团，由王进山统一指挥，向王庄和李家楼方向发起进攻。
0: 是，明白。
9: 是。
10: 准备。

杜聿明已被包围，李延年北上救援受阻，二公子蒋美国的坦克部队也已经撤了。

0: 杜玉明已被包围，现在只能靠我们自己了。各自整理部队，分头突围吧。
1: 共军对黄渭发起总攻了，能不能搬来救兵啊？全靠你了。
2: 杜鲁门政府不愿意建府人，我们真是到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吗？
3: 我们的旗可以接着下了，务必要把三十五军歼灭在新保岸。
4: 一定要想办法端掉他们的安保，把红旗插上去。
1: 这个旗我来扛。
5: 请看大决战第42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您了。

0: 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4: 老家。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
7: 干嘛？
8: 干嘛？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6: 站相约浙江杭州，解锁奇妙科技，走进良渚博物院、良渚古城遗址，探寻5000年前中华文明，声波里见历史，科技中看未来。这个夏天，小喇叭的故事精彩继续。
1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

0: 村长，您上次不是问我那边有没有联络人吗？你胡说些什么？啊，村长，我跟那边都已经联络好了，只要您写封回信，我明早就能送到。
1: 铁蛋，现在四处都是耳朵，你如果还想活命，就永远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2: 什么事儿啊？说，上级是谁？都有谁参与？你们最好赶紧杀了我，要不然等解放军打到这儿，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0: 你个铁蛋啊！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会受到共军的蛊惑，变成共党分子。
2: 军长，迟早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0: 我会明白什么？啊！
1: 拖出去，毙了！

0: 博宇啊，这次回南京啊，一定要把前线的真实战况告诉校长，能不能搬来救兵全靠你了。
1: 我一定尽力。
0: 还有这次回去之后就别回来了。
2: 黄司令还以为我回来是夺权的吧。
3: 我很早就对权力争斗感到厌倦了，这次如果发生不测，你留在南京也算是为十八军留下点火种，善后的事拜托了。
2: 还不至于，请司令和弟兄们再多坚守几日，我一定带着救兵回来。

0: 现在我们是身处重围，大家有什么话尽管说吧。来吧。
1: 徐蚌战场我军失败也在所难免，唯一的区别在于小败还是大败。
0: 不妨明说。
1: 战、大败、撤、小败，目前我们被困在这里，再这样耗下去，这家家底儿恐怕也会被葬送在这里。好在现在各兵团的编制还算完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分头突围。但凡能扯出一个口子，就有冲出去的可能。
0: 鄙人呢？
2: 我没有意见，照命令办就是了。
0: 袁，
3: 老头子，一会儿让我们南下支援，解救黄维，一会儿又让我们保存实力，撤回江南，变来变去，这样的命令怎么执行？我看没有执行的必要。
1: 袁兄，你的意思是撤还是不撤？
3: 我同意撤退。
0: 好，既然如此，各自整理部队，分头突围吧。
1: 是
4: 是是。

0: 没事了，没事了。哎，班长，你受伤了？没事，擦伤而已，你别慌。
1: 班长，你的命比我金贵，你是领头的，你怎么能替我挡枪子呢？
0: 你胡说！大家的命都是命，要说金贵，大家都金贵，你是我挑的兵，我得对你负责。
1: 班长，
0: 你自己用吧，你的腿本来就不利索。
1: 班长，我这腿啊。 早就治好了，在蒋军那边，我都是装的。他们老让我送死，我就只能耍个滑头，我装瘸的。虽然这以前确实受过伤，他们早就把我治好了。国民党让我成了瘸子，是解放军让我彻彻底底站起来了，重新做人。班长，你不会嫌弃我吧？你说什么呢？
0: 咱们最后还要一起杀敌呢，不是吗？
2: 对对对，一起杀敌，顶大胜，也得立个功，是不是？
0: 对，
2: 大胜，我也得对得起我爹我娘给我起这名字，是吧？
3: 对，没错。牺牲太大了。 一定要想办法端掉他们的暗堡，把红旗插上去，落炮兵部队做信号，尾后尾的部队减少损失。
4: 旗手中弹了，
3: 大胜，我去扛旗，你去给炮兵做信号，听见没有，大胜？我去扛旗，快！
4: 你的命是党救的，这个旗我来扛。
3: 大胜，大胜。

敌方阵地坐标。

爹娘，你们给儿子起的名字没错，我不叫大窝囊，我叫丁。

0: 从1948年12月6日至15日，杜聿明集团在飞机掩护下连续组织突围，军备击退。孙元良率第16兵团自行突围，被华东野战军前后夹击，全线崩溃。孙元良弃车混入乱军中，之后化妆成老百姓，侥幸逃脱。第16兵团在突围中被全歼。
1: 同志，坚持一下，前面快点！坚持一下，前面的再快点！

0: 一、二、三、四、五、六。
1: 同志们，真过瘾呐！打退了他杜聿明六次进攻了。你说这杜聿明，他也不想想，让咱们华野叼在嘴里的肉，还能让他给突围飞了？
2: 连长啊，你都快升排长了，再来一次，我怕你成光杆司令。
1: 光杆司令他也是司令，对不对？
3: 对。
1: 哎，
4: 我从连长到司令，连升好几级了，
1: 坐火箭都没那么快吧？
0: 连长啊，再来一次，估计不中了，子弹不够用了。
1: 没有子弹，咱们就跟他拼刺刀，没刺刀咱们还有石头。没有石头，咱还有拳头。
5: 对
1: 对对对，是，不要怕，好不好？
5: 好。
1: 饭来了，大伙儿赶紧吃饭。吃完饭呢，跟他蒋军接着干啊！
5: 好。
0: 同志，给俺们送的啥好吃的？
6: 热乎乎的包子，吃了包打胜仗。
0: 嘿，好。哎，好嘞。哎，连长
1: 啊，
0: 不是俺吹牛
1: 啊，
0: 要说这天底下最好吃的包子，那得是俺爹做的。哎，肉馅里撒点胡椒，那个味儿要多香有多香。
1: 胡椒味的包子
6: 啊，
0: 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回家看看俺爹俺娘。
1: 三儿，你信不信咱们这一回一定能把杜聿明打垮。

0: 我一直让你吃上你爸给你包的胡椒味的包子。
1: 啊，信，到时候俺多带点回来，让咱们大家伙啊都尝尝。
2: 好，
3: 同志，你刚才说你爹做的是胡椒味的包子？
1: 是啊，咋了？
3: 你爹是不是叫杨桂发啊？
1: 你咋知道？
3: 他就在后方的炊事员呢，我们一块儿过来的，说是来看看你。

0: 我们要把他的敢死队给我打成送死队。好，你快下去，告诉俺爹，等俺打完这一仗，就下去找他。
1: 好，你们注意安全。
2: 把轿子给我罩上，咱活麦田了。

连老子的拼死刀，同志们，咱们连没有孬种，人在阵地的。 连长，电棍轮哪了吧？你不能去，你是机枪手，子弹都打没了，还有几枪手有啥用？俺不怕死，你不怕，我怕。你俩哥哥都牺牲了，你要是再给我三枪两断，我怎么跟你父母交代？打仗还能有不死人？再说，俺命大得很，子弹一转都得绕道走。连长，你让上吧。

0: 该走了。
1: 路子，我已经打定主意了，不回去了。三儿牺牲在这儿了，我得把他没干完的事儿接着干下去，一直干到能够看见胜利的那一天。
2: 嗯，马上要围歼杜聿明了，我要回去继续抽粮，送到前线来。咱们过段日子再见。
1: 好，把这个带上，
2: 保重。
1: 保重。

0: 总统，你好，你好，希望你在中国能够过得愉快。总统，嗯，共军对黄渭发起总攻了，知道了。啊，伯玉来了。
1: 啊，前方将士命悬一线。

0: 就算他有办法，也会推脱说没办法的。都没办法，都没有办法。党国养了这么多人，一个个都没有办法。莫三啊，我看这些人是该杀的。总统，胡琏一直在下面等着，我们怎么回复啊？有没有援助？
1: 我们总要跟他讲清楚的。城外方圆几里的居民已经全部撤走了，今天开始布雷。
2: 嗯，要仔细，不能留一丝漏洞。
3: 是。
2: 司令，都市长来了。都市长来的刚刚好啊。汴京城防安排，我做了一下调整，你正好过目一下。
1: 是啊，我刚听说，说您要把这个城内的各处高楼建立军事工事，
2: 还要把整个汴京城变成一个战斗的堡垒，啊？哼哼，
1: 汴京城马上就要开战了，不做好堡垒。
2: 怎么抵御共军呢？可是这么多年，这个天津城，它从来没有成为战斗的一线。这仗一旦打起来，你我能承担这历史的责任？
3: 行，城防的事情咱不说，给你看看。这。
1: 总统亲自给你写的。总统让我带兵撤到塘沽，然后从海路南撤。
2: 总司令知道这件事吗？总统早就跟总司令说了，让他南撤。
1: 可是他迟迟没有动静，
2: 直接给你写封信，是对你寄予希望。哼哼，杜市长最了解我的为人了，你觉得我会做背叛长官的事吗？哎呀，咱们两个处事那么久了，你对副总司令的情谊。
1: 我还不晓得吗？可是固守天津城，这是死路一条啊！趁现在天津塘沽一带共军还少，要走还来得及。再过些日子，想走你都走不了了。季平，你不要再劝我了。如果你和中央军系的几个军长执意要把军队带走，那我只有死向总司令谢罪了。你非要这样吗？
3: 那难道非要这样吗？啊，行行行行，你要是这样，我就留下来，啊，我陪着你，陪你死守天津。报告，司令。
4: 前方来报，第35军已经快到新保安了。怎么这么快？好消息是，我们的先头部队已经提前到达，并且成功的切断了屏障线。
5: 那也不妥，先头部队只有一个旅，敌人要是硬拼，肯定是挡不住的。张家口就被他们冲破了防线，这次。
6: 我们不能再同一个地方栽跟头，立刻命令全军，全速前进。
7: 是。
8: 哎，
7: 常木啊，
8: 哎，主席，来新电报了吗？
7: 还没呢，主席。
8: 杨德志他们。

0: 到哪儿了？
1: 下花园以西的公路被挖断，但是观察到的共军并不多，应该只有一个加强旅的规模吧。301团正在跟敌军打仗，共军虽然打得很猛，但是毕竟人太少了，装备也不行，相信不会对我军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
2: 那既然事态不太严重，今天晚上咱们就宿营吧，明天天一亮再出发。
3: 军长，如果明天天一亮再出发的话，那前方的共军肯定会利用这一晚上构筑工事，而且他们的增援部队很快可以到达，那个时候咱们再走恐怕就来不及了。
2: 田参谋长，你也太小心了，他刚才不是说了吗，前面那支共军部队根本不值一提，共军其他主力都在很远的地方，就算他们长上翅膀也不可能几个小时飞到新保安。
4: 我觉得田参谋长的担心不无道理，共军不管走到哪儿都能鼓动当地的老百姓帮助他们，有老百姓的帮忙，一个夜晚足够修成非常像样的攻势。
5: 是，
6: 而且现在返回北平的任务最重要的就是时间，每拖延一分钟就增加一分的风险。
2: 那照你这么说，让疲劳的部队连夜行军就没有风险了吗？将士们已经很疲劳了，只六七个小时的时间，事态不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今天晚上大家好好养精蓄锐，明天早上起来天一亮就出发，一个冲锋就把共军打残废了。
4: 在现在这个紧要关头，稳妥快速的回北平比什么任务都重要。共军不按常理出牌，这么多友军的教训历历在目，而且现在不是冒风险逞英雄的时候。
2: 冯师长，我不管其他友军吃过共军多少亏，老子就敢说，我35军就不怕他们这些共军。你也不要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0: 郭军长，多谢郭军长相助啊！我们才能把这些重要物资给带过来。等这些物资运到北平，我们一定要好好向总司令那儿报告郭军长的功劳。到时候郭军长又能获得一颗将星了。哎，郭军长，
1: 夫人。 这次真是太感谢郭军长了，这次我全家从张家口逃出来，全靠郭军长您伸手相助。我丈夫在北平听说了郭军长您的功劳，更是感激得不知怎么才好，说是一定要到副总司令那儿好好的表达感谢，培养了郭军长这么优秀的人才。
2: 哎，夫人，您真是客气了，这都是鄙人该做的。外面冷，夫人您到后面休息吧。
1: 好。
2: 哎，
0: 请。
3: 路上一定要抓紧，军情瞬息万变，可不能再耽误了。如果顺利的话，明天就应该可以到北平。这一路上你放心，有我在后面给你们垫后。
4: 是，
3: 去吧。
4: 是。
3: 哎呦，老李，快多添点火，我太冷了，我。
4: 好嘞。
3: 哎，哎，市长。
5: 出去了啊！哎，市长，我看您也别太操心了，咱们附近增援的友军说到就到了，共军离这儿远了去了，放心吧，没事儿。对，我怎么能不操心啊？我们的郭军长甘冒风险让大家伙停下来休整，那不是体恤部队，他是夹带着自己的私心和黑货呢。有这样的人带队。
3: 面对那些不怕死的共产党，谁能保证一定能回到北平？反正啊，天一亮咱们就出发，明天晚上咱们就能回家。
4: 对呀，
3: 师长，您还是早点休息吧。
4: 您慢走。

0: 还是总司令有先见之明啊！早就把阜成门、细之门和德胜门等重要的城门换上了咱自己的人。只是，最近李文石觉得部队越发不受管教了。前几天封城的时候，第四兵团的几个连队非要出城，差一点跟咱们的人打起来。领头闹事的几个人被我们扣下了。
1: 听说后来李文自己过来了，什么也没说，就把那几个人带回去了。他能这么嚣张，那是老蒋给他撑腰呢。记住，如果他们挑衅，绝不能发生正面冲突，因为他们人多，闹起来，我们占不上什么便宜。但是只要我还是这个总司令，我谅他。
2: 也不敢明目张胆的闹。那是自然，我也要派点人暗中盯着点他们，不能让他们破坏了我们的计划。你这么一说，我倒提醒我了。咱们这里的警卫有一部分还是中央军的人，你找个理由给他全换了。没问题，总司令。
0: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难道共军真的会飞吗？他们怎么这么快到这儿？
1: 咱们的侦察兵说，前方的共军已经完成了攻势。
0: 奶奶的，见了鬼了！

0: 主席，电报！谁发来的电报？杨得志还是程子华呀？是杨得志司令。主席，你看，二兵团连夜跋涉，及时赶到新保安，把第三十五军困在了城里。
1: 好啊，真是太好了！我们的棋可以接着下了。
0: 嗯，
1: 子龙，你帮我拟一份电报。 命令杨得志、程子华，务必要把三十五军歼灭在新保安。
2: 嗯，
1: 打掉了三十五军，傅作义就成了梅崖的老虎啊！去吧。
2: 哎。

为了挽救三十五军，傅作义一定会不惜血本呢。哼，飞蛾扑火。

0: 情况怎么样，军长？这波又没冲出去，那些共产党多的根本就打不完。
1: 什么玩意儿！拿上家伙跟我走，告诉你们仗该怎么打。
0: 是。

0: 开弓没有回头箭吗？速战速决，拿下黄维！
1: 大王庄千万不能丢，否则双飞骑就在共军的炮火之下了。
2: 发！
0: 杨文涛亲自上阵了，对我方阵地进行了多次打击，让他们尝尝咱们夜老虎团的厉害。
3: 很快就会下到关键的那一步棋了，这副大棋就交给林彪吧。
4: 打那些仗的肯定都饿坏了。站住！
5: 请看《大决战》第43集。
6: 反复咳嗽，
7: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全体登，
10: 命令队伍全速前进。
11: 不要去想明天，把今天事情做到了那就可以了。我需要去学习，去拓展，去不断的精进自己。不怕慢，就怕站，我不能停下来。
12: 俺叫李二牛，来自铁拳团，俺还有二级厨师，俺做饭可好吃了。
11: 李二牛这个角色已经10几年前了，我现在自己看，回头看，我甚至觉得不可思议。
13: 俺娘说，吃亏是福。
11: 李二牛是我性格的一面，在特定的时期所体现出来的那种稚嫩的感觉，这是我的代表作，这是我成名之作。我也饰演不同的这种军人的形象，更多的是以李二牛为基底，憨厚的基底，加一点调皮啊，再加一点反叛啊。

0: 可能就是田勇，或者说是赵小黑。
1: 俺是武警特战下士专业，俺来当特警的原因是，俺不想回家种地。俺是狙击手。
0: 就是，但是基底还是李二牛的憨厚。
2: 打仗。
0: 如果说当时没有受这个伤，可能我现在整个的发展会有一些不一样，这谁都说不准。今年是第十个年头，这些钢板、这些钢钉还都在我的体内。每每想起那种痛苦，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痛苦，以及在后期的康复过程中给我留下的这些印象和记忆，还是历历在目的。那么大家也知道，作为一个演员，如果你消失几年的话，这是致命的打击。我需要去治疗，我需要去停下我的工作，我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这不是需要，是不得不消失在大家的视野之范围之内。我不希望这样。如果说你说十年前这个伤带给我了什么，那就是说带给我现在，这是我的一个思维方式。我不能停下来，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是我不能停下来，我需要跳出来。我在我的人生的轨道上，在整个这个时间线上，我还要往下走，我还有下一个角色要等着我。其实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然后整个瘦下来，首先的出发点是我希望给大家一个改变。我不希望大家把我的形象固定在二牛或者蝎子的这个形象上。我近期接到一些角色，可能形象和大家之前想要接触的角色不太一样。你比如说《黑白爵》里面的江浩，他可能就是相对来说文弱和文质彬彬的一个角色。那么我在塑造的时候，我也跟导演阐述的时候，我就说我希望我从我的一个整个人的状态上啊，他就是一个弱不禁风的人，和整个其他男性角色形成一个巨大的反差。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创作方法，所以这也是我瘦下来的一个原因。但是江胜强不一样，在拍摄江胜强的时候反差是蛮大的。哎，他们说我平时这么做，军人这样做，不可以。你不管在任何时候，这是一个放松的状态，这就是他放松的状态。我们不存在插兜，我们不存在插肩，这就是军人。他是一个指挥员，他要想的要更宏大一些，他要去处理的变革和去感受的事情也要更多一些。换句话说，他要更成熟一些。
3: 我们不能躲，命令队伍全速前进。
4: 是，
5: 全体都要，
6: 要我们拿出真正实力，认真打。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战场。
4: 是。
0: 我的期许就是，作为一个演员，从我的本职工作上来说，我能够保持好现在我自己的状态，作为演员的一个状态，不仅仅是内在，还有外在。我希望能在这个年龄层面上来说的话，减少更多的干扰和诱惑，把自己的事情做得纯粹一些，保持好自己的状态。我希望让大家多多了解一下赵寻是谁。我作为一个立体的一个人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我希望大家看看，哎，我是个什么样子。

0: 要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1: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2: 儿子能明白父亲的苦心，但别人就未必啊。
3: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4: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0: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1: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
5: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6: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7: 咱们办桑蚕扛梨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5: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0: 张坚定不负众望，
1: 终岁永不停止。
8: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9: 你要是开始。

0: 养鹿绝对能成事。
1: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2: 我想竞选村主任，
3: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4: 放鹿归山。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氧无极排，补肺。

0: 我们再也不能再让敌人占据我们的阵地，也给我死死地盯着阵地。老刘，我告诉你啊，敌人现在已经失去了理智，只要你和你的团坚定意志，扛过这波攻击，敌人就再没有力量冲锋了。你听懂了吗？加强火力，死战到底。
1: 跑团都干什么吃的？给我狠狠打！
2: 是。

0: 大王庄是双堆集的南大门，现在由杨波涛手下的118师33团在固守。据说这个团很能打仗，他们自己称作是老虎团，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饿虎挡路啊。嗯，
1: 他们还有空军支援弹药，现在黄维兵团。
0: 在炮火上仍然占据优势，我们一时很难打下来。
2: 给苏玉打电话，
0: 继续从华野分兵啊。苏玉他们现在既要防着杜聿明突围，又要想办法阻止蚌埠的李延年和刘汝明北上救援。如果这个时候再让他们分兵来协助我们打黄维，压力太大了。
1: 老蒋，这次是空投了炸弹，如果下一次真要派援兵过来怎么办呢？中野啊，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哦。必须速战速决，拿下黄维。这副重担啊，华野必须一起扛起来。
3: 哎，我同意陈老总的意见，华野、中野都是一家人，都在一盘棋上，联合作战。
4: 也是中央军委一直强调的。嗯，这个电话我来打。嗯，
1: 报告总前委，我们决定抽调三纵，苏11纵及鲁中南纵队，外加炮兵一部，即刻出发，
5: 参加消灭黄维的作战。
4: 恐由陈士举同志带兵南下，请分配其作战任务。
1: 好，辛苦华野的将士们了。 有你们的支援呢，黄维的末日就不远了。希望我们早日在战场上见。保重。华野的参谋长陈士举会亲自带兵前来增援。我建议啊，把他们放在南集团的攻击位置上。王进山和六纵归其指挥，一定要拿下大王庄。 撕开双堆集的南大门。
2: 我曾经就想啊，大王庄就是个拦路虎。哎，现在呢有陈士举，再加上个王进山，我看呢，这个戏码要改喽，叫啥呢？嗯，二龙降恶虎啊。

0: 红司令，飞行员找不到安全的着陆方式，要不咱们回去吧。
1: 立即降落。
0: 现在降落的话，九死一生。
2: 执行命令。
3: 是。

0: 工具档到哪儿了？
1: 大网状，敌我正在拉锯。
0: 下一步就是守对旗了。
2: 报告，黄司令，胡副司令回来了。
0: 博玉又回来了，他人呢？现在在哪儿？
3: 他看您在休息，没敢打扰您，带人去前线视察军情去了。
0: 他怎么又回来了？
4: 这副烂摊子，谁来了也收拾不了了呀！

0: 这个大王庄千万不能丢，否则双飞已经就在共军的炮火之下了。
1: 袁木堂，在，我命令你，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把大王庄给我夺回来。
2: 总军长放心，我亲自带队冲锋。

0: 邓伟啊，杨国涛亲自上阵了，对我方阵地进行了多次打击。把王庄现在已经反复一手三次了，
1: 我们的预备队都已经快打光了。王金山，你外号王疯子，现在你一定要把那个风镜给我拿出来。你和陈世举

0: 要把大王庄给我拿下。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不住了，
1: 顶不住也得顶。把你团长叫来。
0: 我们团长在前面战斗，他让我转告司令，我们五十整团打光了就打光了，大不了生不死，但是大王庄这个阵地我们绝不会丢的。
1: 你们团里还剩几个人？
0: 还剩不到一个营。
1: 四十六团增援大王庄，你们是老红军团了，就是战阵一兵一卒，哪怕用刺刀和牙齿也要给我消灭敌人，彻底占领大王庄。
2: 一营三营因焦同豪突进秘密接敌突然攻击，
3: 二营与五十九团一营配合反击，现在正是天最黑的时候，让他们尝尝咱们夜老虎团的厉害。
4: 是。
3: 同志们，这一战我们很多人可能就回不来了，但是我们为的是我们的父母妻儿，为了他们不再挨饿，不再受冻，不再受人欺负，我们死也值了。我会跟大家一起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出发走。
5: 军长，目前有三支友军可以过来支援我们。第一是驻扎在南口的第十六军原浦部，第二是张家口方向的105军袁庆荣部，第三是104军的安春山部。
6: 想不到我35军也有四面楚歌的时候，只能等他人来救。其他两个人也就算了，安小个子那个胆小鬼胆小如鼠，我郭景云还没沦落到让他来救。
5: 军长，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计较那么多了。哎，现在不管谁来，那总比我们孤军奋战的好吧。
6: 行了，
5: 行，军长，救援的事儿我们一会儿再说，但是现在咱们的部队
7: 是不是先停止突围啊？今天我们打得太猛了，
5: 将士们需要休整。
6: 行，那就先停下，我相信副总司令不会不管我们的。
5: 好，
8: 传令
0: 到
8: 同志部队停止突围。
0: 是。
9: 你自身难保，谁不是自身难保？都想着保自己的命，谁来保我们整个兵团的命？
10: 原部去不了了，马上发电，给袁庆荣和安春山，让他们去新保安，把35军给我救回来，必须救回来。
11: 是。
9: 愣着干什么？去啊！快！

0: 北平粮店，
1: 怎么样？谁能过来？袁青荣也来不了了，他们在沙岭子遇上了共军，攻不下来。

0: 就又退回了张家口。我们现在只能依靠幺零四军了。军长，您还是给安军长发个电报吧。
1: 你个哥都怎么回事？
2: 干什么？
1: 休想让我去修安全山！

0: 师长，
1: 师长，
2: 师长，
1: 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

0: 前两天邓宝山把我的人从司令部警卫队里给换出来了，你说这不是做贼心虚吗？
1: 是不是做贼心虚已经不重要了，时局变了。东北共军已经打到了华北，我们就算现在把北平从傅作义手里抢回来还有意义吗？华北的共军上百万，北平失守早晚的事。
0: 那怎么办呢？他傅作义要跟共产党和解那是他的事，可你我不能背叛校长啊。
1: 我今天找你来就是商量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是时候遵从校长的安排准备南撤了，趁着三十五军还被围在新保安，现在走没有人能拦得住我们。
0: 志武兄，你我都应该知道挡在我们南撤之路前的真正的障碍是什么。
1: 什么？
0: 不是傅作义，也不是三十五军。

蓝色伴侣的根系在土里长的时间久了，固然很难断掉，但是现在该下狠心了。

0: 飞机来了吗？
1: 还没有。现在飞机是两天来一次。
0: 飞机是前天来的，两天来一次，今天也该来了。
2: 张副处长，你算一算，飞机什么时候来？
1: 好。局长，挂上说，今晚飞机能到。
0: 是吗？那太好了。你再算算，新保安能不能守得住？
1: 好。

0: 怎么样啊？
1: 局长，官长说五匹再砍，自古路难行，这是凶多吉少。
0: 凶多吉少？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凶多吉少，一定会逢凶化吉。

0: 坏的。
1: 弟兄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咱们跟着副总司令，从直放到剿共，四次守城大战，没有不胜的。区区一个新保安，又能怎么样啊？今天咱们守新保安，这个地名很吉利啊！你们都知道，我是长安人，我的儿子叫永安，长安、永安、保安。这就是保证我们三十五军可以平安无事，你们要有信心，我们一定可以返回北平。现在是天助我们，你们每一个人，
2: 兄弟们，解放军已经把你们包围得像铁桶一样，你们再也
3: 不敢。奶奶的，
2: 请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再给蒋介石和共作义卖命了。
1: 你们所有人给我开枪，把声音压过来。

0: 主席，
1: 听
0: 说杨德志他们在新保安的工作开展得不错呀，围绕着35军这一把火，傅作义的其他部队果真如飞蛾扑火一般飞进我们的包围圈。
1: 嗯，他们这次是吸取了教训，没有急着歼灭35军，很有耐心的。
2: 林彪的东爷已经入关大半了，看来啊，很快就会下到关键的那一步棋了。
1: 包围北平和天津，我们事先做了那么多工作，都是为了这一步做铺垫的。
2: 是啊，
1: 这步大棋就交给林彪吧。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了。第35军，等包围了平津再来收拾他。
0: 你也吃。
3: 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后，按照党中央部署，同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一道，用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完成对北平、天津、张家口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

0: 没想到，最后还是用校长的亲笔信，送我们最后一程。
1: 黄司令，下命令吧。双堆集守不住了，大家各自突围吧。
2: 若是不能突围，就服药自尽。老金正，咱十八禁从来没有败过，从来没有败过呀！好啊，好啊，啊！打了10天了，终于把黄维啊！ 你打下来了啊！
3: 要是放走了黄维啊，这场战役只算成功了一半。
4: 命令各族认真打扫战场，要设下严查，必须活捉黄维。
5: 是。

0: 哪个军啊？这是什么？
1: 是八军书记官。
0: 穿呢子大衣，皮鞋。老实交代，你到底是谁？

0: 竖起耳朵听好了，老子就是十八军军长杨伯涛。
1: 嘿，杨伯涛，带走，
2: 走，带走，
1: 走。

0: 什么情况？后面的墙被炸了，华子亮跟他们坦克被困住了。
1: 顾不了那么多了，黄维兄，你多保重吧。
0: 走。

0: 还转手机。哎，下一个，
1: 王伟，你的表填错了。
2: 你认错人了。
1: 你知不知道谎报信息是要承担什么后果？
2: 我没谎报。
1: 王伟，到现在你还抵赖是吧？
3: 黄司令，我还以为你已经吞药自杀了。也不用顾虑，他们待我们很好。
1: 走走走。王伟，现在还有什么可狡辩的？走吧，重新填写剧结束。

我受了点风寒，人回来就好。王玉啊，陪我走走吧。

0: 司令员，
1: 哎，好，
0: 司令员，
1: 啊，
0: 邓政委，
1: 哎呀，
2: 司令员，
3: 好，
1: 好，
2: 邓政委，
0: 好，程老总，
4: 好，好，
0: 哎呀，
5: 仗打了这么长时间，啊，我们五个总前委委员总算是凑到一块了。
0: 是啊，
2: 刘校长，我们可是有17年没见面了。
5: 是啊，我记得当时我是刚到苏区，在瑞金的红军学校当校长。你好像是从红四军过来，任这个学校的学员连连长，对吧？
2: 没错，司令员记性真好啊！
5: 哎呀，那个时候好年轻啊！啊，看，一转眼，已经是指挥着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的大将军了。
6: 总司令，谭政委，你看多日不见，你们两个都瘦多了，眼眶都塌进去了吗？
7: 啊，谭老总，
6: 啊，
7: 又能听到您爽朗的笑声喽。
2: 黄百韬、黄维啊，这二黄已经被我们打下来了，现在啊，就剩一个锅里的杜聿明了。
6: 嗯，
2: 我叫人买了2筐烧鸡，5斤白酒，一会儿我们要好好的庆祝一下。
3: 嗯，是该庆祝一下。苏玉啊，淮海这锅夹生饭，到底让我们给煮熟了。
6: 哎呀，不但是煮熟了，依我看呢，一定要把蒋介石这个精锐部队啊，彻底给他炖烂喽。
3: 嗯，
6: 好，
3: 就是。
8: 首长们人都到齐了，咱们拍个照片，留个念。
0: 好，
2: 政委。
0: 来，
3: 好，哎，
6: 来来，
3: 我们这样靠近一点。

0: 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力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15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难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
1: 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你们的飞机坦克也没有用，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
2: 这个也冻死了。抬走抬走
1: 土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10倍吗？你们的孙元两兵团已经完了，
2: 总司令，
1: 剩下你们两个兵团也已伤俘过半。你们虽然把徐州带来的许多机关闲杂人员和青年，
3: 总司令，饿死的更多，战马都杀得差不多了，把棺材板挖出来当柴烧，接下来就得吃树皮了。
4: 空投的物资不是已经到了吗？
3: 总司令，就这点物资杯水车薪，当官的都不过分，怎么可能到这些当兵的手里呢？
5: 空投物资大家都有定量，你凭什么多拿？
6: 你早已默许你的士兵投共，你还要物资做什么？
7: 好了，都不要吵了。每次空投物资你们都在这里争，这里是前线，你们是堂堂的兵团司令。
6: 杜司令，李弥有通共之举，早已不宜再做司令，应该枪毙。
5: 邱疯子，你这是血口喷人！
6: 李民，你默许你的士兵半夜跑到共军的阵地，吃饱了回来也罢，不回来也罢，你就是睁只眼闭只眼，这不是通共是什么？
5: 那些士兵跑哪儿我管不住，

0: 但有一点，他们身上的武器从没有带走过。秋疯子，我今天倒要问问你，拿了物资，你转身和一帮女学生整天喝酒跳舞，这就是涣散军心，更应该枪毙。
1: 够了！粟裕的部队马上就打过来，你们还有时间在这里拌嘴？都给我回去，整顿部队。再这么耗下去，陈官庄就是我们的葬身之地。
2: 我邱清泉就没打算活着出去，既是校长的学生，等共军打过来，我定与他们决一死战。
3: 总司令，
4: 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李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伟兵团已在15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难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
5: 老方啊，又去前线送包子？
6: 是啊，打了一天仗了，孩子们肯定都饿坏了，我赶紧把包送了。
7: 老方叔，您去走。哎，
6: 好，
7: 哎，慢走啊。
6: 好，
7: 老方叔。哎，
8: 老方叔，
6: 肉包子呼呼叫，面儿啊，馅儿大又，奇了怪了，这怎么一个人没有啊？啊，一天三顿送前线，老方我心里喜欢。
9: 干什么呢？
6: 坏了，这就不留神把这滚挡上来
9: 了。站住！
6: 咋呼啥呀？我们解放军知道你们被围了没吃的，特意给你们送包子。你是当官的？
10: 你要干什么？
6: 我们首长说了，知道你们被围了好几天之后都饿得够呛，送一担包子，顺便要跟你们谈一谈。
10: 连长，那赶紧吃吧，都好几天没正经吃饭了，我饿得眼睛都冒金星。
5: 别动！几个包子就想收买我们，开什么玩笑？
6: 谁跟你开玩笑？你们已经被我们华野包围了这么一天了，现在是不是连生活造饭的柴火都没有了吧？这日子这么过下去，不被打死也会被饿死的。你说咱们当兵的不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吧，对不对？谁家没一个妻儿老小兄弟姐妹的，你们就这么甘心为老蒋挨冻受饿，甚至搭上性命，值吗？
5: 不许宣传这话，再说我崩了你！我
6: 我是解放军派的代表，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你打死我你试试看看解放军能不能饶得了你。弟兄们，傻愣子干嘛呀？趁热乎吃包子呀。
5: 老子饿着呢，都别动！要干什么？给我放下！
6: 干什么？我跟你们说啊，想吃包子，那边有的是，一会儿跟我一起过着，上那边吃去。不想活的，一起跟我把命扔到这儿来。
5: 你敢？
6: 不敢。我三个儿子都死在战场上了，我这一把老骨头，这么大年纪，我怕啥呀？你看我敢不敢？
10: 连长，我们还年轻呢，不是？再说了，在哪打不是打呀？
5: 对呀，上哪打不是打？
11: 在哪打不是打？
5: 就你能

0: 叔，把手榴弹放下啊！小心走火。我们跟你走。枪交出来！把枪交了！都交了，交了！放下！别动！各位兄弟，站好了啊！一个挨一个，别掉队。到那边，馒头。
1: 包子、红焖肉、拐子肉，走，跟我走。我们这次作战才40天，你们方面就已经损失了黄百韬10个师，黄威11个师，孙元良4个师，孙良成2个师，宿县1个师。你们总共丧失了34个整师。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我们可以保证。 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唯一的生路。
2: 总司令，有很多兄弟已经投共了，他们还跑回来拉拢其他兄弟，长官们也不管。总司令，这个事怎么办？
3: 只要是没带武器的，就默认他们逃跑了。
2: 不过这事不要让邱司令知道。
4: 是。

0: 东野第三纵队两天内包围北平西南方向。
1: 南苑机场没了，你们只能靠自己了。
2: 没有飞机，我们真的撑不下去啊！
3: 现在他们104军已经离新保安不远了，双方一法合力，
4: 先吃掉104军，让郭景云彻底断了念想。
5: 林彪的部队正向怀来进击，
6: 再不走，就真走不了了。
7: 请看《大决战》第44集。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1: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2: 儿子能明白父亲的苦心，但别人就未必啊。
3: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4: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0: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1: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
5: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6: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7: 咱们办桑蚕，抗犁。

0: 陆明娟，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1: 张坚定不负众望，终岁永不停止。
0: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1: 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2: 你要是开始养鹿，
1: 绝对能成事。
2: 我们要坚决扎根陆明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3: 我想竞选村主任，
4: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听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氧无极排，补

0: 哎，可惜啊，这滹沱河结了厚厚的冰，要是夏天，这里可是游泳的好地方。
1: 等我们解放了南京、武汉，渡过了长江，那个时候也开春了，主席可以到长江里尽情的游嘛，
0: 畅游长江，想想都畅快。
2: 对，
0: 我年轻的时候写过一首诗，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击3000里啊。也只有长江有这种气势。不过谈到游泳啊，让我联想到杜聿明集团的问题。
3: 王维兵团被全歼后，中原战场只剩下杜聿明了。
0: 我原来计划是一鼓作气把杜聿明一并解决掉。可如果我们现在打，傅作义在华北还有50余万人呢，一旦发现中原尽失，没了后路，他肯定就要往南逃。事实上他已经动了这方面的心思，
1: 如果把他惊跑了，可就得不偿失了。
3: 老蒋啊，肯定在犹豫到底让傅作义南下啊，保住江南的半壁江山，还是继续让他留在华北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呢？
0: 这就像游泳啊，吸气的时候要快，吐气的时候要慢，一举一动都慌不得呀，讲究个快慢有序啊。追击黄百韬，全歼黄维，围住杜聿明，讲的是快，现在是时候慢下来了，我看得下一步缓急啊。
3: 缓急，主席说的是杜聿明吧？
0: 对，杜聿明已经被团团围住，有粟裕看着，绝无跑掉的可能，所以啊，对他围而不打，加而不食，让傅作义放松警惕，产生淮海战役尚未结束，暂时还不会对他动手的错觉，给他一丝希望，稳住他。
4: 善易者谋事，这样淮野中野可以休息，东野和华北的部队可以集中精力和傅作义谈一谈，打一打，就更不怕他跑了。
5: 司令，司令，
6: 走开！
5: 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
6: 干什么？滚！都给我站好了！

0: 你们两个把这个树给我砍了！
1: 你在这里困这么久，就是因为这院子里长这么棵破树。
0: 还愣着干什么呀？

0: 我给你们找活路呢！给我砍了！司令官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把这树砍了，咱们就有活路？
1: 我哪知道？司令神经兮兮的，又不是一天两天了。
0: 妈的，一大早饭都没吃，还要砍树？
1: 行了，就别抱怨了。
2: 叫咱砍就砍吧，砍了还能当柴烧，至少啊，咱们今天不用挨冻了。弟兄们，不要再给国民党卖命了！我带着我们连的弟兄们投降了以后，受到了解放军同志们的优待。我们一共九个人，三个人受了伤，现在在治疗，其余六个都参加了解放军。
3: 我们现在吃得饱，穿得暖，兄弟们，不要再抵抗了，抵抗是没有出路的。来，给包子。
4: 大家伙啊，赶紧趁热乎吃啊！今天过年呢，赵副主席。 特意给大家每人拼了一斤猪肉，这馅儿啊全是肉馅儿的，让大家好好过个年。
2: 我现在要吃包子了，你们要是也想吃，就快过来吧。

0: 小兔崽子还想投共？
1: 大哥，大哥，哎，他还是个孩子，不要打
0: 了。老子他妈还饿着呢！
1: 不要打了，来，来呀！你不要命了？张工还在旁边呢。
2: 我饿。
1: 大家都饿呀。

摊子，过来吃包子，吃包子，过来。

0: 猪。
1: 不，是回来危险猪。
2: 快回来。

0: 给西柏坡发电。
1: 是。
0: 东野第三纵队已顺利攻下南苑机场，预计两天内包围北平西南方向。
1: 是。
2: 东野确实是很能打呀，刚一到北平就一下子端掉了南苑机场，看来包围平津是指日可待啊。
3: 嗯，
2: 原来对于傅作义的求和，我一直不愿意正面回复他，是因为觉得只有在战与和的边缘周旋，让对手真正认识到现状，那和才是真正的和呀。现在我想我们有足够的底气可以跟他好好谈谈了。
1: 对，我们是用道义和实力说话嘛。
2: 嗯，
1: 不行，接下来的事儿就交给我来安排吧。
2: 好啊。
4: 好，慢一点啊。
5: 总司令，先生到了。
6: 等。哎，老师来了。哎，
7: 医生，
8: 别起来，别起来，
7: 坐坐坐坐。
8: 司令啊，你这心情总是这么焦灼，你要保重身体啊。哎，
5: 你喝水。
6: 老师啊，
8: 嗯，
6: 这么多年我也算是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可是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么焦虑过。南苑机场没了，这往后要想派飞机给35军空投物资是不可能了。这样下去过不了几天，35军就会全军覆没的。
8: 司令啊，恕我直言，从35军被共军包围的那天起就已经是凶多吉少了。司令现在急于考虑的是如何推动与共产党的和谈来保全北平，只要保全了北平，也就保全了司令的一世生命。
6: 和谈，
8: 嗯，
6: 这件事更让我揪心。共产党派人找我了。
8: 哦，那这是好事儿。他们怎么说？
6: 他们提出和平解决平津的办法就是交出中央军，然后宣布起义。老师，中央军在北平的人比我的人多出好几倍。
8: 嗯，
6: 怎么解决？所以他们提出这种解决的办法，它根本就不是办法。
8: 司令啊，共产党总不至于提出完全不可行的解决方案呢。司令啊，您先别着急，这有可能是他们的一种策略，主要是想试探一下司令是不是真正的有和谈之心。
9: 既然双方已经有了接触，
8: 这就已经是很大的进展了。此时司令
9: 非但不要气馁，
8: 我看应该更加主动才是啊。
9: 嗯，

0: 怎么样？什么时候可以走？
1: 走？我有几个团，说是再等两天走不迟。还有些军务还没办完，什么狗屁军务？明明是财产太多，小老婆带不走，在忙着找人呢。
0: 让他们早准备，早准备，一个个都当成耳旁风。戴狗皮帽子的东北共军都打到丰台了，

0: 再过两天黄花菜都凉了。
1: 没想到林彪这么快就打过来了。算了，不等了，走不了的都别走。这样，咱们下午就走，从城北走。啊，
0: 下午。
2: 报告，二位司令，继东北共军包围了北平的西边和南边之后，就在刚刚包围了东边和北边，我们走不了了。
3: 秀山，南苑机场没了，不能派飞机给你们空投物资了，你们只能靠自己了。另外，我派安春山去支援你们，可能马上就会到了。
4: 大哥，没有飞机我们真的撑不下去啊。大哥，你不能不管我们，别把我丢在这个鬼地方。
3: 我不会抛下三十五军，不会不管你们的。秀山，你一定要坚持下去，明白吗？秀山，秀山，听到没有？喂，
5: 司令，信号已经断了。这两天跟前线通话一直很不稳定，应该是被共产党切断了部分线路。

0: 队长，北平来电。
1: 请元帝为命安春山为西部收容总指挥。收容总指挥什么意思？难道大哥已经把我35军当作需要收容的残兵败将了吗？
0: 军长，总司令这电报里确实有点让人费解，但是他也说了，务必要让安军长把我们接出去。
1: 笑话！那安春山能帮什么忙？而且他跟我向来不和，也未必是真心帮咱们的。
0: 军长，你别灰心，现在他们104军已经离新保安不远了，我们往外打，他们往里冲，双方一块合力，还是有希望撕开共军的口子的。
1: 他要攻就赶紧攻，难道要我求他吗？
2: 弟兄们，冲啊！副总司令刚刚发来电报，要求新保安每人奖100大。

0: 怎么样？还是打不通？
1: 通话是有是无的，我再试试。
2: 队长，
0: 怎么样？推进了多少？
3: 打了大半天，推进不到一公里。
0: 怎么会这样？咱们跟35军内外夹击，不应该这么难啊！
3: 军长，我们什么招数都使上了，他们子弹打没了，就上刺刀硬拼，到后来就变成近身肉搏了。一开始，大家士气还算高涨，但是看见他们那副架势，兄弟们都怕了。
0: 损失多少？
3: 很严重。
0: 35军呢、啊？他们到哪儿了？
3: 距离我们不到4公里。
0: 距离这么近，就算是通江铁壁，也该捅漏了。
1: 军长，通了。
0: 喂，秀山吗？
4: 安总指挥，总司令不是让你来新保安接我们出去吗？你怎么还没打进来？
0: 秀山，你听我说，现在我们跟35军的距离只有4公里，
5: 你现在必须马上派所有人全力突击，这样我们还有一丝胜算。
4: 安春山，你是在给我下命令吗？哎呦，
0: 老兄啊，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你快带着其余人出来，我在外面等你。
4: 安小个子，你是不是来收拾我们的？
0: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我知道你现在非常困难，
5: 但是请你不要再胡思乱想。

0: 好了，咱们现在需要同心协力，
1: 内部不能再闹意见了。如果被总司令知道了，他会责备你的。
2: 总司令已经抛弃我们了。
1: 你，郭靖。

0: 战士们都以肉身相搏，最终阻止了敌两支军队的会合。现在35军攻势明显减弱，104军也损失惨重。
1: 东野城隍兵团趁此时机，以雷霆之势攻下康庄、怀来一带，彻底的封锁敌104军的后路。
2: 35军是国民党军队里精锐中的精锐，我们的战士打得很不容易啊。告诉林彪，先吃掉104军，让郭景云彻底断了念想。
0: 是。
3: 军长，
4: 总部急电，林彪的部队正向怀来进击，怀来危急，总司令命令我们立刻撤回北平。怎么办？撤还是不撤？
5: 撤退？怎么撤退？现在咱们走了，35军就彻底没救了。
6: 军长，共军越战越勇，仗继续这么打，我们会被35军拖累死的。再不走，就真走不了了。
7: 师长，局长不见，真的。
8: 局长，
9: 局长，
7: 局长，师长，师长，师长。
10: 军长在里边，
7: 从昨天开始就没出来了。
10: 军长，
6: 我们和104军就差几公里，但差一口气怎么都攻不过去。前线现在需要您去给大家鼓劲儿啊！军长，以前打仗的时候你总是冲在前线，这么多年了，只要有您在，大家伙心里就踏实。你已经一天多没有露面了，
11: 大家现在都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打下去。
12: 是军长啊，
11: 军长，军长，
7: 师长，师长，您在，师长，师长，他军长这不。

0: 宋司令，安局长回来了。
1: 快请。
0: 是，安局长。
2: 宋司令，我对不起你，我把104军给弄丢了。
1: 主

0: 都发生了什么？
1: 我们接到总部的电报后，立即向北平撤退。就在我们进攻共军的一处防区时，突然从后边又杀出来另外一支共军，把我们的队伍生生的给切断了。部队就这么没了。
0: 你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1: 司令，我原本是回不来的。就在我跟部队走散的那天晚上，我躲在一个农户的小草房里，外面全都是搜查我的共军啊。我当时就想一死了之，一个把部队都搞丢的将领有什么脸活着呀？
0: 别这样。
1: 但是我有话要跟总司令说，所以无论如何我都要回到北平。
0: 志然，有什么话尽管说。
1: 我们遭到共军突袭的时候，我的部队被吓得即刻四散逃开，就连我的特务营营长都逃跑了。您也知道，那可是我的拜把子兄弟呀。但是您知道共军是什么样吗？新保安一战，他们每个人都奋不顾身地向前冲，子弹打光了就上刺刀跟你肉搏呀。他们的

0: 营长都冲锋在最前面。以前我认为咱们的部队跟讲戏的不一样，不单单有部队，还有大量的民兵和老百姓。我们在华北这么多年，当地的老百姓怎么就不帮咱们呢？司令，我安春山今天还活着，就是想要告诉您，共军真的是人心所向，且所向披靡，我们无论如何都抵挡不住啊！天津守不住，北平也守不住，就算我们想守，那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他也得让咱们守啊。
1: 春山，你们走的时候35军什么情况？
0: 35军也无力招架了，没有援军，他们早晚会被困死在新保安。而且郭秀山像着了魔似的，硬说总司令抛下35军不管了。你也知道他的脾气向来执拗，走此绝境难免走向极端。
2: 哥，
0: 刚才我斗胆说的那些话都是属下的肺腑之言，请司令务必三思啊。

0: 林彪在电报里说啊，第104军一遇到东野的袭击就溃不成军呢、啊、看来就算是傅作义的嫡系部队也到了命数将尽的地步啊。
1: 嗯，35军是傅作义的王牌，这只笼中之鸟主席打算有多久呢？
0: 35军的存活与否对傅作义是举足轻重的，我们既然已经打算与他谈判，那就先给他留点希望，留点念想。郭景云是他的铁杆好兄弟，如果能够劝他投降当然是最好的。
2: 35军的官兵们，解放军已经把你们包围得像铁桶一样，你们逃不掉了，请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再为蒋介石和傅作义卖命了。35军的官兵们，我们这里有热乎乎的炖土豆和煮萝卜汤，快来和我们一起吃吧。

0: 司令员来了，刘哥，快点！快快！司令员，别来了！辛苦了，杨司令。别客气，杨司令，我也做不了什么，就是在35军里有个师长是我的旧相识，要是叫我送个话、捎个信什么的，我倒能帮上忙。
1: 太好了，刘大哥，我这儿啊有两封信，一封信啊，您帮我交给郭景云。
0: 行，
1: 这封信就交给您认识的那位旧相识。

0: 原来您知道我认识的那位是谁？
1: 我们要是不知道啊，就不找你刘大哥了。
2: 我们给你们准备了8万发炮弹，你们突围是绝无可能的。困守只有一个命运，就是全部被歼灭。希望你们放弃抵抗。共产党给我这封信，希望我能投降。但你们了解我，我郭景云绝不可能投降，35军也绝对不会投降。
3: 我相信35军的每一个人都是好样的，
2: 可以战死，但绝不会投降。这关乎到军人的荣誉，是比我们每一个人性命都要重要的。军人的荣誉，听懂了吗？

0: 杨司令，你要见的人我给您带来了。早就盼你过来了，来来来，快请坐。
1: 两两对齐。老苏，小心子他们呢？
2: 连长，后面了。
0: 小王八羔子！
1: 我之前在老蒋那是给廖耀湘廖总司令擦枪的。
3: 可以啊。
1: 德国枪见过没有？见过。见过个屁！
0: 你也就见过日本枪、美国枪，廖夫人手里有把德国制的小手枪，就这么大点儿，上面嵌着贝壳，镶着珍珠的，别提有多精致了。哎，我寻思，你们这帮共产党的土包子，见过什么呀？出来！你咋回事？ 一连的人都落后到四连来了，别给我丢人行不行？小信子，你安分点儿，天天嘚不嘚的，嘴咋就不知道停呢？廖耀湘被我们抓住的时候，别说枪了，连件线上的衣裳都没有。你再瞅瞅你自己，身上穿的，手里拿的，哪样不是土包子共产党给你的？就这还吹牛呢？赶紧的，跟上队伍。
4: 是。可以啊，方连长，当了连长就是不一样，都会批评人了。
0: 老指导员，您别逗我了，行吗？不过这小子倒是有点你当年的风采，就是个不懂事的孩子，打几下就好了，早晚脱胎换骨。
5: 快去吧！是。加快步伐，不要拉队。我们把运河水引入护城河，关闭了护城河的入海通道。这么一来，护城河的水位就深至三米，河水上涨。 向天津郊区倾泻，城西南大片洼地，将成泽国。再加上附近密密麻麻的地雷阵，看共产党还怎么打过来。不过这几天的天呢，越来越冷了，每天必须派人把街上的冰给砸开。啊，
4: 这的确是固若金汤啊，司令没少花心思啊。不过这天津啊，本来就是易守难攻的城市。
5: 日本人在的时候，不断的加固这个防御，共产党就是再厉害，守几个月那是没问题的啊。但愿吧，以往我们对共产党的估计总是过低，因此得到的教训也足够多了。所以天津城防准备的充分一些，总是没错的。
4: 司令。
6: 您听说了吗？有消息传，副总司令在跟共产党和谈。
5: 略有耳闻。
6: 那您是怎么想的？如果北平方面都跟共产党和谈了，天津还要守下去吗？
5: 杰山，你和天津现在是我最后的依靠了。你要明白，只要天津在，北平就还有希望。所以，无论如何，你要守住天津啊！
7: 总司令，请放心，我誓与天津共存亡。如果把天津丢了，我自然是没有脸活下去的。
5: 当然要守。
7: 总司令的命令一直都没有变啊，就是坚守天津，绝不放弃。

0: 上都是雷，你怎么还冲啊？
1: 少废话！
2: 小仙子，跟着我，别掉队。
1: 前面全是地雷，你们疯了！
3: 你们能冲，我们为什么不能冲？
1: 因为我们是战士，你们是战甲队。
0: 王翠云，你是王翠云？
3: 是，
1: 是我吧？小房子，五排部的兵。
3: 小房，
1: 嫂子，
3: 我去关西镇的时候，我还骂过你呢。
1: 那会儿是窝囊废，现在不一样了。
3: 不一样了，还不让我们跟着你一块冲？
1: 前面全是地雷，你们冲过去也没用。等我把敌人阵地端了，你们再上。
3: 我们能等，前方的伤员可等不了。小房，你心里还有五雄关的话，你就带着大家伙一块冲。
1: 好，那你们踩住我们的脚窝，一掉队。
4: 同志们，地雷再多也要个数，咱们解放军的勇气是无穷无尽的，为了解放全中国的穷苦百姓，

0: 踩在前面的脚窝，冲啊！
1: 是。你看，远方如昨，那些故事。
2: 快点，来来来！我说都是个死，老子怕你，冲啊！冲啊！

0: 我好像看见我雄关了啊。先吃些。
1: 是。
2: 过两天就是元旦了，我给伙计们放了一天假。回家的回家，逛街的逛街，所以今天就没有端茶递水的了。哎，咱们就自己来吧。这正好老家来人，带了点家乡的吃食，啊，一块尝尝。
3: 总司令今天把大家都叫来，是有什么新的安排吧？
4: 共军已经围城多日，接下来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5: 总是这样按兵不动的，这不是个办法呀。
2: 今天咱们不谈这些糟心的事儿，啊，咱们就是好好聚聚，聊聊，啊。
6: 总司令，这枣个头大，肉也厚实，肯定是柳林的大枣吧？
2: 他还真识货。哎，你尝尝这肉干。
7: 好。
2: 像不像当年咱们打日本鬼子时候带的干粮？

1: 部队以最大的诉求就是让我们停止包围和攻击。
2: 傅作义跟共产党联合起来了，首先要干掉的就是咱们呀！
3: 搞检查班怎么又要检查？
4: 咱们见机行事。
5: 自古以来，和平都不是轻而易举能够取得的。
6: 军长，那是共军的炮声，他们缩小包围圈了，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7: 军长，冯子带着他的人投降共军了。
8: 军长，
2: 请看《大决战》第45集。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

0: 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
5: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1: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2: 儿子能明白父亲的苦心，但别人就未必啊。
3: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4: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0: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1: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
5: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6: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7: 咱们办桑蚕，扛梨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5: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0: 张坚定不负众望，
1: 终岁永不停止。
8: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9: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10: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11: 我想竞选村主任，
12: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13: 放鹿归山。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0: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9: 是真的！
10: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

0: 今天让大家过来啊，是想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咱们先说说这个打仗，你们都说说，咱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为什么？为什么打仗？
1: 打仗，就是为了打天下吗？谁的天下？
2: 是国民政府的天下还是蒋介石的天下？我想，在座的大部分都是贫苦农家出身，出生入死，混到了如此地位。我们仔细想一想，就算再混下去，混到更高的地位，得到更多的富贵，又能怎么样？到头来还不是地主家，一个看家护院的打手罢了。
3: 是这理儿吧？我们再说说和平。要说起和平，你们可能会觉得，和平就等同于失败。因为我们失败了，没仗打了，所以和平。 但是我觉得，和平不是失败。如果一定要说它是失败的话，那只能是我傅作义一个人的失败。是我没有带好这支部队，是我在作战上指挥不当，作为一个义军之帅，我是失败了。但是你们胜利了，为什么？是因为你们 脱离了困境，脱离了绝境，重新回到生路上来了。当然，和平这条路也不是那么好走，国民党会说我们是叛党，甚至于会派特务来暗杀我们。我们共产党那边呢？ 也有可能不相信我们，也有可能把我们作为战犯一样看待，所以是战还是和，前途都很有可能是死路一条。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试一试。 为什么？是因为它关乎到北平几百万老百姓的利益和愿望。说实在的，咱们打了一辈子的仗，很少造福于人。那么今天，既然打也是冒险，走也是冒险，谈也是冒险，那不如就让我们冒一下这个和平之路的险。 所以今天，我想问问你们，和平之路，你们愿不愿意？

0: 安春山听总司令的决断，我跟总司令走。
1: 我也跟总司令走。
2: 由总司令决断，
3: 一切听总司令指挥。
4: 我们听总司令指挥。

0: 要和平，反对北平开战。
1: 听说毛泽东先生很爱抽烟，昨天我特地去买了两条香烟，不过是美国烟，不知道他抽不抽得惯。
0: 北平不能开战，
2: 北平不能开战，
3: 这些学生还闹个没完了，去集合队伍，
0: 进行集合，反对北平开战。我们
4: 兄弟们进行集合，
0: 反对北平开战，我们要和平。
4: 同学们，同学们，警告你们最后一次，这里是军事禁区，往后退，退，退。
5: 哎，长官，有车来了。
6: 哎，过来。
5: 长官，这是出城的证件。
0: 我们反对国民党军队在北平开战，毁了北平，你们都是千古罪人。北平要
4: 我们给我追出去。
7: 现在城外这么乱，你们干什么去啊？
5: 啊，家里人去世了，我们去送葬。
7: 送葬
5: 啊。
7: 来，拿着。

0: 冷静一下，他们有武器。
1: 放行，放行，
2: 放行，放行，放行！
1: 哎，我们带警察去那边看看，快！
3: 他们的人都被引过来了，再闹下去肯定有危险。现在开始撤退，快撤吧！
0: 同学们，撤退！
3: 快撤！
0: 撤！快撤！

0: 怎么还没来啊？别着急，崔社长，我听说中央也是安排了一位党内非常重要的通知跟您见面，组织上谨慎一些也是正常的。重要通知？是周恩来，还是聂荣臻？也许是林彪。听说这里离你们东北军队的司令部很近呢。我跟您一样。
1: 什么都不知道，莫非是毛泽东本人？南飞先生，久等了。主席，副作义的代表说。 他现在。

0: 的最大的诉求就是，让我们停止包围和攻击。还有什么？这只是他们最基本的要求，后续的条件还会再谈。对了，主席，听说傅作义这几天频繁地会见北平社会各界人士，像徐悲鸿、朱光潜、许德恒、马恒、叶浅予等，征求他们。
1: 对北平的态度，当然了，这些学者教授们一致希望北平和平解决。
0: 傅作义这是以退为进呢，寻求社会和舆论的力量，是在给我们施加压力。那我们就给他来点实在的，军队怎么办？这是摆在我们面前。
1: 最实际的问题，先让傅作义放下全部武器，交出军队，或者给他留两个军，但要把中央军的所有师级以上的将领抓起来，然后宣布起义。军队是所有一切的关键，能不能和谈成功，就看他接下来对军队的态度了。我想啊。
0: 以傅作义现在的心态，这一点恐怕很难达成一致啊。
1: 是啊，他总不肯多迈出一步来。恩来，我看新保安那张网现在可以收了。
0: 嗯，三十五军是他的心头肉，那就把他打疼了，促使他做出一些决定来。
1: 自古以来。 和平都不是轻而易举能够取得的。战争的双方，无论在什么阶段，都是为了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除非一方走到了绝望的尽头。我们现在只有狠狠打痛傅作义，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心甘情愿的和平啊！

怎么回事？军长，那是共军的炮声，他们缩小包围圈了，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发报员，哟，马上给北平发报，说我三十五军绝不投降。 35军全军将士，立誓战死新保安。愣着干什么？发呀！

0: 军长，行了，你们出去吧。
1: 军长，听不懂话是吗？我让你们出去。军长，这出去。
0: 都不要命了是吧？给我出去！
1: 出去啊！滚！

我们的郭军长他不再是以前那个骁勇善战的郭景云了，他已经彻底的疯了。难道我们还要跟着一个疯子走到死吗？兄弟们，南苑机场没了，幺零四军也全完了，总司令不可能派人来救我们，要想活命就只能跟着我投诚。对面的杨司令说了，只要我们愿意投诚就不会追责。兄弟们，愿意跟着我的就放下手里的枪，从这里走出去。

0: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是异点员出了差错，
1: 他把西部地区总指挥错译成了西部收容总指挥。修山以为大哥不想救他们了，
0: 所以才会说那些话。
1: 可是他怎么能相信呢？他就爱钻牛角尖儿。

0: 1948年12月22日，傅作义嫡系精锐第35军在新保安覆灭。按照中央军委先取两头后取中间的作战计划，完成西线攻击新保安之敌前后，东线应力争先歼塘沽之敌，控制天津的沿海前哨，则全局胜算在望。
1: 新保安打下来以后，咱们在城里缴获了400多辆美式大卡车。听俘虏们说啊，郭景云曾经想把这些卡车烧了，然后趁着大火突围出去。但是傅作义舍不得这400辆大卡车，迟迟下不了决心。我看傅作义这段时间的作战指挥慌乱无措。
2: 是啊，傅作义这些年深陷国民党明争暗斗的政治漩涡之中，变得越来越患得患失。更多的是考虑打所谓的政治仗，但实际上他又不是政治家，没有驾驭政治的能力，反倒是拖累和影响了他作为一个军事家的判断能力。
1: 一不错步不错，离溃不成军也就不远了。但是不到他最后坦白，我们都要提防着他和南京的联系啊。哦，对了，恩来啊，蒋介石最近有什么新消息吗？
3: 哦，蒋介石最近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桂系和李宗仁都在苦苦相逼，他总统宝座的位置待不了多久了。
1: 李宗仁最近是上蹿下跳，活跃得很呢，背后怕是有美国人给他撑腰啊。我们要时时牢记一件事，我们共产党真正的敌人从来都不只是一个蒋介石或者是一个李宗仁，而是企图阻挠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的反动政治势力。

0: 一天的时间都等不及了。报告总统，程前来电。
1: 怎么讲？他要求总统下野，以利国共和谈。
0: 看到了没有？他们两个早在背后就串通一气了。
1: 其实，何止是他俩人而已。还有谁？
2: 还有黄绍竑，他已经到了香港，同伟成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首领李济深接头。
3: 好，先总理遗训尚在，这帮人都是逆贼。
0: 出去。

0: 傅作义的代表明天就回北平了，他会把我们的意思转达给傅作义。嗯，不单单是傅作义的事。之前你跟我说到，李宗仁最近在南京做了一些享誉我们和谈的尝试。我认为，他所谓的和谈，怕是在打南北分治的主意啊。
1: 怎么又要检查？
2: 李虎，咱们见机行事。

0: 例行检查，几位下车吧。
1: 这位长官，城门那边刚查完，怎么又要检查？
0: 最近共产党间谍猖獗，我们奉命在各个重要路口随机抽查过往车辆行人。几位快下车吧。
2: 既然是例行检查，那咱们就下车吧。

0: 哎，长官，你看，我们都是清清白白的老百姓，可不是什么间谍啊。
1: 哎，这你怎么在大街上翻人的衣服？
2: 我看你们就像共产党。来人，给我按住！
3: 别动！别动！这怎么回事？别动！
1: 这是干什么？
3: 别动！你们干什么？
1: 啊！干嘛如此粗鲁？
3: 你们这么做，
1: 别动！别动！
4: 住手！
1: 怎么回事？
5: 司令，我们抓到两个人，疑似共产党。
1: 老何，这不是崔社长吗？放手。
0: 李司令，这是你的部队啊！啊！
1: 就在大街上随便翻人的衣服，还污蔑我是共产党。
0: 崔某虽然不是什么重要的人，
1: 但也是要体面的，怎么能被人随意侮辱啊？
6: 怎么回事？
5: 回司令，我们只是例行检查，但这两个人听说我们要搜身，神色异常，他们若不是心虚，为何如此慌张？
6: 不好意思啊，崔社长，在这儿搜查行人过往车辆是我下的命令，我这手下确实有点粗鲁，但也算是尽心尽责。崔社长若是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就不妨把大衣脱下来给他们查查，免得在大街上拉拉扯扯的也不好看。
7: 周武兄，崔社长，你们两个怎么凑到一块儿来了？志武兄，你们第四兵团怎么跑这边巡逻来了？前几天总司令好像不是这么安排的吧？
8: 我是受到总统的直接命令，搜查城里的共产党间谍。总统的命令嘛，
6: 不能耽搁，所以还没来得及向总司令汇报呢。
7: 既然如此，这跟崔社长又有什么关系啊？
6: 崔社长的车经过这儿，正好被我的部下搜查，只是崔社长好像不太配合。
7: 我以为多大的事儿呢。崔社长，既然李司令这么说了，那就接受检查吧。嗨，崔社长，你怎么还扭捏起来了？你看，李司令，看到了吧？这没什么东西嘛。崔社长，赶紧穿上吧，天挺冷的，别冻着。志武兄，既然崔社长没什么问题，就让他回去吧。
6: 包涵，
7: 崔社长是个文人，脸皮薄，爱面子，这大街上收人家的衣服的确不太好看。志武兄，就别这么较真了啊。

0: 这个邓宝山怎么就刚好路过这里啊？如果说是巧合，那也太正好了吧。当然不会是巧合。邓宝山一定早就在附近等着了。能动用得了邓副总司令的人，一定不是什么小角色。我猜啊，这个崔载之一定和共产党有关系。
1: 甚至有可能他就是傅作义派出去和共产党接头的人。
0: 师傅兄，如果说傅作义跟共产党联合起来的话，那首先要干掉的就是咱们呀！哎呀，
1: 这下完了，彻底完蛋了。
0: 慌什么？你让我想想。
1: 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件事情就告诉校长，
0: 你现在告诉校长有什么用？你没听说吗？他现在自己都自身难保了，所以他才会保护我们。我了解他，他不是个轻言放弃的人。如果他这次真的屈服于李宗仁，也一定是他的缓兵之计。越是这个关头，他越不会放弃我们。

0: 你怎么不关门呀？不能吹冷风，对您身体不好。爸，35军没了，秀山死了。
1: 他是带着对我的怨恨死的。他们没了，我也差不多是个死人了。郭局长的事我听说了。如果他仅仅是因为一个驿店员造成的差错，就误以为您要抛下他，那是他自己太软弱了。
0: 不要轻易指责他人的软弱，而且是一个杀死了自己的人。

0: 下午见到崔在之了，他从姑娘岛那儿回来了。他们，应该说是你们，要求我只保留两个军，同时逮捕中央军师以上的将领。看到吗？我可能做得到吗？他们一方面要求我做不到的事，一方面又消灭了我重要的部队。我真不知道这个和谈还怎么继续下去。
1: 党中央提出这样的要求。

也许是希望您表现出更多的诚意。诚意？我的诚意还不够吗？诚意，爸，到目前为止，您必须要承认，您的和谈其实是在为您自己争取权利，北平百姓、家国大义，只是顺带的事儿。

也许现在是你结束旧的生命，开始新的生命的重要时机，可以让北平免遭战火破坏，可以让200万人民生命财产得以安全。这就是开启你的新生命啊。

0: 有什么事说吧。斯兰峰司令发电说，张元的军粮、民粮，还有武器弹药状况尚能坚持数月，但他不知道还要不要再守下去。
1: 不用说了，守下去没什么意义了。告诉他们，让他们找机会突围，转至绥远。
0: 万一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也好为我们在老家留下点人马呀。明白，我这就去给孙司令发电。等等，共产党什么时候进攻张原还不知道。你先派一架飞机。 把在那儿管财政的几个头脑接到北平来，他们要是落在共产党手里就麻烦了。
1: 好，我马上去派飞机。司令，
0: 啊，
1: 我要不要把大夫叫来？
0: 不用了，我没事，去吧。

0: 局势已经越来越严峻了，我们要以大局为重，要认清现实。
1: 上级想知道蒋二公子来北平真正的目的。
2: 如果您难撤，东南军政长官的位置还是您的，
3: 我现在跟共产党手里握的牌实在是相差太多。
4: 解放张家口的速度再快一些，不要给他喘息的机会。
5: 司令，共军来势凶猛，
2: 把我们的阵地毁掉，绝不能为共军所用。
4: 请看大决战第46集。

0: 全体登陆，
1: 命令队伍全速前进。
2: 不要去想明天，把今天事情做到了那就可以了。我需要去学习，去拓展，去不断的精进自己。不怕慢，就怕站，我不能停下来。
3: 俺叫李二牛，来自铁拳团，俺还有二级厨师，俺做饭可好吃了。
2: 李二牛这个角色已经十几年前了，我现在自己看，回头看，我甚至觉得不可思议。
4: 俺娘说，吃亏是福。
2: 李二牛是我性格的一面，在特定的时期所体现出来的那种稚嫩的感觉，这是我的代表作，这是我成名之作。我也饰演不同的这种军人的形象，更多的是以李二牛为基底，憨厚的基底，加一点调皮啊，再加一点反叛啊，可能就是田勇，或者说是赵小黑。
5: 俺是武警特战下士准爷，俺来当特警的原因是，俺不想回家种地。俺是狙击手，
2: 这是但是基底还是李二牛的憨厚。
6: 打仗啊！
2: 如果说当时没有受这个伤，可能我现在整个的发展会有一些不一样，这谁都说不准。今年是第十个年头，这些钢板、这些钢钉还都在我的体内。每每想起那种痛苦，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痛苦，以及在后期的康复过程中给我留下的这些印象和记忆，还是历历在目的。那么大家也知道，作为一个演员，如果你消失几年的话，这是致命的打击。我需要去治疗，我需要去停下我的工作，我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这不是需要，是不得不消失在大家的视野之范围之内。我不希望这样。如果说你说十年前这个伤带给我了什么，那就是说带给我现在，这是我的一个思维方式。我不能停下来，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是我不能停下来，我需要跳出来。我在我的人生的轨道上，在整个这个时间线上，我还要往下走，我还有下一个角色要等着我。其实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然后整个瘦下来，首先的出发点是我希望给大家一个改变。我不希望大家把我的形象固定在二牛或者蝎子的这个形象上。我近期接到一些角色，可能形象和大家之前想要接触的角色不太一样。你比如说《黑白绝》里面的江浩，他可能就是相对来说文弱和文质彬彬的一个角色。那么我在塑造的时候，我也跟导演阐述的时候，我就说我希望我从我的一个整个人的状态上啊，他就是一个弱不禁风的人，和整个其他男性角色形成一个巨大的反差。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创作方法，所以这也是我瘦下来的一个原因。但是姜胜强不一样，在拍摄姜胜强的时候反差是蛮大的。哎，他们说我平时这么做军人这样做，不可以。你不管在任何时候，这是一个放松的状态，这就是他放松的状态。我们不存在插兜，我们不存在插肩，这就是军人。他是一个指挥员，他要想的要更宏大一些，他要去处理的变革和去感受的事情也要更多一些。换句话说，他要更成熟一些。
1: 我们不能躲，命令队伍全速前进。
7: 是，
0: 全体登。
8: 要我们拿出真正实力，认真打。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战场。
7: 是。
2: 我的期许就是，作为一个演员，从我的本职工作上来说，我能够保持好现在我自己的状态，作为演员的一个状态，不仅仅是内在，还有外在。我希望能在这个年龄层面上来说的话，减少更多的干扰和诱惑，把自己的

0: 事情做得纯粹一些，保持好自己的状态。我希望让大家多多了解一下赵寻是谁。我作为一个立体的一个人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我希望大家看看，哎，我是个什么样子。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若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1: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2: 儿子能明白父亲的苦心，但别人就未必啊。
3: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4: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0: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1: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
5: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6: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7: 咱们办桑蚕扛梨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5: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1: 张坚定不负众望，终岁永不停止。
8: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9: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10: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11: 我想竞选村主任，
12: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13: 放鹿归山。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科学教育，点亮美

0: 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知道你想说什么。先回去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1: 好，那我先走了，是吧？

0: 师父走以后，我总觉得是我不够争气，所以我不敢歇，也不敢停，好像我多熬一会儿，我的愧疚感就能轻一点。
1: 陈教官，今天休息，您说您大早上就给我们带到这儿来，
2: 年纪轻轻的睡那么多觉干嘛？我们捡垃圾，海里的鱼需要，看似我们是在捡垃圾，某种程度来说啊，是拯救了海洋里某一条鱼的生命，这就跟我们干旅检一样。哎哎，你们看，看看前面。所以说嘛，咱们不是孤单的，有很多人会加入我们这个行列的。所以我相信啊，只要我们不停止，这一片海滩呢，一定会有洁净的那一天。如果我以后呢不能经常来，你们要站好这班岗，啊，经常呢过来海边捡捡垃圾。
0: 看着这无边大海，我忽然明白了，当年师父带着我们捡垃圾的意义。我们要做的，从来就只有一件事：守住国门。这需要一群人一直做下去，哪怕过程中有遗憾，但重要的是别着急，一直做下去。

0: 回回头看，哪里有一扇门，等着一个人。
1: 回来了，儿子。
2: 哟，疯子回来了。
1: 哦呦，你从哪儿回来的？搞成这样啊！你快去把衣服换了，把鞋脱门外去啊！
3: 啊啊！咦，妈。
1: 嗯，
3: 你给我倒杯水吧，渴死我。
1: 你看他，哎呀，像个孩子。
2: 哎呀，你没觉得他情绪好多了吗？
1: 是啊，刚才在楼道里唱歌的是他吧？
2: 我听着像。
1: 要是这样啊，我这颗心呐，可算是放下了。哎呀，来。
3: 哦，谢谢妈。
1: 嗯，
2: 龙子。
3: 哎，
2: 你这是刚从飞姐那儿回来啊？
3: 我去海边捡垃圾去了。
2: 捡垃圾？为什么呀？
3: 保护海洋环境啊，我师父的遗愿。
2: 哎，对，护照签证都取回来了，放着。
3: 哎呀，我去不了喽。
2: 哎，您那申请海关没批下来啊？
3: 哎呀，不是，本来去旅游也不是我的本意，人嘛，有时候也想静一静，想一个人待会儿。您又建议我去澳洲，说那边远，然后换个环境也挺好的，觉得 OK 没问题，所以就答应了。但现在想想吧，我又不想去了，所以我准备跟海关去说一声，就把那个申请给撤销了。
1: 哎，你不出国了？
3: 我得回单位上班啊，
2: 疯子，你忘了你师父临死前的遗愿了？他让你离开的。
3: 还好我没有亲耳听到那些话，最近我想的挺多了，想到很多以前的事情，想到师父对我的鞭策和鼓励，他倒是跟我说，让我要替他守好这国门，然后替他站好每一班岗，还要不要辱没这身制服。关键是我在辞职的时候，他也没有放弃我呀。他让我离开海关啊，我估计应该不是本意吧？你也知道，他肯定又是糊涂了。他的糊涂跟清醒中间切换，这我们也看不出来。
2: 也有道理。
3: 还有就是，就算我师父被这个病魔折磨得心灰意冷，想让我辞职，我也不准备辞职，因为我觉得旅检这工作我还是很热爱的。不光是为您，为我妈，还是为千千万万家庭，我都要守好这个国门。我洗澡啊。
1: 哎呦，儿子，你说的太好了，妈都想为你鼓掌了。
2: 聪子，你要真想好了，就放手去做嘛。啊
3: 啊，好嘞。
2: 嫂子，
1: 嗯，
2: 那个签证、护照回头让聪子收好。
1: 嗯，
2: 这几天净忙活他的事儿了。你看这么好的天儿。啊，好几天没钓鱼了，耽误大事了。我走了，下几杆去。
1: 好，慢走啊。
2: 哎。

0: 哎，于姐，你说这都好几天了，郭哥还没回来，他不会真的……不会，他只是需要时间。那你从心理学的角度上给我分析分析，郭哥他现在算什么状态？
1: 心理学的角度，他现在是处于一个信仰崩塌之后。 自我身份焦虑到重建的这么一个过程里吧，所以无论是去非姐那儿还是出国，其实都是心理防卫机制引发的一种隔离行为。但是这种出走很可能会换来更好的回归。
0: 没听懂，哎，反正是不是更好已经不重要了，他能回归就行。哎，这沈娜小姐不是冲着咱俩来的吧？
2: 来者不善。

0: 胖子姐今天飞哪儿啊？
1: 章鱼，你是不是要跟我抢过葱？
0: 啊？
1: 嗯。喜欢又不敢承认，专在背后搞小动作，这种人我最看不起了。
2: 不是沈腾，你把话说清楚，什么叫在背后搞小动作呀？
1: 郭聪本来已经决定去旅行了，可是上次你去鱼排找过他之后，他竟然把所有的行程全都取消了。章鱼，是不是你跟他说了什么？
0: 他把行程取消了？谁告诉你的？
1: 郭聪刚刚在这里亲口告诉我的。
0: 郭科现在在机场啊，不好意思，告辞。
1: 哎，章鱼，我还没说完呢。嗯，
2: 沈小姐，祝你成功。
3: 你小子再不回来，老火马上就要给你制作怀念特辑了。
4: 我没有，我相信他，他知道吕锦一科需要他。
5: 你回来了？
6: 回来了。
5: 还走吗？
6: 不走了。
2: 郭哥，你真回来了？刚刚雨夏还跟我说呢，说你什么出走还是什么回归啊，还真被你说准了，你太牛了。
7: 怎么着，你还闹出走啊？现在迷途知返了，真是善莫大焉啊。
8: 行了，办签会快点。
2: 怎么回事啊？郭科回来了，你也不提前告诉我呀？
6: 回来了，刚知道。
2: 下不为例啊！以后有什么事儿提前上报。哎，你给我这个。
8: 首先，我要跟大家道个歉，因为我个人原因耽误了科里工作。刚才老火说啊，吕简一科需要我，其实是我需要吕简一科。8年了，我从之前一个愣头青变成了现在的郭聪，一个找到个人价值的人，是因为我师父，还有就是因为你们，所以我要谢谢你们，谢谢。
9: 哎，之前欢迎章鱼那词儿就能用上了啊，咱们这次欢迎郭聪回到咱家来。
10: 欢迎郭聪回到咱家。
11: 这边，你好，看一下您的护照。好，这边请，这边请坐。
2: 您这也不需要补水。
11: 你今儿有点不一样了，
12: 老笑话。
13: 你好，请说在哪里？
12: 哦，在那边。
13: 好的，我们可以一起保养吗？
12: 哦，对不起，这边不行。
13: 好，谢谢，
12: 再见。
2: 郭科今天好像有点不对劲，今天怎么那么开心啊？
5: 就是。
9: 小伙子精神，
12: 谢谢，这边谢谢。
14: 牧羊，快点走了。
12: 你好，需要开箱检查。
15: 哎，好。
16: 妈妈，你看，解放军。
15: 那是海关叔叔，但解放军一样也是保护我们的。
16: 叔叔好。
12: 你好，几岁了？
16: 6岁。
12: 6岁了，大姑娘。
16: 妈妈，等我长大了，我也想当海关。
15: 那你要好好读书哦，长大了考海关。
12: 到时候你要来海关时候，那我们要一起坚守国门喽。
16: 啊。
12: OK， 那叔叔在海关等着你。
15: 嗯，好，谢谢。
16: 叔叔再见。
12: 再见。怎么样？都正常吗？
17: 嗯，正常，挺好的。
2: 师傅，
17: 嗯，
2: 你今天笑得有点多呀。
12: 因为我被需要了呀，我之前就知道要抓走私分子，很多朴素的美好都忽略了，但是今天呢，

0: 我看见了，您好，需要开箱检查，谢谢。啊，杨总，久等了，不好意思。
1: 没事，您忙了吧啊。
0: 好。
1: 老板，放了多少盐？这把卖盐的打死了。
0: 哥，我三啊，哥，咱俩一个看守所的，哥，坐吧，三儿，
1: 哎，哥，坐。
0: 坐，哎，啥时候出来的？
1: 我这出来有几个月了，我在那边看着像你，过来跟你打个招呼。
0: 呵呵，
1: 怎么着，一块儿吃点儿？
0: 哎哎，好，哎，谢谢哥，谢谢哥。
1: 老板，两瓶啤酒，5个腰吧。
2: 哎，嗯，谢谢哥。
1: 咱这也算是一块吃过苦的兄弟。嗯，
0: 三儿，
1: 嗯，
0: 我这还有事儿，嗯，我把账给你结了，嗯，我先走啊。嗯，
1: 哎，别，哎呀，您坐，您坐，您先坐。嗯，
0: 哥，我啊，我来找您啊，正事儿。
1: 你找我有正事儿，我呀手里有一个好货，我着急脱手了。你什么时候倒腾这东西？我刚出来啊，我不想沾这东西。
0: 哥，您之前不是做进出口的吗？你就帮我找一国外的买家，把这东西送出去就行。我给您20个点。
1: 进出口，你把我讲的挺高大上，那我实话告诉你，嗯，我出来以后，嗯，就没再干。你找别人吧。哥，我哪认识这样的人啊？您这样，你要是实在不想沾，您给我介绍一靠谱的朋友也行，介绍费我给您10个点。
0: 留个电话，哎，找人了我告诉你，中介费你也不用给啊。
1: 谢谢哥，谢谢哥。
0: 我还是那句话，我不想沾这东西。你要是折了，别把我抖了。
1: 哥，你放心，规矩咱都懂。我呀，不能害你。
0: 行，
1: 嗯，
0: 等我消息。
1: 嗯，王哥，我找你去啊。

0: 死了。
1: 啊，口了，
0: 口了，口了，口了。坐着，
1: 是一幅元代的吧？那接下来咋弄啊？
0: 后面我就把这消息报给商家，让他们接不接这单货呗。
1: 你想怎么报啊？报上去，啥时候弄信儿？
0: 我也不知道啊。一般我就是把消息报给上面，然后呢，我就等消息了。
1: 往上报，那不成人家的活了？你挣个屁钱啊！
0: 哥，我就是个马仔呀，那这么大的活儿，哪能轮到我呀？
1: 我要是你，我就直接往上报。要不然，你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行，你自己琢磨。

0: 别忘了，有个信儿告诉我一声。
1: 那肯定的吧，这你放心。走吧。那我先走了。再见。
0: 哥，没事，玩你的，有时候打电话。哎。

0: 疯了，回来了。
1: 哦呦，你从哪儿回来的？搞成这样了啊？
2: 他让我离开海关啊，
3: 我估计应该不是本意吧。
4: 还好我没有亲耳听到那些话，
2: 旅检这工作我还是很热爱的。

0: 可以啊，伙计，你这一会儿已经上了好几条了。哎呀，
1: 你看我这儿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哼，
2: 你刚才一直在那儿换地儿，没准你刚走鱼就上门了。
1: 也对，我就不挪窝了。
0: 嘿，上鱼了！哎呦，个儿不小，嘿！我的肝儿，算了，别捡了，这儿水深水又凉，为了个肝儿不值得。
1: 那可不行啊，这是我刚买的肝儿，真要是没了，再管我老婆要钱，那可就麻烦了。
0: 钱没了好办，命没了可就麻烦了。
1: 你这人怎么说话呢？ 什么叫命？我还不是小孩子，这点小水，别脸就都趟不着。二龙，救命！我被水草缠住！哎呀，救命！哎呀，我被水草缠住！
3: 我劝过你了，是你不听的。
2: 喂，110吗？我报警，这里有人溺水了。

0: 我不会游泳，这也有错吗？
1: 不是这个意思。
0: 我在第一时间就报警了，主要是这里太偏了。是不是没事了？没什么事，我可以走了吧？
2: 可以了。
1: 后面还有什么需要了解的，我们再联系你。
0: 哦。
3: 找到了，尸体找到了。
4: 喏，这是你相叔啊，今天刚钓上来的，特意拿过来的。
5: 嗯，疯子，你这不是又回海关工作了吗？正好我今儿钓的鱼，拿过来给你啊，尝尝鲜。
6: 谢叔，正好可以庆祝我回游。
7: 老乡，真得提醒你，你的想法很危险呀，你这是在给走私分子开脱。
8: 哎，你提到走私分子了，那我就跟你聊聊这个走私分子。你们旅检这些年抓的都是骡子，这些人为什么做骡子？
7: 因为他们被走私集团蒙骗了，他们只是为了那点蝇头小利弄得家破人亡。
8: 听上去你还挺可怜他们。
7: 能不可怜他们吗？他们只不过就是走私分子运输的工具，他们根本就不懂法，有的不知情，你说可不可怜？
8: 选择，老陈，这是选择问题。哎，就像当初你选择去海关一样，这些人他们是选择成为骡子，他们选择成为犯罪工具，他们不知道可怜。
7: 你太冷酷了。
8: 我这不是冷酷，我这是冷静，因为我了解他们，他们有欲望，他们有不切实际的欲望，这些人他又不愿意付出努力去得到，他想走捷径，恰巧这会儿有人给他们搬来了梯子。
7: 所以啊，我们现在就要抓这些搬梯子的人，尤其是走私团伙里的少工，他们就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魔。你
8: 老陈，你记不记得刚才我问你的问题？我问你，你能守住吗？你能守多久？你守不住，多久你都守不住。不光是你，还有聪子，还有聪子现在那个徒弟，你们都守不住。不争了，我去给你叫医生。

0: 三年前被你捣毁的那个萨子一集团，他们并没有覆灭，他们又开始活动了。还有那个娃娃，他也出现了。我相信这些聪子肯定告诉你了。可惜啊，你记不住。
1: 你怎么了？这到我从不怎样和苏宁是那个小

0: 真的死了。就好像这个世界上只有你的存在。我怎么告诉你？我知道的比这个多。
1: 你是谁？
2: 你
1: 我是谁？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付出都是无用功，不对自己。你现在就像是一条无助的老狗，你连回家的路都找不到，谈何守住啊？从从海关救出来，我不配。

会给他一

0: 好像有个情况忘了跟你说一下
1: 啊。您说，
0: 老陈现在出现了重点清醒状态，
1: 什么意思？
0: 有一种医学也解释不了的现象，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在临终之时会突然恢复意识，能够正常交流了。国外医学界把这种情况命名为 terminal lucidity， 也就是重点清醒，
1: 类似于回光返照，
0: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
2: 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啊！我去叫医生，我去叫医生。
3: 二香，二香，
2: 别激动啊！别激动，我去叫医生。
3: 二香，二香，别
2: 走，医生啊，
3: 别走，
2: 医生。
4: 再见，老伙计。

0: 老张看过了，话说燕翘穿下来的，是不是赵勇的证据？但去救了，在赵镇看一看，老张说了，至少值100万美金。买家联系好了吗？
1: 那还不是泛泛庄的事情，都变更翻去就又有一堆人上来询价了。我的意思，先把话弄出去，好好的定一下再去说。
0: 什么时候你开始有自己的意思了？
2: 理解，我这不是在你的意思吗？
1: 那你准备怎么往外运啊？
0: 你看，话有点大。我让老张提前三遍了，到时有三个骡子再去救，就算有被抢到的，单片也只是现在。行。
1: 那你去安排航班，还有那边落地以后的事情吧，尽快。嗯。

0: 爹，这么多年别的不说，我这手艺没丢，看见了吗？火候刚刚好，色香味俱全。
1: 易先生，是我。
2: 我知道。
1: 照片我收到了，这些都是骡子吗？
2: 都是可以成为骡子的人。照片的背面，我都简要的写了他们现在的现状以及弱点。你需要骡子的时候就去找他们。怎么说不用我教你吧？
1: 不用，我知道该怎么说。
0: 怎么了，姐？
3: 我觉得这个易先生有点反常。
0: 他这个人有能力很神秘，他就不正常，他哪来的反常啊？
3: 你想啊，他之前是只负责找骡子，但是我们怎么用谁他从来不过问。今天我跟他提起这幅画的时候，他指定要陈伟、宋律师还有那个倒腾画的事主来做骡子，而且在这里边吧，只有这个宋律师是他找来的，剩下两个人他就没见过呀。
0: 那你觉得他想干什么呀？
3: 我要能想出来我就不在这儿想了呀，反正肯定不正常。还有啊，你有没有发现他已经好久没有问过娃娃的事了，会不会是他已经知道了什么不告诉咱们呀？
0: 很有可能。我说句不该说的，他不是跟咱俩一起打江山的，他不像我，我一直跟着你，咱俩一条心。上次扳倒萨子一那几个娃娃他都知道，但他没给你交底儿，就冲这个，我觉得这个人不得不防。
3: 找机会我们是该摸摸他的底儿了。

0: 这个娃娃明显就是狱警啊，陈副科长。最近有没有文物要出入境的信息啊？
1: 暂时还没有。
0: 聪哥，你有没有感觉到啊？这两次的娃娃似乎不是专门给我们的。3年前的娃娃相对还比较隐秘的，只有我们海关知道，别人不知道。但这两次的娃娃有些故弄玄虚，生怕别人不知道。除了对海关，他们好像还有一些信息要跟别人传递。我记得大宇之前说过，这个人可能想借用娃娃，将我们的注意力牵引过去，想借用海关之手除掉一集团。
2: 不管他们是黑吃黑，还是另有什么目的，对于我们都是一样的。只要我们守住我们的国门，就行了。
3: 是。
2: 姐，这娃娃又出现了，阴魂不散啊！
3: 这明显是冲着这幅画来的。我觉得这单货不对劲儿，从那个易先生开始就不对劲儿。
2: 姐，这是谁走漏了风声啊？这单货先别走了，继续走的话，撞枪口怎么办？嗯，我也是这么想的。咱们不能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3: 姐，这啥时候了还整词儿？
2: 你怎么连这句都不懂啊？我的意思就是，咱们不能做亏本的买卖，不能货丢了，人还折进去了。
3: 啊，我明白。
2: 偷鸡不成蚀把米呗，这样，我先给肯打电话，让他把货停了下。哎，等一下，我先给易先生打个电话。
3: 又是他，他肯定不傻，他的想法跟咱们是一样的。
2: 首先，停单这么大事儿，我得告诉他。另外，我还有个预感，我要看看他的反应。 易先生。

0: 杜丽，
1: 易先生，
0: 是我。
1: 娃娃又出现了，您知道吗？
0: 我知道。
2: 您好像不太惊讶呀。
3: 我一直在等他的出现，如果他不出现，我才会惊讶。
2: 您这是什么意思呀？
0: 娃娃的出现就证明了我的推断是正确的，
3: 因为我已经知道放娃娃的人是谁了。
2: 是谁？
3: 是龙硕。
2: 龙硕？
0: 杜丽啊，我一直让你们找龙硕，结果你们反被龙硕摸上门了。你知道吗？龙硕早和你
3: 手下的陈磊搞到一起去了。
2: 这不可能吧？
0: 摄影展上的视频就是龙硕拍的。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幅画也是龙硕曾中间给陈伟牵的线。我问过你，这幅画的来路干净吗？你怎么说的？

0: 个大小伙子天天在家闷着干嘛？桃桃，
1: 哎，
2: 你那儿有一个叫沈桃桃的，以后不要再让他走货了。这个人我有用。
3: 刚刚接到重要情报，会有走私分子在今天将元代古画层峦石景图夹带出境，一定将古画拦截在境内。
4: 你好，中国海关，请配合检查。
5: 请看《金冠》第十七集。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丸，补偿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1: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2: 儿子能明白父亲的苦心，但别人就未必啊。
3: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4: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0: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1: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
5: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6: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7: 咱们办桑蚕，扛梨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5: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1: 张坚定不负众望，终岁永不停止。
8: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9: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10: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11: 我想竞选村主任，
12: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13: 三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
3: 就
4: 快点
3: 慢慢
4: 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7: 口罩。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0: 这辣肉
11: 知道吗？
12: 知道吧？
13: 应该的。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幅画也是龙硕从中间给陈伟牵的线。
1: 我问过你，这幅画的来路干净吗？你怎么说的？你真的查过吗？如果你查过，你就一定能追到龙硕。
2: 龙硕他为什么这么做呀？
0: 龙硕是萨子一的情人，萨子一现在死因不明，难道他不想知道凶手是谁吗？谁占了萨子一的地盘，谁的嫌疑就最大。
1: 他不找你找谁啊？他找不到，所以他才用
0: 娃娃让海关帮着找。我这么说你应该明白了吧？
2: 可是陈伟也不认识我呀。
3: 他都没见过我。
0: 那 Ken 呢？
1: 作画的事儿是 Ken 直接参与的，龙硕是不是已经找到他了呢？
2: 不应该吧。
0: 独立，我看你现在日子过得是不是太舒服了？你已经开始像当年的萨子一一样
1: 养尊处优了。我劝你啊，最好别学他，
0: 否则死到临头了都不知道。
2: 好的，易先生，阿 Ken 那边我会派人去查，一定会好好查。那这幅画是不是就先不走了？
0: 不，必须走。
2: 为什么呀？
0: 陈伟现在已经是龙硕的眼线了，这种人你还要留？
1: 第二，宋律师那边诬告郭聪不成，
0: 你觉得海关不会查他？
1: 第三，
0: 这幅画是元代的文物，你觉得倒腾这个画的人身上能干净？这三个人任何的一个都能给我们带来麻烦。
1: 所以他们已经是弃子了，让他们继续走画
0: 等于是放他们一条生路，走得掉他们就去海外花天酒地，如果走不掉，杜丽你就担心一下你的 Ken 吧。
2: 易先生，你知道这么多，为什么之前一点信息都不给我呀？
0: 因为这些都是我的猜测，结果都需要娃娃来证实，我怎么提前给你啊？
3: 那您这个推理让我损失也太大了。
0: 断腕求生你懂不懂？
1: 现在不过是丢了几根手指，如果再耗下去

0: 整条胳膊就都没有了。
1: 如果这一关你闯过去了，你就继续找龙硕，他才是症结所在。
2: 成事不足。怎么办？
3: 还能怎么办？死马当活马医，接着走。
2: 不是姐，那他们如果真的折了呢？
3: 那就是他们的命。

0: 喂，
1: 哥，什么事儿
2: 啊？就是上次那画的事儿，我不是网上报了吗？上面让我负责这一单，给我这个数。
1: 恭喜啊，你这是要上位了。
2: 没有，这不是说给机会给的好吗？那个哥，我斗胆问一句啊，就是你到底想在我这儿查出什么来啊？
1: 没什么，就是跟你家老大有点私人恩怨。其实见了面说开了也就没事儿了，这不是一直见不着吗？也只能用这种笨办法从你这儿往上摸。
2: 哎哥，如果这单干漂亮了，我估摸着啊，我能见到上面的人，到时候我帮你递话。
1: 那就先谢谢了。你这一单打算什么时候动啊？
2: 哎呀，这我还真不知道，一般都是商家提前一天告诉我们航班号，我们直接就去了。
1: 谨慎点儿也是好事儿，那就先预祝你成功了。
2: 哎，谢谢龙哥，谢谢龙哥。哎，我在前面订了个包间。哎，
3: 说，哎呦，你倒腾什么呢？来来，我帮你。
1: 哎，
3: 往哪搬？
4: 哎，不，我刚放这儿，
3: 哦，
4: 刚挪过来。
3: 哦，
4: 哎，摆好了。
5: 你说我这儿的东西，你可别轻易动，回头你一动了，我什么都找不着了。
3: 哎呦，您这东西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呀！
5: 哎，你小子多长时间没来我这儿了？小时候你下了学你就往我这儿跑，打都打不走。现在怎么着？到了海关了，我这个门你就不登了是吧？
3: 哎呀，您是不知道，我也想来嘛。但是问题是我一想来之后，一到这儿一看就想顺东西。
5: 嗯，
3: 这海关有纪律，他不让顺东西，你说这多难受嘛。所以眼不见心不烦。
5: 哎呦，画编得挺熟啊。哎呀，不来就不来，你还找那么多理由。我告诉你啊，这儿有一半是你爸的买卖，那也等于是有一半就是你的，在自己家拿东西不叫顺啊。
3: 行，那我常来，你只要别怪我搬着弄乱就行了。

0: 哎，叔，
1: 嗯，
0: 您今儿叫我过来是什么事儿呢？
1: 你个大小伙子，天天在家闷着干嘛？约个姑娘逛街去。
0: 哎，不是，我妈是不是给您洗脑了？她天天在家跟我说什么结婚呐、媳妇儿啊，我来这儿清静清静的是。
1: 还真不是你妈给我洗的脑，我跟你妈压根儿就是一条战线上的。
0: 哎呀，真的是。
2: 老道，老道。
0: 头疼，
2: 光头来了，
0: 哪儿啊？头疼，
3: 哎，这就下来。
4: 哎，来了。
2: 哎呀妈！
0: 哎，叔，
1: 哎，我跟你说啊，这是你妈布置给我的任务，我真的推来着，没推掉。
0: 叔，
1: 嗯，
0: 我跟他不合适，
1: 合不合适的再说说，人有很多面的。你得换不同的场景，不同的情境去发现它不同的面，没准哪一面你就喜欢。
0: 那就是合着我帮您完成我妈的 KPI 呗。请我吃饭啊。
1: 哎，待会儿人来了，笑着点儿，别让人难堪。
0: 我怎么？
5: 郭涛，你来啦。
4: 哎，来了。
1: 哎，曹导来。
5: 你看，你还记不记得？
0: 啊，
5: 刚才我跟向师傅聊天，他跟我讲了很多你小时候在这里玩的故事，真是太让人羡慕了。
0: 呀，没什么可羡慕的，这儿跟废品回收站一样，也就他在乎那些东西。
5: 虽然是老物件，但可都是历史啊。
0: 那倒说对了，那些历史啊，都在我叔肚子里面。叔，
1: 嗯，
0: 要不这样吧，您陪淘淘到处逛逛，那讲解讲解。
1: 我可没工夫，我今儿答应给老客户找一对成对的窗帘，我让你来呀、啊，就是想让你替我教淘淘摄影。
0: 我这三脚猫的功夫啊，
1: 够了，你就教淘淘入门的就行。啊，相机、胶卷我都给你们装进去了，待会儿你们去拍，回来以后呢，咱们一块儿吃饭，顺便把胶卷冲了。
5: 那我就谢谢郭聪师傅啦。
0: 师傅不敢当，关里面有规定的，不让拉帮结派的。
5: 那章鱼不是也叫你师傅吗？
0: 章鱼他不一样啊。
1: 哎，行了，别在这儿愣着了，赶紧去吧，趁着还有天光。快点，快去，快去，快去，去！啊，
0: 行。
1: 把东西都拿好了啊。
0: 那我走了。
1: 嗯。
5: 叔，我们走啦。
1: 哎，红子，你照顾好人家啊。
4: 哎哎啊，知道了。
5: 谢谢。

0: 郭聪，我都走累了，我们坐这歇会儿吧。
1: 行，你坐这儿吧。
2: 哎，郭柯跟我说五分钟之后给他打电话，说江湖告急。
3: 哦，那我要没猜错的话，郭柯应该是遇到美人关。
2: 美人关？

0: 我最近经常飞澳洲，看见了一款颈椎治疗仪卖得特别好，我想给阿姨也买一个。
1: 哦，不用，她颈椎好得很。
0: 那是你不知道，阿姨跟我在一块看电视啊，老是揉她的脖子。你们家那个沙发呢，也太硬了，对老人家很不友好。
1: 那行，那买一个吧，多少钱你告诉我，我转给你。
0: 你别老是跟我说钱行吗？我是想送给阿姨的。顾聪，你能不能不要跟我分得那么清啊？
1: 不是，这关里边有纪律，你知道的。
0: 海关纪律，不让你们交朋友，不让你们谈恋爱吗？
1: 也不是。谁？关你电话。喂，张宇啊，怎么了？关里出事儿了，什么事儿啊？啊，行行行，那马上回来。嗯，我见，拜拜。不好意思啊，我得回去一趟，关里出事儿了。你这样，一会儿你要拍。

0: 拍照的话，就到前面那个公园里面，那边可以拍照。然后拍累了，就去我们书上休息一下，好吧？我先走了，打电话。哎，
1: 你的相机我不用带回去吗？
0: 对对对对对，相机，谢谢谢谢。走了。
1: 郭聪，你看人呢倒是很准，但你的演技啊实在是太差了。啊，
0: 那个什么演技啊？
1: 你刚才。 明明就发微信来着，肯定是让章鱼打电话救你，对不对？还算你有点良心，想着法儿的骗我，让我没那么难看。嗯，
0: 那个，涛涛，其实我想说，
1: 郭聪，我们又不是小孩子了，有什么话？ 你就直说好吗？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善良的女孩，但是我们俩之间有点不太合适。你为什么这么说？我一直觉得，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但你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既然你也觉得我很好，那为什么不能给我？ 给我们一次机会呢？在感情里啊，不是说你觉得我好，我觉得你好就能在一起的，还得看两人之间的缘分，你说呢？那你是喜欢他吗？
0: 啊，谁呀？章鱼吗？那是我同事。
1: 行，那就好。郭聪，我喜欢你，我也会让你喜欢上我的。我愿意等你，我相信缘分也是可以自己创造的。

0: 哎呀，这真苦，但也挺上瘾的。你说这人类是不是都这样啊？特别喜欢自讨苦吃。
1: 你说你自己啊，还是说谁呢？
0: 还能说谁啊？沈淘淘呗。你们为啥非得啃郭柯这块硬骨头呢？
2: 郭柯刚才在电话里可什么都没说。
0: 那你想啊，能让郭柯打电话救场的，除了沈淘淘，还能有谁？
1: 还是觉得不会吧，郭柯不是那种人，他要是不喜欢他，就不会单独跟他在一起的呀。
0: 郭柯是不会，他妈妈呢？还有向叔叔呢？
1: 向叔叔不会操心这种事儿吧？
0: 向叔叔对郭柯多好呀。你要是不说的话，还以为他是郭柯的父亲呢。他能不掺和不操心吗？行了，咱们也别琢磨了，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就知道了。
1: 我还打？
0: 当然得打了，他要是没脱身呢，你任务不就失败了？打一个，打一个，打一个，快快快，打一个，打一个就知道了。嗯，哎，没事。

0: 喂，小雨。
1: 哎，那个什么，你脱身了吗？
2: 脱身了。
1: 哦，没事没事，脱身就好。刚才是沈淘淘吗？
2: 你怎么知道？
1: 我猜的，猜的，猜的。那什么，沈淘淘不知道是我给你打的电话吧？
2: 他知道是你打的，回来看了。
0: 要不然的话，他怎么相信是管理找我呀？
1: 哎呦，师傅，你又害我。
2: 我哪儿害你了？
1: 上次
3: 你不是取消了那个去旅游的行程吗？

0: 他觉得是我从中作梗让你取消的。
1: 你这回又拿我当挡箭牌，回头他还得找我。
2: 可我当时就只想到你了呀。
1: 嗯，不是，那不是师傅，我意思是你要是
0: 不喜欢他，你就不要老单独跟他行动，不然人家容易误会。
3: 我没有要单独行动啊，我叔把我骗过来的。
1: 向叔叔还管这事儿啊？
2: 老叔，师傅总是牵挂这个事情，他替我师傅盯着我呀。
1: 哦，那你要去澳洲旅游，说要和沈淘淘一块儿，
0: 这事儿也是向叔叔安排的吗？
3: 我是想自己去澳洲，我叔带他来看我，被他听见的。
1: 可能还是向叔叔安排。
2: 说什么？没听见。
1: 哦，没什么，没什么，你脱身就好啊，就这样，拜拜。
4: 嗯，可是我当时就只想到你了呀！哎呀，你完蛋了，于姐。
1: 没什么的，我是在想，你说这个向叔叔，他是不是有点着急，太着急了呀？沈淘淘推到郭河身边，
5: 那不推他，推你啊？
1: 我推你行不行啊？真是。
5: 哎，哇！

0: 哎，敖子回来了，
1: 聪子呢？
0: 他接到关里电话，有事走了。那这小子怎么，他把你自己扔下了？哎呀，这都是叔叔不好啊，叔叔也没把这事儿给你们安排明白，然后就让你们一块儿出去了。这，哎呦，这叔叔知道你是真的挺喜欢聪子的。
1: 但是我实在是没想到这小子能把你自己扔下，他自己就颠了。你怎么打算呢？接下来，说实话，被拒绝的滋味真的挺不好受的。
0: 啊，
1: 但是这毕竟是我自己的幸福，我还想再努力争取一下，要不然我怕我将来会后悔。
0: 行，叔叔就欣赏你这点。可是。
1: 虽然我有决心，但是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您最了解国聪了，能不能替我支支招啊？
0: 行，来，相机给我。哎呀，这孩子受委屈了，来来来来来。

0: 李谦，你怎么来了？也不是今天说一声啊？
1: 我再不来，海关就要来了。
0: 是什么意思？
1: 你这个电脑是不是能看监控？整个雅婷的？
0: 可以啊。
1: 你把和陈伟递消息那天的监控调出来，我要拍到画廊的。

0: 停，放大。
1: 他是谁？
0: 龙叔。海关又不是你开的，我还有事儿，不听您训话了。
2: 站那儿，好像没让你们走吧？
1: 他是龙叔，
0: 不会有错的。我在萨子一那儿见过他一次，肯定是他。
1: 那他怎么知道我们这？
0: 他跟陈威早就搞到一起了。你引狼入室了，你都不知道，能不能让他消失？
1: 丽姐，你别吓我，我哪干得了这个活？要不然大宝就他够狠了，
0: 就知道你不敢。
1: 丽姐，那个龙叔他应该没看到我。不是晚上再来就消息的，
0: 希望是吧。

现在开始，你手里的活都停下，哪儿也别去，就在这儿等着，等我消息。你现在能做的就是祈祷陈伟走货的时候别出差错。要是他折了，把你供出来，我也保不住你。

0: God damn. 请问
1: 哎，我让你出去拍人，你拍的全都是他呀，啊？老道啊，我现在真是不懂你们年轻人谈恋爱的这些事儿，但是我敢肯定，聪子也搞不懂，因为聪子他就没谈过恋爱。你说他一直光着脚呢，他哪知道什么鞋适合他呀？但是啊，聪子这孩子防备心重。他爸爸去世那年，他才15岁。哎呀，我也是费了好大的劲呐，用了差不多快1年的时间，才让他重新开口叫了我一声叔。如果你真要让我给你支招的话呀，没别的，就一个字儿，磨。
2: 磨？
1: 对，水滴石穿的那种磨。你要用你全部的时间，一点一点的去靠近他，然后用你全部的精力，让他感觉到你的好。什么时候等他开始靠近你了，想打你都打不走的。
2: 我明白了，我得好好想想。
1: 哎，你要需要叔叔给你打配合的话，尽管告诉我。
2: 好。
1: 其实啊，我也是有私心的。我一直有一个愿望，我呢想驾着帆船来一次环球旅行，但是一直就没有成功啊。这生意拖着我，我走不了啊。哎，自从我认识你，我算看见希望了。我觉得你跟聪子赶紧确定了关系，然后早点结婚，这样你呢就可以帮我劝劝聪子，让他从海关出来。这样你们两个一起接手我这个生意不好吗？
2: 我跟你想的一样，海关的工作太忙了，我可不想要一个成天看不见人影的老公。
1: 哎，对喽，这话算说到点上了。哎，对了，给你看一样东西。看这个照片了没有？那次影展之后啊，我就一直在找你的照片。哎，还真让我找着了，我放了个小样。
2: 您拍的真好。
1: 你看啊，那会儿你的眼睛里有光。
2: 其实呢，我当时刚做空姐没多久，看见了身边很多的人和事儿，正处在一种自我矛盾、自我纠结的境地。您看，您刚好拍出了我当时的这种心情。可在这之后，我做错了好多事儿。

0: 吃鸡爪。
1: 那我走了。
0: 好，拜拜。

0: 呀，桃姐，你这一出手就是豪车呀，
1: 靠谁不如靠自己。
0: 是。
2: 哎，等等，过去犯的错儿咱不提了，你叔我年轻的时候犯的错儿只比你多，但是我告诉你啊，如果你想跟郭聪在一起，以后一定不要做错事儿。
3: 您放心，我一定不会。

0: 你那儿有一个叫沈淘淘的骡子，对，是那个空姐，以后不要再让她走货了。没错，永远都不许她再走货，这个人我有用。
1: 这次我要让你走到郭聪的心里去。刚刚接到重要情报，会有走私分子在今天将元代古画藏完实景图夹带出境。管理命令，一定将古画拦截在境内。

0: 让我中国海关请配合检查。
1: 你好，先生，请走这边。

0: 张科，灰色衣服那个先生的行李箱有问题。
1: 收到。
2: 你好，中国海关，请配合检查。
3: 你好，中国海关，请配合检查。
2: 请打开您的行李。

0: 听说三科那边已经抓到两个了，从目前的图样上来看呢，应该还有最后一片。我媳妇呢，已经带着小虎去支援了，
1: 跑不了啊，放心。
2: 杨博，要不咱俩去看看呗？我还没看过元代的画呢。
3: 郭科，我想再去看。

0: 看一下那个古画。
1: 我们看看就回来。
2: 看看就回来，不要影响别人工作。嗯，
1: 明白。
2: 去吧。
3: 哎，大哥，我听说那个古画手三的嫌疑人抓到了。
4: 老李啊，这抓了两个，还差一个，有可能看到同伙落网就跑了，也可能呢在找吗？
3: 我估计啊，他会再赌一把，否则等到吉斯从他同伙那掌握了他的信息，他往哪儿跑啊？
4: 难说啊，那两个水客一看就是个新手，保不齐他们说的呢，根本呢就没任何的价值。反正是那个跑掉的人呢，估摸着啊是个艄公。
3: 没事。在我这儿他们占不到便宜、哎、放心。
5: 啊，老刘，
6: 哎，老刘
5: 来来来，
6: 哎，
5: 哎呦，谢谢张哥，谢谢李哥，
3: 辛苦啊。
5: 应该的，应该的。啊，老刘，我走了。
3: 好，交给我你放心啊。
5: 好，嗯。

0: 老刘，你怎么了？这么慌张？
1: 没有啊，啊，我就是有点累了，想赶紧回去休息。
2: 老刘，怎么了？叫几次？
3: 刚那个老刘就跟疯子一样冲过来，要不是严博文的话，那瓶开水就泼我身上了。
4: 怎么了，博文？哎呦，
3: 都怪我，我就不应该凑什么热闹去看什么古画。
5: 你没事吧你？
4: 怎么烫成这样啊？
5: 没事。
3: 就是那个老刘干的。
2: 哪个老刘？
4: 刘凯啊。啊。
6: 喂，刘科，你说。好，知道了，马上过来。老刘说想见我，我得下去一趟。你把烫伤的地方处理一下啊。
5: 垫一下。
6: 哎，大宇，去食堂打两个老刘爱吃的菜给我送过来。老刘下午要去看守所了，走之前给弄点好吃的，再打碗汤吧，他胃不太好。嗯。
4: 这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6: 那个烧工找到了吗？
7: 我们问了老刘半天呀，什么也不肯说。不过呢，后来总算是松口了，但是说一定要见你。我们在老刘这个垃圾车的包里啊，发现了最后一片古画，而且当时啊，他正往这个通道外走，所以我怀疑这个少主应该是已经出关了，在那等着他。不过如果再问不出来，这个少工马上就要出境了，那可就难抓了。
6: 行，那我来试试。

0: 你不是对不起我，你是对不起你自己，对不起家人。
1: 我要是坐了牢，我怎么见人？你现在知道害怕了？你为什么这么做啊？
0: 我就是为了钱。10年前，有人给了我一笔钱，让我在机场踏踏实实的干保洁，嘱咐我只管收钱，不用干活，待遇急事儿。
1: 再见，启孝。老刘，我来海关的时候你已经在了。你一直跟我说，你是为了家人，为了孩子。现在最不想看到你这样的，就是你的妻子，你儿子。
2: 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不要去找他们。 要让邻居看到了，他们这辈子都抬不起头来。
1: 如果你可以把真相说出来的话，或许我可以帮你。

0: 那个老板，那个货丢了，但是我上飞机了。
1: 你们请。
2: 准备19号，暂时不要回来了。

0: 陈伟，我的远房亲戚，他每年都会给我一笔钱，但从未给过我任务。这次是他第一次启用我。
1: 今天的少工是陈伟，是他把裤子给你的是吗？
2: 是。
0: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谁都跑不掉的。陈伟找上我，后来就帮着他们盯着你们海关的动静。张爷爷的照片也是我拍的。

0: 现在龙硕的目标就是他想找到当年利用娃娃来捣毁萨子一集团的这个人，
1: 所以这龙硕才是关键人物。
2: 放心吧，凶手快找着了。
3: 这当时在现场只有向叔叔一个人，难不成？
4: 阿姨好，我叫章鱼。
2: 小张，
5: 向叔叔你也在啊？嗯，
6: 请看金冠第十八集。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你就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9: no，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10: 碰一下
9: 放心吧。
11: 那我也碰一下。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0: 运动随时开始。
21: 没时间，
22: 那就挤出时间。
23: 没条件，
24: 那就创造条件。
25: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3: 不如大家一起
2: 去观赛。
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4: 欢乐聚会！
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3: 一起看，
4: 还有趣。
3: 这个暑假，
2: 一起去观赛，
5: 等你加入哦。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0: 是真的！
1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

0: 除了陈伟之外，还有谁联系过你啊？没有了。那洗手间的娃娃呢？跟你有关系吗？没有。会不会是陈伟放的？
1: 这个应该不会。他们不会冒这个险。如果娃娃真是唐妙花的，他们肯定会找。
2: 这是郭科让我给你订的热饭。

0: 老刘，一会儿吉斯问你问题的时候，你一定要如实回答。
1: 知道。
0: 走啊。

0: 啊。
1: 疼不疼？
0: 没事，不疼。
1: 少逞强了，正面那么大一杯开水泼过来，能不疼吗？
0: 你不用担心，开水泼过来那几秒，温度就已经下降了10%，有制服挡着，热量又被吸收了一半。真要说烫，也就是刚开始那一下，现在都过了几个小时了，早就已经没事儿。
1: 那你为什么要替我挡那一下？
0: 我也不知道，身体自己就动。
1: 于姐，那个你这儿好像没有那个烫伤膏，我去给他买点。

0: 打算什么时候说呀？
1: 说什么？
0: 在这个世界上有三件事是藏不住的：咳嗽、爱。你已经占了两样了。
1: 为什么？
0: 你以为我们的百步诗人都是白练的是吗？你紧张什么呀？喜欢一个人就要大胆的告诉他呀。
1: 我是觉得小妍挺好的，但是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看待我的。
0: 你不知道当一个女人开始心疼一个男人的时候，她就沦陷了吗？这个多好的机会啊，可别浪费了。
1: 可是我真的觉得这个伤没有什么问题。
0: 可是我觉得你可以觉得有问题啊。
2: 老板回来了。
0: 顾小妍，他又不是病入膏肓了，他怎么这么着急啊？
2: 他为我受的伤，我不得给他负责呀。
0: 哎呦，人家要给你负责呢，你可别掉链子了。
2: 于姐，说什么呢？
0: 没说什么，我要去练习百步诗人了。走了。
2: 那我给你上药。
1: 啊。哎，别别别。我自己来就行，自己来。
2: 严博文，我刚刚都已经看完了，你现在才紧张啊？晚了。
1: 李小妍，你这个人，
2: 快点的。真是谁先看哎？不要钱。我上了。
1: 嗯。来。你之前在微博上发的那些是真的吗？
2: 我微博上发的可多了，你说哪个呀？
1: 去年的2月13号，22:13那篇。
2: 你连时间都记得这么清楚啊？
1: 每个女孩都有自己的盖世英雄吧？问号，如果有逗号，我想请问逗号，我的英雄是不是迟到了？问号，如果你找不到路，我可以给你开导航啊，你看看。哎呀，
2: 人嘛，人总有脆弱的时候，我当时就是脑子一热，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想。
1: 我可以吗？
2: 可以是什么？
1: 虽然我不是什么英雄，但我就在你身边，我会一直在，永远都在。
2: 哎，原来你是这个意思啊！行，那我们可以试试看嘛，反正当时我们假扮情侣的时候表现得也挺默契，而且你当时也确实挺……
1: 我认真的。
2: 哦，那我们说好了，你这算试用期，表现好了才能转正。
1: 好啊。
2: 那个也不能让火哥和雨哥他们知道，毕竟他们可八卦了。
1: 那你确定我们装不熟的演技能骗过火哥他们吗？嗯，
2: 反正你别让他们知道，就先别让他们知道，我们可以慢慢来。你干嘛？
1: 你不是要给我上药吗？搞了半天你就给我拿水冲了一下，药呢？
2: 啊，都怪你，你自己擦吧，我还有事儿要忙了，我可忙了。
1: 哎，你刚才还说要对我负责呢，那句话还算数吗？
2: 算。

0: 姐，你该做个决定了。
1: 大宝，我知道你一直都不喜欢阿 K， 但是他一直对我挺忠心的呀。
0: 姐，这跟我喜不喜欢他没有半毛钱关系。层峦图被海关查了，陈伟分分钟把他供出来，如果他被抓了，我不相信他对姐还忠心，所以他必须消失。
1: 就没别的办法了？
0: 姐，想想异乡人那句话，断腕求生。

0: Wow. What the hell is this place? It's awful here.
1: 说中文。
0: 我说，我也为了我们来酒店，在这里又臭又脏。
1: 哎呀，进去就不臭了。
0: 哪里呀？
2: 这儿。
3: 老鲍，这是治不了身。
1: 现在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啊？难道我拉你去住酒店？
0: 不是，你知道我出来的好着急，出了钱什么都没有带。
1: 没事儿，我给你买去。
0: 你知道我没有吃晚饭啊？都是直播公说，还有那个青薇。哥们，要帮我治下水啊？
3: 什么鬼啊？
4: 啊，到了。

0: 大宝，这些钱不用给我了，你拿走吧。谢谢。阿Ken也不在了，以后姐就只能依靠你了。
1: 放心吧，姐，就算全世界背叛你，我也不可能。啊，我这次真是伤了元气了。
0: 海外的线还得重新搭建。没事儿，实在不行我报个班儿，我学英语。你有这个心，姐就知足了。姐，我有几句话想说。
1: 你说。
0: 我觉得这位季先生，太不是东西了。如果他事先。
1: 就把龙硕跟陈伟的事情告诉我们，我们不至于这么被动。我们折了好几个人，还把那么贵的画丢了。我觉得这个易先生从来没有为我们着想过。这个我当然知道，但是这次也是我们视察在先，也不能完全怪人家。
0: 姐，这个易先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1: 你从来不告诉我，这太神秘了。这3年下来，我觉得他这个人城府极深，而且极其冷酷。他甚至都不关心我们的业务如何，他的兴趣全在找骡子上面。他就是一个玩弄人性的高手，就这点也是让我最害怕的。 就让我感觉我在他面前，就是完全赤裸的，毫无遮拦。
0: 所以，姐，他就这么一直藏在暗处，然后我们什么还得都听他的。
1: 之前我是忌惮他搞垮了萨子一的手段，所以一直不敢去踩他的红线，就按照他的规则玩。我本来以为大家就这样相安无事，没想到这次他为了验证娃娃的事儿。
0: 让我损失这么大，他是提醒我了，我要自保，我要把他挖出来，只要让我看得见他是谁，他就没那么可怕了。所以，姐，你说我该做什么？你那边的货，一切照常走，尤其是那条新线，另外安排人手下去。
1: 好好查一下当年萨子一手底下都有哪些板块，哪些人在负责，一定要细要全。我感觉我就要摸到易先生的面具了。
0: 姐，你是不是怀疑他原来就是萨子一？
1: 对，因为他认识龙硕，而且了解龙硕，他很有可能就是当年的漏网之鱼，而且是一条大鱼。 龙硕这个人，你一定要想尽办法，尽快找到他。我想，除了我们，应该还有很多人想找他，包括海关。
0: 放心，姐，我这就去办。

0: 进来。
1: 报告，沈副官长。
0: 都来了。
2: 嗯，
0: 大宇，
3: 把门关上。
1: 是。
0: 今天叫你们几个来，是因为你们几个当年和老陈一起经历了整个E集团的系列案件。那么这次的层峦石景图呢，牵扯到了E集团。
4: 这次也是他们？
0: 不是。来，这四个人，许道远，刑满释放人员，就是他把层峦石景图交给了一个走私集团。另外的陈伟、宋威、刘凯，他们三个属于一个走私集团，但是经过审问，他们并不隶属于，甚至他们都不知道当年的萨斯一集团，也就是三年前我们定义的E集团。
4: 他们是新的团伙，是怎么跟E集团扯上关系的呀？
0: 看看这个人有印象吗？这个人叫龙硕，也就是当年开车撞伤老陈的卡车司机。
4: 我见过他，最近一次是在朋友的摄影展上，他跟踪我，还拍了很多视频。上一次基因案之后，我们俩在洗手间看那个娃娃，他在人群当中。还有一次电竞冠军奖杯藏毒案，他在粉丝群当中。
5: 三年前他就在，他跟萨子怡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0: 对，这一次陈伟交代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龙硕出来之后呢，很快就找到了他，他试图从他的身上摸到他所在走私集团的核心人物，但是陈伟呢级别太低，没能实现。另外呢，许道远和龙硕曾经是狱友，这一次许道远和陈伟的连线就是龙硕促成的。那么缉私部门呢提审了还在服刑的萨子一团伙成员，得到证实，龙硕虽然没有参与走私，但是他是萨子一的贴身保镖。
4: 那就是说我师父之前交通肇事很有可能是蓄意伤害了。
0: 不排除这种可能，而且掌握了龙硕的信息，有关部门对半年的机场监控实行了识别对比，最近的

0: 两次娃娃，龙硕都出现在现场，可以推断娃娃就是龙硕放置的。
1: 那他放娃娃的目的是什么呢？
2: 借力打力。我师父之前也觉得萨子怡的死很蹊跷，龙硕肯定也是这么想的。他从狱里面出来，肯定想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看看到底是谁代替了萨子怡的位置。但是龙硕没有想到，他出狱之后，萨子怡集团就被一网打尽了。
1: 所以啊，
2: 他除了我们海关，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借助了。他一方面联系陈伟，另外一方面用娃娃来牵动我们。
3: 这哥们还挺辛苦的。
0: 现在龙硕的目标和我们是一致的，就是他想找到当年利用娃娃来捣毁萨子怡集团的这个人。
2: 那陈伟和宋威他们交代了他们上线是谁吗？
0: 交代了，一个英文名叫 Ken 的外籍人士。基因案就是这个 Ken 让宋威定制了保温杯，又让陈伟作为烧工来监视钱胜凯和西村静子。此外呢，宋威作为一名律师，被 Ken 安排去唆使郑婷来诬告我们海关。
2: 那这么说的话，可以抓人了？
0: 我们还是去晚了，这个 Ken 已经失踪了。
2: 真没想到，动作倒是挺快的。
4: 就是因为快，这说明他们已经发现了龙硕的存在。
2: 他们将 Ken 这条线上几个人跟古画走散绑在一起，他们是弃子啊，要内部清理掉了。
0: 是，这是一招断尾求生，也就说明我们的敌人十分狡猾。
5: 确实高明啊，高欧将觉得层峦图居然是附属品。
3: 不过这么一来，咱们这边的线索可就断了。
2: 应该不会，龙硕只要在，他就会搅浑这趟水，目的只有一个，要找出走私集团的幕后动脑。走私集团也不会坐以待毙，一定会想办法对付龙硕。他们两方只要有任何一方有任何的风吹草动，就会露出蛛丝马迹。放心吧，我们还会有机会。
5: 所以这龙硕才是关键人物。
6: 子怡啊，今天海关又断了他们一个据点，应该损失不小。聪明的话，他们应该找我了。我现在啊，就是姜太公钓鱼。

沈陶唐，空姐，我记得你。

0: 姐，什么事儿？萨子英那边我查差不多了啊。
1: 那个先不急，回头见面说。大宝，我这回找你是想让你找一个人，沈桃桃，你有印象吗？
0: 有啊，太有了，不就那空姐吗？眼比天高，长得倒是不赖。我找人帮我递过汉字画，想让他到我这儿来，不上路啊。
1: 他最近还走货吗？
0: 哦，不多了，偶尔吧。
1: 行，你安排下去，近期让他走次货，走什么都行，反正就是要他走。
0: 怎么了呀？他惹到你了？
1: 他是易先生的人，易先生现在在保他，我偏要让他走货。
0: 那咱们和易先生是……
1: 那倒不至于，还没有到翻脸的时候。只不过他让我们损失了阿King，我不让他手底下人吃吃苦头，我这口气儿顺不下去。
0: 明白了，姐，我这就安排了。
1: 易先生，这就叫做

0: 来而不往，非礼也。
1: 好久不见啊，
2: 刘姐，这么巧，你先进去，我等下就来。
1: 好的，那我们先进去。
2: 刘姐，今天飞哪儿啊？
1: 还能是哪儿？韩国呗。谁让我在那儿开店了呢？需要打理。
2: 韩国还行，不远，四个小时就到了。
1: 淘淘，怎么给你发微信也不回呀？用不着姐了是吧？
2: 刘姐，你看你这话说的，你对我的好啊，我都记着呢。
1: 记着就好，我还以为你都忘了呢。
2: 姐是这样的，我跟您说实话吧，我不想干了。
1: 怎么，钱赚够了，还是不想帮姐了？
2: 不是的，姐。我谈恋爱了，不想让他知道我这些事儿。
1: 谈恋爱，好事儿呀，姐姐祝福你。但是你也不能光顾着自己痛快，不顾我的死活吧。
2: 姐，您看这些年我也帮您赚了不少钱，给您带了不少货，您放了我吧。
1: 别急呀，妹妹，姐这不是跟你开玩笑呢吗？是这样，淘淘，姐现在手下的主播。最近这个业绩好得不得了，我们手上的货真的不够卖，你就当帮姐最后一次，以后我绝对不会再找你。
2: 最后一次？
1: 最后一次。但是这个你走了之后吧，我这边等于少了一员大将，要不你在你们班上给姐物色一个，这样你走的不是也更踏实吗？你说是不是？
2: 行，过两天，等我飞西班牙的时候。
1: 这就对了嘛。我先去办登机牌了，咱回头联系。嗯。

0: 女士，您的毛毯。
1: 谢谢。
0: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陶陶姐，陶陶姐，陶陶姐，
2: 啊，
0: 怎么了？又在想你的白马王子了？
2: 没有。
0: 别装了，从今天班前会的时候你就心不在焉的，除了他，谁还能让你这么烦心？
2: 可是他对我好像一点意思都没有。
0: 不可能吧？你这么一个大美女，主动放下身段向他示好，他能一点反应都没有？
2: 他从来都没有主动联系过我。
0: 那要我说，算了吧。他只是旅检的科长，要钱没钱，要背景没背景的。我都不明白你怎么对他那么上头。要我说，那些头等舱的乘客，那么多管你要微信的，哪一个不比郭聪强？
2: 我对那种人可没意思，就是喜欢他。
0: 这什么叫那种人？我的意思是，咱们犯不上跟钱作对。
2: 星儿，
0: 嗯，
2: 你很缺钱吗？
0: 那我肯定缺钱啊，要不然我出来工作做什么？哎，怎么又说到我这儿了？继续说你的白马王子。
2: 该做的我都做了，他叔叔说让我慢慢跟他磨。
0: 那不就是让你死缠烂打吗？我觉得啊，你还是得从他妈妈那儿下手。哎，你不是说他妈妈可喜欢你了吗？咱们就把这个优势放大，好好利用起来。那有他妈妈每天在他耳边吹风，那肯定不是坏事儿。
2: 你说的对，他妈妈确实是很喜欢我。
0: 那咱们就两条腿走路，一边呢你花时间去磨他，一边呢先伺候好你未来婆婆。
2: 谢啊，
0: 嗯，
2: 谢谢你，
0: 没事儿。
2: 过两天我给你介绍一个挣钱的活，干不干？
0: 挣钱？那我当然干了，我最喜欢挣钱了。
2: 好。
3: 哎，玉姐，今天休假，你跟我回家住吧。啊，
4: 我就不去了。哼，上次跟你回去，看你爸妈把你惯的呀，跟个四体不勤的小公主似的。我怕我再去我忍不了。
3: 那是我装的，我总得给他们机会体验当父母的快乐吧。再说了，郭柯在他妈妈和向叔叔面前不也像个小孩？
4: 哎呦，哎，那也不去了，还有事儿呢。

0: 这不是老陈那笔记本吗？你怎么还研究呢？郭柯不都回来了吗？嗯，
1: 我总觉得呀，把扣没解开。老陈这个态度前后180度大转变，实在是不正常啊！
0: 哎呀，你不也说吗？那老陈是一时糊涂，你又何必这么纠结呢？再说了，这当时在现场只有向叔叔一个人，难不成……
2: 干嘛呀？你吓我一跳！行了行了，你别胡说八道了，你赶紧回家吧，帮我替叔叔阿姨问个好啊。
0: 行，嗯，那我真走了。
2: 去吧去吧去吧。
0: 哎，你要是觉得无聊啊，你随时过来找我玩。嗯，别想了。

0: 不是同一个人写的。如果这个字是老陈写的，他想说什么呢？
1: 这当时在现场只有肖叔叔一个人，难不成
2: 你师父从被撞到现在
3: 他扛了三年，他也算是多陪了你三年吧。
1: 向叔叔对郭哥多好呀，你要是不说的话还以为他是郭哥的父亲呢。
3: 他累了你就让他走吧。

0: 子硬，没那么林黛玉。反正我也跟他说了，葱子慢热，这事儿不能着急，慢慢来。
1: 我倒是挺喜欢这个姑娘的，一个人在滨海多不容易啊。我们家葱子啊，要是没有这个命，我就认人家做女儿，再给她介绍个好的。
0: 哎呦，如果淘淘知道有你这个婆婆认可啊，估计得从梦里叫醒喽。葱子怎么还不回来呀？
1: 他就没出去，这不一听说你要来呀，躲到天台上去了。
0: 哎呀，这孩子，我估计他猜到我要来当说客了。哎，
1: 哎，来了。来了来了，你是
2: 阿姨好，我叫张瑜，我是郭柯的同事。
0: 小张，你来了。
3: 向叔叔，你也在啊？嗯。
1: 哦，我想起来了，你是那天在海关拦我的那个人吧？
3: 对，上次是我不好，对不起阿姨。
1: 啊，没事没事没事，你看。你是我儿子的徒弟，你做的都是他教的。
0: 啊，这嫂子，你别在这儿堵人说话，来，进来，进来，
1: 来来来，进，快快快，
2: 哎，哎，我师傅不在吗？
0: 你找你师傅有事儿啊？
2: 啊，关里有点事儿，我想着就不让他跑了，我过来跟他说一声。
0: 哦，你师傅在天台上呢，咱们这样，我带你上去。
2: 不用，天台是吧？嗯。那我去找他就行，您别跑了。
1: 啊，慢点啊，慢点，慢点。
2: 好嘞，
1: 在楼上啊。
2: 好。
0: 台阶陡，小心啊。
1: 这孩子风风火火的，我可不喜欢。
0: 聪哥要喜欢呢？
1: 不可能。
2: 师傅，在这儿。师傅，
4: 喂，哎呦，
2: 吓我一跳！
4: 你还挺能找啊，你找到这儿来了。
2: 你这个地儿相当不错，视野开阔又私密，独处一隅呗。
4: 小时候啊，总爱躲在这儿，就假装别人找不到我。
2: 真能躲起来吗？
4: 真能躲起来吗？你说呢？找我什么事儿啊？
2: 没什么事儿啊，正好路过，想着从来没拜访过，那就过来看看呗。哦，
4: 路过顺便来看看我是吧？哎，张宇，你是不是忘了谁是你师傅了？你看我干嘛？你说，干嘛找我？
2: 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想让你帮我找一下向叔叔。
4: 他不在下面吗？
2: 那他在，但是这个事儿还得你替我跟他说一声。
4: 多么重要的事情，还要我替你跟他说一下？
2: 我想跟向叔叔学摄影。
4: 你要学摄影？
2: 怎么了？
4: 哎呦，我的妈呀！
2: 不行吗？
4: 也没说不行，但是问题是，为什么你们都要学摄影？
2: 我们。哦，你说沈淘淘啊，我跟沈淘淘可不一样，我就是特别纯粹的，就想学摄影。
4: 好，纯粹纯粹，行，你很纯粹。那一会儿我下去跟我叔表达一下你很想学摄影的心情，好不好？
2: 好，谢谢师傅。
4: 不客气。
2: 哎呀，这真好。
4: 喂，你可以说正事儿了。
2: 我说了，你可别不高兴啊！
4: 你要再不说的话，我可就不高兴了。
2: 哎呀！
4: 哎呀，你慢点，慢点。哎，
2: 就是我有一种错觉。
4: 我挤牙膏是吗？什么错觉？
2: 就是刚刚在你家的时候，我看向叔叔，他那个说话的语气，还有那个状态。

0: 态。我不知道为什么觉得他跟你们家一家之主似的。
1: 这有什么奇怪的？但凡来过我家的朋友，他们都会这么觉着。毕竟这么多年，都是他照顾我跟我妈，而且我跟我妈已经把他当成自己家人看待了，这很正常啊。
0: 那你一定特别信任他吧？
1: 当然了，他也不会害我。
0: 哎呦，怪不得啊，也就他能把你和沈淘淘撮合到一块儿去。
1: 打住打住啊，一码归一码，别胡说八道。
0: 哎，报告师傅，汇报完毕，申请撤离。
1: 撤什么离呀？没吃饭呢，撤离。
0: 我得赶紧去弄个相机去了，那相中这事儿就拜托你了，拜拜。
1: 不是，喂喂。
2: 淘淘姐，咱们这样真没事吧？
3: 能有什么事儿？我都干了好多回了。等一下呢，你就把那些包包和首饰放在你的登机箱里。下了飞机以后啊，先在洗手间等一会儿，等旅客们都过关了，咱们才走。
2: 咱们不会被查吧？
3: 不会，咱们是空乘，天天飞，海关也都认识咱们。
4: 希娥，是你说你缺钱我才愿意带你干的，你现在就不干了？
3: 是，挣这些钱是有风险，但是总比你辛苦工作慢慢攒钱要快得多。
2: 姐，你说的对，那我干。那先慢走，
3: 那先慢走，欢迎下次登机。
2: 那先慢走。
3: 请慢走，
2: 慢走。
3: 拜拜，
5: 拜拜，
3: 拜拜，辛苦了，辛苦了，拜拜，辛苦了，嗯，拜拜。

0: 萨子一当年手下有条神秘的巡逻犬，
1: 我有办法把它引出来。
2: 我对不起你，我是真的不敢。
1: 你涉嫌走私象牙制品，请跟我们走一趟。
3: 他们是犯罪集团不同势力的弃子，那说明犯罪集团内部已经有了分裂了。
4: 我也喜欢郭聪。
5: 啊？
4: 您看，我跟他合适吗？
6: 请看《金冠》第十九集。
7: 反复咳嗽，
8: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氧无极牌补肺丸。
11: 我们想去看大海。
1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3: 有点东西啊，
1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3: 太懂了吧。
1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4: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2: 有事说话啊。
1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9: 店主，你定
20: 自助扫码，
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9: 主动承担，
21: 走啦，
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2: 我要吃那个。
9: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9: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9: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3: 谢谢。
9: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要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1: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2: 儿子能明白父亲的苦心，但别人就未必啊。
3: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4: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0: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1: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
5: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6: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7: 咱们办桑蚕扛梨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5: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0: 张坚定不负众望，
1: 终岁永不停止。
8: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9: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10: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11: 我想竞选村主任，
12: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13: 放鹿归山。

0: 慢点。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1: 要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大家慢走，
1: 大家慢走，欢迎下次登机，拜拜，
0: 欢迎下次，再见，慢走，
1: 欢迎下次登机，
2: 再见
1: ，Have a nice day。Hi, have a nice day.
0: Bye.
1: Bye.
0: Bye. 大家慢走，
1: 请慢走，
2: 慢走。
1: 拜拜，
2: 拜拜，
1: 拜拜，辛苦了，
2: 拜拜，
1: 辛苦了，拜拜，辛苦了，拜拜。快把箱子拿出来。别看了，打扫卫生都没那么快来。等一下，我们分开走，在洗手间汇合啊。
3: 赵大姐，我对不起你，我不敢，我是真的不敢。
4: 沈淘淘，你涉嫌走私象牙制品，请跟我们走一趟。
3: 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5: 淘姐，我男朋友来接我了，要不我们一块儿走吧？你就别等班车了。
1: 不用了，我可不打扰你们二人世界。
5: 我们俩还有什么能说的呀？
6: 子涵上车了。
5: 那我先走了啊，
1: 快去吧，
5: 拜拜，
1: 拜拜，
5: 来了。

0: 大总您来了，哎，夏总这边，哎，夏总来了，
1: 您这又换新车了？
2: 刚换的。
0: 啊，一会儿可能要下雨，我给您停地库吧。
2: 行。

0: 场。
1: 那我走了。
2: 好，拜拜。拜拜。
0: 可以啊，桃姐，
3: 你这一出手就是豪车呀。
2: 靠谁不如靠自己。
0: 是。

0: 查到什么了？接着说。哦，对，我查到萨子一当年手下号称有四大金刚，分别负责几个渠道，但是后来都被抓了。至于那个龙硕，是萨子一相好的，也不负责什么具体业务，倒是有点像保镖加师爷那个意思。
1: 完了。
0: 不，还有。我托里面的兄弟打听了一下，我一条重要的消息，他们说萨子一当年手下有条神秘的巡逻犬。
1: 巡逻犬？
0: 对，他们是这么叫的。而且他们说这个巡逻犬只有萨子一个人见过，很神秘。他除了负责找骡子之外，其他业务不沾边，但他有没有被抓，我就不知道了。
1: 只负责找骡子？
0: 对。
2: 易先生很像啊。易先生，是我。我知道。照片我收到了，他们都是骡子吗？都是可以成为骡子的人。照片的背面，我都简要的写了他们现在的现状以及弱点。你需要骡子的时候就去找他们，什么时候不用我教你吧？不用，我知道该怎么说。
0: 比如，他们缺什么，就给他们什么。还能缺什么呀？缺钱呗。你太不了解人心了。每个人的需求都是不一样的。他们当中是有人缺钱，但是也有人缺爱，还有的人缺的是认可。所以你不要想着只用一种方法去对待所有的人。明白了，易先生。
3: 姐。
1: 他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巡逻犬？这个龙硕作为贴身保镖，有没有可能见过他呢？
3: 那很有可能啊。所以让你赶紧把龙硕给我找出来啊！
1: 万一这个易先生就是那个巡逻犬，那也是个吃里扒外的家伙，养不熟的老狗。
3: 可是姐，这条老狗，咱们谁都没有见过呀。
1: 没关系，我有办法把它引出来。
3: 什么办法？
1: 你养过狗吗？
3: 没有。
1: 每条狗呢都有自己最喜欢的玩具，如果你把它的玩具丢了，它就会冲你叫。

0: 喂，
1: 易先生，告诉你一个坏消息，沈淘淘被抓了。
0: 什么？沈淘淘被抓了？
2: 是啊，我也没想到啊。
0: 不是跟你说过不许让沈淘淘再走货了吗？怎么回事？

0: 回事啊？
1: 是，我记得您跟我说过以后，我马上就跟底下人去交代了。
2: 可是这个沈淘淘他非要再带一次，那谁想到这就出事儿了呢？
1: 那易先生您看。
0: 抓了就抓了吧，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命，你说呢，杜丽？
2: 对对对对，哦，对了，易先生，我呢这还有个事儿想跟你说。
0: 说。
1: 我最近手底下物色了一批人，还挺不错的，我准备用起来，所以您那边找骡子的活可以先放一放。
2: 我要是缺人了，会跟您说。
0: 杜丽，你是忘了咱们的约法三章了是吧？
2: 哎呦，易先生，现在形势都变了，我认为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应该变一变了。
0: 好啊，怎么变？
1: 您让我想想啊。
2: 我想清楚了，我们可以面谈。
0: 面谈，
1: 对，面谈。您看，都这么长时间了，我们都还没见过面，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啊？
2: 我想见了面，也许能够增进我们之间的信任呀。
0: 好，那你就去想清楚，然后我们再约面谈的事儿。

0: 向哥，
1: 哎，
2: 来
0: 了，
3: 正好，
1: 我刚刚沏了一壶的红茶，
0: 哟，
3: 尝尝。
0: 哎呀，我说你啊，宁愿花大价钱包一个古茶园，也不把这儿给收拾一下。这么多年了，你这儿可一点都没有变啊。
3: 办公室嘛，够用就行了。我也不想那么高调。今天找我什么事啊？
0: 我是想说啊，我们在变，市场也在变，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不用守着那个规矩？
3: 你想碰毒品？
0: 对，包括机场。要做，那就做大的。
3: 问题是毒品不一样，一旦碰了毒品，就会出人命。而且现在海关查得很紧，一旦海关知道了，他们会咬住我们不放，一查到底的。
0: 我知道，但是高收益不就得有高风险吗？我直接跟你说了吧，这个事儿呢，我已经在运作了。所以，你就踏踏实实的帮我把骡子找好。
3: 好。

0: 跟你说点正事儿。那个拉尔维，他什么时候回国？
1: 那边都安排好了，七号的飞机，下个飞机直接去交货地点。
0: 这是我们第一次扫毒，花这么多钱，一定要成。
1: 放心吧。

0: 总今天叫我过来有什么指示吗？
1: 指示不敢当，我就直说了啊。我呢，想让你过来帮我忙。
0: 给您帮忙。
1: 我要开展新业务，需要人手。我呢，观察了你有段时间了，虽然你人手不够，但够深谋。过来帮我，不会亏待你的。
2: 萨总真是高看我了。我们就是走些便宜货，混口饭吃的。您的大生意，我不想沾。
1: 怎么？你不愿意？
2: 您可能有所不知，我们都是从街头混起来的，一直都是低着头做人。现在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小买卖，虽然还不成气候，但是也不用看人脸色做事了。
0: 所以您要是跟我谈合作呢，我非常愿意。
2: 但是让我来您手底下做事儿，我做不到。
3: 那你的意思是要跟我平起平坐？
2: 论实力现在当然不行，
0: 但是将来谁说得准呢？果然有野心，我没看错。
1: 但是杜丽，
3: 现在的空港只要我一句话，你什么都走不了。
2: 我知道你手底下人多，渠道也多，但是你这句话我还真不信。海关又不是你开的。
0: 我还有事儿。
2: 不听您训话。
4: 站那儿，好像没让你走吧。你要干嘛呀？
2: 忘了提醒你们了，我这个人记仇，要么就直接弄死我，否则我要是缓得回来的话，我一定不会手下留情的。
1: 你去找人，给我把他的路都断了，我就不信这个邪了。
5: 小丫头骗了，不知你，俺们是怎样了？
4: 努力。

0: 你是杜丽吧？我可以帮你。
1: 怎么帮？
0: 我是萨子一的对头，他的渠道和资源我都熟，我可以帮你很快接手。
2: 向哥，
1: 那我真是佩服你，你就那么沉得住气啊？
3: 不是我沉得住气，有的事情啊，你急也没用。
1: 我们怎么就那么背啊？这空港那边好几次了，都被旅检给查了。
3: 我之前就告诉你，空港旅检这边查得严。你认为空港走读是个好方法，旅检这边不会这么认为吗？实在不行就不要从那儿走了。
1: 不行，我就不信这个邪了，我要再走一次。
3: 你是因为骡子。

0: 是。这次我要很多的孩子。
1: 你是认真的？
0: 当然。
1: 不行，
2: 这已经触及到我的底线了。我从来不找孩子。
0: 我不是让你去找孩子，是让你找他们的父母。
1: 那也不行。
0: 你现在在跟我玩仁慈是吗？被你拉下水的骡子还少吗？
1: 不是我拉骡子下水，是他们自己选择下的水。孩子不一样，孩子不懂什么是选择。
0: 你找不找？
1: 不找。
0: 好，你不找，我找。以后骡子的事儿，你别给我管。

0: 你想好了吗？
1: 我想好了。
2: 萨吉的地盘我都要，你的资源我也都要。
0: 好，
1: 等一下，
2: 我总不能总是魏魏的叫你吧，我该怎么称呼你啊？
0: 你就叫我易先生吧。

0: 易先生，
1: 是我，你在滨海吗？
0: 在啊。
1: 你有上次你的电话吗？
0: 有啊，怎么了？
2: 你现在就约他出来见面。
3: 这个时候他怎么会愿意见我呢？
2: 你就跟他说，你知道娃娃的事情，他一定会出来见你。
0: 娃娃？什么娃娃？
1: 最近他说在海关这
0: 几
1: 项，都是因为有人用娃娃向海关通风报信。
0: 你怎么知道的？你该不会是海关？
1: 我知道的事情很多，你也不必去猜测我是谁。今天就是你最好的机会。
0: 可我怎么跟他说呀？
2: 你和他来一场女人和女人之间的对话。记住，七分真话加上三分假话，他就一定会相信你的故事。去的时候记得带上一瓶好酒，要那种喝醉了就醒不了的。
0: 您是想让我？
1: 大明是什么样的人，你应该清楚。如果让他逃走了，终有一天他还是会回到滨海。你觉得到时候？你是他的对手吗？
0: 可是，
2: 没有什么可是。如果你不做，我们就终止合作。
0: 好，我做。

0: 是我，易先生。
1: 易先生，你……
0: 这是我自己的声音。我现在已经不担心你把我的声音给萨子怡听了。
1: 您放心，他并没有听出来。
0: 不用紧张，换作是我也会这么做的。谁会放心自己的身边一直有一个看不见的鬼呢？我已经料到了，你会把我们的通话录下来，然后让萨子怡分辨我到底是谁。不错，你做事很谨慎，我喜欢。很显然呢，你没有从萨子怡那儿得到你想要的答案呢。他现在怎么样？独立，萨子怡现在怎么样？
1: 他睡着了，不会醒了。
0: 很好。
1: 那我们接下来该做什么？
0: 什么都不做，接下来等海关的行动。我的这个号码你可以存下来了，等我电话。

0: 太猖狂了！这娃娃都装到你们家去了。宗子，你要注意和家人的安全，要不要让海关给你安排一个临时住房？哎呀，
1: 不用。我来的时候想过了，这个放娃娃的人应该没有恶意的，要不然的话他早就下手了。他应该想用这个娃娃来提醒我吧？
0: 提醒？
1: 别人可能看不明白，但是我能看懂。你看，这娃娃上面那丝巾，它的打结方式跟空姐丝巾打结方式很像，还有胸口有个桃心儿，它应该是所指沈涛涛吧？
0: 沈涛涛，
1: 一个空姐，前两天因为非法携带象牙首饰入境，已经被抓了。
0: 你们两个的关系是？
1: 她喜欢我。
0: 最近跟我妈走得很近，是追求者。那有多少人知道你们的关系啊？他
1: 做事挺大胆的，知道人应该不少。这个娃娃的意思，应该是在提醒我要向着沈涛涛这个方向继续扒下去。陈科长，我觉得这个娃娃跟之前所有的娃娃都不太一样。 但是跟3年前的娃娃有没有什么关系，暂且还不知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应该不是龙硕放的，因为放这娃娃的人，明显不想让很多人知道。根据最近发生一些事情联系起来，我有个推测：第一，沈淘淘知道我是海关，他应该不会参与走私，除非是被人胁迫的。第二，龙硕的出现让犯罪集团 有了断尾求生的举动，损失惨重了。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啊？沈淘淘和 K
0: 都是他们的妻子。你的意思是，他们是犯罪集团不同势力的弃子？如果这是真的话，那说明犯罪集团内部已经有了分裂了。哦，你绕了这么大圈子，我终于明白了。这个娃娃呢，可能是其中一方的，放娃娃的人 想搞一个悄无声息，你呢，就要搞一个惊天动地，看看有什么反应。
1: 是。
0: 好，这个事情我来安排。
2: 小张啊，
3: 夏叔叔，
2: 来来来，进来进来
3: 啊！
2: 我在2楼这儿啊，
3: 好，
2: 你从这个楼梯上来。
3: 好的，
2: 哎。

0: 那个台阶陡，小心点儿。
1: 好，哎，看这儿挺好看的，我先随便摁了两声。
0: 来，
1: 好。
0: 这大周末的，你不休息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1: 你看看，有备而来的，都说您拍照好，这不是就是想登门拜师一下吗？
0: 都想跟我学摄影，你们这什么路数？这都是。来来来，进来坐。哎呀，平时喝茶吗？
1: 哦，不太喝。
0: 哦，那我就好糊弄你呗。
1: 随便糊弄。
0: 我这都是古树，正好刚泡的，你尝尝。
1: 好。向叔叔。
0: 嗯。
1: 你这儿好特别啊。
0: 我这都是老物件，比较古朴。
1: 嗯，老物件好，有味道。
0: 像你们这种年轻人喜欢老物件的可不多。
1: 哎，
0: 嗯，
1: 这是郭科吗？
0: 啊，刚毕业那会儿。
1: 哦，那那两位是？
0: 来，这是郭书良，郭聪的爸爸。
1: 哦，
0: 这是我们刚开公司那会儿拍的，20年了。

0: 这椅子也是老物件。
1: 哎，沉了这个。
0: 是沉的。你肯定是个很念旧的人吧？20年了，这个地儿好像也没怎么变过。
1: 对，变化不大，除了一些小的修修补补，基本上都没怎么动。我们这儿啊，做老旧家具的，整太新了呀，感觉不对。
0: 嗯。
1: 来喝茶。
0: 好。
1: 喝完茶，我带你转转。
0: 好啊。
2: 哎呀，来，
1: 小张，哎，来看看我的暗室。哎呀，我平时啊，都在这儿冲胶卷，都是我自己亲手冲的。这是我操作所有的冲胶卷的过程，全在这里。你要想要大的照片啊，就得往上。把这机器往上移，这边成像完了以后，拿着相纸到这边，还是同样的流程，
0: 再回去。
1: 对，回头有时间我教你，好吧？
0: 好。
1: 哎，小心啊，别扎着。
0: 哦，没。这是沈淘淘吗？
1: 嗯。
0: 呀，这怎么？
1: 本来呀，这张照片我是想送给他的，但是没想到他是那么样一个人。后来我一气之下就给砸了。
0: 哦，您之前是不是特别喜欢沈涛涛？
1: 特别喜欢也谈不上，我就是觉得他确实对聪子挺好的，所以我想撮合撮合吧，也许他俩合适。
0: 那我俩合适吗？
1: 啊？
0: 我也喜欢郭聪。您看，我跟他合适吗？
1: 哦，哎呀，那你为什么要把这事儿告诉我呀？
0: 因为我觉得他最听您的话呀，而且我也不想让您再给他介绍别的女朋友了。
1: 明白。你说要跟我学摄影，其实就是个幌子。实际上呢，你是想让我帮你这个事儿。
0: 嗯，我确实是想从您这儿再更多的了解郭聪。
1: 你想了解他什么呀？
0: 了解一切。
1: 好，聪子的一切。嗯，那我可得跟你好好的讲，慢慢的说呀。
0: 洗耳恭听。
3: 你说郭哥都去了快一个小时，他怎么还没回来啊？而且这沈淘淘指定说要见郭哥，他真的说点啥呢？
4: 不知道。
0: 沈淘淘喜欢郭哥，
5: 他在面对郭哥的时候会有一种类似亲人的心理依赖。这其实是好事啊，所以他面对郭柯的时候，他就能够放下戒备，敞开心扉，把他想说的都能说出来。
3: 哦，那这样的话，怪不得之前那么多犯罪分子都是在家人的劝说下自首的。
5: 嗯，这也是为什么缉私部门能同意让他见郭柯。
3: 啊，这样我就懂，说不定郭柯真能问出点什么。
5: 嗯，师傅，怎么样？
3: 郭哥，沈涛说了吗？
4: 说了。他之前说他是一个人带货，在网上销售，但是现在他已经承认了，那个只是他一小部分，他更大一部分的货是卖给了一个叫刘洋的女人。
3: 嗯，
4: 这个刘洋跟他是2年前认识的，刘洋给了他非常高额的利润，又是他帮他带货。根据缉私部门调查，这个刘洋他就是个常旅客，每周至少得出入境一次，但查他的行李也没有查到什么违禁物品。还有一个关键信息，这刘洋旗下有家 MCN 公司，有很多主播，贩卖的都是高档奢侈品，数量确实不小，但是来源不明。关里面的意思呢，先不要大吵金蛇，先查清楚这刘洋的走私渠道。

0: 后再说吧。
1: 这沈淘淘又交代出了这么一大堆，那涉案金额不是更大了吗？
0: 如果沈淘淘交代的信息可以帮助我们抓到刘洋和他团伙的话，那算是立功了。

0: 每周一到两次，基本都是当天往返。
1: 按规定，短期多次往返的旅客只能携带旅途必需品，他如果携带了高价奢侈品，我们肯定能查出来。
0: 奇怪就奇怪在这儿，他每次入境都非常的干净，没有任何的违禁物品。
1: 而且就算他要照顾在首尔的分店，也不用飞得这么频繁吧，这肯定有问题啊。
2: 张恩说的对，根据航司的票务信息显示，这个刘洋今天下午就会入境，多盯着点。收拾收拾，准备换岗。张宇，你们出来一下。
3: 怎么了，师傅？
4: 你跟我叔在搞什么鬼啊？
3: 哦，我跟向叔叔学摄影呢。
4: 那他为什么每天在我妈面前提你呢？
3: 那可能是因为我比较擅长做一个好徒弟吧。
4: 你跟我说搞什么鬼的话，你得给我汇报，听见没有？
3: 不是师傅，这工作以外的事儿也得跟您汇报啊。哎，
4: 是这样的，我叔让我问你什么时候有空去家吃饭。
3: 去家吃饭？
4: 嗯。
3: 你随时都有空啊。
4: 那明天家里吃饭？
3: 好。
4: 嗯。
3: 那我去上岗了。
4: 嗯。
5: 海关，早上第一班就飞过去了。行，晚上一起吃饭啊，等我啊。
6: 你好，中国海关，你这边。
5: 谢谢，
7: 没有问题，谢谢。
8: 谢谢蔡总。
9: 各单位注意，各单位注意，刘洋刚过分流岗。

1: 麻烦快一点，我真的太困了。我怀疑刘洋在登机前，他的箱子里应该还有一个箱子。
2: 这个发现非常重要，心理分拣处后面通道都是相通的。
3: 这个人像影子一样，一直控制着我。
4: 群龙犬，
5: 什么犬不犬？他看人非常准。
4: 找到他，对你，对我，都是好事。
2: 请看《金冠》第20集。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7: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
0: 以立身，悦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17: 冲啊！
5: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18: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19: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

0: 才是至宝。
1: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咋样啊，老师？
1: 坐下说。
0: 哎，
1: 小叶同志，看得出来你有一定的写作基础，但是这首诗有点直白了。
0: 啊，老师，您是说它像大白话吗？
1: 也不能这么说。你看这个名字，古学技术耀灯攀，就显得有点生硬。
0: 技术就得讲究过硬，软不拉塌的哪行啊？
1: 你看你写的"壮志雄心冲云天，刻苦钻研不怕难，废寝忘食多荣耀，苦学技术耀灯攀"，
0: 多好啊！
1: 意思挺好
0: 啊，
1: 但是，
0: 不够铿锵有力是吧？
1: 不是有不有力，是太实太直接了，不像诗歌，更像口号、标语。既然叫诗歌，还是要有一定的艺术性，一定的浪漫主义色彩。

0: 不要硬邦邦只给啊。啊，
1: 那工人生活本来就是硬邦邦，
0: 诗人就是要从硬邦邦里看到浪漫，看到鲜花，看到笑脸和汗水，才能创作出与常人眼中不同的风景。
1: 那我回去再想想吧。
0: 小叶同志，我建议你不要急于创作，可以到图书馆多读多看一些诗歌啊。
1: 谢谢卢老师指教，但是我觉得吧。
0: 你说什么？
1: 我觉得你们报纸上发表那些诗歌，那还不如我这个。

0: 小妹儿，
1: 哎，燕花
0: 来了，
1: 哎，来了，
0: 进屋坐会儿呗。
1: 不用不用不用，我就把东西给你，这个里面你偏都在里了。
0: 行啊，谢谢啊，
1: 没事儿。
0: 那个，你星期天有空吗？我想上公园照几张，趁我这头发啥的还新鲜呢。
1: 不行哎，我明天得去北京出差了，得半个月才能回。啊，
0: 行吧，那照不上了。
1: 哎，要不我把相机给你，你喊人给你拍，再给你俩小卷。
0: 你可拉倒吧，你这玩意儿这么金贵，我再给你整坏了。
1: 这个海鸥相机很简单，你就这么一开，然后打开镜头盖，然后再咔哧一下就完事儿了。
0: 是吗？
1: 对，很简单。
0: 那我问问我师傅吧，他会找。
1: 这也不难，狗绑个饼子都会。
0: 我谁是狗呢？
1: 吐露嘴了。
0: 行，谢谢你啊。
1: 那你拿好啊。哎，那我就走了。哎。行，你进去吧。啊
0: 啊，慢点洗啊。
1: 进去吧啊。哎，
2: 你拿这些布头子做，你太费事了，咱买个新的吧。
3: 这不现成的布头子吗？那省一个是一个。
2: 你省啥呀？反正一脑袋包了，还差这一拳呢。主要这不你太辛苦了吗？你不行就让天天接着使他那包，也不是说不能装书本，对吧？
3: 豁牙露齿的。孩子也是要面子的，
2: 你可不豁牙露齿的吗？好好用完了学习用，学习用完了天天用，这用仨孩子了。
3: 哎，对了，给学习买双袜子吧，你看他脚上那双底子缝的都改上鞋垫了，天天那双也不行了。
2: 你他俩这袜子都是过年的时候才换，这他穿几天啊？这半大小子呀，除了跑就是跳，没闲着时候，这赶上吃袜子了。
3: 他们这个年纪啊，不跑不跳就不对了，不费鞋费袜子，那就是病。
2: 对，哎呀，待会儿啊，我去趟厂子里边啊，把咱那个喜糖啊、喜宴呀、啊，给咱那些工友去发发去。哼，
3: 这
2: 儿啊，这儿吗？真安静。
3: 行了，
2: 我
3: 慢点，掰着干好。哎呀。你去忙吧，别在我这儿转。
4: 哎，老李，哎，
5: 王师傅，嘿嘿，恭喜啊！
2: 哎，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来握个手，
5: 来，
2: 来来来，赶紧来根喜烟抽啊！来，来，哎呀，
5: 太客气了。
2: 厂区别说话啊！
5: 明白，谢谢了。
2: 你不客气。
5: 哎，林站长好。
2: 哎哎，林站长，林站长，哎，林站长，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6: 恭喜恭喜啊！哎
2: 哎，同喜同喜，来来。
6: 听说结婚了啊？
2: 是啊。你看，这不好意思啊，我这老树发新芽了。哎，来来来来，来根喜烟。
6: 喜烟就免了，咱们厂区啊禁止吸烟，整块糖吃就行。哎
2: 呦，有有有有有。来，给你，
6: 好好，一块就行了，一块就行了。
2: 你都拿着吧。
6: 不不不，一块。哎，大虾糖，我最爱这个。
2: 我拿着，拿着，
6: 谢谢啊。
2: 我给您来一包，来
6: 沾沾喜气啊，舔舔嘴。
7: 不是，您爱人是做什么的？
2: 接办工厂的，但也是工人啊。
7: 哎呀，到了这个年纪步入婚姻殿堂不容易。
2: 哎，真是。
7: 祝您幸福，白头偕老。哎呀，
2: 谢谢谢谢。
7: 哎。对了，你的那徒弟刘成，他不是今年要考？

0: 大学嘛，啊，你让下午啊到厂部领复习资料，今年参加高考的人都有。哦，
1: 哎，哟，那谢谢您啊，厂长。你看您每天这么忙，这还惦记这孩子的这考试的事儿。嗨，
0: 啊，这不是上回他领着我找您去二车间干活，路上跟我说的。啊，那孩子挺机灵的。
1: 没错，这孩子机灵。嗯，
0: 就是学上的有点少。
1: 去年参加了回高考，但是成绩呢也差不少呢，看来还是有差距。
0: 对呀，啊。所以说今年啊得好好复习啊。嗯，哎呀，年轻就是资本嘛，您让他千万别放弃啊。嗯，这回咱们厂里对参加高考的年轻人是大力支持。嗯，他们下午就能回家复习去。
1: 是吗？啊，
0: 而且啊也是为咱们厂和国家培养栋梁之才嘛。
1: 哎，是是是，那个我一定转告刘成，我让他认真学认真考。
0: 好好啊，行，那您忙着。嗯，我开会去。
1: 您忙，您忙，您忙，您忙。
2: 啊，走啊，周哥。
1: 哎，慢点啊。哎。
3: 哎呀，你这同学拍挺好啊，这个。
4: 那可不。哎呀，
3: 这张带劲啊！嘿嘿嘿，这是谁家孩子？这还喝上了，这是。这哪桌的？这是。
4: 这是吗？他在哪儿抓拍的？
3: 嘿嘿，哎呀，哎，这大合影差点意思。您这好好啊，这学习还有这个王云逸，这咋都不乐呢？
4: 那可赖不上人摄影师了啊！啥原因你不知道？哎
3: 呀，嗯，行了，这回头再找机会给他俩再拍两张乐的呗。
4: 行。
1: 这个一共多少钱啊？
4: 哎，钱啥呀？你不用管了，你就当随份子了呗。你不收起来吧？
1: 那哪行？你随啥份子呀？多少钱？
4: 你不用，我都随份子随份子的呢。
1: 不是，那能让你随两回份子啊？
4: 你不结两回婚吗？上回我没随上，当补上了。
1: 会不会说话？这挺好的事儿，让你说，你白长这么大个子呢。
4: 是，要不咋没人稀得要我呢？
1: 哎呦，我不跟你说了，就我走了。谢谢啊。
4: 你等一会儿啊。
1: 咋？还有啥事儿？
4: 给，拿着，给他们照去吧。
1: 不是这，这那谢谢你啊！
4: 呀，谢啥呀？同学借我的，你拿去用吧。
1: 这太珍贵了，长得。
4: 你快拿走吧，一会儿我反悔了。
1: 啊，行，那啥，那师傅不跟你客气了啊。
4: 你别客气。哎
1: 呀，这老带劲了，这个。那我走了啊。
4: 走吧。
1: 啊，谢谢啊。
4: 没事儿。啊。

0: 慢点啊！哎，先进！哎，老秦，刚听说你来，我要怕你走了。
1: 那啥事儿？
0: 上午厂部呢开了个会，啊，每个车间给了个调剂的名额，趁你来了，午休的时候呢，召集大家呢开个会议议。
1: 哦，哎，咱们车间有老庄这个大南丫的，还有什么好评好事？哎呀，
2: 一个车间就一个名额，赶上一个萝卜一个坑嘛。
1: 哎，大哥。 要不然咱给老黄去把药打去。你说这庄先进都是厂里的劳模呢，还有必要占着咱们车间的名额吗？
3: 咋的？这是要把我从三车间给轰出去啊？
1: 我哪有那个能耐呀？我的意思说，嗯，你年年评先进，回回涨工资，我们这帮人都没有什么盼头了。
3: 对，黄先进，你这回能不能发扬风格？
1: 不跟我们争，对呀，你不能叫先进就年年评先进是吧？嗯，
4: 梁师傅，我师傅年年评先进是因为工作做得好，活干得漂亮，而荣誉的事儿你不能平均主义吧？啊，
1: 你这话多多少少有点密呀。那真是什么样的师傅教什么样的徒弟，那你师傅还没吭声呢，你咋蹦出来了呢？
3: 梁师傅什么意思？
4: 行了，梁师傅，
3: 那人徒弟帮师傅说话，那不天经地义的事儿。哎。
5: 不是你倒是我徒弟，你怎么不向着我点啊？你怎么不帮我争一争呢？
1: 师傅，我也想帮你争啊，那我不是说话没分量吗？哎呀，
3: 行了，别说了。不是待会儿选吗？你们要是觉得呢，我不够格，你就不选我不就完了吗？
5: 还费那劲干啥呀？你直接让出来不就得了吗？
3: 哎，这还真不行。啊，我们家又新添了三口人，啊，这一级工资我能解决不少事儿呢。
6: 老庄，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啊！那涨一级工资，谁家不混上啊？谁还嫌钱多烧手啊？
1: 就是，
7: 这怎么，这还没评呢就掐上了啊？

0: 我就不参与评了啊！纯纯白浪费时间，那我师傅那技术能力摆在那儿了，咱全车间全算上，谁是个儿啊？
1: 小燕啊，你这就不对了啊！那刘成刚说完，你又开始了。那你师傅再厉害，那也不能年年评前进呀。那要是这样的话，那全场的活让你师傅一个人干得了。
2: 哎，歪嘴啊，你这话说的，哎，你干活你不拿工资啊？
3: 歪嘴那意思是说呢，这好事不能老可着一个人，得均一均，
4: 要不然以后大家干活都没有积极性了，对吧？
5: 对呀，哎，宝少，要不然你今年就高风亮节一次，你看啊，你刚结完婚，要是再平安相见，这好事不能让你一个人占了，是吧？
6: 对呀，两头你得让一头。
4: 不是，哎哎，你俩是不是有点太不讲理了？那娶媳妇儿就不能长工资了？
7: 我师傅刚结完婚，穷得叮当响的，那还指着这钱过日子呢。
8: 谁让你也别说了啊！老秦，要不这样，你说，既然都觉得我占了咱车间的名额了，那这次评比，我退出。啊？
9: 凭啥呀，师傅？他们欺负人呢。
10: 对呀，师傅，没有你，咱们车间哪有那么多重要订单啊？
11: 师傅，你何必呢？
12: 行了，别说了，就这么定了。
13: 你师傅说的对，这就叫格局，来。
11: 为装师傅的高姿态，呱唧呱唧。
13: 对，
1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既然先进自己退出了，那回头啊，大家呢再商量商量，谁还行？
13: 是是是，老秦，这你不为难大家了吗？你是主任呢，那谁行谁不行的，
11: 心里没点数吗？
13: 大哥，那老秦把咱们喊过来干什么？不就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吗？我同意，举手表决。
14: 举啥手，表啥举呀？那大伙儿都在这眼巴巴盯着，你举谁不举谁呀？你这不就是挑拨群众、斗群众吗？
13: 就是，二车间评先进的时候，那就因为举手的声儿，狗脑子都快打成猪脑子了。
14: 那咱就投票，无记名投票呗。除了我之外，谁票数多，谁就长这一工资，不就得了吗？
13: 这个主意好，
14: 先进啊，你看一到关键的时候，还是你行。哎呀。
13: 那我去整个投票箱呗。哎，
14: 你等会儿啊。这个咱呢，毕竟是生产一线，所以说呢，除了看这个选票工作量多少，产品质量达不达标，这都是重要的参考标准。哎，
15: 小燕，你去把那个报表啊拢出个数来。刘成、建光，去帮着呢糊一个投票箱。
16: 知道了。
11: 走了，主任。
16: 赶紧啊，我这还着急回去接着过我的婚假去。
14: 你这事干得太漂亮了。
11: 都没心呢，
4: 我蛋啊！我跟你说啊，你回家别跟那个崔月说这事儿啊，他这一知道，整个院都知道了，这好好肯定得骂我彪。
11: 建国啊，这师傅退出了，大概率就是你和丁大个了。
14: 我觉得够呛。
11: 够呛啥呀？我这数都统计差不多了，现在报表上除了师傅最高。
4: 你和丁大个工作量差不多，最后谁能评上啊？我估计就看谁选票多了。我
15: 师哥人缘好，选票肯定少不了。
11: 那可不一定，这可是长一级工资，那丁大个得挖门盗洞找人给他投票。你也别搁这胡了，你出去你也做做工作拉拉票去。
15: 我可不去，谁爱投谁投，不投拉倒。
17: 不是，师哥。
11: 你也别那么消极，刚刚我去找纸箱子的时候，我看见丁大个跟几个人搁那嘀嘀咕咕的，你肯定拉选票。
4: 行行行，听见没？你也别死心眼子，你该拉你得拉。你说你一句好话不跟人说，一个笑脸不给人递，人凭啥给你投票啊？
11: 可说呢。
14: 反正我不去。
11: 死犟死犟的，你这
14: 不去是吧？
11: 我去。
14: 哎，
11: 你看
13: 我不用，你别去。
4: 你就让他去吧。
11: 你看着没，这关键时刻，你还得师兄弟儿。
18: 师傅当先进的时候，那也没拉过票啊。那你能跟师傅比吗？人家师傅鹤立鸡群，你和丁大个现在不相上下呢。
11: 反正我相信啊，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18: 群众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19: 歪嘴，打算选谁呀？
18: 我嘴歪，脑子可不傻。我前脚告诉你我选谁，后脚没选，那不就知道了吗？
19: 我嘴有那么欠吗？我就随便问问，
18: 随便问问。那你告诉我你选谁？

0: 就你聪明，
1: 我也不说，说了我再多一仇人。
2: 哼，伟大，嗯，要学学人家刘禅儿，刘禅儿可什么都不怕，肯定选他师兄。
1: 人家师兄弟儿，那选建广一点毛病没有，大个儿也不能有意见，是吧，刘禅儿？
3: 啊，其实最应该选的还是我师父。
1: 你师父不都退出了吗？
2: 刘禅儿。你师父高风亮节的退出了，把我们可害惨了。以前他在的时候选他没毛病，啊，现在倒好，选谁谁都一身毛病。哎，你说怎么选？
1: 是，
3: 甭管选谁，谁都高兴。哎，杨师傅，嗯，咱们车间除了我师父工资最高之外，往下排就是你跟丁师傅了吧？啊，我上花姐那看了一眼，工作量和达标率，哎，怎么师哥跟丁师傅排在最前面了？
1: 哎，那照这意思，妹子，你没戏了。人家是刘成、建广、大个儿，三个选一个，你是？哎，我还想选你一票。
2: 那肯定啊。
3: 也没我什么事儿。我也看了一眼我的工作量，工作量垫底儿，达标率也不行，我没戏。
1: 别看了，咱俩更没戏了。走吧，
2: 杨师傅，走了。
4: 哎，张兄。刘禅，哎，平时咱俩关系不错吧？
3: 啊，不错，挺好。不是杨师傅，您这是要干嘛呀？哦，我知道了，您是想让我把我那票也投给您，我这一票不顶用。哎
4: 呀，这个我知道。你看啊，我跟大哥是一前一后进的场，他要是上去了，我这脸上挂不住。嗨，
3: 我跟我师哥还是同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呢，我这是照样我赶不上人家陆建国，我脸上挂得住。哎，再说了，哎，这个奖要是丁师傅跟师哥得了，人家也是算是应得应分的，不意外。这奖要是咱俩得了，
4: 那不感谢死大家了？
3: 那我发了奖，多少我得有点表示。我
4: 这那我投你一个呢？
3: 别闹。杨师傅，这两天我复习看书，看着一句话，孔子约的还不错。
4: 我跟你说涨工资的事儿，你提什么功劳啊你？
3: 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
4: 什么意思啊？
3: 意思就是啊，就是大家伙要得到的都差不离的话，那其实也没事儿，就怕有一个人冒出来了，那被大家伙弄得心里不舒服了。
4: 还别说，孔老二说的话还有点意思。走了啊！哎，没准我还真能投你一票。啊！咱们厂这帮年轻人啊，就属刘成最有出息，对吧？你说你选谁？你选刘成，他要是当时个先进，肯定少不了大家的好处。对呀，
5: 刘成没毛病，
4: 肯定的。
6: 哦，玩着呢，哥几个，来，接着打。
2: 刘成，哎，老杨哥可是跟我说了，这次啊，我们全部都支持你。
3: 嗨，支不支持的不重要。
6: 今天晚上朝阳饭馆，我请客，
7: 都得来啊。
6: 好，一言为定啊。好，来，我抽两本来，给我。谁打的好，请问？
7: 来。
8: 建国，丁勇，
4: 我看看。
2: 不行，来，我看看，不错的。
8: 刘成，
9: 等会儿。太奇怪了，
10: 错不了。
11: 师傅，你别着急，技术分你第一，那个还没加呢。
12: 来，大伙儿让让，大家欢迎林厂长莅临我厂视察工作啊！
13: 哎呀，哟，这大家伙都在投票啊！
10: 是投票选这个涨工资的人选。
14: 哎呦，庄师傅，哎呦，
15: 林厂，
14: 我听黄厂长说了，您这回把这个晋级指标让出来了。 让人钦佩啊。
0: 要说呀，也不是我主动让的，这回馈都是我吧？这个大家伙儿这该骂我了。
12: 哎，那个小叶别闲着，接着唱票啊。
8: 没了。啊？
14: 哦，怎么就有问题？
12: 这票肯定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哟？
14: 不是，你觉得能有这么多人选刘成吗？
8: 那咋不能呢？不是，我这票我每一张我都给主任还有我师傅看过的，众目睽睽的，谁还能作假呀？
10: 对呀、啊，票不都在这吗？一张一张的，大家不都看到了吗？真是的，
4: 我们都看见了。刘成，可以呀、啊。嗨，
12: 我也没想到，是。姐，你别说你了，我都没想到，这选的这么好吗？这小子，
14: 是不是黄厂长、啊？你也觉得奇怪是吧？
12: 这重新选吧，真的重新选吧。
14: 行，
12: 这么严肃的事儿，你以为是儿戏呀、啊？
14: 对，黄厂长说的对，咱们啊不能把投票当儿戏啊，不然的话就会丧失这种做法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既然是投票选出来的，大家呀、啊、就要尊重这个结果呀、啊。
0: 咱这次投票不是说不光看票数，还要看这个工作量和合格率吗？
10: 对对对，工作量和合格率方面，小叶，你把那个统计结果说一下。
8: 这个丁师傅第一，建广第二，杨师傅第三。
14: 那最后的结果谁呀、啊？
8: 最后结果的话，这是建广和丁师傅并列。
14: 不是，那就是我跟建广再重新选一次，是吧？
8: 我还没说完呢，你俩是并列第二，都比刘成少一分。
14: 啥玩意儿啊？有问题啊？什么玩意儿？不公平！你坐下，你得了你。
12: 我宣布啊，这次涨工资的人选刘成，来，大家鼓掌。
5: 好。
12: 刘成，你小子站起来谈谈感想。
5: 感谢林厂长，感谢黄厂长，感谢师傅，感谢咱们车间所有师傅们平时里的鼓励。我身上还有很多不足，从今往后我会更加努力地向师傅们学习，巩固好我自己的生产技术，完成好厂领导和师傅交给我的工作和任务。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
12: 林厂长，来，给大家讲两句。哎呀，
14: 这次啊，咱们三车间工资晋级让我很受触动啊。庄先进师傅不为名利，主动把这个晋级的指标让出来，让给大家伙，值得尊重，值得表扬啊。刘成同志是个年轻人，他能有这么多的选票，说明咱们三车间富有朝气，富有活力，后继有人呐、啊、这是我作为厂长最高兴最欣慰的一点啊。咱们最后啊，再次向刘成同志表示祝贺啊！
11: 刘成的群众基础这么好，

0: 这结果挺出乎我意料啊！我也挺意外的，没想到那么多人选我。行了，既然是选上了，那就好好干啊！嗯，把大学考上，也拿出样来让大家伙看看。
1: 哎，我知道了，师傅，您放心吧。
0: 你说？
1: 啊，我坐公共汽车来的。
2: 不用师傅，厂门口就能坐车。嗯，
1: 那您慢点，师傅。嗯。
2: 前面民用街到了，要下车了，乘客往前走走。好，好，好。
1: 哎，来来来，好好。
2: 哎，
1: 好好。
2: 哎，
1: 都。
2: 开后队啊，别插队，别加塞儿啊！
3: 向后上啊！
2: 里边往里串串。
3: 哎，
2: 走走走，往里串串。
3: 又坐上你车了。哎，
2: 上车的乘客有月票、出去月票、没票买票啊！
3: 哥，
2: 嗯，
3: 我爸说厂里挺支持你，说让你在家复习。

0: 实在不愿意搁家待着，考不上还丢人。
1: 那你不愿意在家待着，你去哪儿啊？
0: 这不上你车了吗？陪你唠唠嗑，说话去。
1: 这上班呢，跟你聊啥呀？
0: 没事儿，你忙你的，甭管我。
1: 上车的乘客，有月票出示月票，没月票的买票啊。那个后边的乘客，往后走走啊，别抵着。没听见吗？往后走走。
2: 都不有不动了，往哪儿走啊？
0: 没事没事，兄弟，那个那啥，往里串着。哎呀，
1: 天哪，这车怎么开的呀？记得买票啊，注意点随身物品啊，
0: 往里串串串串啊。
3: 好串的，
1: 姨，你没丢东西吧？我的钱包，我的钱包没了，
4: 我的也没了。
3: 有他，
1: 有他，救他，救他，
0: 哪个？
1: 有他，救他，
0: 这个呀。来，
5: 别动，
6: 别动啊，
5: 闲事儿是不是？啊，
4: 我用呢，
5: 找死是吧？
1: 你把钱包交出来，
5: 找死啊你！
1: 钱什么？开快点！
5: 好嘞。
1: 停车！你跳，有本事跳！我看你怎么放死！
0: 记住来了啊，兄弟，把钱包给我还回来，咱没事儿。
1: 抓了上派出所，快点！
5: 上什么派出所？
1: 你们都看着点啥呀？
5: 谁上？今天上午捅死谁？
1: 别别别！谁来了？谁来了？
7: 甜甜，
1: 嗯，谢谢阿姨。
7: 喜欢吗？
1: 喜欢。
0: 我也要。
7: 你去年才换的书包，你看哥哥书包都破了，还不是照样用啊？学习好坏不在书包。
0: 你别说了，你就是偏心。
7: 甜甜，你好好学习，争取多得些小红花啊。
1: 嗯，我努力，多得一些小红花。
7: 乖。
1: 哥哥，好看吗？
0: 好看。
7: 袁毅，你有铅笔要削，妈妈帮你。
0: 那要不用。

0: 大夫，咋样了呀？
1: 大夫人没事吧？我是公交公司领导，
2: 还好没有伤到副主动脉，伤在腹膜下面，已经脱离危险了。
1: 没事就好。

0: 不是，好啊，大夫怎么说？我没事吧？人大夫说了，万幸，幸好啊，你这刀扎的不深，只伤着腹膜，只要真是扎的再深点儿，也不深是完了。没事儿啊，没事，你看你，别担心我，你说明你刘成哥啊，福大命大造化大，养两天，又好汉一个。
1: 是，
0: 哎，行，好，我记得去给花姑姑打个电话，让她跟厂里说一声啊。
1: 不用，这事跟厂里没关系。
0: 你这建议勇为好人好事，当然要让厂里知道啊。
1: 不用，不用，不用，
0: 行，我去叫大夫啊，再给花姑姑打电话。
1: 不是，好啊，不用。哎呦。
0: 哎呀，我的妈呀！你说你看他能看出啥来呀？
2: 哎，人家大夫不都说了吗？这刀捅的不深，我的心啊、肝啊、脾、肺、肾，我身上的这些玩意儿都没事儿。哎呦，顶多就算是个轻微伤。
3: 什么轻微伤啊？人家护士都说了，你送来的时候满身都是血，什么都不知道。
1: 谁挨一刀不得流点血呀？我真有啥事儿，我能这么跟你说话呀？
2: 你要是真有事儿。
3: 那就不活了。行了，
1: 你别说这丧气话了，干啥？疼不疼？嗯，你说说你，都多大了，这怎么还热血上涌，迎着刀就上去了？你倒是见义勇为了，你想过妈妈没有？我说没想到这小子真敢扎。哎呀，哎，妈，好好。
0: 阿姨，好好好好啊！我听大夫说是你第一时间叫人把刘成送到医院来的。
1: 哎呦，真的是太谢谢你了！要是晚来一些，不定得流多少血，说不定人都救不过来了。哎呀，
0: 阿姨，你可别这么说，我还得跟您道个歉呢。要不是因为我的话，估计刘成哥挨不了这一刀。
1: 啊？啊，你看，好吧，咱用不着这么些东西啊。
0: 我这点小伤不至于。我小伤啊，这都差点要了命。人家小叶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吓得我直哆嗦。
1: 这花姐呀，真是，这回小题大做。你说就这点小伤，跟您说什么呀？哎呀，
0: 能不告诉我吗？我是你妈。哎呀，还是人家小叶办事有分寸。
4: 嗯，那个。
0: 医生说要多吃点流食，我就出去买了点这个麦乳精。
1: 哎，我先去把碗涮一涮啊。哎，谢谢安好。哎，那个好，多少钱啊？妈，您把钱。
0: 哎呀，不用了，哥。阿姨，我先去。
1: 谢谢安好。
0: 这怎么刚才庄浩说你是为他受的伤啊？
1: 哎呦，啥为他受的伤啊？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妈。我。
0: 我坐公交车，公交车上有一小偷，然后我又摁住了，他挥手给我一刀，就是跟他有啥关系？这都。你今天不是应该在家复习功课吗？你怎么上他车了？
1: 我这不寻思上新华书店买几本复习资料吗？我就赶上他那趟车了，赶巧。
0: 赶巧？
1: 啊啊！
0: 我怎么不信啊？
1: 你爱信不信？
0: 你是不是看上他了？我给你句忠告啊！ 你要是不考大学，你看上他，我不拦着；你要是上了大学，那好姑娘多的是，现在不急。
1: 我觉得好好就是好姑娘，我觉得她好。
0: 你现在的眼界呀，就这么高，啊，将来上了大学，那眼界完全都不一样了。你说你要是让她缠上了，到时候就不好脱身了呀。
1: 啥叫缠上了还要脱身？这都啥词儿啊？你用的，
0: 我的妈呀！我俩还没说处对象呢，你看啥？那最好。
1: 妈，你也别这么势利眼，人家好好好心好意的过来伺候我，你别这么说人家，不合适。
0: 那不是因为他你才受的伤吗？他过来伺候你，应当应分。
1: 哎呀，行了行了，您别说了，要不您回去吧，真的，您是过来看儿子的，还是给儿子添堵的？真是。
0: 妈是过来人，说的都是经验之谈，你和庄好好的事情，不能明确。
1: 过来啥呀？您过去。
5: 这，刘成啊。
0: 哎，大姐在呀，那个，林厂长过来看你来了。
1: 怎么还惊动林厂长了？怎么样？感觉好些了吧？
2: 阿姨，挺好，
1: 人照顾来了，
2: 来了一会儿了。
1: 没事就好啊。哎，谢谢啊，林厂长。哎，那个妈，这是我们林厂长。
3: 哦，对对对对。
1: 啊，谢谢啊，我代表我们机械厂全体职工，感谢你。
2: 谢谢林厂长，人没死，就是万幸。那个大姐啊，你还真得好好感谢感谢林厂长。这平时啊，林厂长没少照顾刘成。
1: 对，
2: 是，
3: 是应该好好谢谢。
2: 啊，王厂长，咱们得感谢刘成妈妈，啊，为我们厂培养出这么一个好青年。
3: 刘成是现在是咱们厂见义勇为的英雄啊！林厂长，既然刘成是见义勇为的英雄，那咱们厂里是不是应该有个什么说法呀？嗯，发个奖励或者是记个功什么的。
2: 妈，你说啥呢？记啥功发啥奖励啊？不是，这大姐，你这个
3: 我是你大姐吗？我有你岁数大吗？黄厂长，你一口一个大姐的叫我。
2: 那我叫您啥呀？
3: 我叫刘美玲，或者叫我刘成妈妈也可以。
2: 刘成妈妈说的对啊，像刘成这样好的青年，我们厂应该记功加奖，而且要大。

0: 宣传就不必了。
1: 我提点实际的吧，刘成现在正在准备高考，现在突然受伤了，肯定影响复习功课。厂里是不是可以给他找个老师，帮着他一起复习，一直到高考结束？
2: 找啥老师？妈，您今儿咋的了？咋老这么说话呢？那复习资料都是厂里给买的。
3: 美玲啊，
0: 我姓刘，请把刘加上。
3: 刘美玲啊，你这要求有点过分了，我上哪给你找辅导老师去啊？我
4: 这个事儿我来落实啊。刘啊，
2: 哎，林丹，
4: 你安心的养伤，哎，安心备考。
2: 哎，您放心吧，林丹。
5: 哎，怎么这么多人啊？不知道病人需要休息啊？出去，都出去。
6: 那个护士，这都是我们厂里的领导来慰问见义勇为的英雄的。
5: 最好的慰问就是让病人休息，快点，你们快点啊！
4: 啊，对对。护士说的对啊，我们走啊，我们走啊。刘成，哎，你有什么要求问题跟黄厂长提，我们厂里解决。
2: 好，
4: 安心养伤啊。
2: 哎，谢谢林厂长，您慢走。
4: 哎，
3: 那个什么，建国，你就留下来照顾你师弟啊，不算你旷工。
2: 哎，啊，谢谢黄厂长，黄厂长再见。
3: 好好好，
2: 哎，您慢走。
3: 嗯嗯嗯嗯。
5: 这个你
2: 啥呀？
5: 买点啥啊？
2: 你干啥呀，花姐？
5: 你别给我撕吧！
2: 你别掰了我！
5: 你别给我撕吧！
2: 哎我，
5: 你就刀口啥的，你歇着吧啊！那个我在这儿也不方便，你照顾好点啊！
7: 不应该的嘛，放心吧。
5: 你睡一会儿啊！啊，
2: 得嘞，我花姐你这外道了。
5: 哎呀，歇着吧，
7: 慢点，姐。
2: 师哥，林厂长咋来了？
7: 花姐啊，去跟黄厂长汇报你见义勇为的事儿。哎，正好赶上林厂长在视察一分厂工作。
2: 哎呦我，哎，
7: 知道你出事儿了，哎，马上就要来看看。你这回面子可真够大。
2: 这不是面子大，这是有命，这是。哎呦，哎，师哥，
7: 啊，
2: 你没生气吧？
7: 生什么气啊？
2: 长级的事儿。哎
7: 呀，那生什么气呀，啊？都是大家投票投的，又不能动手脚。
2: 千算万算，没想到事情的结果是……
7: 你就别瞎琢磨了啊！好好养伤，是不是行吗？
2: 来俩。嗯。
8: 真蹬鼻子上脸的，跟他有什么好谈的？我跟你说，林厂长脾气是真好。
6: 我看刘成他妈真挺厉害，那说话滴水不漏的。
8: 那哪是滴水不漏啊，嘴里跟喊把刀似的，一句话能把人给砍死，那谁都欠他似的。
9: 哎，花姑姑，你们来了，进去吧。
6: 我们都看过他了，这不林厂长跟他妈谈话的吗？谈完我们就走了吗？
9: 啊，行。
6: 哎，你爸知道这事儿没呢？
9: 这不一大早俩人出去了吗？我这一时半会联系不上呢。
8: 哎哎，你爸那个婚假休的还滋润吗？
9: 行了，我先进去了。
8: 这丫头越来越像她那个死爹了，你没礼貌。
10: 厂长，又提啥条件了吗？
11: 还是提的那些条件，都落实了吧？
8: 别，这口子不能开呀，一开他们该攀比了。
11: 攀比并不可怕吧？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人人都争当刘成这样的好青年，咱们厂也就蒸蒸日上了。
9: 哎呦，这还真挺烫的呢，我给你倒出来晾凉，一会儿正好点滴打完了喝。
2: 哎，
0: 张好好，你爸怎么没来呀？刘成可是他的徒弟。
9: 我爸爸，主要他今天一早就出去了，但我打过电话了，他回去啊，知道消息之后，他肯定第一时间就来了。
2: 没事儿，不用师傅来了，又不是什么大伤。
0: 人家总厂分厂的领导都来了，师傅不应该来吗？再说你不是也因为庄好好才受的伤吗？
2: 妈，我说了多少遍了，这事儿跟人家好好没关系。
0: 怎么会没关系呢？如果庄好好不跑那趟车，你就不会上那趟车，不上那趟车就不会遇到小偷，就不会挨刀子。
2: 妈，您别说了行吗？歇会儿。
9: 没事哥，阿姨说的对，这事儿吧确实怨我。
7: 你也是跟坏人坏事做斗争，对吧？
0: 你们两个呀，就是年轻，心里没数，还瞎逞能。那一车人呢，怎么就显着你们了？那刀子长眼睛吗？要是捅到要害，遭罪的不是自

0: 己吗？
1: 柳妈，您回去吧，我求您了。哎呦，
2: 啊，要不你也回去吧，我忙活一天了。
0: 我要是都回去了，谁管你呀、啊？

0: 你是不是有事儿啊？
1: 来，他肯定来，他一定是路上遇到什么急事，要不然不会迟到的。
2: 我试试呗，
3: 我还是喜欢我这新书包，比你的新书包好看。
4: 你是不是想抓小刺猬啊？啊，我知道哪有，你去不去？
2: 云逸哥哥，没有呀。
3: 他这么小，你就把他半路丢下，你就不管他了？
5: 去哪儿抓刺猬了？
4: 我不知道。
6: 你说出来，叔不怪你。
7: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十五集。
8: 反复咳嗽，
9: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4: 不用就用新太子，新一代太子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5: 是真的，
14: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1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7: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

0: 属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要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1: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2: 儿子能明白父亲的苦心，但别人就未必了。
3: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4: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0: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1: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
5: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6: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7: 咱们办桑蚕，扛梨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5: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0: 张坚定不负众望，
1: 中岁永不停止。
8: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9: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10: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11: 我想竞选村主任，
12: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13: 放鹿归山。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舞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迎仓；词韵青花，

0: 硬蛋彩，诗书汉淡，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你说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11: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12: 碰一下，
11: 放心吧。
10: 那我也碰一下。
1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4: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夏令营啦！
15: 第二站相约浙江杭州，解锁奇妙科技，走进良渚博物院、良渚古城遗址，探寻5000年前中华文明。声波里见历史，科技中看未来。这个夏天，小喇叭的故事精彩继续。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8: 我们想去看大海，
19: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20: 有点东西啊，
19: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20: 太懂了吧？
19: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8: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21: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9: 有事说话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也回去吧，我忙活一天了。我要是都回去了，谁管你呀？张浩浩是代表汽车公司在这儿照顾你的，这是他的工作，怎么能擅自离岗呢？
1: 对，阿姨说的对，正好我也没啥别的事儿，我回去熬点粥，
0: 晚上给你送过来。浩浩，你盯着点啊，别让回血了。
1: 哎，好，你放心吧，阿姨。
2: 我走了，不走了。浩浩，你是不是有事儿啊？没有，没事儿。
3: 川儿，
4: 嗯，
3: 你的庄浩浩什么时候来啊？这都几点了？
2: 来，他肯定来，他一定是路上遇到什么急事，要不然不会迟到的。
3: 唱歌能行吗？
5: 都快被你夸到天上去了！行，肯定行。女中音的料，那深深的海洋，绝了！你没听过？
6: 那牛给你吹的，没听我都信了。他要再不来，咱都快被晒成咸咸的海盐了。
3: 海盐都快被海风给吹干了。
5: 哎，怎么着？晚上请大家伙喝酒去。
6: 不是你们几个也太不够意思了吧？今儿排练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
5: 我们哥几个也是临时起意，谁都没通知。我在门口就听见你们排《深深的海洋》这首歌了，我老喜欢这歌了。我试试呗。
6: 这歌女中音，你唱不了。
5: 不是宝坤哥，我试试呗。这不正哥、于哥都在吗？ 你们大伙儿给我辅导辅导呗。不是，你们一会儿排练完也别着急走啊。刚才我爸司机送我来的时候啊，给你们每个人拉了箱进口易拉罐啤酒啊，就放门口了。走的时候记得去拿。
7: 哎呦，谢谢英姐。
3: 哎，别啤酒不啤酒了，你快试试《深深的海洋》吧。
5: 好嘞，谢谢郑哥。
7: 来吧，整吧。
3: 哎呀妈呀，这话筒咋整这么低呢？来吧，来。

0: 这车还不来啊？哎，我这还剩几张，要今儿给他拍了吧，我说咱换新的。
1: 行啊，你还真像个照相师傅。那是，多少年的老师傅了，你知道吗？哎，
0: 这他，
1: 咱应该找一个星期天叫上小叶，这毕竟人家同学的相机。
0: 叫上他干啥呀？他来了，咱还怎么浪漫呢？
2: 哎，你就站这柱子这儿啊！这儿吗？啊，
0: 一、二、三。
3: 同志，你好，也给我们拍张照呗。
0: 不是，那个，对不起啊，那个我们这是自己拍着玩呢啊。
3: 不让你白拍，我们给钱。
0: 别！
2: 我们是从南方过来旅游结婚的，第一次到昆城，想留个纪念，您就帮我们拍一张吧。
3: 对，帮帮忙。
4: 哎呀，那就给他们拍一张吧，钱就不用了。
0: 啊，
4: 不行，你们给我们拍照就已经很感谢了。你们如果不要钱的话，我们就不能拍了，是不是？
0: 不是，那也用不着这么多钱。

0: 那邮票邮到你那儿也就八分钱，还得洗印邮件，拿着吧，一会儿我给你地址。哎，拿着，同志，这都是你应该得的。再说了，你拿了钱，我们才放心，不是？
1: 那也是啊。
2: 那行吧。哎，
1: 那我们也在这拍，正好看。
2: 哎，好嘞，好嘞。哎，
1: 这一张没拿。
2: 来啊，哎，哎，一、二、三。
1: 哎，你说这要是两块钱，两块钱的拍，那以后咱家是不是就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就喝啥？
2: 你想得美吧！哎，我以后啊，一定让你过上这个女王的生活。
1: 还女王呢？到现在了，我跟圆圆还挤在一张小床上。哎，别着急呀、啊！哎，
2: 回头啊，
1: 我给你弹个大火杠啊，就像这平台这么大个儿。
2: 你到时候啊。
1: 在这上面，你想怎么打滚怎么打滚啊！你想在上面跳舞也行，
2: 都烫脚，
1: 还烫脚。
2: 我让你做这个睡火炕的女王，啊，到时候咱就烧这个最贵的无烟煤。
3: 我要烧柴火，我要闻大森林的味道。
1: 哎，这地儿挺好啊，来，给你拍两块钱的。
3: 拍照的，你快钱，看看看看。哎，有相机。
4: 是啊。
1: 来。
4: 啊，这样好看啊！来啊，
1: 三，好嘞，
4: 同志，哎，我也来一张啊！你们照吗？两块钱一张，
1: 可以吗？我们也想照，没事。那个你们想拍呢，那个排个队，然后把那个钱和地址啊给这个女同志。
4: 好，好嘞，
1: 把钱
4: 都给我。
1: 啊，
4: 行，
1: 来，
4: 来，
1: 我想摆刚刚苍蝇的动作。
3: 那小曼，
1: 哎，你给他摆一下那个姿势。
3: 哦，好，那你们自己写一下，
5: 让
3: 我来。
5: 你看，嘿嘿，不错不错。

0: 真不少钱呢。
1: 哎，干一个。这钱啊，别跟好好说啊，咱自个儿得留着点，手里得有点活钱，
0: 合适吗？
1: 有啥不合适的？我不是说永远都不把这钱拿出来，咱先攒着，等家里边呢有什么大事儿呢，咱把这钱哎往外一拿，吓他一跳。你现在要跟他说了呀，这丫头我了解，直接他就给你充公了。
0: 那咱们给天天把那青少年定了吧，一本才六分钱，也不贵，一年才1.44元。
1: 天天还小，你让他看课内那些书就够了，不用让他看闲书。
0: 小孩都喜欢，我以前就给圆圆定，以前青少年叫洪小兵，对，我一直定到他小学毕业呢。
1: 那就把圆圆爱读的那份文摘，还有那个园艺想看的那个故事会，咱都给孩子定了。嗯，
0: 啊，哎，其实他俩真不用。
1: 你看，
0: 他俩现在就得把功夫下在学习上，真没时间看闲书。
1: 你别，孩子想看啥，咱现在有钱了，让他们都定上，对吧？挣钱干啥？我还想啊，咱老借人家的相机，要咱自己买个相机。
0: 你真想把这个当个事儿？挣钱啊，
1: 当然了，我不答应你了吗？我得让你当这个睡火炕的女王啊。我还给你烧壁炉呢吗？
0: 挣钱当然好了，但是不会影响你工作吧？
1: 哎呀，该工作工作，我就是星期天啊，我拿着相机出来啊，给大家伙拍拍照片。这一呢，我是相机，该玩我也玩了，我也休息了。完这快门一摁，这钱不就挣来了？
0: 买个相机得多少钱？
1: 就买那个售货员说那个 DF 海鸥的那个啊。哎呀，
0: 453。
1: 小钱不花，你能挣着大钱吗？再说咱们买这相机，咱是为了挣钱，这是生产力，咱得上好设备，知道吗？哎，这么着，待会儿啊，咱俩再去趟那个新华书店，嗯，我再买点摄影方面的书，我再学学技术。
0: 我正好买个书包。
1: 不是，你不给天天已经做了那个书包了吗？
0: 给学习的。
1: 啊，行，那就给圆圆、园艺也都买点啥。
0: 你干什么呀？你这是要搞平衡啊！你心里有他俩，我就知足了。
1: 哎呀，你们都在我心里啊。
2: 这是我的，
3: 我都拿住了，你还抢？哎呀，
2: 园艺他小，你就让着他吧。
3: 哎，给你。
4: 行，园艺，园艺，你先挑，挑剩下给我。
3: 咱妈就偏心，弄个破煎饼糊弄咱们。
2: 那你不要拉倒。
5: 哥，我还是喜欢我这新书包，比你的新书包好看。
3: 姐，你干啥去？
5: 抓苍蝇去。
3: 姐，嗯，厕所里头苍蝇多，蛆也多。哎呦，
2: 恶心死了！起来，多了我也不去。行了，别弄了，赶紧洗洗手吧，脏死了。
3: 这才多点儿呀，还不够我俩浇的呢。
2: 浇一点就行了啊，这种事儿不要整天。
3: 庄学习挖的比我还多呢，慢点跟他要点。
2: 你庄叔说了，他找饭店的朋友给多抓些老鼠。
3: 那太好了，一个老鼠能顶50个苍蝇和20个蛆呢。
2: 哎呀，学校不要老鼠，就要老鼠几个。哎呀，你这学上三天两头除四害，都不用好好上学了啊。
6: 小曼，
2: 哎，
6: 叫孩子们吃饭了。
2: 好好没回来呢，
6: 也不等他了啊。
3: 就你老想着装好好，那有啥了不起的呀？不就一破售票员吗？
2: 说多少回了，别装好好装好好的，叫姐。
3: 我就一个姐，叫王圆圆。
7: 小刺猬胆子大，老虎狮子全不怕，身子一缩变成球，谁都拿他没办法。
8: 哎，学习幼稚，
5: 你才幼稚。
4: 哎，行了，天天，
8: 那，
4: 明天早上我值日，你自己走啊。哦，
2: 跟我和袁毅走吧。哦，天天，吃饭。
8: 来，吃饭喽。
3: 妈，哎，今天怎么吃的全是白面馒头呀？
4: 哎，大人都没上桌呢。奶奶说了，大人上桌才能开饭，这是规矩。
7: 奶奶说了，媳妇心的好，规矩老的好。咦，
3: 你就你们家规矩？
8: 说啥呢你？哎，袁毅，咱这都是一家人了啊！哎，人到齐了，吃饭吧。
4: 不等我姐了啊？
8: 不等了。
2: 她的饭我给她锅里腾着呢。
8: 好，来，一人一个，这回全一样了啊。哎，袁毅。
3: 换汤不换药，
4: 你懂什么呀？主粮配杂粮，吃着才香呢。
2: 啊呸！
8: 好吃。
2: 学习说的对，五谷杂粮最养人。
3: 妈，你那个老鼠尾巴给我抓好了吗？
2: 抓好了。嗯，五条呢。
8: 我不还给你抓了一个吗？那老尾巴老长了。
3: 那你给改成两条吧。
2: 你当我是傻呀？看不出来。
9: 你别说了，老鼠，你还吃不吃饭？
5: 爷，爸，你今天白天去哪儿了？我找你半天了。
8: 怎么了？
5: 刘成让小偷给捅了。啊？
8: 伤得重吗？
1: 哎呀，你说这事儿闹的，那你这段时间就好好休息吧。哎，多看看书，多复习文化课。完了，那有啥事儿跟建广说，让建广跟我说。哎，想吃点啥好吃的。就跟郝老说，好好给你做。
3: 谢谢师傅。
10: 庄师傅，您不用老来。林厂长给刘成找了老师帮着复习功课，这老有人来，会耽误他学习的。
1: 对，对啊，这个学习重要啊，学习重要啊，学习重要。
3: 师傅，天都快黑了，您也赶紧回去休息吧。
1: 哎，行，你赶紧休息啊！那我走了啊，我走了。哎，
3: 妈，你替我送送师傅。
10: 这还用你说？我肯定送。
1: 哎，不，别，您别客气，别送了。
10: 不用，我送你。哎，
3: 师傅再见。哎，放心我啊。

0: 哎，那啥，大妹子，这钱拿着，你看给刘成买点啥？
1: 不用，我知道你平常对他挺关照的。
0: 不是，这钱你留着啊，这事啊，我跟你说一码归一码。哎，不是你拿着，啊，今天刘成这事儿呢，也是因为我们家好好，这钱你不收了，这我心里过意不去。
1: 那既然你这么说，我就收着了。
0: 哎，平常问刘成家里边事儿，他也不跟我说。
1: 是吧？本来我说呢，我说哪天我去家里边看看去，他也不让我去。是我不让的。哦，
0: 那个他父亲早就不在了，是吧？
1: 我不想谈家里的事情。
0: 那行吧，那你照顾他，那我就走了。
2: 哎，张师傅。
0: 哎。
1: 那个。
0: 咋的？
1: 好好和刘成的事情，你知道吗？
0: 啥事儿啊？他们俩还年轻，刘成要备考，我不希望刘成分心。哦，
1: 那以后我就不让好好来了呗？
0: 那倒不必。刘成要备考，精神不能受刺激，好好来照顾他呢，又对刘成的身体恢复有帮助。再说了，这不也是汽车公司给好好安排的工作吗？
1: 不是，那你到底啥意思？
0: 照顾可以。
3: 但别有别的事儿。哎，
1: 大妹子，这你想多了吧你？哎呀，哎，
3: 什么都不懂。
1: 刚才我看那护士站有行军床，一会儿我就整一个，然后晚上跟你旁边睡。
3: 行，那你跟护士站多要两床被子铺上，那行军床太硬了。
1: 啊，行啊。
0: 哎，建国啊，哎，
1: 厂
0: 里安排你来照顾刘成。 这晚上你可不能睡觉啊，一会儿还要打点滴呢。
3: 啊，我这是轻微伤，你别老小题大做的，行吗？
1: 这怎么是小题大做呢？今天晚上是术后的第一个晚上，最重要了。建广，要不然你回家睡觉，我在这儿留着。
4: 不用不用，阿姨啊，我就随口一说，我不睡，没事，我行军床我也不要了，您回去休息就行。
0: 我再陪你们多待一会儿啊。
1: 哎。
4: 回来了，啊！哎，刘成怎么样啊？没什么事儿吧？没啥大事儿。哎，
1: 可你这脸拉的这么好瞅，我还以为有什么事儿呢。
4: 回家说吧。
1: 怎么了？
4: 刘成的妈，嗯，说话那个难听。
1: 说什么了？
4: 说什么都难听，烦人，简直了。
1: 哟，爸，你去看刘成哥了吗？他咋样了？
5: 以后你别再过去找他了啊！为啥呀？让你别去就别去了。我知道，不是那，他都住院了，我不想着明天早上给他送个早饭呢。
4: 你别送，他这不是现在不进文化呢吗？你别过去影响人家啊！
5: 这小刺猬胆子大，老虎狮子全不怕。 身子一缩变成球，谁都拿他没办法。小刺猬胆子大，老虎狮子全不怕。小刺猬，你是不是想抓小刺猬啊？
6: 啊，
5: 我知道哪儿有，你去不去？
6: 去啊，哪有啊？
5: 那你跟我走，跟我走。
6: 哎。
5: 那山上的那个刺猬特别大，一堆都是那种特别大的，
7: 这么大，
6: 而且体型各种各样，有小的有中的还有大的，
7: 那刺猬那个刺儿是黑的，不会主动攻击，你就多抓几只回家养的特别可爱，而且那个眼球黑溜溜的，特别可爱。
5: 袁一哥哥，没有呀？
6: 有，肯定有，我之前在这里见过好多刺猬，那山头上全是。
7: 太远了，我都有点累了。
6: 要不咱回去吧？
5: 今天学校老师都休务农了，你到了学校也不上课，都是自己复习。你想呀，你要抓了一个刺猬，你去学校，那同学不得羡慕死呀？
6: 嗯，谁跟好上谁玩？
5: 嗯，走啊，上山，上太阳足，刺猬都出来晒太阳。
6: 那咱快点。
5: 嗯。
6: 哎呦，
5: 咋了呀？
6: 我肚子疼，我拉不好屎啊。
5: 哎。 你过来干啥？你过来，我脱不了裤子。

0: 那你快点啦！
1: 行，我知道，你先走，等我过去追你。
0: 我怕。
1: 哎，没事，你到时候去晚了，最后就晒完太阳了。
0: 那你快点啊！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等我过去追你啊。

0: 我说让你用尿壶，用尿壶你偏不。
1: 大哥，那尿壶我是真上不出来，我不习惯。
0: 净整事儿。
1: 哎，好好怎么没来啊？
0: 这下班应该能来吧？啊？
1: 哎，他们单位让他这阵照顾我，你要不然，你要不然上他们家看看去？哎
0: 呦，我不在这哪行啊？这阿姨要知道这儿没人，那肯定得骂我。你妈可太凶了，我可不敢招她。
1: 等会儿缓一扎，缓一扎。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非要考大学吗？
0: 哎，我要有你那脑子，我也考。
1: 跟脑子没关系，我就是想考上大学，我离得远点。
0: 别琢磨这些事儿，
1: 到了，哎，到了，你跟我试试，我自己行不行？哎呀，
0: 你别整事儿了，你赶紧去吧，走走走走走。
2: 好好，
3: 哎，狗叔，
2: 那个天天学校来电话了，问他是不是病了，他怎么没去上学呀？
3: 没有，天天去上学了。天天跟袁毅一块儿去的呀，那袁毅呢？
2: 那就不知道了，电话里没说呀。

0: 明明，明明了，
1: 不知道呀。
2: 老师说他没来上课，你俩不是一块出的门吗？他怎么没来学校的？
1: 我不知道。
0: 王月夜，知道你快说呀！这事儿可不能撒谎。你俩一块出的家门，他还没来学校，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1: 不是，他半路上说要抓刺猬，我怎么劝他都不听。
0: 刺猬，他说他要抓刺猬，你就让他自己去抓刺猬了。他那么小，你就把他半路推下，你就不管他了？
3: 快说呀！我求你了，袁一，天天上哪儿去抓刺猬？
0: 天天呢？天天去哪儿了？他是天天抓刺猬去了。他去抓刺猬，你没拦着他？去哪儿抓刺猬了？
4: 袁毅，我知道现在弟弟丢了，你有点害怕，但你得说他去哪儿了呀？你说出来，叔不怪你。
0: 袁毅，你知道你得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你说呀！
4: 你俩一块出的门，你知道他去抓刺猬了，你咋可能不知道他在哪儿呢？你要说你不知道，你真是撒谎。
3: 去派出所吧，让警察帮着找。
5: 妈，
4: 你说呀。
5: 林爷，你就说你跟你弟弟在哪儿走散的，你带我们去那儿，咱一块儿找，好不好啊？啊！
6: 林爷，林爷，林爷，林爷。
5: 天天，
0: 袁毅，是这山吗？
1: 好像是这山。

0: 这是什么景象？
1: 爷爷，你看看天天最后是在这儿吗？我在底下拉了包屎，他又自己上山了。那到底是不是这个山啊？那这要是的话，就上面怎么没人呢？
2: 是这，他上来之后我也没看了。
0: 不行就报警，让警察给抓走。
3: 妈，
2: 别，咱二十四一找找吧。
3: 就一个警察给你抓走。大爷，你们在找人吗？
4: 大爷，你见着一孩刺没有？一个小男孩，他还是这么高。
3: 看着了，他还抓了是刺猬。
2: 他去哪儿了？
3: 应该是回家了吧。
4: 回家了。
3: 啊，我把他送到车站的。
4: 哎呦，谢谢啊，谢谢。
3: 啊，不客气。回家吧。
5: 啊，王云逸，我可告诉你啊，今天这样的事要是再有下一次，你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6: 行了，好好，他也还是个孩子，
5: 小时候不生不直溜了，这就是手里少了。
7: 好好说的没错，这件事。我有责任。
6: 袁毅，你过来。

0: 长记性啊，以后不许再犯了。嗯。还有天天啊，你们俩那么喜欢抓刺猬吗？那以后别上学了。
1: 我让哥哥去的，就你，给人卖了还给人数钱，是不是？
0: 这事儿不怨天天，你快送他去上学吧。我也要上学，
1: 一会儿送你去。
0: 别小曼，那个你别去了，到时候我送他们俩，前面一个后边一个，啊。
2: 好，送天天去上学。
3: 仙静，你也出去一下，我有话跟袁毅说。
4: 妈，我要上学。
0: 有什么
3: 话放学再说啊。
0: 装仙静，你别啰嗦。

0: 妈，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1: 袁毅，妈今天打你，不单单是因为天天的事儿，妈是怕你把一辈子的路再走歪了。
0: 妈，我知道错了。
1: 跪下。
0: 您别生气。
1: 跪下。
0: 您别把身子给气坏了。
1: 咬紧了。屁股转过来。

0: 阿姨能打匀一个个吗？你说呢？难，谁让他一个人把五人身上，自己跑去上学？你说你不好好上课，自己跑山上去抓刺猬，你说你不该挨打吗？
1: 应该。
0: 我跟你说啊，就这次了，你再有下一次，我可不原谅你了啊！再有下次怎么办？
1: 打呗。
0: 说好了。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你看，你这样一跑丢，我爸还有阿姨，那都着急疯了。你说你抓的这个小刺猬，他的爸爸妈妈是不是得着急啊？还有啊，这刺猬是活在山里的动物，你把它抓回家里来养不活的。你是想看它在山里好好活着，还是在家里慢慢死掉？
1: 那就放山里吧。
0: 咱听听这块。
2: 来，放学，那去买点糖豆吧。谢谢姐姐。莲姨没事吧？我送她去上学。我去吧。
3: 我骑你自行车去啊。
2: 庄叔，对不起。以后别犯了就行，啊，去，好好上学去，啊。嗯，
3: 哎，
2: 怎么了？
3: 没事儿。

0: 哎呀，小家伙，给你吃点啥呀？嗯，
1: 庄云俊，
0: 来，进来。
1: 哎哎，庄云俊，啊，我听老工头说，苏小曼的儿子把天天给扔山上了，这孩子怎么这么坏啊？
0: 怎么净瞎说呢？ 那俩孩子一块上学去，孩子贪玩，拜金人就拐了个弯儿去抓刺猬去了，结果就走散了。现在俩孩子都找着了，上学去了，没事了，是吗？
1: 啊，
0: 我说嘛，怎么可能小小年纪坏成这样呢？这真是，他太不像话了。
1: 这不瞎说吗？每天到晚的，人这孩子就是玩心重嘛，哪有那坏心眼啊？我这个老工头不是个东西啊，把那想大人那些坏心眼全使这儿了，这不扯老婆舌吗？ 哎，你不是那样人吧？
2: 我当然不是那样人啊！哎，
3: 我是一干部，怎么会扯老婆舌的？这是，
1: 你放心，如果再有人说苏小曼的儿子把天天扔山上这事儿，我出面帮你们家拨乱反正。
0: 谢谢你帮着拨乱反正啊！哦，对，
1: 还有个事儿啊，咱这不是不让养鸭子吗？那这玩意儿肯定也不让养啊！
0: 啥呀？
1: 你帮个忙，把这个……
0: 哎呦我的妈呀！这。
1: 这哪来？怎么有这？
0: 你给这帮着处理了。
1: 哎，你也处理了呗。
0: 哎呀，
1: 小家伙，咱上厨房看能吃点啥啊，然后送你回家找妈妈啊。

0: 上先下后上，你好。哎，同志，你上不上？麻烦问一下，庄浩今天什么班啊？不知道，麻烦让一下，我关门了。来，您买票的同志买一下票啊！您买票的买一下票，您买了吗？买了吗？
1: 果壳，
2: 你咋在这儿啊？
1: 我等你啊。昨天文化宫怎么没去啊？害怕了？
2: 怕啥呀？
1: 怕登台逃避了。
2: 不是。
1: 昨天家里临时出了点事儿，耽搁了。哦，
2: 那你现在是准备去哪儿？
1: 我去昆城医院看我爸一个徒弟。
2: 怎么了？昨天在我们车上被小偷给捅了。啊？
1: 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儿，就多亏了人家保护我呀，不然被捅的就是我了。
1: 那他怎么会跟你在一块儿的？
2: 人家上来坐车了呀。
1: 他一定是喜欢你，他要是不喜欢你，干嘛那么拼死保护你？
2: 说啥呢？公交车上见到小偷，人家是见义勇为。我昨天没去排练，你们乐队的人得老怪罪我了吧？
1: 那倒没有。
2: 那下次排练啥时候啊？我得去啊！深深的海洋，我都给腻歪了。
1: 后天下午文化宫安排我们下基层农村，进行慰问演出，估计得两三个月后才能回来。
2: 两三个月。 这么久啊！嗯，哎，我跟你一起去看看他。一起？不是你去算怎么回事了？
1: 我得让他知道，我是你对象。
2: 他知道了，我爸不就知道了？那我爸知道了，还了得？行了，你别添乱了啊！
1: 行行行，
3: 车到了。
2: 那我走了啊，晚上你来找我啊，
4: 晚上见。

0: 师哥，
1: 啊，
0: 你说我要是追好好，咱师傅能同意吗？
2: 这我哪知道
0: 啊？哎，那你说好好能看上我？
2: 他一会儿就过来了，你自己问他呗。
0: 进，你看，说好好好好的。
3: 刘成哥，今天咋样？
0: 哎呀，还行，是不是下地适应适应了？
3: 挺好。嚯，你这这么用功，还念书呢，能念进去吗？
0: 哎，硬念呗，师傅都快拿枪抵着我脑袋念了。
3: 阿姨今天在不？
0: 她估计下班能过来。
3: 哦，那就好。
2: 哎，你坐这儿说，坐这儿说，我就没水了，我打壶水去。
0: 啊，那个，我妈她呀就那样。刀子嘴豆腐心的，你别放在心上啊！
3: 没事儿，阿姨上次说的也对，那确实，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能这样。
0: 这说了多少遍了，真不怪你。
4: 小刘啊，
0: 哎，
4: 休息的怎么样了？
0: 还行，老师好
4: 啊。咱们能上课了吧？
0: 来吧，哎。
3: 哦，哥，你这是要上课
0: 啊？啊。
3: 嗨，那我不耽误你正事儿了啊。
0: 没事，
3: 好好上课，我先走啊。
0: 嘿，那你什么时候再过来啊？
3: 我有空再来看你，你赶紧上课吧啊！我先走。
0: 啊。
5: 哦。
3: 你咋还是来了呀？
5: 我咋就不能来了？他怎么样了？好点没？哎呀，
3: 他好多了今天。
5: 那就好，这我就放心了。
3: 你放的啥心啊？
5: 你这话说的，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不得自责一辈子啊？你难过不得跟着难过？
3: 说的跟真的是，
5: 本来就是真的。我现在想想都后怕，那万一那小偷穷凶极恶的，连你一起捅了，我怎么办？我怎么办？
3: 哎呦，不会的啊，你放心吧。
5: 放心不了，那小偷的脸上没刻字。
6: 再讲个知识点，
0: 哎，
6: 单调性和极值，函数的单调性指的是函数值的增减规律，函数在某个定义域内它是递增的，如果对于定义域内的两个数字。x 一和 x 二，当 x 一小于 x 二时，有 f x 一。
3: 这车上啊，什么人都有。我刚开始上班的时候，那老师傅就教过我们，说那一上车，有事没事就盯着人家口袋，还有包的，还有那些不管车上人多人少，都要贴着人站的，那十有八九都是小偷。
5: 这是经验之谈啊。
3: 嗯。我们碰上这种人，总是会想着办法要提醒乘客，用暗语提醒乘客。
5: 还暗语？你们这是反派电影啊？
3: 我们还好几种呢。有时候，不管那车上人多人少，我们都跟乘客喊：“往后走走，往后走走”，就是为了让他们挪挪位置。
5: 嗯。
3: 还有像，啊，司机就让师傅突然一个急刹车，也是为了提醒乘客。
5: 嗯。
3: 实在不行，就走到乘客边上，碰碰他，或是碰碰他的包。
5: 哇，这么多讲究，那以后我坐车得留点意了。
3: 你们这个排练，演出前就不再排了？
5: 不排了，大家伙儿休息两天，好好准备准备。
3: 那我是不是也得等到两三个月之后了？
5: 这样，我现在回家拿吉他，陪你练练。
3: 好吧，
5: 走。到了，前面就是我家。
3: 你爸不在家吧？我上你家方便不？不然我在楼下等你。
5: 方便，我爸还没下班呢，咱上去拿完琴就走。
3: 行，真不在啊？
5: 真不在。哎，要不我让我爸回来见见你。
3: 去。
7: 下周。

0: 但记得来家里吃饭啊。
1: 好嘞，姐。
2: 姐，孙颖，你怎么来了？这是我姐，这是浩浩。
1: 哦，姐姐好。
3: 你好，
1: 孙颖，因为你工作事特意来的，他爸在商业局给你找了个活，可好了？
3: 是呀，宝坤哥，商业局有个俱乐部，是我们工会的下属部门，你呢去干个美工，先调进去再说。

0: 你的事儿多上心呢、哎、啊！
1: 你们有事儿你们先聊了，我就先走了。姐姐再见啊！
0: 不送了啊！
2: 哎，好好。
0: 哎，你是要死啊你啊！你商业局都不去去哪儿？你要登天呢你啊！你看看隔壁老刘头他儿子，一年到晚什么都分，鸡蛋米饭。
3: 你去，
2: 小心孩子，小心孩子。
4: 对，
2: 好好好，你别生气了，我跟孙毅真的什么关系也没有。
4: 人都专门为你来了，多为你着想，多为你好呀，还什么关系都没有？
2: 你刚才也都听见了，我都跟他们说了，那工作我是肯定不会去的。
4: 别呀，可别不去啊！别浪费人家小姑娘那么好的机会了，人都为你操碎了心了，你跟着我干嘛呀？赶紧回去吧，别让姑娘等急了。
2: 他就是喜欢唱歌，跟乐队的人熟，老去乐队玩。再说了，我要是知道他去，我能带你去吗？
4: 啥意思呀？一时糊涂没安排好呗。
2: 我安排什么了？我真的不知道他要去，他是临时去的。
4: 是，你要知道了，你能让我俩见上面吗？你还怎么叫他两只船呀？

0: 干嘛呢？
1: 群众有这个需要，我们是给群众服务呢。
2: 这个是赃物，得没收。
3: 这东西它是我跟别人借的。
4: 我一到星期天就上这借书借报纸，充实头脑。
5: 你喜欢诗？
4: 你不我呢，要当女诗人呢。
6: 你干什么？
7: 我闻出来了，烧鸡味。
6: 你自己是后花的，你不知道啊？知不知道能查死你啊？
8: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十六集。
9: 反复咳嗽，
1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

0: 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今日之药，则为商，在各省设立商务局。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沪东集体退股了。
1: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2: 半桑蚕扛雷绢，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3: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4: 张謇定不负众望，终岁永不停止。
5: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3: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4: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希望你们这把刀。
3: 在我们的魔力下越来越锋利，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6: 为了国家的和平，人民能休养生息，谈出一个真的和平来。国民党一方面在谈判，另一方面却在向全国运兵。
7: 国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更新着力，生活更美。
8: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王图存。女子有学习，邦家之农。
9: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10: 1精彩大剧。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
12: 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
13: 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4: 全体登，命令队伍全速前进。
15: 不要去想明天，把今天事情做到了，那就可以了。
16: 我需要去学习，去拓展，去不断的精进自己。不怕慢，就怕站。我不能停下来。
17: 俺叫李二牛，来自铁线团。俺还有二级厨师，俺做饭可好吃了。
15: 李二牛这个角色已经十几年前了，我现在自己看回头看，我甚至觉得不可思议。
18: 俺娘说，这会是福。
15: 李二牛是我性格的一面。 在特定的时期所体现出来的那种稚嫩的感觉，这是我的代表作，这是我成名之作。我也饰演不同的这种军人的形象，更多的是以李二牛为基底，憨厚的基底，加一点调皮啊，再加一点反叛，可能就是田勇，或者说是赵小黑。
19: 俺是武警特战，下士专业，俺来当特警的原因是。
15: 俺不想回家种地，俺是狙击手。但是基底还是李二牛的憨厚。
19: 打仗！
15: 如果说当时没有受这个伤，可能我现在整个的发展会有一些不一样，这谁都说不准。
0: 今年是第十个年头，这些钢板、这些钢钉还都在我的体内。每每想起那种痛苦，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痛苦，以及在后期的康复过程中给我留下的这些印象和记忆还是历历在目的。那么大家也知道，作为一个演员，如果你消失几年的话，这是致命的打击。我需要去治疗，我需要去停下我的工作，我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这不是需要，是不得不消失在大家的视野之范围之内。我不希望这样。如果说你说十年前这个伤带给我了什么，那就是说带给我现在，这是我的一个思维方式。我不能停下来，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是我不能停下来，我需要跳出来。我在我的人生的轨道上，在整个这个时间线上，我还要往下走，我还有下一个角色要等着我。其实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然后整个瘦下来，首先的出发点是我希望给大家一个改变。我不希望大家把我的形象固定在二牛或者蝎子的这个形象上。我近期接到一些角色，可能形象和大家之前想要接触的角色不太一样。你比如说《黑白绝》里面的江浩，他可能就是相对来说文弱和文质彬彬的一个角色。那么我在塑造的时候，我也跟导演阐述的时候，我就说我希望我从我的一个整个人的状态上啊，他就是一个弱不禁风的人，和整个其他男性角色形成一个巨大的反差。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创作方法，所以这也是我瘦下来的一个原因。但是姜胜强不一样，在拍摄姜胜强的时候反差是蛮大的。哎，他们说我平时这么做，军人这样做，不可以，你不管在任何时候，这是一个放松的状态，这就是他放松的状态。我们不存在插兜，我们不存在插肩，这就是军人。他是一个指挥员，他要想的要更宏大一些，他要去处理的变革和去感受的事情也要更多一些，换句话说，他要更成熟一些。
1: 我们不能躲，命令队伍全速前进。
2: 是，
3: 全体都要，
4: 要我们拿出真正实力，认真打。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战场。
2: 是。
0: 我的期许就是，作为一个演员，从我的本职工作上来说，我能够保持好现在我自己的状态，作为演员的一个状态，不仅仅是内在，还有外在。我希望能在这个年龄层面上来说的话，减少更多的干扰和诱惑，把自己的事情做得纯粹一些，保持好自己的状态。我希望让大家多多了解一下赵寻是谁。我作为一个立体的一个人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我希望大家看看，哎，我是个什么样子。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8: 谢谢，
0: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了？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3: 争执小事，麻烦你重
11: 点。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
17: 上吧。上吧，应该的。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9: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就是喜欢唱歌，跟乐队的人熟，老去乐队玩。再说了，我要是知道他去，我能带你去吗？
1: 啥意思呀？一时糊涂没安排好呗。
0: 我安排什么了？我真的不知道他要去，他是临时去的。
1: 是，你要知道了，你能让我俩见上面吗？你要怎么叫他两只船呀？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我要是有那心思，我天打五雷轰，我发誓。
1: 你别发誓了，一会儿真打雷了。
0: 好，你相信我，你还咒我。
2: 咱俩以后啊，谁惹别人是谁。
0: 你给我站住！我数三二一，三二一，我。
1: 怎么？
0: 你们都听好了啊！我单宝坤这辈子只爱装好好，永远只爱装好好，你信不信？
1: 放下！
0: 信不信？
1: 信信信！你放下！
0: 哎，信我就更不能放你下来了。我单宝坤这辈子只爱装好好。
3: 你俩亲热一点。那个男生，你把手搭他肩上，对，然后你把头靠在他的肩膀。
4: 来，我喊一二三啊，一二三，好了。
1: 好的，
5: 好，谢谢，谢谢。
4: 哎，不客气，不客气。
3: 你们寄过去，
5: 谢谢，谢谢。
3: 好，
6: 我娘也。
1: 师傅，俺俩也拍。
3: 行，
4: 好
3: 的，
4: 来。
3: 那你登记一下地址。
1: 哎，好，我来。
4: 哎，别，姑娘，咱放松点。那个，对，插腰挺好。哎，来，一二，哎，同志，您让一下，
7: 干嘛呢？

0: 知道你们这是什么行为吗？哎呀，知道。这本来吧，我们就不想给他们拍，就他们这非要拍。那你们收没收钱啊？您想啊，这个照片拿出来吧，我得使这个显影液、定影液，然后呢还得把邮票，对不对？我得给人邮过去，这收了一点是成本钱啊。
1: 收钱就是犯法。
2: 同志啊。
0: 我们收的比照相馆便宜多了。对呀，而且这照相馆那照相师傅吧，他不能说跑到公园里给这群众们拍野照吧，对吧？我们这也是这个群众有这个要求是吧？群众有这个需要，我们是给群众服务呢。
3: 哎呦，还为群众着想，为群众服务呢？
0: 咋这么会说呢？
3: 哎，
0: 你胡搅蛮缠，说。
3: 照多少次了？
4: 一次，就这一次。你看，我刚对上焦，你们就来了，是吧？
3: 还撒谎呢？还撒谎啊！就一次，就给我准备这么全乎啊！啊，真就是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你？
4: 瞪眼撒谎呢啊！上星期不刚来过一回吗？
3: 你看我这记性，两回，
4: 就两回，
3: 就两回，
4: 这两次，嗯，
2: 肯定不止两次呀！这些天好多人来问他们什么时候过来。
0: 两次，一共就两次，上次也就拍了四五张。同志，我们下回不来了还不行吗？哎，你们至于像审犯似的这么凶吗？
2: 就，你们就是犯人。哎，
0: 这事往小里说，就叫好社会主义的羊毛；往大里说，你们这就是投机倒把，就是犯罪。
2: 同志，你这帽子扣的也太大了吧！
3: 不，哎，不，这帽子扣的合适啊，正好啊。那我们错了，您看这样好不好？那个，我们呢改，一定改，以后我们再也不照了。您就高抬贵手啊，给我们一次这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绝对不发了，行不行？
0: 你这态度还挺像话的。
3: 哎，啊，
0: 你们俩哪个单位的呀？
3: 啊，我们没单位啊。
0: 没单位啊，所以就是干点这事儿是吧？
3: 没单位，没单位啊。那街道总有吧？电话号码多少？我给你们街道打电话领人。别，您这样，那个咱们不麻烦街道的领导了。这个我们刚才收多少钱？我们把钱拿着放这儿，好不好？

0: 哎呀，就都拿着。
1: 哎呀，干嘛？我自己还有四块五毛。

0: 放这儿了，都放这儿了。哎，行了吧？
1: 我不要。
0: 哦，对，不是这个钱啊，它不是给三位的，这个钱是给组织啊，给国家，咱上交国库，好不好？这都在这儿了。
1: 不止这点吧？
0: 您看，您摸摸，我兜里还有吗？您摸。
2: 哪还有钱啊？哪还有？
0: 这兜里都没有。
1: 嗯，哎，行了，走吧。
0: 好嘞，你不好意思啊，你看这事儿闹的，
1: 这个是赃物，得没收。
0: 不是，
3: 我跟您说，
1: 这不是这东西，它是我跟别人借的，
2: 我们还还呢。
0: 再说还有啊，就这里边啊，它有这个群众们的照片，对吧？我得把群众的照片们给洗出来，洗出来之后我得给人邮回，咱不能说言而无信吧，对不对？啊，
1: 不是，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这个相机是赃物，不明白吗？送派出所得了，哥，别跟他们废话了，送派出所去。
0: 哎，别！
2: 你们这么为难人，你们快活。我们但凡家里要过得好点，至于这么低三下四的求你们吗？我们不就是想凭着点小手艺挣点辛苦钱吗？让家里人吃口舒心饭。你们家里就没个老没个小啊？他们知不知道你们这么在外面拿着鸡毛当令箭欺负人啊？
0: 小麦，那你先出去，我跟他们商量啊。听话啊，几位同志，这也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啊。等会儿啊。哎呀，您看我也不抽烟是吧？那个几位同志辛苦了啊，那个咱再商量啊。小麦，
2: 哎，怎么样啊？哎，相机呢？
0: 哎。哎呀，终于把小叶子相机给要回来了，要不然咋整呢？
2: 他们就这么把你放了？
0: 没有，我把工资证押给他们了，两天之内再给他们拿200块钱过来。
2: 200块钱？上哪儿去弄啊？你昨天刚给刘成100，
0: 再凑凑呗。
2: 怎么凑啊？
0: 再换地儿凑。
2: 还照啊？再让人给抓了，我还有70块钱存款呢，我取出来了。我没告诉豪豪。
0: 你还知道长心眼呢你啊？
2: 我怕万一有个什么急事儿嘛，我好跟他开口。
0: 咱不用跟他开口啊，市里这么多公园呢，咱大不了打一枪，咱换个地方啊。
2: 那咱赚够了200块钱就不干了。
0: 别，咱们说好了，咱还得买相机呢。
2: 我可不想再碰到今天这样的事儿。
0: 那这么着，你回家去啊，我换地儿接着拍。
2: 啊？那我还是帮你望风吧。

0: 快走啊！干嘛？来人了，快走啊！赶紧还给你！呦呦呦呦！哎，回头那口味山照片我邮过去啊！
1: 哎呀，快快！
2: 哎，站那！
1: 197、198、199、200、201、202、204。
0: 来来来，
1: 终于无债一身轻了。你这要求也太低了，你明天啊，明天我换个地儿，我再拍一点啊。不行，明天我上班了，你把相机还给小叶，给人点钱谢人家。
0: 不是，我这调休还有几天假呢。
1: 啊，不，咱多挣点，好日子才刚要开始。不行，没人给你望风，回头你再被人抓了。
0: 啊，行行行，听你的啊，不让你担心啊，走吧，回家，
3: 回家做饭去了。

0: 少爷，少爷同志，
1: 洪老师啊，
0: 你还来看书啊？啊，
1: 我一到星期天就上这儿借书借报纸，充实头脑。
0: 我每个星期天都来，从来没有看到过你。
1: 正常，你到这儿不都看书吗？谁看人呢？你像我，我一进来，我眼里就只有知识。
0: 要是看人啊，就去公园了。哎，
1: 侯老师，你到这儿看报纸啊？
0: 我来啊，主要就是看《文汇报》。哦，
1: 那个上海的报纸啊。
0: 对。但是在全国都很有影响力，之前特别有名的那个小说《伤痕》最早就是在《文汇报》上先发表出来的。哇，
1: 哎呀，侯老师你懂得真多。
0: 一点点一点点。杂志我也看，《人民文学》《收获》这上面的好小说我都看过好几遍，跟着学了不少东西。
1: 学啥呀？你学人家写小说啊？
0: 也在写，
1: 你还会写小说呢？
0: 哎呦，我那就是写着玩儿。你看的是什么杂志啊？你喜欢诗？啊，
1: 我写诗。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哎，我写。
2: 同志，能不能安静点？这里是图书馆，不是谈恋爱的地方。
3: 世上花有千万种。千种万种齐斗艳，钢花飞溅满天舞，才是最美好画卷。有志男儿千千万，壮志雄心冲云天，刻苦钻研不怕难，苦学技术要

0: 灯攀。
1: 咋样？
0: 小叶，诗我不是很懂，但是能看出你有工厂的生活，尤其是这句钢花飞溅满天舞，让我很有画面感。我甚至能看到工人在高炉前汗流浃背的画面。
1: 对，我就是这么构思的。侯老师你太神了，你敢让我肚子里蛔虫呢。我的意思就是你看我这构思你一眼就看出来了，咱俩太有默契了。
0: 但是诗里面光有一句好是不行的，你看跟第一段相比，第二段就显得有些平，有点生硬。
1: 但我觉得我这个吧，你看啊，我前面这段钢花飞溅满天舞就挺浪漫了，那后边这段呢就应该实一点，前虚后实，刚柔并济嘛。你看我写的多好啊，满天舞跳舞嘛，多形象啊。
0: 满天舞是挺好啊，但是你想如果改成漫天舞是不是更为浪漫。
1: 漫天舞啊，
2: 钢花飞溅漫天舞，这个漫字用得好啊，形象逼真有画面感。哎呀，
1: 我是这么想的啊，卢老师，写工厂生活的作品呢就应该既有浪漫主义的色彩，
0: 又要有火热的革命干劲。浪漫主义加革命干劲正是浪漫主义的理想和现实相结合。
1: 对，我就是这么想的。
0: 小叶，我觉得你可以写得更好啊，你可以把工厂生活写出浪漫，
1: 写出色彩斑斓，那一定会是好诗。
2: 有道理，相比那些风花雪月的诗歌，工业诗歌的创作难度更大。
1: 是，哎呀，感谢卢老师理解呀。哎呀，我记得中国工业诗歌的开端就是郭沫若先生吧。
0: 郭沫若有一首诗就是将轮船烟囱排放出的燃煤废气用诗的语言表达出来了，称之为二十世纪的名花，
1: 黑色的牡丹。
2: 你还知道这个？那你知道这首诗的名字吗？
1: 啊，那个叫，哎呀，叫那个
2: 叫《比利山图展望》。
1: 对，展望。
2: 黑沉沉的海湾，停泊着的轮船，进行着的轮船，数不尽的轮船，一只只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哦，二十世纪的名画。
1: 对对对，哎呀，卢老师您太有才了。
2: 小叶同志，你也让我刮目相看啊。从这首诗歌的修改上我就发现你很有悟性，很有艺术潜力。这才几天啊，你的创作水准提升得如此之快，用突飞猛进来形容也毫不为过呀。哎
1: 呀，这都是人家好啊，厚积薄发啊，主要还是卢老师指导的好。哎，一下给我点石成金了。上花姑姑家家要好吃的。
3: 你爸不让。
1: 你不让你爸知道不就完了吗？
3: 我不敢。
1: 这孩子胆咋这么小呢？四云楼的烧鸡啊可香了，不吃拉倒啊。慢点吃，来来喝点水来。哎呀，我给你拿着，这手上都是油。慢点吃。天天，我跟你说一个好事儿啊。
4: 嗯。

0: 你供我呢，要当女诗人了。现在你是咱们整个家属院第一个知道这个事儿的啊，你给我保密，千万别跟别人说。
1: 当女诗人就是房少居吗？
0: 哎呀，我说了你也不懂，你吃你的，我叫你哥去啊。
1: 啊。
2: 学习。
3: 包姑。
0: 哎，都写作业呢。
3: 对，有事儿啊。
0: 我那屋灯坏了，你给我看一眼去呗。
3: 哦，行。
0: 来来来，快进来。
3: 不，花姑，你这灯也没坏啊。
0: 哎呀，本来就没坏，我叫你过来吃鸡的，快坐下。没事儿，回家别说就行。坐坐。
1: 哥哥，花姑当女士发烧鸡。
0: 我跟你说保密保密，你这就给我说出去了。还有一个翅膀给你姐留着啊。
3: 哎，花姑姑，你又写诗了？不是，我听我爸说你还去报社投稿了。
0: 人家报社约我写的，马上就要发表了。你俩先别跟别人说啊。嗯。等我发表了之后，我就带你俩去吃那个王麻子锅贴，老香了。咋的了？
3: 咋了？我看。
1: 哎呀！
3: 我看，
0: 你还没换完牙呢，上牙下牙呀？
1: 下牙。
0: 下牙。
3: 那下牙得扔房顶上。
0: 啊，对对对，上牙扔床底下。你俩吃啊，我上房顶给你扔了去。
3: 我看，疼不疼？你慢点吃啊。
4: 哎，姐姐，上楼干啥去？
0: 师傅，你回来了
4: 啊？
0: 那个天天掉颗下牙，我寻思扔房顶上去呢。
4: 天天也在你那儿啊？
0: 啊，他帮学习修灯。
4: 他帮人捣乱吗？
0: 哎，师傅，哎，哎呀，
4: 哎呦，怎么了这是？
0: 没事没事没事。
4: 没事吗？
0: 没有没有，
4: 起来起来，我看。没事啊？
0: 没事没事。
4: 我说的这没到过年呢，就拜上了呢。我看。
0: 别师傅，你别过去了，人家学习修挺好的。
4: 不是，怎么说是个孩子，您倒是别
0: 见着。哎呀，你该放手，人学习呀、啊，学习，你爸来了啊。
4: 灯修好了，
0: 嗯，啊，你看我就说学习行吗？没问题，那你带回家吧，你俩先洗个手再回去啊。我给你俩拿香姨来。
4: 洗完手赶紧回家啊！
3: 啊。

0: 都别学了，吃饭。
1: 我不饿。嗯，
2: 你偷吃什么了？这么香？
1: 偷吃什么了？你干什么了？
2: 我闻出来了，烧鸡味。
1: 烧鸡？什么烧鸡啊？
2: 他就是偷吃烧鸡了。妈，冬天天偷吃烧鸡，
0: 哪来的烧鸡啊？赶紧吃饭。
3: 不是，孩子想吃，明天我买去啊。
2: 他就是偷吃了，肯定是庄叔买的。
0: 我跟你庄叔都没买，姐姐还没下班呢，哪来的烧鸡？要吃明天给你买。
4: 吃饭。
1: 我真不饿。
4: 不饿也得吃。
1: 不想吃。
0: 不饿就上院里玩去吧。
2: 我知道了，他肯定是去叶花家吃的。那个老姑娘太坏。
3: 哎，袁一，怎么说话呢？这是。
2: 我就说，老姑娘，老姑娘，老姑娘。
4: 闭嘴！哎，
5: 你自己是后窝的，你不知道啊？知不知道能馋死你啊？

0: 来，我来啊。
1: 哎，那回头我跟那谁小叶儿，我跟他说说啊，别让他老掺和咱日子啊。
2: 这个家就我们娘仨是多余的。
1: 看你，人家不是也是好心吗？
2: 他好心，他对你孩子好，你怎么不跟他结婚？
1: 你看这话说的，
2: 我说的不对吗？还给你孩子买烧鸡，我买不了，我这后妈不称职，蛇蝎心肠，尖酸刻薄。

0: 哎呀，小妹妹，别把屎篮子往自己身上扣啊！你对孩子的好，那我能不知道吗？啊！
1: 明天我就拿所有的肉票都去买肉，红烧肉、糖醋排骨，什么好吃做什么，好人使不会
0: 的。那怎么着？那下星期咱喝几杯分啊？
1: 我管喝什么，我就是不能让圆圆跟圆意跟着我受欺负。
0: 哎呀，这人也是无心的嘛啊！
1: 你把那相机还给他。
0: 我还想再玩几天，然后再照几次来。
1: 不照了。
0: 不是，那相机里边还有胶卷呢。
1: 那就照完了还。今天就照吧。
0: 不，今天这一会儿天就黑了，你上哪儿照去啊？
1: 在家照。
0: 不是家里边那也没啥景儿啊，那媳妇也不好看呢。
1: 他家好看，你上他家照去。带着天天学习，一起去，还有好好。
0: 那行，那就在咱家照啊。
2: 师傅，吃完饭了。
0: 哎。
2: 这你瞧晚上吃啥了？走道跟弹簧似的，劲儿劲儿的。
0: 是啊。
1: 双先进。
0: 哎，来了，我收拾收拾就过来了啊。
3: 为什么你？
2: 我咋的了？我也没惹过他呀。那师傅，我那处女座要发表了。
0: 啥处女座呀？这处理了还做啥呀？
2: 什么处理座？处女座就是第一个作品。
1: 双先进回家。
0: 哎呦，来了啊！
2: 钢花飞溅满天舞啊，不是那个漫天舞，浪漫的漫
0: 啊，好，
2: 你想着看。
0: 好，热烈祝贺啊！
4: 别动啊，一点都不能动啊，一动就虚了啊！来，一二三，好了。
5: 哎呀，拍呀！
0: 你就拍好几张行了，你啊，来给你们仨拍一张啊，来谁拍？
6: 我的。
0: 你来啊，
4: 来。哎，一二三，好嘞！哎，学习，圆圆给你们拍一张，哎。行，那咱就不动啊，不动就正好，就一点都别动啊，就这特别自然的状态。其实拍照片，哎，你别碰我呀！来，拍照片最关键是自然啊，一二三，哎呀，虚了，你这碰我干嘛？一二三，好嘞。慢节奏啊，慢来，
7: 行了吧，别拍了，你这咔哧咔哧的影响学习。
0: 哎，来慢，来一哎，
8: 那干啥呢？
0: 哎，吓我一跳，你我这花姑姑相机要还，还剩几张卷儿。哎，我给你拍一张。
8: 哎呦，我不拍。
0: 你在这光线好，来。
8: 说了不拍。
0: 来一张呗。
8: 我干啥不拍我呀？
0: 小曼，我给你
8: 拍。没吃饭呢吧？我给你热饭啊。
0: 干嘛去啊你？
8: 筋斗云啊。
0: 行，来一个啊，嘿嘿，筋斗云呢你，哎，不动啊，一二三，
9: 谁呀？来了，
2: 哎，师傅，
0: 那个还你相机
2: 啊，你进屋坐会儿吧。
0: 嗯，不了，那个什么啊，以后啊。你别再给这个学习跟天天开小灶了啊！
9: 我没有，
0: 你啥没有？你这现在这屋里还有股烧鸡味儿，你还没有呢。
9: 那吃烧鸡咋的了？苏小曼挑理了，没事，我跟他说说。
0: 不是，这，你还不嫌乱呢你？
9: 那苏小曼是不是因为我光给他俩吃，没给他孩子吃啊？
0: 不是，人家啥也没说啊。哎呀，我知道你呢，你从小看着学习跟天天长大了，你跟他俩好是吧？但人圆圆跟圆意那不也孩子？你倒是让人心里难受吗？
9: 他跟我有啥关系？
0: 哎，别，那个，你拿
9: 啥呀？妈，你给我这些钱干啥？那烧鸡没多少钱。
0: 你这不是烧鸡钱，你相机钱。这不是使人小妹儿相机这么长时间，把这钱给人家。
9: 哎，不用，我俩关系好。
0: 这你拿，你想咋处理咋处理的啊？走。
9: 哎，你这钱留着买烧鸡多好啊！
0: 哎，行人。
10: 小燕，主任，庄先进那么晚来你家干啥？
9: 他没进家门。
10: 那我进。
9: 啊，
10: 小燕。
9: 啊，
10: 我还头一回来你家呢。
9: 那你坐吧，主任。
10: 哎，别说，这小屋给你收拾的。还挺干净的，
9: 坐。我就是爱收拾。

0: 喝点水。
1: 干净是干净啊，就是缺了点烟火气。
0: 我平时不怎么在家生火，我都在厂子吃食堂。
1: 我是说缺个男人呢。
0: 啊，嗨，
1: 要倒不行，没啥不好意思。都说女人是把火，但是能不能烧着，还得靠老爷们一双手啊。
0: 主任，你这话说，这事儿急也没用啊。
1: 这庄先进这么大晚上来找你，你就不怕苏小曼知道？
0: 不是主任，我俩啥也没干，我们就是正常的师徒交往。我身正不怕影子斜啊。
1: 那庄先进在你心里咋就这么好呢？
0: 那我师傅在谁心里都好啊。他是厂里的技术大拿，长得好看，脑子灵光，还仗义。那我给他当徒弟，我出去人都高看我一眼，可长脸了。
1: 这虚头巴脑的东西都不当饭吃。就是他们家那仨孩子仨累赘，这饿起来嗷嗷，日子没法过。
0: 那孩子也是好孩子，都可招人喜欢了。
1: 打住啊，不能再喜欢了，再喜欢会犯错误的。
0: 我犯啥错误啊？
2: 就是怕某些人啊，吃着盆里的，瞅着碗里的，还惦记着锅里的。
0: 我可没有那花花心啊。
1: 你当然没有了，你要有还生老姑娘。
0: 老姑娘，老姑娘也是姑娘
1: 啊。老姑娘是姑娘，但是快30了还不嫁人，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啊。
0: 可是主任，你别这么说，那老姑娘就低人一头啊。
1: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来给你介绍对象的，就是咱街道老主任他儿，38岁了，属小龙的，重机厂的炊事员。炊事员多好啊，有吃有喝的。
0: 这岁数太大了，不行。
1: 你岁数也不小了呀。
0: 那我那他那么大岁数才找，那肯定有点啥问题。
1: 去年离婚了。
0: 你看，
1: 不过离个婚的男人好啊，知道心疼老婆。
0: 不行，离婚的我不要。
1: 离婚的不行，死老婆的行。
0: 那能一样吗？
1: 要我说，这张先进还没人家好呢。
0: 你别总往我师傅那儿拐，我俩现在啥也没有。
1: 傻闺女，我是怕你在庄先进这个歪脖树上吊死。
0: 那你放心吧，主任，我就算吊，我也找一棵好树吊，绝对不找嫁接的。

0: 哎，你的走道量调低一点。哎，好了。哎呀，怎么了？哎，怎么了？
1: 没事。
0: 哎，烫了上眼皮儿。
1: 啥叫没事？这烫瞎了呢？
0: 不，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啊？这安全，这是天知道吗？
2: 你捅破了，捅破了那就是大事儿。
3: 是，我知道。
0: 你光知道行吗你？安全这根弦你得给我绷住了啊，时刻得给我绷住了。哎，
2: 刚才啥问题？这还是走道链控制欠火候，知道吧？
3: 行，我知道。我就是刚注意力没集中，我昨天晚上睡太晚了，
0: 就是累的。得了，你也别干了，考上大学就走了，这又不考这技术。
1: 没关系，没关系，这一堆活没干呢。
2: 没事，接着干。
0: 别干了，别干了。
2: 下班之前啊，这点活我俩干就完了。啊，对，我加个班的事儿，
3: 真没事儿。
2: 你先干着啊，我拿会刀去。哎，你赶紧回家复习去啊。哎，那个师傅
0: 啊，
2: 师傅，我
0: 回家吧。
2: 哎，那个我有个事儿，我不好意思跟您说。
0: 啥事儿也没有，复习重要，赶紧回家复习去啊！师傅，我想跟您谈谈心。那个，我听说吧，咱们车间支部要发展积极分子，成为预备党员，这里边有
2: 魏师傅，有我师哥，把我给拿下来了。
0: 我听说啊，这支部会还没开呢，也不存在什么把你给拿下来不拿下来的事儿啊。但是老秦跟我说，说你师兄呢？ 这些年干的都不错，去年呢，还拿了分厂的先进劳动工作者，啊，你老魏呢，这些年人家都是入党的积极分子，你说你非要，是吧？你再说你这是涨工资不都轮着你了吗？你不能说啥好事都在你身上，对吧？
2: 是师傅，我就是想争取一下，真的。
0: 不，你政治上要求进步这是好事啊，但是入党那也是有严格的要求和标准的。 你说老魏，老魏，人明年就退休了，嗯，对吧？下次再发展党员的不知道啥时候，万一人退休了呢？然后你说你跟你师哥比，你们俩谁更符合一个党员的标准？
2: 那肯定是我师哥。
0: 你看，不是，我不是说你不如你师哥，是吧？等你将来上了大学，你到大学你再申请入党，对吧？那会儿呢，人家党组织啥的也好考察你，对吧？
2: 师傅，我要不考这个大学，我也不争这个事儿。
0: 哎，我跟你说，入党可是一个严肃的事儿啊，不是说人比争我让的事儿。
2: 我知道，师傅，我的意思是说，您看啊，我要是真考上大学了，我这岁数在学校里肯定也算是大的，学习成绩也跟同学们没法比，我底子薄啊。哎，给我来，师傅，那。 同学们在学校里面多多少少肯定都有另眼相看，那如果我要在厂里就把预备党员这个身份解决了，我觉得我在校园里面多多少少也能长点自信，您觉得呢？政治起步也高。
0: 跟你小小年纪，你想啥政治起步的事儿啊？
2: 不是，师傅，我的意思是说啊，政治起步高。 那我都有自己的要求就高啊！我时时事事处处，我都有一个党员的高标准，严格要求我自己。师傅，您跟书记熟，您就帮我跟他说说呗。您说话有分量，主要是。
0: 那我帮你说说啊。
4: 但是呢，我会实事求是的把你的优点、缺点都跟大家伙说了。嗯，啊，至于你行不行，那得看领导还有组织对你的考察和考验啊。哎，
2: 谢谢师傅。
0: 你行了，赶紧干正事儿去吧。
4: 你咋还没回去呢？
2: 啊，我回，我现在回，
4: 赶紧回去吧。
0: 师傅走了，走吧。啊，
4: 师傅再见，师傅再见。师傅。 刘成现在天天复习，肯定影响精力。这干跑活也正常，你也别老怪他，到时候再耽误高考了。
0: 哎，拿着，哎，干活去吧。哎。 哎，你是刘成跟我提这么个事儿啊，整得我还挺意外的。那你们支部是怎么研究的？
1: 最后就把三个人都报上去了，让领导定夺呗。哎，
2: 我跟你说这么多，我这是不是违反组织纪律了？啊，
0: 这可是机密啊！
1: 别给我出去乱说去啊！
2: 我跟谁说去啊？哎呀！
3: 又排上了，
2: 大哥，家里的稀饭锅关火了没？
4: 关了。
2: 啊，哎，好好，今天什么班啊？
3: 班。
2: 啊，哟，圆圆，这以前接你走廊上厕所少哈，今天可是稀罕事儿。
4: 哎呀，好。
2: 哎呀，
4: 看着点啊！
2: 怎么着，你自己的粑粑尿还嫌弃啊？以后自己刷，
4: 毛病。
5: 跟你又生气。
2: 阿姨，你快点啊！去，家里有尿盆啊，你要。那你上前面吧。哎，李红，你快一些，别给我住脸了，裤子嘞。
6: 老姚婆子，你真的好好。
2: 哎，不是，哎呀，哎呀，哎呦，姚姨，我们这排队排半天了，你这说进去就进去啊？你这人怎么说插队插队啊？
6: 那喘息，
2: 好好不行呀。
6: 这
2: 人家。
6: 排排，
2: 你要不帮我看看你那厕所里边那人都完事儿没有？
7: 不是，有人呢，怎么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护着你护着，
1: 这前窝后窝的都是我孩子。
0: 你护自己家孩子，就让我家小哲

0: 别家都能凑合，就咱盖一厕所，是不是太招摇了？
1: 哎呀，这早上起来就上个厕所，给我个铅笔。嗯，这赶上打仗抢山头了，咱家这么多孩子，盖个厕所值当的。
0: 哎，那个排泄物怎么弄啊？
1: 这里边放个桶啊，两边起个高，上面担个板儿，板上给挖个圆洞啊，底下安俩小门，隔一两天你给它倒一次啊。我跟你说，这古代啊，那皇宫里边厕所都这样。哎，把那个螺丝给我，
0: 看你能的。
1: 哎呀，这憋屎憋尿的滋味啊，不好受。你说上个月那老姚婆子，那得拉一裤兜子，我可不能让你出这个丑。哎。

0: 明天晚上到船上去演出，我是来搬救兵的。
1: 他们是怎么变队形的？你们要学下来。打开，
2: 让你爸看好他，别让到时候这山望着那山高。
3: 林厂长替刘成说话了，
4: 但凡这个年轻人啊有点上进心，人家都推一把。
5: 你是不是喜欢我姐？
6: 你看外人都觉得咱俩挺般配的，也可以往前走一步，咱试试。
7: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17集。

0: 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有你心动力，生
5: 活更美丽。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他作为教育家，作为实业家，作为政治家，作为一个父亲、丈夫，作为一个兄弟，你要把张謇这个人物的各个侧面都要把它展现出来的。张謇本身呢是一个挺复杂的一个人物，我们都知道他当年是一个学霸，在考取状元之前他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在41岁考取功名之后呢，他得到了这个翰林的这么一个职位哈。那么本来呢，按照他的给自己的人生规划来说，他应该当时是要去做官的，而且呢在政治上的这个抱负也非常的强烈，他想呢就是修齐治平嘛，就是这个按照我们中国这个传统的士的精神，那么他是要走上这个仕途，那么将来呢能够去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官员，为一方百姓去造福。但是甲午海战中国当时惨败，张謇的那种愤懑之心啊，就觉得中国积贫积弱到这种程度啊，他对当时中国的政坛完全是失望透顶，所以他毅然地放弃了他自己的这个官位，那么回到家乡开始去办企业。
1: 我虽无意为官，但是国不可以不强啊，我更愿意尽绵薄之力寻求一条强国之路，开纱厂办实业。
0: 其实这个事情我们今天说起来容易，真正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更多的去了解一下当年的历史和中国的这种古代的这种士大夫精神的话，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在中国古代吧，整个的这个我们分士农工商，第一等就是士，就是读书之后成为官员，这是士。那么农

0: 是农民，工是工人，完了最后一等四民之末才是商。那么他放弃了这个他的官场的做第一等人的这么一个途径，他去经商，去办企业。这个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这个有多么的矛盾，这个我觉得是我非常佩服他的这一点。
1: 你心智迷奸啊，
2: 如果想外御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0: 作为一个读书人，他做生意能做得那么好，他不是为了单纯的挣钱去经商去办企业的，他是一开始就想好，我要培养人才救国。那么我没有钱我怎么办？我只有去办企业，我去先去挣钱，挣完了钱之后，我投入到教育之中，我办学校，我办这个公益事业。他还打算当时把这个南通整个变成一个，打造成一个全世界最先进的一个模范县。所以现在很多时候年轻人都不太知道这件事。当时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就是20年代左右的时候，南通在全世界都非常有名。那么好多这个世界名人都跑到南通去考察去看。100年前南通有公共汽车，有出租汽车，而且是美国的福特汽车，从美国引进的，有公路，有铁路，有很多的现代化设施。那么这个完全是张謇当年他要把南通打造成一个样板。他自己当时有一个理想，他说我先打造一个南通，打造一个这样一个样板，如果说大家像我一样能够把中国的这些县市都打造成像南通一样的样板，那么中国本身就富强了。
2: 你们现在正是读书的年纪，只需发奋苦读，我在这里好好兴办实业，待你们学成之后回来跟我一起兴办实业，兴办教育，这就是你们未来要走的道路。
0: 那么有了南通这样的样板起带头作用，再加上我用学校培养出来的这样的优秀的人才，那么本身就给中国的富强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个是他的完全的这个富国兴国的一个理念。所以我觉得张謇这个人身上他具有他非常复杂的多样性，但是又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人。他的简单只是说全权报国之志，一切为了国家，为了国家的兴盛，为了国家的富强，我要不惜一切代价，不择一切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这就是张謇。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4: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5: 我是演员蓝莹莹，邀您收看电视剧《冰自风中来》。
6: 如果你能成为心智合成力量的领队人，那我就考虑留下来。
7: 如果心智作战力量它真的能组成一支合成编制的，那带队的人必须是你江胜强。
8: 让他们俩各自制定一套结业汇报的方案，择优选择。
9: 你说写两套，
8: 一人一套。
4: 请关注《冰自风中来》第21集。
10: 你就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11: 能、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12: 碰一下
11: 放心吧。
13: 那我也碰一下。
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养无极牌补肺丸，
21: 纳爱斯巨城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通知无人机编队，把所有导弹全部给我砸到冠军城。
1: 这个玩法不太合规吧？
0: 战场上哪有规矩？打。
2: 是。
3: 这个蓝军打疯了，真的要把冠军城全部炸掉。
4: 是啊，这个五大洲啊，还真是有点魄力。

0: 蓝军无人机编队战损100%。
1: 真没想到啊，这个郭子健居然还是一位将才。
2: 报告，已成功定位蓝军指挥阵位置，
3: 那还等什么？
4: 打！
5: 是。

0: 不好，队，指挥车被红军无人机锁定，抓紧跳车。
1: 想抓俘虏，你倒是换把枪啊！我不喜欢抓俘虏。那怎么着？给你个机会，来一场。来吧。
2: 赢不了你，你也很难赢我。不是我说你们，能不能有点素质啊？不讲武德！
3: 哎，你个保障队队长，整天笑嘻嘻的，下手挺狠的。
4: 等着啊！这个视频啊，要当做经典镜头保留下来。我还真想知道啊，他是怎么饶不了这个慧眼系的郭子健。哎呀，真没想到啊，特战队完败，出人意料。今天这个报告，我可有的写了。

0: 才刚演习完就约战，这两小子精力也太旺盛了。年轻人嘛，精力当然旺盛了。再说，哪个愿意服输啊？
1: 这不管。为什么要管啊？这搏击也是一种正常的交流方式啊。有道理。哎，你们这个集训队也算是卧虎藏龙了。
2: 那羊毛林家挺能打的，没想到你这指挥员也不赖。不过今天这场，咱们算平了啊！哎呀，
1: 行，怎么着，也得给上级领导留个面子。
2: 行了，那胸口还疼着呢吧？
1: 我就担心你的肋骨会抗议到天黑。这趟来啊。 我想了一下，如果我对李松伟多一点点谨慎，或者是杨茂林那小子偷袭我有一点预判，都不会是这个结果。
2: 自古以来，失败者最难逃脱的思维圈子，就是如果两个字。
1: 那不是一回事儿。
2: 怎么不是一回事儿？
1: 我这次过来是冲着你们的前三甲来的。 但是谁也没想到，他们那么不抗揍。你说你一个保障队的队长，前面还领着手底下队员给我们端茶送水呢，这一眨眼，都成精兵强将了。你们给我搞这大反转，上了一课，
2: 这就成了你如果的理由了。
1: 那不然怎么着？你总得给我回去写检讨一个道理吧。
2: 我倒有个办法，可以帮你的检讨过关。
1: 你说说，你就说，第八集团军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郭子健的团队，前三甲只不过是个幌子，专门给你们喂迷魂汤的。你就别给自己贴金了，成吗？谁能相信啊？
2: 你甭管真假，你能过关就行了嘛。
1: 哎呀，你是真够狂的。不过也挺好，要是真像你说的这么干啊，可就把你们梁副军长。
3: 给彻底卖了。对了，我还叫来个人来。谁呀？报告。
4: 吴队长。
3: 你们这个特战队长眼力还真不错，都被你们的保障队长给蒙了。我看呐，连睁眼瞎差不多。
4: 那是他陷入了先入为主的误区，这醒过神来一下子把两个关键人物都找到了，看来他是要进行一场彻底的复盘呢。吴
3: 队长，你说有重要任务把我叫过来，该不会是也要跟我打一架吧？我这三脚猫的功夫我可不行了。哎呀，
1: 梁参谋的价值可不在拳脚上。我想先问一下啊，像梁参谋这样的电子战专家是怎么被你骗过来的？
3: 他求我的，啊，嗯，
1: 没错，三顾茅庐，而且还是临时组队。行，那我也不跟你们兜圈子了。今天把二位请过来呢，其实我就是想从你们口中知道我失败的真正原因。
3: 如果从战术上来讲，我们是得到了一些先机。
1: 什么意思啊？
5: 你们在和江胜强PK的时候，我负责相关保障。就在那个时候，我注意到了你们指挥联络的方式以及习惯。我说呢，我跟你们讲，我们这次的电子战专家从未败过，但是在你们这栽了跟头，我们回去复盘好几次也没找到原因。原来问题出你这儿了，但我其实还是不明白，你只是一个保障。
3: 而且你又不在现场，能获得的信息非常少，你就凭这个前提，就敢让杨茂林孤军深入啊？这里面的具体细节以及一些理念，我没有办法细说。但是我可以告诉吴队的是，对于一些电子信号以及信息的传递，还有在短时间内完成布置一个对抗方案的设定，这些对我来说已经是出于本能的反应了。
1: 本能？
3: 嗯，
1: 厉害。
3: 当然，仅凭这一点是不够的，最重要是我们的郭队长。我们郭队长
0: 对于战场的感知，以及对作战对手的预判，还有灵机应对，这些都极大的完善以及辅助了我对于各种电子对抗在战术战法上的有效完成，这才是制胜的关键。
1: 难得啊，头一回这么夸我，我觉得都不习惯了。
0: 我这哪是夸你啊，这叫业务探讨。
1: 哼，看出来了。
2: 不过听了梁参谋的作战分析之后，我确实得出一个结论，你们的一加一大于二，把单一的作战兵种重新整合成了一个全新的作战单元，虽然看起来和我军的特种部队很像，但实际上在战场上的立体应变上，包括作战手段上，都有更宽广的辐射。
0: 吴队长不愧是新式作战力量的专家，一下子就抓到了关键点。
2: 听了你们的话，我这趟也算是没白来。顾队长，你怎么想？
1: 我在想你刚刚说的整体大于局部之和，那我们新制力量未来的方向到底在哪儿？
2: 未来的方向其实谁也说不准，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一直在讨论这个。不过你们这集训之后，结果到底是个未知数。如果是散的话，那你们就是各回各家，等于是给各集团军撒了把辣椒面儿。那如果说你们聚的话，
1: 这说到要害处，你们不说了。
2: 这要害处，得要害的人来办。行了，该说的也说完了。梁参谋，耽误你时间了，感谢你来这一趟。
0: 行，那你们聊。我在外面等你。
1: 吴队长还有什么指教？
3: 要害处，要害人，看来吴大洲对这次对抗背后的目的和意义领悟得很到位啊。战区首长的老底儿都要被揭了。
4: 这个吴大洲，不管如何，两支队伍能够开诚布公地探讨发展模式问题是好事。嗯，
3: 也可以让战区的首长们看一看新制作战力量在不同模式下的尝试。
2: 嗯，我跟你说啊，这个梁参谋可是个大杀器，你以后组队的话千万不能少他。
1: 在组什么队啊，等集训结束我就回去当我的教员，清闲又自在，不操你心了。
2: 你就别跟我演了，打了一结束，我叫了一个队的人出去到处搜集你的消息。
1: 这么记仇啊？
2: 当兵的不记仇，那是冤大头。
1: 我郭子健白纸一张，可经不起老哥这么查。
2: 你还叫白纸一张啊？啊，郭队，我回去看了你的经历阅历之后，说实话，我挺震撼的。如果我们两个有缘分的话，那一定是战场上最亲密的生死搭档。
1: 和平是对军人最大的褒奖。我们都不希望有战争，既然做不了生死搭档，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2: 好，我肯定一次下手比一次狠。
1: 拭目以待。
3: 哇，好戏散场了，邓副局长，咱们也该撤了。
4: 哎呀，没想到啊，认识才两天，这两人倒成了莫逆之交。
3: 不打不相识，这叫英雄识英雄。
0: 你觉不觉得刚刚吴大洲好像话里有话？
1: 因为他找我们过来，就是简单的想找回颜面，来一次简单的复盘吗？
0: 难道不是吗？
1: 我觉得这不是我们跟他之间的对话，他背后还站着其他人。
0: 你的意思是，他们这次过来找我们挑战，并不是一次普通的踢馆？
1: 对，也恐怕是上级对集团军新式作战力量发展的一次检验。
0: 那这么说的话，我们应该算是通过检验了吧？
1: 恐怕没那么简单。
0: 不管怎么说，你都应该谢谢吴大洲。
1: 是，我是应该谢谢他。之前想要挑战擂主，但我也说过这事儿恐怕没那么顺利，吴大洲倒是给我解决了这个问题。
0: 恭喜你啊，这次打擂结束之后，看来马上就可以官复原职了。
1: 如果我官复原职，你愿意来当我的首席参谋吗？
0: 恐怕不行了。集训结束之后，我就要去北京的研究所报到了。
4: 我说吴大洲啊，你当了多少年兵了啊？你这是泄密，你知道吗？
5: 我什么都没说呀，领导。
4: 你是什么都没说，可是你话里话外都在给郭子健透口风了。

0: 真没那个意思，你想多了。回去写检查，好好总结这次的失败。
1: 是，
0: 邓副局长，其实我们这次吧，也没有完全的失败，最起码帮江司令挖出了一个谷子箭，不是吗？

0: 你要去北京？
1: 我来这里本来就是借调，去北京是一早就定下来的事儿。
0: 北京挺好的，就是有点可惜。
1: 可惜什么？
0: 就是你现在做的这个研究课题，其实更应该多在一线部队，多参与一些实战环节。比如这次集训，你要去北京，可能就没这样的机会了。
1: 但是去北京也有去北京的好处啊，去北京以后我可以接触到最前沿的理论，还有军事科技成果。
0: 这话是这么说，可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 是，实践是检验理论，但是理论还指导实践呢，这都是相辅相成的，没有谁高谁低。我去了北京以后，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你都可以问我。如果我解决不了，那还有老师，还有教授。毕竟北京的学术氛围还有资源会好一点。
2: 首长，说实话，还是在自己营区里边心里边踏实。
3: 是啊，我这回来处理点文件也有同样的感觉。
2: 集训队的事儿有消息了吗？
3: 邓副局长在他的报告里虽然对组建新制合成力量提出异议，但是无疑也提升了郭子健和集训队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怎么样，心里酸酸的吧？
2: 首长，要说心里没想法，我没那胸怀，但是对于推出郭子健，我不后悔。其实他早就做出了应战的准备，就算我不点着这根雷管，他也会自己想方设法炸个响。
3: 照你这么一说，郭子健的胜利就大打折扣了。他先是在吴大洲面前装出一副老实巴交的保障队队长的样子，然后利用你再挑起他的气儿。吴大洲这个糊涂蛋呢，战前轻敌，有意气用事，不输才怪。
2: 甭管是战前轻敌还是意气用事，吴大洲这一仗输得不远。郭子健早就做好了应战的准备，其实本来这一仗他是留给我的。
3: 怎么说？
2: 郭子健早就盘算好了要挑战内楚，可是没想到吴大洲把我的角色给抢了。
3: 看来郭子健是对你很有信心的，他知道你肯定能拿下这个擂主。有的时候啊，了解自己的未必是战友，更多的是对手。这个郭子健呢，我还以为他真的是安心当这个保障队队长呢，没想到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2: 能理解，自己的营长被免了职，又在集训队当了保障队长，如果不卧薪尝胆一番，真不是个爷们儿。
3: 看来这个跟头啊，给他栽明白了。
2: 他不声不响的把该做的事儿都给做了，就这一点我自愧不如。
3: 你也不要过于自谦了，既然集团军设立这个擂台，就一定会给你这个擂主一个说法。更何况我现在还是集训队的副队长，该放炮的时候我是不会客气的。
2: 明白。
4: 敖宝到底有多能？
5: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6: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5: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
6: 上淘宝天天有。

会。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梁参谋。啊，方便下来一趟吗？对，就在楼下。

0: 耽误你点时间，聊两句。
1: 走。
0: 你有没有听说，集训队结业之后，集团军准备组建新制合成力量？
1: 哦，这个事儿啊，我听梁副军长说起过。
0: 你就没有什么想法吗？
1: 集训队应该就是为了新制合成力量再选拔人才。通过这一次的胜利，你入选的可能性很大哦。
0: 我不是说我，我是说你。
1: 我？
0: 我觉得新制合成力量非常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如果你去了北京，只能成为一名军事科研人员，可留在这里，我保证你可以继续你的课题。所以留下吧，你不会后悔的。
1: 你凭什么保证？
0: 我
1: 郭子健，我们做个约定吧。
0: 什么约定？
1: 如果你能成为新制合成力量的领队人，那我就考虑留下来。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2: 老索，由于这个新课题的论证呢比较繁琐啊，所以这段日子啊我在岗的时间也是时断时续的，辛苦了。
3: 哪里，这都是我分内的事儿。
2: 其实啊，我这次执行任务啊，这也是有私心的，还专门向领导呢打了报告，由你来代理旅长的职务。
3: 感谢杨旅长的厚爱。其实我还是感觉自己啊能力不足，让大家失望了。
2: 你就别跟我客套了。这回来之后啊，我发现旅里的各项工作呀都大有起色，康政委对你的工作评价也很高。
3: 其实全靠他撑着。
2: 本来呢我想回来之后啊给你休几天假，没想到啊这集团军呢又搞了新制作战力量骨干集训，又把你抽调去了，当了集训队的副队长。这叫什么，响鼓还需重吹箫。
3: 我没什么好说的，好好干吧。
2: 眼看着集训啊就要结束了，有件事情我想提醒你一下。
3: 什么事儿？
2: 可用不了多久啊，我就要完全的投入到新课题的研究中去了，就不可能在两边兼顾。
3: 我明白了，那我在这儿提前恭喜杨旅长啊。
2: 平时调动就是工作换了换，没什么喜不喜。到时候我走了之后，这旅长的位置你怎么考虑啊？
3: 我服从组织安排呗。

0: 上级领导啊也找我谈过话了，我的意见很明确，违反原则的话我就不说了，我希望你这段时间多努力，多出成绩。
1: 我一定不辜负各级首长的厚望。
0: 有件事情呢，我知道你心里一直在犯嘀咕，就是上次演习吃了败仗的事。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这件事情和对你的任用没有直接的关系，放开手干吧。
1: 是，我就把我这百事来金交给组织了。
2: 哟，回来了哈。哎呀，怎么样，我们这准备一大桌饭菜还满意吧，
3: 左旅长？
1: 早了点儿，命令还没下来呢。
2: 切，这不早晚的事儿吗？哎，以你的资历和能力啊，早就该是提升了。
1: 哎，告诉你啊，咱这是关起门来说话，别人听见那首长知道了影响多不好。
2: 我知道，我这不替你高兴吗？
1: 总之雪子没落地之前，话别说太满了。
2: 你这也太紧张了。
1: 哎，杨旅长今天已经正式找我谈话了。
2: 天哪，那这事定了呀。哎呀，
1: 说实话啊，这要搁在以前，当不当这个旅长我无所谓。现在不一样了，这心智力量集训队那就是军改的实验田呐。我当了这个旅长，我就有权利来制定方案，我要让他们都看看我所建安的这个树上能结出什么样的好果子。
2: 反正只要有我们家老所在啊，这棵树上的果子肯定是结得又大又圆，
1: 八九不离十。
4: 老左，集训队马上就要结业了，你对这次的结业汇报有什么想法吗？
1: 结业汇报，江胜强啊，他是这次比赛的擂主，所以说这个结业报告让他来写，实至名归。
5: 那郭子健呢？
6: 郭子健，
1: 的确，郭子健打败了吴大洲，但是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他保装队队长的身份迷惑了对方，
7: 有取巧的成分。
1: 最重要的是，虽然他在集训队，但他负责保装工作，任何训练都没参加呢。你说让他写，我怕有非议啊。
5: 但是啊，郭子健带领集训队打败了吴大洲，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啊。我记得招选榜上曾经说过，集训队全体指战员，无论任何职务，均可报名参加。那现在这个时候，把他排除在外，是不是有点不太合情理啊？
1: 不是把他排除在外，你可能不了解，他是半路就把报名表给退了，所以就不在考察范围之内了。
5: 老总，咱们发布招选榜的目的是为了选拔人才啊，既然现在江振强和郭子健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我想是不是可以这样啊，让他们俩各自制定一套结业汇报的方案，择优选择，你觉得怎么样？
1: 你说写两套，
5: 一人一套，
1: 我看很好，就这样定了吧。
8: 哎呀，打不过，打不过！哎呀，你小子体力太好了。你说咱俩这年纪差距也不大，这身体状况差距咋就这么大呀？
9: 可不嘛，我这也纳闷儿。大家都是同龄人，这个心胸和心胸之间的差距咋就那么大呢？
8: 你这狗嘴里真是吐不出象牙啊！
9: 行了，刘光远，多长时间没打球了？说吧，找我干啥？又有啥小道消息？
8: 什么小道消息？我问你，你心智不甘，集训队马上就要结业了，

0: 你总躲在这个二营不回去，几个意思？是要把到手的荣誉拱手让人吗？啊？
1: 嗨，败军之将，有什么荣誉可言呢？
0: 所以说你这个人呐，你真是对不起索副旅长的栽培。
1: 想说啥？
0: 结业汇报的事儿，索副旅长您说了吧？
1: 说了。
0: 你可不能不当回事儿啊！这次谁代表集军队做这个结业汇报，它直接关系到未来谁是新制合成力量的核心人物，知道吗？
1: 我知道。
0: 光知道可不行啊！这样吧，一会儿我让人把我们作训科有参考价值的资料给你送点过去。你这几天好好下下功夫，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个名额给拿下来，知道吗？你别不当回事儿，也更不要便宜了骆子健那小子。
1: 梁远，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觉得骆子健把一营带的比你好，你心里有那么一点点嫉妒？
0: 我呸！我嫉妒他，他瞎猫碰上死耗子，赢了一回啊！你觉得他就能真正洗白啊？
1: 刘王爷，你呀、啊、真是，我站着说话不腰疼。哎，你去来，你有本事你去抓一只吴大洲那样的死耗子给我看看。
0: 江振强，你是真大公无私啊！啊！索副旅长都已经把你推上擂主了，半路杀出吴大洲，这好死不死还把郭子健给激活了。人家索副旅长格局大，谁赢了吴大洲他都挺开心的。哎，但是你仔细想想是这么回事儿。不管怎么说，他郭子健也是半路空降来的，你觉得就真正能代表咱们三九六旅啊？所以啊，如果新制作战力量它真的能组成一支合成编制的话，那带队的人必须是你江胜强。你好好琢磨琢磨。仇人。

0: 进来。
1: 今天张教授来给集训队上课了，还参观了集训队的各项训练。
0: 听说是梁副军长请他来，是希望能够获得专家学者的支持，能够尽快推动组建心智合成力量这件事儿。
1: 嗯，应该是这个意思。张教授他是我研究生导师
0: 哦，
1: 所以私下里跟我交流了一下他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0: 他怎么说？
1: 我个人觉得他好像对这件事情并不看好。他说我们对于集训力量的规划除了在装备上有所不同，基本上和特战营的模式没有质的区别。更何况现在空中突击力量的发展已经逐步成熟了，所以他认为没有必要节外生枝。
0: 这是什么逻辑啊？不行，我去跟他说。
1: 他已经走了。下午上级会就这个问题组织一次论证会，他受邀去参加。
0: 那你怎么不早说呢？万一……
1: 没有万一，以我对他的了解，他肯定会持反对意见。
2: 这个张教授我们曾经请他到集训队也讲过课，
3: 有意见的也不止他一个，他只是个代表。
2: 我知道。
3: 说起来这事儿也是阴差阳错，本来你们的探索只是咱们战区陆军范围内的一个尝试，我还期望着这个小发面团哪天冷不丁给我变个大面包呢。可是你们打擂的事儿一闹腾，再加上特战队的搅和，这支力

0: 的火，哪儿还包得住？
1: 哎呀，现在想起来，达利这个事儿是有点率性了。
2: 但是，我们愿意接受各位专家还有上级机关的质疑，甚至是否定。
0: 近年来啊，陆军部队改革创新的思路不少，但放眼世界，好像都遇到了瓶颈，受限于地理环境、兵种组合，同时也受限于固有作战模式的影响。所以啊，各国陆军都渴求有所突破，而且是有效突破。
1: 我们的探索避不开这些沟沟坎坎的。
0: 实际上，上级机关正是看到了这种探索带来的变化和机遇，才更加重视。从长远看，是件好事。
1: 首长同志，长远的事儿交给时间吧。我就说眼前这个事儿怎么办，不能半途而废吧。
0: 嗯，北华，
1: 嗯，
0: 你任职副军长是第四年了吧？
1: 何止四年，我都已经满四年了。
0: 瞧这个气势啊，这冲劲儿还是那么足。
1: 哎呀，你知道我四平八稳的事儿我做不来。
0: 我找你来，一是商讨一下此事的进展，二是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如果有顾虑，那我就换一个年轻一点的干部来负责。
1: 你什么意思啊，首长啊？你的意思是说我从今天开始就开始坐办公室，没事开开会，做做报告，然后静等上级的提升？
0: 这话怎么到你嘴里就变味儿了呢？
1: 您的爱护我心领了。
0: 那好，那我干脆就老干的说，心智力量建设的事儿咱们干，而且干到底。
1: 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0: 你先别叫好啊，你眼前炉灶里的那个火团是钢是铁，成色几何，我得亲眼去看看，不能轻易的放心啊。
1: 行啊，你哪天去提前告诉我，我好给你准备准备。
0: 不用准备，也不能准备。
1: 你这个大领导还搞突然袭击。
0: 你别少废话，老规矩。
3: 两个人的方案你都看过了，你觉得哪个更合适啊？
4: 应该说各有千秋，的确很难选择呀。
3: 目前我们组建心智合成力量的想法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4: 嗯，
3: 集团军的意思想通过这次汇报改变一些同志的看法，所以这次的结业汇报非常的关键。我们就是要通过这种全新的模式，让心智作战力量的合成架构更加清晰。在这一方面，我认为郭子健的方案更胜一筹。老宋啊，我知道你有顾虑，但这次要以大局为重啊。
4: 我同意，那咱们这次就让郭子健负责咱们的集训结业汇报。

0: 特种侦察分队行动开始。
1: 为使大家观看方便，我们已经将镜头切换到战士头上的微型摄像头和随拍画面。

0: 老梁，啊，这不是指定的演习场所，这是我们集团军的特殊弹药库啊！
1: 是啊，我也刚看出来。为了不干扰郭子健他们的七次妙想，我事先没让他们预报这次演习的科目，没想到这头一炮就轰到了集团军安保措施最严密的特种弹药库。
2: 组织注意，弹药库内两名游动哨，巡逻轨迹由东侧二楼楼梯至西侧地面，单次巡逻时间约5分钟，间隔2分钟。

0: 第29号弹药库全部侦查行动，弹药库内外所有设施、通道以及弹药储存情况，包括数据、图像，全部获取。是。
1: 各位首长，希望大家能够遵守观摩规则。刚才我们已经截获，有人企图用手机信息向弹药库告密。

未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拟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你说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9: no，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10: 碰一下，
9: 放心吧。
11: 那我也碰一下。
12: 我是演员蓝莹莹，邀您收看电视剧冰字风中来。
13: 报告梁子，目前电子对抗旅正在进行小型对抗演练，
14: 保持跟踪。
13: 是。
15: 一号机，马上对指定区域实施电子搜索。
16: 已锁定目标，特战小队坐标已发送。
17: 密换收到。进来。
18: 江司令，这么大个首长，居然自己亲自做人质啊！
19: 陆子坚这小子，这脸可是露大了。
20: 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1: 金龙鱼，
2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5: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26: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劲刀。
27: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28: 全军合成以硬成规模，
26: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29: 我们不能轻敌。
30: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31: 不到最后一刻，

0: 谁赢还不一定呢，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魔力下越来越锋利，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今日之要务则为商。
1: 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2: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3: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4: 办桑蚕，扛黎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5: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0: 张坚定不负众望，
6: 中岁永不停止。
7: 咱俩吧，挺合适的。
8: 是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9: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10: 你管用，我管哭。
11: 周末你就没事找事儿你。
12: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3: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4: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动机，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大家好，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封中来》。
1: 御风营不是阴影，李宗伟的上线我能看得到。
2: 李宗伟为阴影的建设付出了多少？你让我把他踢出去，我还是人吗？
3: 你现在组建的是全军投一支新制作战营，但标准跟以前的不一样了。
2: 你不要跟我说这些，这五根手指头还要长短呢。废除御风营，我不同意。
4: 请关注《兵自封中来》第22集。
5: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7: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8: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格力真
1: 好。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2: 专属短号长情。
1: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3: 姐，咱们再聊会儿。
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4: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5: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2: 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13: 能、no, ，
12: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14: 碰一下，
12: 放心吧。
15: 那我也碰一下。
16: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7: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18: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各位首长，希望大家能够遵守观摩规则。刚才我们已经截获，有人企图用手机信息向弹药库告密，可以实话告诉大家，我们虽然没有屏蔽信号，但是对固定方向的信息传递采取了措施，所以大家不必再做。

0: 功。
1: 这小子真有一套。
2: 早就跟你说了，别做无用功，你偏不信。
3: 信号怎么样？
4: 报告狼子，目标清晰。目前电子对抗旅正在进行小型对抗演练，
5: 保持跟踪。
4: 是。
6: 行动。
4: 是。开始入侵目标系统。
7: 我们电抗分队发起行动的目标单位是集团军电子对抗旅，行动的目标点是他们正在组织的一次对抗演练，演习课题是切入他们演练的现场频段，然后以裁判的身份宣布成绩。
4: 报告，干扰分队已顺利完成对电子对抗旅两支演练分队的入侵。
7: 收到，准备归队。
4: 是。
7: 切入远程火力打击系统。远程火力系统与我们指挥系统的连接，基本上是由我们的集训学员完成的。我们已经向炮兵部队的首长做了汇报，只做演示过程。但是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有需要，我们随时可以完成目标打击。
8: 郭子健，
7: 到。
8: 有个临时的任务，你马上执行。
7: 是。

0: 怎么样，有困难吗？
1: 困难肯定有，我们的特战分队不在指定区域。
0: 那就往指定区域赶一赶，我们也不能光看你安排好的科目啊。
1: 是，我马上发布命令，切换特战分队。
2: 是。
1: 特战分队
3: 到。
1: 任务有变，具体任务内容随后会以密电的方式传递于你，接收命令之后立即展开行动。
3: 是。
1: 无人机分队
4: 到。
1: 全力配合特战分队开始行动。
4: 是。
5: 也不知道是什么临时任务，今天首长们都在，这郭子健可别掉链子呀，别丢了咱们396旅的人。

0: 号机，马上对指定区域实施电子搜索，并迅速锁定目标，同时向特战小组传递坐标。
1: 二号机，继续执行原有任务。
2: 是。

0: 疯狂啊，但也是命令。
1: 根据提供手机定位，你锁定目标，特战小队坐标已发送。
2: 收到，请回答。
3: 密环收到，
4: 无人机继续跟踪，待直升机到达后，无人机摧毁前后车辆，直升机实施救援。
3: 是。
5: 陆子健这小子，这脸可是露大了。
6: 我能想到会有这些内容，但是我没想到郭子健真的会拿现有部队开刀。首长选他来做接汇报，我服。
5: 这你就认输了。我告诉你，这小子做事太绝，处处打脸。你就放心吧，他嚣张不了多久。

0: 江司令，没想到吧？哎，这么大个首长，居然自己亲自做人质啊！
1: 这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屡见不鲜，咱们的高级将领也具有同样的胆识。随着部队训练实战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进入训练一线的高级将领，一定会越来越多。

0: 报告，二号机已经进入打击地域，
1: 保持平稳状态，等候命令。是。
2: 同志们辛苦了，大家是不是感觉我今天冒险了？我告诉你们，这不算什么。你们可能不知道，我年轻的时候，军里的大比武，我也是拿过冠军的。郭子健，
3: 到。
2: 刚才你的无人机表现不错，打掉了我前后两辆车。不过，这是演示，如果是实战，以这样的速度，你们还能够打得下来吗？
3: 报告首长，这个科目就是为您预留的，您请坐。
2: 好。
4: 北华，你的主场你来。
3: 这样，无人机目标靶行进中实弹射击开始。
5: 是。
0: 练习这么多天，就为了现在，我看你们往哪儿跑。

0: 真是没想到啊，这江司令员这么大老远跑来，亲自给他郭子健站台。
1: 说什么呢？人家司令员不是在给郭子健站台，人家是在给心智战斗力站台。下一步，谁要是抓住了心智战斗力的牛耳朵，谁就能保持领先。
2: 可惜啊，这个人不是你。时也，命也。
1: 瞎嚷嚷，要怪怪我自己，没有一开始在心智战斗力上下足功夫。
2: 你以为我是在为你感慨啊？要点脸行吗？
1: 什么意思？
2: 非要我把话说透啊？你觉得你对得起索夫旅长吗？
1: 是，我是辜负了他的信任。
2: 哎，我说的不是这个。你想想，如果现在在台上演示科目的人是你江尚强，那过几天咱们旅的旅长是不是基本上就锁定是索夫旅长了啊？但是现在这个人换成了郭子健，那这变数可就大了。
1: 不是，杨旅长不是要调走了吗？那索夫旅长升任旅长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
2: 你刚才不也说了吗？谁抓住了心智战斗力的牛耳朵，谁就能大步领先。那你想啊，如果是你抓住了，那一直培养你，这将来也会继续培养你的人是谁啊？

0: 我本来也以为这郭子健还有别的问题会影响他控制集训队，
1: 但没想到这姜司令员亲临现场来坐镇，这以后的戏还怎么唱啊。
0: 行了，时间到了，该回去开会了。
2: 同志们，说句大实话，我是真的感慨咱们国家的科技发展得如此之快，在运动中就能通过无线传播收看到集训队的科目演示，我的手机号码一报出，很快就通过卫星锁定车辆，并将信号快速转向无人机和直升机。我的车队以这么快的速度行驶，无人机都能精确地打击前后车辆，并通过直升机以及我们的特战骨干把车辆逼停，这就是先进科技的作用。今天的惊喜还远不止如此，侦察分队光天化日之下就能完成弹药库的侦察，电抗分队居然就选择电子对抗旅的对抗演练现场下手，再有就是远火的配合，空中突击的精准，时间不长，但内容以及课题的设计程度比我们组织一次大的演习还要丰富还要精彩。所以我说心智力量战斗力的合成应该抓，而且必须抓。当然今天的演示利用的是我们很多单位的和平机密，如果放到战时也许一个都不能得逞，但是他们的演示思路以及思维空间远超我们固有的思维习惯，仅此一点就让我江安民佩服。好了，我就说这么多，下面是你们集团军
3: 御风营飓风营的命名大会，
2: 我就不越俎代庖了，谢谢同志们。

0: 根据陆军及战区的统一部署，我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集团军命令，
1: 听令。
0: 自即日起，授予396旅随身一营
1: 代号
0: 玉凤营，营长由郭子健同志担任。

大家都知道，前一段时间我们搞的这个新制作战力量擂台赛动静很大呀、啊、连总部的特战队都招来了。有人说擂台打完了，擂主也选出来了，给个说法吧。一团军研究之后决定给一个说法，本来擂主就是三九六旅合成二营的单位，所以我们决定授予三九六旅合成二营一个代号，叫飓风营。现在我宣布，营长由江胜强同志担任。

同志们都看到了，咱们合成一营二营的代号，中间都带个"疯"字，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是乘着中国军队改革发展的东风，携着中国陆军战无不胜的雄风，在人民军队的历史上，曾经涌现过"红色尖刀连"、"硬骨头六连"这些优秀集团。

0: 单位。首长给你们起了这两个响亮的名字，就是希望你们成为前进路上新的标杆。
1: 同志们，大风起兮，祝我们的御风营飓风营旗开得胜，风生水起。

0: 梁参谋。
1: 怎么，郭营长眼里只能看到梁参谋啊？
2: 不用解释，我懂。
3: 你们先聊，我撤了。
4: 也不要理他。
0: 梁参谋，
5: 答应你的我已经做到了，你是不是也得履行你的承诺？
6: 三天前研究所已经同意延长借调时间了，因为我知道御风营营长非你莫属。
5: 那合作愉快。
4: 郭营长，合作愉快。
7: 子健，这几年中国陆军合成之路捷报频传，你我有目共睹。我肩上的压力大，你身上的责任一样大。我们一定要挺起来，立得住。这也是首长机关给咱们战区所有的合成营打的样。
5: 您放心，我们一营一定把这个样打好。
8: 哎，一般开门红之后就是当头一棒，你有没有想过，你们御风营迎来的这一棒会拍在你们哪里啊？
5: 我觉得可能处处都会挨棒。
8: 别老给我叫苦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经集团军党委研究并报请陆军批准，许灵军同志会担任396旅的旅长，命令很快就会下达。
5: 那太好了，许处长对新制力量的理解很有见地，今后我们的工作推进起来也顺畅多了。
8: 对啊，而且你们俩不陌生，以后在工作中有什么问题，多沟通，多交流。我相信你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5: 我一定努力。

0: 你都已经坐了3个小时了，没事，我就想安静一会儿。这支钢笔是小军爷爷留给你的那支吧？
1: 我让他老人家失望了。老索，就算没当上这个旅长，你都已经尽力了。我觉得，小军爷爷在天之灵，也应该瞑目了。可能是前一段时间集训队太累了，晚上睡不着，就想在这儿休息休息。
0: 我没事。我听说，上面准备把你调到其他地方去任职。有可能，老索。
1: 当不当这个旅长，真的不重要。嗯，我知道。小军爷爷不也说过吗？当旅长，他就是个目标，不是目的。爸爸说过这样的话，我记得很清楚。放心吧，日芳，我知道怎么面对。 不用担心啊，明儿还得上班呢，早点歇着吧。
0: 行。

0: 爸爸。
1: 嗯？这么晚了不睡觉？有事儿吗？
0: 爸，您别难过，您永远是我心里最厉害的老爸。就算你没当上旅长，将来你一定是旅长的老爸。
1: 我觉得啊，我将来一定是个将军的老爸。
0: 一定。
1: 好小子，有志气，加油。
0: 你也加油。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哎呀，这两天看资料，我眼睛都快看瞎了。各个部队院校的尖子都削尖了脑袋想往咱们这儿钻。哎，先看看这个陆军工程大学大数据工程硕士，还有这个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作战环境工程硕士，跟咱们御风营都是对口的。还有这个国防科技大学信息对抗技术研究生，反正我告诉你，这里面全是藏龙卧虎，你自己慢慢挑啊。
5: 我还以为我是后浪，这一看连我都要拍死在沙滩上。
4: 我已经被拍死在沙滩上了。
6: 咱们御风营啊，是首长点名成立的样板营，很多人削尖了脑袋都想进来。你是营长，人员的编制方面你有绝对的话语权。
7: 谢谢旅长支持。
6: 给你提点建议，选拔新人的时候啊，都要去看学历。有很多他们学历很高，但是呢刚出了校门就入营门，没有经历过社会的历练，也没有经历过基层的磨练，所思所学所想都快只能在学术起来。很多人想进御风营啊，是因为这里更容易出成果，想为日后的职称评定增加砝码。对于这一类只想拿御风营当跳板的人，我们要坚决的说不。
7: 明白。我还是更倾向于沿用老队伍。
6: 老队伍的作战经验丰富。给你提一点建议啊，对于某些人啊，就是个人技战术观念薄弱的同志，也不能一味的包容。毕竟咱们御风营是整个集团军未来改革的方向，不合格的坚决裁掉。我相信你会做到客观公正，
7: 保证完成任务。
8: 连长，别看了，过来打会儿。
9: 你小子怎么回事？
10: 不会有人发牌的
9: 吗？这新来的装备不好好研究，能整明白吗？
8: 那还用学吗？摸两把就会了。回头我教你，来吧。
9: 行，玩你球得了，别打扰我啊。
8: 我听说营长过几天要裁掉几个连，不会有咱吗？
9: 也不是全裁，但人员精简是必须的。那叫普攻纳新。
10: 我听说各处报名的高手如云，光简历啊都把咱们营长的办公室堆满了。这一个萝卜一个坑，你说会不会影响到咱们？
11: 这进了御风营啊，就像考了重点高中，一直想迈入清华北大了，这谁不想去啊？哎
9: 呀，我可考不上清华北大呀。
8: 连长谦虚了啊，您还用考吗？保送。
12: 就是
13: 连长，
12: 你快打会儿吧。
13: 就是吧，
8: 来吧连长。
12: 来啊连长。
8: 来。
14: 关于人员编制的名单，总体上我没有大的意见，我只提一点。
9: 您请指示。
14: 你想沿用一营的老队伍，这点我能理解，毕竟大家在一起已经磨合了这么长时间了。但是御风营不是一营，我们既要纳新也要吐故，明白吗？对于一些年龄偏大、 学历不高，能力有限的，该淘汰咱们还得淘汰。
5: 不好意思，索夫旅长，我没听明白您说的是谁。
14: 我倒不是具体针对哪一个人，我只是说这种现象。我希望以后啊，咱们御风营的人，所有官兵都仰仗自己的个人能力，啊，不是资历。御风营以后不能养兵油子。
5: 我这越听越不明白了，别说是御风营，就是以前的一营也没有兵油子。
14: 怎么没有啊？李松伟之前还跟别的连长打过架呢，劣迹斑斑呢。而且现在他手底下的见习排长有的都有硕士学位，你说他能服众吗？
5: 索夫旅长，我向您保证，李松伟绝对不是兵牛子。而且打架那事不是都说清楚了吗？一连作为一营的尖刀连，李松伟作为连长是功不可没的。而且他一直非常努力的在提升自己。
14: 我没有说他不努力，但是要进御风营努力是不够的。李松伟的上线我能想得到，我能看得到，他在老一营当个连长没问题，合格的，称职的。但你现在一营变成御风营了，那么一连是不是也应该相应的升级改造啊？在新的标准的情况下，他就有差距了，他的能力就不够了。当然了，我重申一下，我不是针对李松伟本人，我只是说这个事情，这个现象。
5: 明白，您说的有道理。对于一些理论基础薄弱的同志，后期我们也会有相应的培训课程，尽快帮助提高。您看这样行吗？
14: 你把我御风营当成培训班了？郭子健同志，我问你，谁能保证战争明天不会爆发？啊，你到那个时候临时培训上阵，来得及吗？这种情况就说明他没有资格进入御风营啊。我还告诉你，不光是御风营，将来飓风营我同样的要求。我知道你们私下感情很好，关系很密切，但是部队建设上不能感情用事啊。
5: 我没有感情用事，也希望索夫旅长不要因为自己的个人成见而影响判断。
14: 什么个人成见？我对谁有个人成见？我是对御风营负责。
12: 对不起，首长，我说错话了，
5: 向您道歉。既然御风营把选拔人才的权利交给我，希望首长们能够认真考虑我的意见，相信我的判断。
4: 哎，不是，你怎么那么就不经夸呀？我刚夸完你几天，说你稳重成熟了，那懂得控制自己情绪，你今天又闹哪一出啊？
13: 是我想跟他闹吗？他既然说李松伟是兵油子，李松伟当初打架也是因为我把他调去当营参谋，负责监督大家，不就因为没按他说的给人处分吗？他到现在还记这个事儿。
4: 你说这话就有毛病，就不客观。
13: 我怎么不客观了？
4: 我承认，索副旅长说这话确实是有点重了。但是你真觉得人说这话一丁点道理都没有吗？郭子彦，我和李松伟认识十几年了，我们俩认识的时间比你长，感情比你更深，所以我觉得我今天有这资格说这公道话。御风营连长的职务就这么几个，可以说是万里挑一，一丁点都不为过。你真觉得李松伟是我们现有人选中最拔尖的那一个吗？
13: 我不跟你聊这些，你就想想，李松伟为一营的建设付出了多少？一营有什么难事，他都冲在第一个。包括这次集训队，把他调来保证内给我打下手，人也毫无怨言啊。 现在御风营成立了，你让我把他踢出去，我还是人吗？你让李松伟怎么想？让全营官兵怎么看？你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
4: 我知道，你重感情，重情义。可是我也想问问你，郭子健，
15: 如果有一天我们上了战场，我们的敌人会跟我们讲感情、讲情义吗？我不想说这些，说多了我自己心里面也难受。御风营是集团军，作为改革的试点，改革就意味着推陈出新、优胜劣汰。我们是军人，军人这两个字意味着就是牺牲，各种各样形式的牺牲，在我心里面我都觉得是最光荣的。我也想好好问问你，如果有一天真的有一个人比你郭子健更适合御风营营长这个职，你会怎么办？

0: 李思维，你吃错药了吧？退出御风营，你有哪根筋搭错了？
1: 营长，我这个岁数，如果连个主官都干不了，那干了还有什么劲呢？可要真说争这个主官，说实话，我有心无力。
0: 前些天你跟姜司令员他们演练的那些科目，我一个都插不上手，别说插手，有时候就是看都费劲。
2: 没关系，不懂就问，不懂就学。
0: 学还学不会吗？我给你时间。
3: 这些天我也听到了一些消息，那多少人削尖了脑袋都挤不进来，人家那学历个顶个的高，外语说的嘎嘎溜。
0: 那这文凭只是其中一部分，也不能光看这个呀。
2: 可是营长，你别忘了，你现在组建的是全军头一支新制作战营，
0: 这标准跟以前的不一样了。
2: 你不要跟我说这些，这五根手指头还有长短呢，人也一样。
0: 你虽然学历不高，可这十几年的经验，是一张文凭能比得了吗？
2: 可是人家那些兵不光有学历，经验也不比我少，那才是你需要的兵。如果因为我让这个营的成色减了质量，你过不去，我更过不去，我可不当这个窝囊兵。
0: 可现在已经变成了御风营了，你往哪儿退？难不成你要转业？

0: 你这么已经疯了吧？
1: 你是不是疯了？你，
0: 我不同意，坚决不同意。
2: 营长，
0: 行了，什么都不用说了，出去。行，你不走是吧？我走。
1: 我不同意。

0: 营长，教导人给女兵们专门划分了营房的位置，我刚才去看过了，都安排得很妥当。啊，还有那个御风营成立大会的事情也基本安排得差不多了。
1: 你觉得我是个合格的营长吗？
0: 是。
1: 我觉得不是。
2: 你为什么会自我怀疑呢？你身上具备了一个优秀指挥员应有的所有素质，而且这个素质是经过首长们考验的。
0: 是因为李松伟吗？
1: 我知道李松伟不是一营步兵连长的最佳人选，可是让他走做不到。
0: 对于这个事情我也没有什么意见可以给你，因为取和舍本来就是很难的。但是我可以确定一点，无论你做任何决定，大家都会相信你，支持你。我也一样。

0: 营长，你对我的照顾我都明白，可我不能当拖大家后腿的人呐。
1: 你可从来没拖过大家后腿，
0: 有你这话就够了。我不是小孩，也没赌气，这是我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
1: 即便不参加御风营，我们还可以想办法把你调到别的单位。你之前不还想去机关当参谋吗？我可以找旅长商量，没必要非要找聂吗？
0: 你也说那是以前。说真的，以前我想的最多的就是怎么能升职，怎么能尽快的把老婆孩子都带过来。可现在不这么想了，我想清楚了，与其在部队这么不疼不痒的待着，还不如早点回家，趁着年龄还不算大，还能重新开始。你等再过两年岁数又大了，啥都耽误了。
1: 可你真的舍得脱下这身军装吗？
0: 舍不得，不过也是时候了。

0: 我可不能当军改的绊脚石啊。还有营长，你就报上去吧。
1: 嘿，连长，这磨磨唧唧可不是你风格啊。我李松伟也不是磨叽人，那做事绝不拖泥带水。你看是不是这么个事儿？这马上就要到转业岗。

0: 我答应你，但我有一个要求，你说。成立御风营，有你的一份功劳，你必须要参加完御风营创立大会，才能走。
1: 营长，谢谢。

清晰，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碰一下就把钱送上去了，不怕吗？能，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碰一下，放心吧，那我也碰一下。
1: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随时开始。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秋啊，照样可以较量。
1: 我刚洗的床单
2: 啊，偷偷加量两组，
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大家好，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5: 拿我当枪使是吧？没门，
6: 索夫旅长是不可能同意的。
7: 把部队全都拉出营，一路上组织实战化训练，这步子太大了。
8: 这郭子健让梁红把许旅长请到了御风营去考察，这把索夫旅长往哪儿搁呀？
9: 要不干脆把飓风营和御风营全都拉出去算
10: 了。这车速也太快了，一点都不考虑安全。
11: 这看门红变成当头一棒，营里的指挥方案啊，肯定有问题。
12: 金龙鱼1:1:1，
13: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给你行动力，生活更美
5: 丽。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0: 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我是演员来喜，邀您收看电视剧《米良与麦庆》。
4: 这么晚了，你跟林森干什么去了？
5: 我跟林森不是你想的那样。
4: 我亲眼看见的，我不信，就要相信你跟我解释的。
6: 今天又给我带什么惊喜回来了？
7: 惊喜没了，就剩麻烦了。
8: 我要把麦冬带走，带他回去接受进一步调查。
9: 没钱可以拿陆地产。
10: 那抵多少？
9: 他们不是欠180,000吗？
11: 请关注《米良与麦庆》第五集。
1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3: 店主你定，
14: 自助少买。
1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2: 主动承担，
15: 走啦，
1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6: 我要吃那个。
1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7: 谢谢。
1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9: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0: 我们想去看大海。
21: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22: 有点东西啊，
21: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22: 太懂了吧。
21: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0: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22: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1: 有事说话啊。
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9: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3: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8: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东方，
1: 糊了。
0: 这怎么啥都糊呢？
2: 没上听得包装啊。
1: 拿钱就完了。
0: 就没有钱，都给你。不那个，老高，你再给我整点钱。
3: 我这身上也没带那么多钱呢，
4: 借点，这玩刚玩，
2: 对，玩的这么尽兴。
3: 要不我打电话让他给你送点。
5: 不能说是打牌，就说你买路用钱，要不人家不借。
0: 啊，那行。这手太欠了手。
3: 哎，段鹏啊，来，你跟他说来。
0: 那个，我想借点钱。
5: 来，东哥，
1: 尽情的玩啊！哎呀，
4: 那你抢着来，好。

0: 谢谢你送我回来啊。
1: 嗨，客气。
0: 林森，对不起啊，今天的事情都怪我，差一点就把丫丫给弄丢了。
1: 丫丫从小啊，她妈妈就离开她了，是我一手把她带大的。丫丫对我身边的任何女性，她都是有排斥的。这一点呢，我是能够理解的，因为她害怕别的阿姨把她爸爸抢走。
0: 那个，时间不早了，你赶紧回去休息吧，我也得回去了。

0: 那我走了。
1: 米良，你咋在这儿？
2: 那我应该在哪儿啊？
1: 哎呀，我给忘了。你给我打电话说你已经来省城了，你吃饭没有啊？
2: 阿晴，这么晚了，你跟林森干什么去了？
1: 米良，你别误会啊，我跟林森不是你想的那样。
2: 你知道我爸不同意我养路的。就在今天，好不容易我把老爷子给说服了，他终于同意让我养鹿了。我想第一时间过来，把这个好消息跟你分享一下，想给你个惊喜的。但是我没想到，真没想到。
1: 我今天真的很累了，我还要回去写演讲稿。你也不冷静，我们改天再聊吧。
2: 现在跟我在一起很累是吗？我亲眼看见的，我不信，就要相信你跟我解释的。你不觉得好笑吗？
1: 你不觉得好笑吗，米良？我们之间真的连最起码的一点信任都没有了吗？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建议我们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各自冷静冷静，好好去想一想，是不是真的爱对方？到底该怎么爱对方？
2: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这地球离开谁都转，我米良离开李麦晴照样过得很幸福，你信吗？

0: 你看看，哥，那坛咋样啊？
1: 坛崩了。
0: 啊？那咋还坛崩了呢？
1: 回村。
0: 咋回事啊，哥？
1: 回村。
0: 咋回事啊？
1: 啊？
0: 咋还坛崩了呢？啥情况啊？

0: 娘，雨娘，
1: 啊，
0: 咋办呢？
1: 啥咋办呢？
0: 麦青他有二心了，咱这鹿还养不养了？都得，
2: 那肯定养啊！这段时间我仔细考虑了一下，咱们回村来养鹿，往小里说是拯救爱情，往大里说那是乡村振兴啊！是不，米良？
1: 没错。为啥不养？不，凭啥咱就不养了？养鹿就是为了卖青吗？啊？养鹿挣了钱，我得让这个林森知道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强者。
3: 对对对。
1: 明天一早早起，周边鹿场买鹿去。
3: 妥。
0: 妥了，
3: 妥了。
0: 今晚咱俩住。
4: 三米。
5: 哎嘿，糊了，点炮。
4: 对不住了，东哥。
5: 又包装了。
4: 都给你们，就这些。
3: 东哥，
4: 你这钱不够吧？
5: 这牌挺大呀。哎
4: 呀，那啥，老高，你再跟我去借点钱。
3: 东哥，我不是不帮你借，你知道现在你借多少了吗？
4: 借多少？
3: 18万。
4: 十八万。

0: 回来了，
1: 。
0: 还有借条，
1: 还有借条呢。
2: 好路啊，都住单间是吧？
3: 是小户型是吧？知道？
4: 是。
5: 哎，看这条路啊，多活泼啊！大哥，就那条路多少钱？
6: 朋友价35000。
2: 35000？你抢去得了呗，还35000。那也太贵了。
6: 你知道这路是啥路吗？这是我们这里的总路。你知道它一年能产多少绒吗？你把这个路买到家里，你肯定不亏。
2: 是，大哥，我知道路肯定是好路。那个，哎，我能不能跟你商量点事儿啊？嗯，那个先赊着行不行？是啥意思？
6: 上那儿赊去，那还有一家猪场。
5: 大哥，
2: 不是你商量呗？
5: 大哥，
2: 干啥呢？打脸呢？你咋上哪儿都赊？你看给老板寄的，是不是骑走了？
5: 不是你跟人熟啊，你就跟人赊呀赊呀，跟谁都赊呀？
2: 是，你那俩不赊，咱不是没钱吗？那不赊，你俩不掏35000买就得了呗？你35000一头，你不觉得贵啊？
5: 贵。
2: 贵是贵点，
5: 贵是贵点儿，但也未必全是坏事。你想，他为啥敢卖这么贵啊？
2: 为啥？
5: 就是因为近两年啊，梅花鹿市场年年看涨，所以大家投资热情高，这价格自然就水涨船高啊。
2: 对呀，那米粮说的对，二杠说啥都不对。你咱现在高价买回去，咱卖的时候它也是贵呀。
5: 对呀，
2: 其实一回事儿。理儿是那么个理儿，可是咱现在手头不是没钱吗？哎，我想到另外一个办法。
7: 你别想了，你那办法都不行。
5: 啥办法？说。
2: 王小玉不是在魏长林那个路上干副总经理吗？咱们干脆找他，说不定能买到好路，还能给咱打折。
5: 这靠谱啊！走，找他去。
2: 我这办法靠谱？哎，不，啥事都不靠谱，这绝对。

0: 出什么事儿了？这是，啊！
1: 你让他自己说。啊！杨毅，哎呀，爸，你这是干啥呀？你别动手！臭
2: 不要脸的玩意儿！
1: 行了吧，
0: 你个不着调的东西！
1: 我全都得了，都这个惯着，
0: 随了你了，这是。
1: 到底是咋回事儿啊？啊！到底出啥事儿了？
2: 其实。 昨晚上你哥呀，在家待着没意思，说要出去玩一会儿，他就到了那南石头村，和人玩了会儿麻将，后来输钱了，就在牌桌上跟人借了点钱。嗯，
0: 然后呢？
2: 这不要紧的人一大早来要债了吗？
0: 你借了多少钱？嗯。 18万，你混啊你！你怎么能借那么多的钱呢？赌啊！慢慢这个家你都得给我赌没了。我
3: 妈，哎呀。

0: 我不省心，我的妈呀！这一天，哎呀，哥，你看看你把爸妈给气的。
1: 青儿，让您回来，就想跟你商量商量，你看这事儿该咋整啊？家里真的是没有钱。
0: 你们啥意思啊？要不你想想办法，帮着解决一下，帮着先凑10-80万。嗯，
2: 又在打林森的主意。
0: 我告诉你哥，不可能。上次为了65万的借款生出来多少事儿，我跟敏良现在还在闹别扭。 这10-80万的钱，我打死我也不会向林森开口的。我们只能再想别的办法。啥办法啊？给派出所打电话，让警察解决。
3: 哎，知道你们要来，我早就在这等着呢。哎呀，这回给你添麻烦了啊！我是副
4: CEO 啊，这算啥事儿啊？一会儿咱挑路去，挑完路啊，按出厂价一律再打8折。哎呀，你看看，
5: 我早知道王小玉能把这事儿办了，那咱几个上别的路厂，那瞎晃啥呀？哎，副
3: CEO
4: 啊。
5: 我想问一下你的权限有多大？就是打完8折以后，能不能先赊着，等明年开春的时候再给你结账呗？
4: 行啊，你刨个坑把我埋了呗。走，看路去。
5: 你啥你都想赊着呢？
4: 怎么样？你看着。
5: 你这，啊，你比我挑的好。

0: 喂，魏总，我刚才看见王小玉带了几位客人来，好像要去鹿圈挑鹿。好，好的，好的，好的。
1: 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吃一下。你看他鹿就怕生耳，但是小玉啊，人家这鹿养的真好啊。你看那个，哎，看看那母鹿一个个长得像公鹿似的，是吧？
2: 那都是因为我管理有方。
3: 是是是，李丽玉啊，你这段时间在鹿场这进步不小啊。
2: 是啊，我在这鹿场学了好多知识呢。你们看上哪个就告诉我，随便挑啊。
4: 就是这里的鹿都随便挑呗。
2: 随便挑，那耳朵上不是有牌牌吗？你喜欢哪个，把那牌的号告诉我啊。
3: 那我们不客气了啊。哎，
4: 这个。
3: 4389。
2: 4389。
3: 0350。
2: 0350。
4: 那个5076。
2: 5076。
4: 4128。
2: 4128。
4: 对。
2: 哎，好这个。
4: 哎，那咋的？你俩就光挑母鹿啊？那公鹿背得整几只啊？
2: 公鹿在那边。
4: 走，
1: 咱到时候先赊两只公鹿，交配完再给送过来，这不省
5: 钱。接到电话我们就赶过来了。啊，
3: 都在屋里了，
6: 都在。
7: 好了，哎呀，怎么了这是？
6: 坐吧，坐吧。
2: 胡长，
5: 谢谢。
3: 魏东啊，你把事情的经过给我讲一讲。
8: 前几天吧，我经一哥们儿，然后介绍去南石头村一家农户家里打麻将，没成想手气还挺壮，一下就赢了8000块钱。我昨天晚上我心没啥事儿，再去试试手气。上半夜还行，赢了10000多块钱，但后半夜就是有点犯迷糊了，然后就开始往里输，输多少也不知道了，到最后一拢账，18万。
5: 十八万。你们都是现金交易啊？
8: 是啊。
5: 你带那么多钱去玩牌？

0: 没有，我挎兜就带3000块钱。南石头村吧，有个大疯的借我的。
1: 我说我买路用。
2: 如果去南石头村，你能给我指出是哪一家，都是谁参与安排了吗？
0: 能，能。
2: 好，老麦叔，办就是，我要把麦冬带走，带他回去接受进一步调查。
3: 那得多长时间能回来呀？哦，
2: 这个不由我决定，不过您放心，不会出什么大事。
4: 哥，你跟着陶所长去了，好好配合，争取宽大处理。
5: 儿子，
6: 老公啊，
0: 爸妈，我对不起你们。
5: 儿子，
6: 老公，
2: 老白说别生气了啊，走走。
5: 儿子，
6: 以后的日子咋过呀，老公啊！哈哈，妈呀！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快来，这是我的办公室，随便坐啊。
10: 这你办公室啊？挺大呀。
9: 啊，你看
11: 小玉啊，现在行啊。
9: 都魏长林给的，哥你快坐。
11: 行。
12: 哎呀，挺好。
10: 起来。这件事你做的啊，好像是你做的事，我先给你暖暖，看不出眉眼高低了。哎，你能看出来是的。
9: 行了，别逗了，咱这路也选完了，价格也给我了，一会儿啊咱就可以叫这个运路公司把路运走。我看看啊，母路15头对吧，公路10头、
10: 哎、对，
9: 打完折是25000，成吗？
10: 成吗？
13: 可以可以可以。
14: 这相当成了。
9: 来，
14: 小玉啊，这路太便宜了啊，到别的路场啊老贵了都。
10: 米良，我决定了，买，交钱。
15: 小玉啊，
9: 嗯，
15: 安排运路公司，运路运路。
9: 不都一个电话的事儿吗？哎，我同事叫我出去一下，你们先看啊。
15: 没事没事，你先忙。
10: 慢点慢点，干啥呀？轻点赔行。
15: 来来来，
10: 这事儿
15: 多。现在差钱，这是公账10万，还差10万定金钱。这是我全部积蓄32000。来来，掏钱。
9: 哎，你给我打电话干嘛呀？
16: 王总，刚才魏总打电话让我来通知你，现在路场里所有的路都停止销售了。
9: 为什么呀？
16: 具体为什么我也不太清楚。就是打电话让我通知你，路场里的路现在一只都不能卖。
9: 不是，那我朋友都挑好了，马上就付款了，这怎么办呀？
16: 要不你给魏总打个电话。
9: 喂，魏总，哎，咱路场的路为啥不能卖了呀？
17: 我们公司有自己的销售计划安排，我说现在不能卖就是不能卖。哎，
9: 是米良哥跟二杠哥他们选的路，你行个方便呗。
17: 我说不行就不行，就是我亲爹亲娘来了也不行。
9: 喂，
15: 哎，现在还差
10: 29000，估29000估计能赊。
9: 坏了，路买不了了。
10: 啥？
9: 不是。那魏长林也不知道是不是脑子抽筋了，说路场的路一头也不让卖。
18: 完了，这下算真的完了。你说这麦冬让公安局这么一抓，
1: 那指不定啥时候能放出来呢。
13: 哼，我看少不了。前些日子咱们后石头村有个叫二喜的，不就是参与了赌博啊？
19: 一共缴获赌资150,000呢。人赃俱获，拘留了半个月才出来。你看看那麦冬，18万，你们说说，得拘留多长时间吧？
20: 妈，那还用说呀？那咋的也得是15天以上啊，那是轻的，那整不好啊，都得判刑。
19: 哎呀妈呀，那判刑和拘留有啥区别呀？那不都是吃窝头啃咸菜吗？
1: 不，
20: 这不跟你讲，
1: 媳妇儿，我跟你说啊，正法律上讲吧，这判刑和拘留还真不是一样的。
19: 不，那你说有啥不一样的？你说说。
1: 这啥不一样吧？我也整不明白。但是你说判刑是判刑，拘留，我大中午的你俩不睡觉，就搁这块儿说啥呢？我告诉你，这回咱们村可真出大事。
14: 出啥大事呢？
1: 啥事啊？哎呀妈，
20: 这事你们不知道啊？啊，
14: 不知道。
20: 这么大事，
19: 麦庆他哥麦冬，让你姐夫带着人给抓走了。
21: 啊，是。为啥抓麦冬啊？
20: 还因为啥？参与赌博呗，这事你们不知道啊？
14: 不知道。
20: 输了180,000，人家那要债的都堵上门来了，那老麦才知道的。麦青也回来了，当时就报警了。
19: 哎，就那个陶所长开着警车来的，没说几句话就抓走了。
14: 这抓的应该抓呀，这玩意儿。
1: 啥应该抓？那就是给拘留了。
20: 对，拘留
14: 一样。
21: 走，看看去。
14: 哎。看啥呀？我还正准备买包面呢。
22: 那个，你俩中午吧，多睡一会儿觉，少出来瞎说那没用的。
14: 你这孩子，
20: 不是
14: 净说风凉话。
19: 这孩子说啥呢？
14: 谁让睡觉超市你看的呀？
19: 这总管我这孩子。
4: 说，我哥被陶所长带走了，你说他会是个啥结果？
23: 现在还不清楚，目前是拘留，因为他这个参与赌博数额巨大。至于以后什么结果啊，那咱们只能听消息了。
4: 叔，我这回是不是做得太绝情了？哎，
23: 姑娘，恰恰相反，我觉得你做的是对的。你哥的这件事啊，影响太坏。太恶劣了，是不是？你这么做，必须让他栽一次跟头，长点记性。如果你不报警的话，让他混过这一次啊，将来吃亏的还是他。你呢，就负责把你爸妈安抚好就行了。
4: 你放心，家里我会去安抚。我也是这么想的。他要是不改了好赌这个恶习，将来肯定是吃大亏的。
23: 是。
4: 我来找你。也是想你能不能帮我出出主意，看看能不能给我哥哥找个什么事情做呀？
23: 找个什么事情做的话，哎呀，像你哥哥身上有这种恶习的人，不是找一件事让他做就能改变的。
4: 那咋办啊，叔？
23: 那咋办？咱们一起想想办法呗。
16: 麦冬因为赌博就是欠你180,000呢。哎，
14: 我可没参与赌博啊，我只是负责借钱。我借给麦冬的钱是买路的钱，这不是合同手续都齐全。我今天来呀，就是跟你们要账来了。
20: 麦冬让警察带走了，你跟他要钱去。哎，
14: 不是婶儿，你得讲理呀。那麦冬可是真金白银拿了我180,000呐。现在您跟我说他让警察带走了。那我这回去没法交差，我只能跟你们要了。
24: 你找我们就，我反正就是命一条，钱没有，你咋的吧？
14: 叔，你看这个，我这回去也交不了差。哎，你要是没有钱，那我只能在这儿等着了。你们什么时候给我一个说法？
0: 我什么时候再走啊？

0: 这都快到中午了，也没带你饭呢。啊，我喝水就行，婶儿。婶子，
1: 米良。
0: 哎，婶子，
2: 婶，
0: 我麦冬哥到底咋回事啊？哎，
2: 这小子不走正道啊！
0: 去南市头村跟人去赌博去了，第一天赢钱了，这第二天又去了，结果输了将近20万呢。啊！他哪来那么多钱啊？跟人借的钱呢，
2: 这是追债的都追到家来了吗？这不是，
0: 在哪儿呢？
2: 搁屋里呢，不给钱人家就不走啊。
0: 看看去。
2: 哎，别去！
0: 哎，不是我们就看看呗。
2: 别去，别去啊！那个啥，人家都没动手，态度可好了，不怨人家呀，怨咱麦冬啊。
0: 你们要是进去的话，这事儿整大了，这就不好办了啊！听话，
3: 璇，我不管，我看看去。
2: 你可别跟婶儿惹事儿了啊！怨你麦冬哥呀，不怨人家。
3: 哥，回来。
2: 他跟谁打的麻将呢？我也不知道啊。哎，对了，让你姐夫领走了，说是还得接受调查呀。
4: 这肯定接受调查呗，一个都跑不了，指定是拘留了。
2: 这咋整？你说，哎呀妈呀，我都快愁死了。
4: 妈，那姑娘啊，
0: 倩倩，哎，
2: 你用情书咋说的？
4: 书说了，这回我哥参与赌博，数额太大了，至于什么结果，他也不好说。
2: 哎呀，
3: 这搞不好要判刑啊！
2: 这咋办呢嘛？还得判刑啊！
0: 婶儿，您别着急啊，这样，我们几个现在就去镇上到派出所打听打听。
2: 行，那我跟着你们一块儿去，快去跟人家好好说啊，米良啊！
5: 放心吧，婶子啊，别担心啊，好。
2: 行，二杠啊，
5: 啊，
2: 那啥，你跟你姐夫好好说啊，争取让你麦冬哥宽大处理吧。
5: 好，我知道。嗯，
2: 你放心吧啊，千万别着急啊。
5: 有消息我马上回来，
2: 好好跟你说啊，
5: 别着急。

0: 不是，魏总，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咱不卖路啊？是不是咱路程本来就是卖路的，凭啥我不能卖？
1: 我不是不让你卖路，是你卖的人不对。
0: 哪儿不对？
1: 我问你，你要把路卖给谁？
0: 米粮跟二杠啊，你不都认识吗？
1: 我卖给谁，我也不卖给他。
0: 不是，为啥呀？这是？
1: 啥为啥呀？那小子要跟我抢村委会旁边那块地不说啊，还公然叫嚣，说什么把路养好了要超过我。你说就这样的人，我能把路卖给他？
0: 不是魏总啊，你这有点狭隘了吧？你卖路，他买路，公平做生意。再说了，他那点路怎么跟你路场比啊？没那么严重。
1: 隔着眼睛看人老准了，那米粮和二杠子那眼睛都放着贼光呢，啊，这几个小子，弄不好就能成事儿。我这叫防患于未然，把苗头掐死的摇摆。
0: 哎，魏总，就二杠哥那眼睛，你都能看出来放贼光啊？你眼神够好的呀，平常我都看不见他眼睛在哪儿。我，
1: 哎呀，你别跟我说那没用的。我跟你说啊，这就是做生意，生意场上就要拼个你死我活。反正这路我绝对不卖给他。你不用说
0: 了，那都自己人，
1: 行了行
0: 了，考虑。
2: 魏总，魏总，魏总，哎。王总在呢，
0: 嗯，那不卖就不卖呗，多大点事儿啊！
1: 那个小玉啊，今天有点事儿，我不送你了啊。
2: 那你走，王总啊，慢走慢走。
1: 怎么了？
2: 麦东让公安局给抓走了。我估计这小子得在里边蹲一段时间了。
1: 那麦东我不关心，那大风怎么样？
3: 大风在老麦家等着呢，拿不到钱绝不收兵。
1: 现在可以通过大风给麦国清带话了。没钱是吧？没钱可以拿陆地产。
2: 那抵多少？
1: 他们不是欠18万吗？老麦家还有22只鹿，全拿过来，债我帮他还了。
2: 明白，我去安排去啊。
3: 我走了，魏总。

0: 别着急啊！啊！哎，陶所，现在麦冬什么情况？事情都弄清楚了，麦冬参与赌博，包括参赌的那几个人啊，也都找到了，全部拘留。
1: 陶所长，我哥得拘留多久？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你哥我们只能先拘留，具体的处理结果你再等消息。
0: 姐，我能不能多拘留他两天，另外让他好好反省反省？闭嘴！这个我们必须按规定办事，该接受什么处罚就接受什么处罚。
1: 是，
0: 行了，你们回去等消息吧。
2: 哎，等等等会儿，就是那个要债那个，这能不能也给他拘留？
0: 哦，麦冬借钱那个大风啊，我们也调查了，他的确是没有参赌，也就是说呢，从借钱本身这个性质上来说。 是麦冬说谎买路，并没有违法。麦冬借钱手续完备，文件也都合理合法。现在看来啊，只能靠你们自己去和大风协商解决了。美清啊，
3: 哎，
0: 等见到你哥啊，你要告诉他，吃一堑长一智。
3: 哎，
0: 以后千万不要再让他干这种蠢事了啊！
3: 好，
0: 我回去了。
4: 到底是怎么了？一桩桌连着一件件的事儿，有完没完了？
5: 着急啊！你得会好起来的，听见没有？啊，
4: 米亮，
5: 来，
4: 啊，
5: 不行，你别上火，现在最重要的是赶快对付这些要债的，咋办呢？
4: 走，回村，走。
6: 是这样啊，老麦叔，这个合同上我们写的很清楚，乙方也就是麦冬，他如果丧失了还款的能力呢，那这笔账我只能跟他的家人来要，这个他亲笔签了字的，在法律上也是生效的。
7: 我给你们看看这个复印件，这可不是什么非法赌博，这上面写的很清楚，
6: 这个是借给麦冬买路的钱。
8: 啊，您看看，这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我可以找人来收购这些鹿，然后我直接跟收鹿的人来清算，这不就两全其美了吗？
9: 哎，对对对对对对，你可千万别打我鹿的主意啊！这鹿都是我的命根子，我宁愿卖房卖血，我也不能卖鹿。你死了这条心，
6: 你看，哎，您别，
10: 老头子，
9: 孩子。
10: 你们来了啊！是，谈判呢？怎么称呼啊，兄弟？
6: 我叫大风，大风金融公司的总经理。你好，
10: 兄弟，咱别打搅老人，我们换个地方谈吧。
6: 换个地方，好啊。

0: 哎呀，把麦冬的借款合同给我们看一眼吧。这位是？
1: 谁咋的呀？我得问清楚啊。<笑>
0: 问劲儿就是呗。
1: 好，他是我大哥，叫米良，麦冬的妹夫，咋的吧？啊，那就是一家人啊。我给你看看这份借款合同的复印件啊，来看看。
0: 啥时候复印件？原件没带啊？原件跟这个一模一样，那个我保留。<笑>
2: 我哥跟你们借了多少钱？
3: 18万。<笑>
0: 现在家里拿不出那么多钱，你打算怎么办？
3: 这个我都跟他们建议过了，可以卖路啊。我找人来收购你们的路，然后我跟这个路场的人一结算，不就两清了吗？你们也省得麻烦。<笑>
0: 路是我爸的命根子，他不会同意卖的。兄弟，能不能给我们点时间，让我们想想办法？
1: 你们没钱，也没办法，那把我叫来陪你们吃饭呢？没办法。
4: 我有办法，咱们回头见啊！哥，太嚣张了啊！不让我，坐下去，坐下去，坐下去。咱这边借人钱，你一搂人家，人急了，这不是更不好办了吗？麦冬啊，把这个事儿绝对弄大了。 你说老麦叔借的65万，现在没还上呢，现在又出这么一事儿，这路啊，看来不卖是不行了。哎，麦青要我说啊，这个钱是你哥麦冬借的，跟你们其他人都没关系，你就别的管这事儿了，是吧？这是他自作自受。那怎么能跟我们家里人没关系呢？那是我亲哥呀，我哥他没那么多钱。
5: 其实吧。
4: 不卖路也有办法，啥办法？是啥办法？说呀，啥办法？
5: 你就别卖关子了，行吗？老麦叔还村民65万，这65万哪来的？林森那借的吗？
3: 65万也是借，再借20万，麦先生找林森，一张嘴，借了20万，这事儿不就完事儿了吗？多漂亮啊，完美！面条子，我告诉你，我是不会再管林森借一分钱的，我现在要做的是把前面的65万一分不少的还给他。
4: 听见没有？那咋还走了呢？我说错话了？你说对，他能走吗？来了，
6: 过来，来了，大宝。
7: 哎呀，快吃快吃，点点吃吃，都吃吧。爸，啊，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8: 你不说我也知道要说啥。咱家遇着难处了，走投无路了，实在不行把这些路卖了。 是这些吗？爸，路卖了，将来咱还可以再养。不养了，这辈子我也不养过，太让人伤心了。
0: 就说这小点点，刚生出来的时候吧，吃奶不好。我和你妈用大棉被给它捂到热炕头上，用牛奶一口一口喂大的。这说买就给卖了。这些路啊，都是我亲生的孩子。
1: 来，
0: 麦青啊，能去再找找林森吗？让他再帮帮咱，再拿出20万来，让咱度过这个难关，行吗？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是演员来喜，邀您收看电视剧《米粮与麦穗》。
2: 林森已经拿出来60多万了，又管他要20多万，凭啥呀？
3: 真是可惜我这些路了。
4: 这是魏总的意思，也算是给你粮那些路的定金嘛。如果你要是同意，剩下的一半明天全部到位。
2: 如果麦青几家的路一定要卖了抵债的话，那要不你们买了？
5: 不行不行，咱不能趁人之危啊！
6: 这么好的路，咱不能落到坏人手里。
2: 对呀，
6: 我就不信那老麦不借钱眼开。

0: 今日之要务则为商，
1: 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2: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3: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4: 办桑蚕，扛梨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5: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0: 张謇定不负众望，
6: 中岁永不停止。
7: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8: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7: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9: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0: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1: 为了国家的和平，人民能休养生息，谈出一个真的和平来。
12: 国民党一方面在谈判，

0: 另一方面，志在向全国运兵。
1: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2: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3: 更一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0: 首先感到的俩字就是震惊。
11: 名店洋务得失，状元办场开新局。
12: 沈宁夫是张俨的坚定的支持者，
11: 200%的支持。广聚民心民力，教育自治救国路。
13: 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
11: 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3: 功成不必在我，其利必不唐捐。
11: 本期据说很好看，带您走进江海潮生，与张俭先生一起开创民营经济之先河。

0: 那才是我们大家安身立命之本。
1: 你别管是做商还是行商，能赚钱就是好商。
2: 也当在夹缝中找出一条生路来。
3: 大剧看懂台，据说很好看。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追剧的王西良。最近有一部大剧，好剧正在我们总台热播，它就是《江海潮生》。它讲述的是一个状元的故事。这个状元在考上状元那年呢，甲午战争爆发了，他亲眼看着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看着洋人的工厂开到了中国人的土地上，然后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看不懂，但其实是领风气之先的决定，办工厂。他创造了20多个中国第一。一个人到底能为一座城留下什么？江海潮生会给您答案。今天我们把这部作品的主创主演都请到了我们节目现场，让我们掌声有请各位。欢迎总制片人孟庆峰，演员好评金柳园刘向清，有请各位。欢迎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海潮生的总制片人孟庆峰。这个项目我们团队整整跟了7年，今天终于和大家见面了，希望大家喜欢。
3: 谢谢。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郝平，在《江海潮生》中饰演的是江梦生，是跟张俭创业时期的密不可分的伙伴，是战友，也是兄弟。
5: 这个郭华茂的话咱不可不听啊，但也不必全听，谁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糊弄咱们呢？
6: 大家好，我是丁柳园，在电视剧《江海潮生》中饰演张俭的夫人徐端。他们二位是一对相守了35年的贫贱夫妻。
7: 长兄如父啊，既知听您的，所以还烦劳三哥往沈家走一趟。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向京，在《江海潮生》中呢，演的是一个洋买办郭华茂，也是和张俭斗了半辈子的一个人。
8: 能不能回京，能不能再履仕途都不好说，没了官家的庇佑，这实业办起来难上加难呐。
3: 欢迎，再次欢迎。由于天气原因，何冰老师没有办法在我们录制的时候赶到现场，但是他也会在我们节目中间出现，还有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杨立新老师也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主创陪你看。据说很好看，在微博、微信、抖音搜索 CCTV 电视剧，更多精彩等您解锁。那要说到张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人和一座城是什么样的关系，我想现在应该请出一个人来说，这个人就是这部作品的主演，著名演员何冰老师，我们一起听听他怎么说。
8: 据说很好看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何冰，在电视剧《江海潮生》中饰演张俭。
2: 本来呀，我这心里还犹豫，要不要把这个厂建在咱们通州？经大哥一分析，我铁了心了，就在通州建厂。
8: 在初次拿到这个剧本的时候，首先感到的俩字就是震惊。震惊于什么呢？就在100年前，我们的国家居然有这样的人做了这么大的事儿。第二个震惊是他用的方式，他居然用的是一个现代化的管理方式，甚至于他的纱厂是一个闭环式的，从种棉花到最后运输销售，是一个整个的生产闭环。这很难想象是发生在100年以前的一个事情，更何况呢，他是个状元。100年以前，我觉着一定士农工商这是排列的整整齐齐的，对吧？他坐的这个位置跟他做商人这两件事儿，恐怕我个人揣摩，在内心是要克服一定的压力的。作为演员来说，那么我开始拿到的是我们哪干得了这么大的事儿啊？基于这种震惊，基于这种感动，我们就知道他是一个精神层面非常高大的人，他不是个一般人。换句话说。所以只能尽可能的演员去调动自己内心那种被他激荡过的那种情感，去告这个人物。
3: 谢谢，谢谢何冰老师。我们这几位其实和张俭先生的关系都非常非常的密切。
1: 没错。
3: 到底有

多密切，我相信还是要通过我们节目的一个传统环节来给大家展示，那就是我们的道具盲盒。我们首先呢要打开第一个道具盲盒，我们先有请郝平老师，有请。

0: 哇，我看见这个上联啊，我特别有感触。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那个王老师啊，
1: 嗯，
0: 你知道我为什么今天只带了一个上联，没有带下联？
1: 哎，为什么呀？
0: 您是南通人，
1: 嗯，
0: 您应该知道这下联，这可太有名了。
1: 是的，我相信不仅仅是我，每一个南通人或者追剧观众一定都知道下联是什么。如果您知道，欢迎立刻给我们留言。这个下联呢，就是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0: 太棒了。
1: 要说到这个答案对不对啊，
0: 嗯，
1: 其实在我们的剧中就有正确答案，现在我们就一起去看。
2: 沈大哥，咱们兄弟三人，您是老大，有什么话尽管说嘛。
3: 你当真想好了？
4: 想好什么呀？
3: 从商跟读书做官，没什么区别，既不能朝三暮四，又不能半途而废，甚至于从商比读书做官更严酷一些。如果你只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将来可不好收场啊。
4: 大哥，您刚才这番话可谓是肺腑之言。
0: 我们这个时候在上海的客栈。
5: 对。
3: 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
2: 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3: 你心智弥坚啊，可是你寒窗苦读几十年，这样放弃岂不可惜了？
4: 我虽无意为官，但是国不可以不强啊，我更愿意尽绵薄之力寻求一条强国之路，开沙场办事业是我在问道。
3: 问道？
2: 我好像有点明白四哥说的这个道，强国就得富民，想富民就得先富我们自己。做什么能富？富了以后如何能够富上加富？
4: 孟生，孟生，孟生，我觉着先把饭吃了才能富。来来来，饿了，
0: 后头全是牵挂的，你知道吗？
1: 哎，我看到这个非常亲切啊，尤其是我作为一个南通人。作为一个期末状元来说，他最好的出路应该是入朝为官，
0: 没错，
1: 但是他觉得要实业兴邦，所以才有了他创造的那么多第一。在这部剧当中，其实郝平老师饰演的这个角色是有幸见证了啊。而且你有一些台词刚才看的时候您说了，其实您是现挂的，
0: 没错没错。
1: 首先给我们讲一讲在这个剧中您的这个角色和张謇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0: 江梦生呢是从小跟着张謇呢一起长大的，我这个人物呢是虚构的，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当时张謇先生旁边的那些乡绅的合体。沈京夫是大哥，张謇老二，我排老三，所以呢你从看整个我们的表演状态啊，就杨立新老师呢更加沉稳一些，
1: 是
0: 张謇呢更加睿智一些，我更加调皮一些。
1: 对，
0: 我们剧里面呢，我们三兄弟呢中间经常有几场这样的戏，就是我流着眼泪说，只要张謇在，只要沈静夫在，我跟着你们干，天就不会塌。
6: 我从小就跟着二位哥哥一起玩，有你在前头跑，弟弟我跟着开心，我乐意，一直都我从来不往心里去，想让我们兄弟三个人散伙。不能散。
1: 我特别想问问孟老师，就是在当时张謇先生他42岁才当上状元，是很难的一件事儿，他为什么这样的有勇气辞官去办实业做生意呢？
7: 他42岁中了状元，但是那一年恰恰是1894年，又是甲午战争，他的父亲去世，在他的这个学思历程当中，他就逐渐从他的务虚的政治的理想转成了务实的实业兴邦。
1: 而且那个时候其实他也是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诉大家，在那个年代做生意到底意味着什么。
0: 我们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情节，就是当时啊，洋布啊把我们的通州的布啊打压得特别惨， 就老百姓生产的棉花卖不出去，就作为任何一个中国人心里都卯着一股不服气。于是呢，张謇呢带领着我们才有了这个想开办大生纱厂的这个愿望。
4: 地方官吏谋事不足，有财力者利字当先，见思虑再三，官场虚名又有何用，唯有实业救国，方得始终。
1: 也请二位来介绍一下。
5: 其实我刚才在听三位在聊的时候，我更像是一个学生，就是我听进去了，我还内心觉得特别涌动，就是张謇这样一个人，在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笃定地做一些事情，并且在百年以后，我们今天看都觉得是非常有历史意义的，所以能够演大先生身边的人，我自己作为演员，50岁了。虚岁，但是为什么只能说是感恩呢？真的就是演了很多不凡的人，演了很多不平凡的人身边的人。
0: 其实我特想问丁老师一个问题，我们拍摄的时候我就想问你，你老公好好的突然辞官了，
1: 你作为他夫人你怎么想的？
0: 对呀、
5: 啊、
0: 你同意吗？
5: 我觉得反正徐端是我演的，我觉得我就是200%的支持。这也是张謇为什么在他去世多年以后，他还久久的不能忘怀这样一个女性，不争不抢，
1: 是是是，
5: 不温不火，很恬静的，永远是温温和和的坐在那儿。我得向他学习。
1: 是我们女人的榜样。
5: 今天好久不见，觉得我是不是有点像了
1: 啊？那刘老师来介绍一下您的角色。
8: 对，我就先说吧。这个我演的郭华茂，徐端呢是不争不抢，郭华茂是又争又抢。因为说实话一开始对这个人不了解，然后接到这个剧本的时候马上就去做很多的一些案的功课，真的没想到就是张謇老先生在晚清时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壮举。
0: 你别老说人张謇的事，你就说你在戏里郭华茂为什么老给我们使绊子，为什么老不给我们钱？
8: 我没有不给你们钱啊，给你们了，该给时候自然会给啊。
0: 他很狡猾，
8: 我做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洋买办，你一个开当铺的，
0: 没错，
8: 那边一个开小超市的，对吧？一个之前做学问的，你们就想做一个沙场，开玩笑呢？
0: 我们到了上海，唯一给我们上课的人就是这个郭华茂，你还记得当时你那段戏吗？啊，什么官办，什么商办，
8: 官办商办，
0: 对，
8: 所有这些我点给他们，其实是让他们知难而退。
4: 不知这张大人入了多少官股啊？没有官股，所有股银都是商民自筹，那就不对了。股银来自于商资，那就应该算是商办。那您这沙场到底是商办？还是官办？
1: 这部作品其实筹备是有7年的时间，那这个7年当然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
7: 我其实带着我们团队和我们的主创，第一站去的南通的就是色源，先去祭奠张謇先生。
9: 这是导演王伟民，这是演员何冰，我们将一起啊，把这个张謇这部剧做好，把您的形象塑造好。
7: 所以这个戏的缘起呢，还是要感谢张謇先生的后人，当时给了我们大量的书信、老照片。当时我记得张旭武老先生给我说了一句话，说张謇是个社会企业家，他是以民生为本的企业家。于是我们就启程了，南通全都走了一遍，包括南京、无锡，甚至上海，我们要再现那个时代的人物。比如何冰老师，其实他本人的长相和张謇先生并不像，
1: 对，
7: 经过陈敏正老师的这个勾勒非常像，
0: 尤其是中老年时期的张謇，哎，
7: 就是那种神啊，张謇的那个神出来了。
5: 这个给演员的这样的一个信念感真的是太棒，
1: 我们应该把掌声给我们整个剧组的幕后团队，也给我们的这位演员。
7: 我说实话，其实我们主创团队精心打造这部剧还是战战兢兢的，生怕自己做不好，所以力求在每一个细节尽量的把它做到完美。因为张謇这位大先生 书不尽言。
1: 说到这儿啊，我想现在我们要请出何冰老师了。作为扮演张謇先生的艺术家，我想他可能有很多的话想说。
10: 每一个我们设计的性格侧面，都是为了，给观众一个更全面的一个解释张謇的这么一个处境吧。你比如说孟生是个沾喜剧的这种角色，因为他想的简单。我们设计这么一个性格，就是为了让大家更够看清楚一个简单的想法是什么样，而一个复杂局面的一个成熟想法是什么样。还有啊，就比如说杨雨欣老师饰演的这个角色比较守成吧，他代表老一代商人那种规规矩矩，这个就是要让观众通过杨立新老师这个角色看到什么叫守成，什么叫保守，看到张謇身上那种锐意进去。
3: 这人处事相当圆滑，跟他相处得多加些小心啊。
11: 好好谈吧，我们做人端方，做事认真，心底无私天地宽，先会会他。
12: 没错，好好谈可以，比圆滑，哼
1: 张謇先生在他那个时代，他做的很多很多的事情都离不开他身边的人对他的支持。而在张謇先生的支持者当中，有一个人对他来说至关重要。我相信对于他来说，这个人是非常懂他的，有时候不用说什么都有一种默契。这个人是谁呢？我们一起来听听杨立新老师怎么说。
13: 据说很好看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杨立新，在电视剧《江海潮生》当中扮演沈静夫。
3: 这唐札最大的财主是一个姓顾的乡绅，叫顾书基，咱们看的所有的地都是他的。
13: 沈静夫是张謇的坚定的支持者，他看到了张謇的实业救国这条路是正确的，是可行的，是可以走下去的。他是张謇不可或缺的一个朋友，一个共同的事业的经营人。
3: 年轻人的能力我不怀疑，可是不是本乡本土啊，熟悉情况得有些日子吧。一时交给他们，我总觉得还是有点不大放心。
13: 我跟何冰是一个单位的，我们都是北京人艺的演员，在这个拍摄过程当中，拍这个在表演上，在镜头运用上，在场景上出了很多主意。这是我们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创作团队啊，合作起来非常顺畅。
1: 谢谢杨立新老师。当然除了这样的一位好友之外，也会有另外的一些存在，反过来也在推动张謇不断地去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那这个人呢，就是刚才我们讲过的，您跟他的关系是
14: 反复横跳，
1: 反复横跳，
14: 哎，亦敌亦友。
1: 哎，现在我们就请刘老师和我一起来打开我们的道具盲盒。
14: 哦，
1: 哎，
14: 申报，这是郭华茂讥讽日本人的这个道具。
1: 好，那我们到剧中去看一看什么样的一个桥段。
15: 大生沙场损失了3000件棉纱，共计193000两。郭先生，沙市不振，大生沙场无法承受这种巨大的打击，所以我希望郭先生可以联合那些对大生不满的股东，撤出在大生沙场的股份。
14: 这是我唯一的剃光头的
15: 郭先生哦，同等价值的股份。
16: 年轻人啊，你要在中国做生意，你要学会生意经。

0: 申报，今天已经披露出来了。大生还有其他的华资沙场集体被骗的事情，而且还会持续跟踪报道。你知道这件事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吗？
1: 什么？
0: 所有的华资沙场，先是义愤填膺，继而同仇敌忾，现在所有人都在找这个诈骗案的真凶到底是谁。 那么，以状元公的影响力，又正值你们八国联军侵犯我天津，全国的老百姓心里头那口怨气，不知道该往哪撒的时候，我想要组织一场针对贵国商人的抵制运动，应该不难吧？
2: 刘老师，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一段，其实应该是来自历史上。
0: 真实发生的事情，对，事情是真实发生的。
2: 对，
0: 只是说有些细节有一个我们戏剧的加工。
2: 对，张姐先生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我很多的阻力。当然我在这个阻力过程当中呢，也给了他很多的助力。最早的时候，早期给引进了上海很多的股份。这个觉得转折特别多，特别复杂。我就一直觉得吧，最底下那个调子是商本逐利。我作为一个商人。 我就是为了利，不光是我的利，包括盛全怀盛大人，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些股东，我要去为人家的钱负责呀。你们一个没经验的一帮人去做那，我肯定我是不踏实的。但后来慢慢看的，真的是他们在南通那边把这个沙场做起来，真的是在民间又融资，然后当地的老百姓们对他那种支持，我觉得哎呦，这应该是一个能弘扬我民族文化。
3: 弘扬我民族经济的一个好买卖，
2: 到后期的时候也在帮他们解决了一些事情。
3: 对，所以就一直是反复横跳，反复横跳嘛。那我也想问问各位演员老师，因为出演《江海潮生》这部剧当中的这个角色，您觉得角色身上有哪些特质是给了你影响？我觉得徐端这样一个女性是身居一隅。 或者说，贤良淑德，或者说申明大义，或者是包容隐忍，我觉得在他身上都有。他是那个时代无我的女性，不简单。说到这里，我想大家也肯定非常想听一听张謇的扮演者何冰老师，因为扮演张謇有哪些张謇先生身上的特质影响到了他？好，我们一起来听听何冰老师怎么说。
4: 我就有了勇敢，我就真是勇敢，因为尽管他是这个状元啊，他能做成这么些事儿，都得有义无反顾的那种那种精神和态度，可能在历史上，在今天也有很多人，也是义无反顾，但是，没成功。可是张謇身上成了，我们就说义无反顾跟必要的勇敢，这是在成功或者叫做我们做一件事情的胜利的这个欲望之间必要条件，没有这个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
5: 我们这部剧的名字叫《江海潮生》，其实我作为一个南通人，我是很喜欢这个名字的。 因为我们南通人啊，常常喜欢用“江海”两个字为头，然后去连接我们自己，比如说“江海之子”啊，比如说我们形容南通的美叫“江海之韵”啊，等等等等。那我们这部作品它的名字为什么叫“江海潮生”？也请孟老师来给我们有一个标准的解读。这部剧。
4: 最早在创作的时候，叫张謇。在最终定名的时候啊，我们就在想，如果这个剧叫《张謇》，会给人一种感觉是《张謇传》，写的是一个人的事儿。第二个名字呢叫大生，就天地之大德曰生，也是张謇先生定的这个大生沙场的名字嘛。但后来又想呢，这个大生这个名字固然好。 但是它毕竟讲的是一群人的事儿。再后来叫《江海潮生》，它讲的是一代人的事儿。江海，指南通，通江达海，长江入海必然会
3: 有潮，
4: 有潮有涌嘛。
3: 对，
4: 所以这是一个时代的必然，也是一代一代人。
2: 潮涌一般，我们把南通这个风水宝地啊，把它经营好。最后一个生字啊，是生机的意思，也暗含着大生，暗含着张謇先生对这片土地的期望，对这片土地人民的热爱，所以最终我们从一个人走向一群人，走向一代人，走向一代又一代人。
1: 谢谢，谢谢江海涛生，这样好看的作品，这样有意义的作品。刚才我们讲到，其实张謇先生开了很多风气之先，其中有一个，他办了第一所中国的女子师范学校。更重要的，我想，张謇先生，他的夫人是我们所有人都不应该忘记的一位杰出和伟大的女性，因为有她的存在，我相信才有关于张謇先生的这样的一个传奇。所以呢，接下来这个盲盒当然是要有请在《江海潮生》中扮演徐端、扮演张謇夫人的众演员丁柳媛来给我们打开。
3: 哦，这个小汤碗儿是一个药碗儿，这个小碗里面有一个大世界，也是因为这个药碗最终把我演员本身真的喝病了。
1: 哦，还有这样的事情。
3: 是，
1: 好，关于幕后的故事我们一会儿细细的聊，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关于这一碗药的故事。
4: 四哥
5: 啊，
4: 你回来了。

0: 我有话跟你说，我想在咱们长乐镇建一个女子学校，让和我一样的女子都能走进学堂读书。
1: 好，好，等学校建成以后啊，就取名叫做张徐女子初等学校。
2: 确实，徐夫人是一个胸怀天下的女性。她刚才的那一番话让我想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因为自己失去了一个孩子，但是她没有局限于自己的这种疼痛，她希望这个世界上不再有孤儿，希望那些活着的孩子都能够幸福地长大。 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应该把掌声送给徐夫人，非常了不起的女性。那这里就要问问丁柳岩哈，扮演过很多伟大的女性，这一次徐夫人，你觉得在遇见她的时候，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3: 其实徐夫人，我刚才看这个戏，我也是配音的时候看了一下，我真的是觉得她特别幸运的地方是她陪伴了这样一个大先生。 但他的人生本色其实是苦难的，太多的人生的苦难，他嫁给张先生的时候并不富足，然后张先生的兄弟还欠了很多债，还帮着偿还，然后后来就是两个人好不容易有一个女儿掌上明珠，然后又夭折了，自己从此就身体就不是很好。
2: 之所以让我觉得他特别坚韧的地方，就是他可能深知自己为这个家族不能做什么，但是他却心里装着所有人，兴办育婴堂，兴办女子学校。那个时代，女子能够走进学堂，她是改变了世世代代
3: 的。是的，是的。刚刚丁柳岩也讲到了，在拿我们道具的时候，她说：“哎，这喝药喝的真喝病了，那是怎么回事？”那个声音，它不是我演出来的。
4: 是真正拍到这几场戏的时候，我突然失声了，在剧组里待着待着待着，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睁眼，
3: 好像是有一段时间说不出话了，
4: 对的，
3: 一点声都没有，我就赶紧那个发信息说不好了，出不来声音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任何征兆，就肉体的这种，其实不算什么，我心里其实是窃喜的。
4: 我是一个生活中跟他反差很大的人，快人快语，像男孩一个样子的人。然后我之所以可以放慢，是因为
3: 真病了，
4: 我真没劲儿了。
5: 咱也不能为了塑造一个角色，把自己声音弄哑。
4: 那就老天爷就说：“霹雳一声，你必须得像徐夫人
3: 到位他。”
5: 你看，如果说你要是像现在那么正常发声，
4: 那就
5: 没有那么感动，
4: 那个意蕴了，
3: 的确是比以前更有韵律了，就是这节奏上拿捏，
5: 更能找到感觉了。
6: 你不用先装作自己很虚弱的样子，本身就很虚弱。嗯，
4: 用生命，
6: 就是在感恩这个角色。在这里，其实我特别想问一问孟老师，就是为什么对于张謇先生来说，办教育比办实业还要重要？
2: 张謇先生提出"父教育，母实业"。是。
6: 蔡元培先生呢，讲精英教育，我办大学。
2: 然后
6: 办大学才能办好中学，办好中学才能办好小学。而张謇先生不然，他说你那是精英教育，我要搞平民教育，我要从小学抓起。而从小学抓起呢，就先办师范。
2: 是。
6: 而且要办女子师范。为什么呢？
0: 它可以兼学堂和家庭合二为一，最终的目的是要开民智。
1: 若要开启民智，必先普及国民教育。我办实业兴教育，实在是为了富国强民，不是为了自己。
2: 我们把掌声送给张謇先生，谢谢。那这最后一个盲盒，我觉得就应该由我们江海潮生的总制片人孟老师来给我们打开，有请。
0: 好。

0: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通州博物院的平面图。哇，我们现在看剧啊，流行叫考古式看剧。那么我也想问观众朋友们，这个为什么叫做博物院而不叫博物馆呢？
1: 这是一个好问题。其实南通博物院不仅仅是记录了历史，现在也成为了南通旅游的一张名片，是一个网红打卡地。那如果你去过南通博物院，你知不知道这个院子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来，我们到江海潮声中去寻找答案。
2: 多谢诸位的赏光，今天把大家召集到一起，是有一件大事要同大家商议。
3: 听闻张大人想在通州办地方自治，可有此事啊？
4: 还是这位先生消息灵通啊！今天把诸位请来啊，就是要商议这件大事，在咱们通州实行地方自治，协通州各界之力，咱们振兴教育，公共卫生，大办实业，推广慈善，把咱们通州建成全国的模范县。这是我们大生公司和垦牧公司为地方自治捐出的30万两银子。哇，
5: 30万两！
4: 再有啊，我张俭个人愿意从我大生每年的分润当中，拿出至少不低于50%。固定投入地方建设。
5: 既然大生沙场带了这个头，兴隆钱庄自然不能落后。我捐500两银子。
6: 我捐1000两。
4: 多谢。
7: 前辈，成立自治会后，通州的建设千头万绪，教育、实业、卫生诸多要务。您认为首要之建设该如何行事呢？
4: 问得好，请坐。我以为啊，若说首要之事，当是先建一座博物院。我已经给朝廷递呈了，上学部请设博览馆驿，建议各省啊都建图书馆、博物院。
1: 大家终于知道了吧？在张俭先生创办博物院的时候，这个"院"字就出现了。哎，
0: 为什么叫博物院不叫博物馆呢？就是大家知道南通的博物院是1905年建的，张俭先生建设博物院的初衷是想把它做成一个科普的地方，所以博物馆呢可能藏的都是些人造的古董啊等等这些宝物，但是呢他还要强调天生地长天造地设的大自然，让大家看到这个大自然的丰富，希望这个教育的方方面面都能够滋养我们的学子们。
1: 这就是说，课堂不仅仅在学校的教室里，课堂就在天地间。我想这样的一种教育理念是张俭先生留给我们南通教育一份宝贵的遗产。我相信通过《江海潮声》这部作品，会有更多的人知道张俭，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通过我们的《江海潮声》可以爱上南通这座城。我想先问问我们在座的几位，在南通拍摄的时候，有没有哪些让你难忘的人、难忘的地儿、难忘的美食？
8: 这个我觉得真的带鱼特别好吃。
1: 带鱼，
8: 我专门跑到启东是吧？吕四港、
1: 是的，
8: 而且它那个带鱼
1: 很鲜，
8: 很鲜，而且它很肥，
1: 是
8: 肉又嫩，然后也没有什么腥味儿，哎，那个带鱼真的是好吃。
9: 我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就在大街上走，我想干嘛呢，我说张俭先生当时在1800几几年从国外买了5台那种老爷车作为出租车，他们当地人告诉我说现在那个出租车还在使用。
1: 哦，对，
9: 你想看这还得了，1800几几年的车呀，我们当时说能在那个时期坐这车的人一定是达官贵人嘛，
1: 没想到是给老百姓
9: 做的，给老百姓做的，
1: 这个是最重要的
9: 点。这太厉害了。
1: 在《江海潮声》这部剧还在热播的时候，当我们的主创团队在据说很好看重聚的时候，也特别希望听大家用一句话或者几个词再给我们观众朋友们 推荐一下这部剧，邀请更多还没有追剧的观众赶紧来追剧吧。
8: 希望大家看了《江海潮生》这部剧，能够了解一个城市南通，能够记住一个人张謇。
6: 我想说的是，张謇先生是民族的脊梁，他也是我们中国精神坐标里面最闪亮的那颗明珠之一，所以我们不该忘记他，我们要记住他。
10: 江海潮生不光有张謇的拼搏，不光有他的实验，还有半生兄弟情的赤诚相扶。欢迎大家继续观看我们江海潮生。
0: 胡适先生说，张謇是伟大的失败的英雄，但是他开辟了无数的小路，我们至今还活在张謇先生的延长线上。张謇先生的故事告诉我们，功成不必在我，其利必不唐捐。
1: 关注 CCTV 电视剧微博、微信视频号、抖音账号，更多精彩等您解锁。今天当我们的剧组重聚的时候，我想我们除了聊聊天儿，也希望给观众送出一份福利，让我们用自己最熟悉的创作方式再一次去重温张謇和南通一个人和一座城的传奇。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各位演员登场。
10: 张謇先生

0: 您是朝堂之上第一个卸下功名奔赴沧海的状元，以积书为墨，书写实业兴邦的篇章。
1: 大声沙场的第一缕棉纱从您手中牵出，它划破了沉沉的长夜，也划开了一个民族自救的纪元。
2: 民办师范，开博物馆，设纺织学堂，创盲雅学校，立气象测候所，一个人以一己之力在江海之畔种下20多个中国第一。
0: 您把一座偏安一隅的小城锻造成了中国近代第一城。
1: 34家企业，370多所学校，您把所有的财富化作了书声、鸡声、民智、初开之声。
2: 您说，愿成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8命9命可耻之官。这不是辞官，这是以另一种姿态把脊梁留给后世。
3: 您做到了，江海潮声，百年回响，这盛世即是答案。
4: 天地之大德曰生，从今天起，我们大声沙场将在这块土地上打下场地。
5: 洋务新政30年，
6: 您以为办一个沙场就能自救就能富强吗？
7: 哪一条都试过呀。
8: 坐困愁城是个死局，
6: 教育实业才能救光复兴，这步棋我们走定。
9: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10: 强国强种自今日始。
11: 时局动荡，空谈难以救亡，新教启智方能启明新生。张謇先生曾言，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即与草木同生，不与草木同腐。他以状元之资行商贾之事，以一人之间扛一国之前程。百年之后，大声沙场的机器声早已远去，濠河之畔的钟楼依然守望。张謇的名字已经不仅仅属于南通，属于江苏，更属于整个中国。他是中国爱国实干家的不朽坐标，他是每一代实干者仰望的精神高峰。大剧看总台，剧说很好看，我是陪您一起追剧的王希良，感谢您持续的关注和陪伴，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
1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3: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14: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1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7: 风其实指的就是军队改革的改革之风。
11: 军旅实力派解锁陆军转型背后的热血与坚守，
18: 要把这个红军这个刃磨得又快又亮，
19: 愿意给一些年轻人机会。
11: 沙场风起，兵部倾城，
20: 祝大家八一快乐，
21: 你们辛苦了。
11: 本期剧说很好看，带您走进兵字风中来，感受新时代陆军的力量与担当。

0: 真正的高手对决，
1: 起，
0: 胜负就在一瞬间。
1: 自今日起，授予396的随身阴影代号玉凤影。
2: 我们都不希望有战争，既然做不了生死搭档，那就做对方的磨刀石。
3: 大剧探总台据说很好看，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追剧的王熙良。最近有一部剧正在我们总台热播，那就是《兵自风中来》。故事是始于一场演习，青年军官郭子健大胆打破固有流程，用一场反转战局的对抗撕开了陆军训练改革的序幕。剧中既有炮火连天、步步惊心的实战推演，也有战友之间生死与共的温情，更有三代军人一脉相承的家国情怀，把强军改革路上的取舍、坚守与成长完完整整呈现在观众眼前。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将跟随这部剧的导演一起和主演们来聊一聊这部作品创作的台前幕后，我们一起也感受中国军人的热血与追求。首先让我们一起走进遇见主创。
4: 这首很好看，
3: 在微博、微信、抖音搜索 CCTV 电视剧，更多精彩等您解锁。接下来我们要进入遇见主创。今天我们遇见主创要专访的是侯明杰导演，跟我们观众朋友们先打个招呼。
5: 据说很好看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兵自风中来的导演侯明杰，
3: 欢迎侯导。要说到我们总台这部热播剧的名字叫兵自风中来，这个风是一个什么样的寓意呢？
5: 风其实指的就是这次军队改革的改革之风，但是其实如果从剧中你来看，郭子健在进入这个团队开始进行这些合成化建设的时候，他其实遇到了很多其他的，比方说逆风，或者是一些像刘望远对他的那种妒忌造成的小歪风。其实他就像一个风眼，他要穿过这个风眼，其实在改革的过程中不是一帆风顺的。当然了，大事就是这个顺风，因为军改的这个风是正确的，他要沿着这个风向前走。而且这个名字其实个人觉得挺好的，我就觉得哎，这个名字给我的感觉可能观众也会有一个期待吧。
3: 那刚刚我们讲到了这个剧的名字吸引你的地方，那这部剧有哪些吸引你的地方让你愿意去指导它呢？
5: 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拍一个现代军旅剧，然后那一段时间我就一直在搜集军旅剧的剧本。但是有一天我看到了《兵自风中来》这个剧本，第一场戏就把我抓住了。他讲的是在一场演习发起的几个小时前，郭子健带领着他的特战分队去侦察敌情，然后他突然发现原定的计划的这个打击目标是假的，而且离总攻开始只有几个小时了，他要冒着决断错误的风险要去改变旅长的这个原来决定好的这个打击计划。那么一上来就把一个巨大的选择放到了这个郭子健的面前，哎，我一下就被抓住了。还有一个呢，是因为军旅剧的类型，这部剧呢它其实讲的是一个

0: 并行的就是郭子健和梁北华，一老一少。那怎么样让这两条线的并行形成一个互补，又达到一种平衡呢？
1: 他们彼此应该更准确的说，应该是知音。其实郭子健就像年轻版的梁北华，这两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坚信军改的正确性，以及他们认为部队要实战化，所以他们两个人的出发点和他们的目标达成一致的时候，这两个人就无形中就默契起来了。梁北华发现郭子健之后，他突然意识到，哎，我要找的这颗棋子出现了。所以他就把郭子健放到这个红衣营里，让他做这个变数，而且每次的演习过程都是梁北华在设置，郭子健在破局，然后郭子健破局之后，梁北华再因为郭子健他再去调整。你要说这个角色分配的话，梁北华就是导演，他就是导演，而郭子健就是那个演员。
0: 其实呢，欧豪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演员，他也在很多类似的作品当中都有出色的表现。那这一次呢，我们也特别想问一问，就是为什么这个角色要选中欧豪来扮演？您觉得欧豪身上有哪些特质是和郭子健可以匹配的？
1: 拿到剧本的时候，其实郭子健这个人选我们就已经在不停地过，最后大家一致认可欧豪的原因是因为，首先欧豪的形象我觉得跟我脑海里的这个郭子健就挺像的，因为欧豪的这个小酒窝，他一笑起来那个坏坏的那个蔫坏的那个劲儿吧，我觉得郭子健身上他有这种蔫坏的地方。而且欧豪身上有狠，欧豪平常是个特别有礼貌特别斯文的一个人，他很清秀，但是呢他的骨子里有一个特别犟的那种劲儿，我觉得他身上的骨子里的这种气质跟郭子健是不谋而合的，因为你一味的硬不好看，恰好他身上既有刚强刚硬的地方，又有就不拘小节，这个比较，我觉得会让观众能觉得他更有温度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他这两个状态我觉得合在一起就是我心目中最理想的郭子健。
0: 那我们知道这部作品它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群像，比如说在这个作品当中有姜胜强、龙远山、吴大洲、李云峰，我觉得并不是那种脸谱化符号化的那种反派。相反呢，其实他们和郭子健的关系呢会让我们觉得都是挺符合逻辑的。那您是怎么来处理他们和郭子健之间的关系？
1: 首先我要解释一点啊，就是这个戏里没有坏人，他们呢就像姜胜强、龙远山、吴大洲、狄云峰这几个人呢，他们是专业蓝军旅，蓝军的作用就是他们要做红军的磨刀石，
0: 是
1: 蓝军越强你遇到的压力就越大，他们的任务就是帮红军打磨战斗力，所以说这个专业化蓝军对于红军来说是必不可缺的一个搭档，对于郭子健来说他们都是同志，都是战友，每一个人对他的打压也好打击也好都是对他的鞭策。蓝军越强红军才越强。
0: 其实呢，我们这部作品呢导演很有号召力，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些演员之外，还有很多的老戏骨，比如说丁永岱啊、侯勇啊、李幼斌啊，这些都是我们以前在军旅题材当中非常非常喜欢的演员，同时呢还有现在在军旅题材当中也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黄景瑜。是什么样的原因你要把他们都集合到您的这个作品当中来？
1: 做这个剧的时候当时想的就是我们要做一个阵容最强的剧，也是我们因为对剧本的自信，我们希望演员也能认可，所以说我们有幸的请到了这些演员。其实像李幼斌老师，你像他的亮剑也是家喻户晓，
0: 是
1: 对吧，包括像侯勇老师，他演了多少男一号啊，这种军旅大剧。丁老师我们合作了好多戏，我第一部导演的戏他就是我的男一号。所以我们私交也
0: 很好。
1: 对，私交也很好，我跟丁老师，丁老师对我也信任。至于景瑜呢，哎呀，我借这个节目对他说声抱歉和感谢，因为吴大洲这个角色呀不好找，作为郭子健的对手，我需要找一个力度要足够强的人才能给他带来压力，所以我想来想去我就想到了一个其实平常不敢想，我想的就如果是景瑜能来该多好，因为我们平常也见过很多回，我们也探过班啊，平常大家关系也很好，但是叫友情客串我觉得有点惭愧了，也不能完全是友情客串，
0: 戏份还挺多的。
1: 对，就是他的戏量其实挺大的，他参与了三场演戏，还有战斗，还有文戏，还有各种这个复盘的会议，

0: 吴队长吧？对，我是吴大洲，
1: 我是保障队队长郭子健，以后特战队的生活保障由我来负责。
0: 郭队长，好意心领了，我们不用。
2: 吴队长客气了，
0: 这部队不光得打仗，还得吃饭睡觉啊。
1: 我觉得可能喜欢黄景瑜的观众能看到一个挺有意思的武打周，因为他是个特别放松的演员，他演戏自带感染力，
2: 嗯，
1: 特别的流畅。
2: 我觉得我要的吴大洲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借这个机会再次感谢一下景瑜，感谢感谢，特别感谢。我们也非常期待黄景瑜和欧豪的对手戏哈，下一次是不是做一个作品来一个双男主，让他们两个人真的有这样的。
1: 我希望有个机会能和景瑜直接再合作一部戏。
2: 是吧？
1: 对对。
2: 除了几位主角撑起了我们这部作品的很大一部分天之外。 剧中红蓝对抗的博弈啊，军营里鲜活的基层众生相，其实呢，都离不开接下来有几位常年深耕军旅题材实力派演员。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特意呢，请侯导啊为我们五位演员准备专属角色的关键词，可以去精准概括每个人物内核的，放到我们的道具盲盒当中。然后呢，我们会让这五位演员分别的去猜。所以呢，我们现在请导演跟我们一起进入盲盒区域，给他们放盲盒，好吧？
0: 好，
2: 有请。
0: 好，第一个关键词导演已经准备好了，导演您第一个关键词是给谁的？
2: 这个关键词给的是傅成鹏饰演的龙远山，嗯，希望他能猜到。好呀，现在我们就放进去吧。那现在呢，我们就去看一看傅成鹏是不是会猜到导演给他的这个关键词是什么呢？一起来看。好，我们有请首先打开。
3: 盲盒的演员嘉宾给我们观众做一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演员傅成鹏，我在《兵自封中来》这部剧中呢扮演的是龙远山。
4: 郭子健，你在三九六旅已经没有前途了，这一点你自己心里非常清楚。树挪死，人挪活，你要想东山再起的话，赶紧离开三九六旅，到我这儿来。
3: 然后呢？导演呢是给出了这些关键词，是符合不同的角色。那你觉得龙远山是哪一个关键词呢？知人善任，隐忍坚韧，这个应该不是；桀骜执爽，这也有可能；守规求稳，这个应该不是；格局通透，我觉得应该是格局通透吧。
2: 可能啊，格局通透。
3: 对啊，好，那就打开盲盒看看答案。<笑>好，打开看。龙远山啊，知人善任啊，给我们试一下。知人善任，
2: 那我们就来说说龙远山这个人哈。既然您说其实这三个关键词，觉得跟他都是有关系的。
3: 都是有一点，有一点就是他身上都有这个影子吧。
2: 对对对，那您给我们详细讲讲，比如说在知人善任方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直爽、桀骜，以及有格局哈。这几方面。
3: 为什么呢？因为知人善任呢，因为我在戏里面扮演的是这个。 蓝军的总指挥，蓝军旅的旅长，这个龙远山。蓝军的作用呢，其实就是他是模拟敌军来跟咱搞对抗。那么在搞对抗的时候呢，我一定要是要把对手当做真正的敌人。当然，这个敌人是打引号的，是演习啊，或者是在戏里面很多地方是很欣赏咱们的这个男主人公郭子健的，他是代表红军的嘛。那么我觉得这个知人善任。 我觉得也是在他身上是可以体现的，他是能够知晓他是一个人才。包括刚才又说到这个格局，他虽然是跟他们搞对抗，但是他还是有格局的。为什么呢？搞对抗不是真的是说我蓝军一定要打败你们，就是我就很荣耀或者什么，不是的，他是要作为一个磨刀石，磨刀石的作用是什么呢？要把这个红军这个刃给它磨得又快又亮。 他的起到是这个作用，他所以他必须要有格局，才能够把这个红军的这个他的战斗力能够提高，是这样的，我是觉得。还有你刚才说的这个桀骜，因为他你想想他是
2: 不服输啊，
3: 对他首先不服输，其次呢，能够作为蓝军，那一定。

0: 是顶呱呱的部队、哦、那么作为他的指挥官，他一定身上会有那种桀骜不驯的那种感觉的。
1: 这回就让我好好会会这个传奇人物，看看他是真英雄还是假好汉。
2: 这是御风营成立以来跟我们黑曼巴的第一次作战，希望他们不要让我失望。
3: 哎，你为这个人物设计了哪一些细节，可以感受到你和欧豪饰演的郭子健的这种有张力的关系，就是既是对手，但是其实你很尊重对手。
0: 他对郭子健的了解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不是一上来就很了解的，因为毕竟郭子健也是一个新上来的一个指挥员。一开始呢，他其实龙远山是看不上，肯定觉得随随便便我们肯定可以把他干掉或者怎么样，但是发现即便是第一次第二次他们即便是红军这个失败了，他也觉察到，哎，好像这次这个指挥员与以往不同，还不是那种想象中的那种红军的那种墨守成规也好，或者是那种纸上谈兵的那种，哎，好像有点特别。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会关注到他，越关注他，他其实越想历练他，他会更花更多的心思来打败他，从一些方面得到他的资料啊，得到他的这个指挥员的这个个性啊，这个都其实都要去研究的。这不光是我们戏里面体现，真实的生活中或者是真实的战力中其实也是这样的。接到这个角色以后，其实我也看了一些纪录片也好，或者是一些书籍也好，他其实真的是要去了解这个对方的指挥员他的性格、他的经历，甚至他受教育的经历，或者其实是要去了解。那么一样在戏里面，他就会觉得，哎，这个小伙子可以，不像是我普通以前碰到过的那种指挥员，很墨守成规或者怎么样。那么越来越接触多了以后，他会越来越欣赏他，乃至后来他想把他挖走，挖到我的蓝军旅来，你有很一片广阔的天地可以让你施展你的拳脚。
2: 只要你来我404旅，我有把握让你进入这支合成营。
4: 如果有机会，我也希望是以现在的身份去竞争。对不起，龙旅长，我不能答应你。
2: 看来你早就想好了。
4: 这就是为什么我宁可做保障队长也要进集训队的原因。
2: 有骨气，算我没看错你。
3: 那么欧豪这一次呢，跟您虽然没有对手戏，但其实在整个剧从谋篇布局上来看，你们恰恰是最大的对手。
0: 对，
3: 这是第一次跟他合作吗？
0: 哦，没有，第一次合作应该是2019年，也是咱们央八播的一部剧叫黑白禁区，那时候是警察戏，是警察戏，
3: 也是战友。
0: 对，也是战友，我是演的支队长，他是演的就是卧底，等于是那个什么。他是一个非常努力、非常阳光、非常健康的一个演员。我觉得不知道这样的形容对不对。就是我跟他真正的在一起的对手戏不多，但是有几场戏是很重要的。就像我刚才说的，我想把他挖走。那场戏也是挺精彩的，演的也特别过瘾。就是我们俩，就是他自己都说：“哎呀，跟咱们这个团队、跟咱们这帮那个合作，感觉像回家了一样。”他自己也感觉很好。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因为你战友情是跟一般的那种同事的关系还不太一样，他是真的是亲密无间，特别像军人啊、战友啊，还有警察的这种，特别需要就是大家很熟悉，然后生活中也像戏里面那种关系的话，你就会演起来就会很顺手。
3: 就是说，其实你们在生活中就像战友一样，
0: 当然，
3: 所以在剧情当中你们都不用演，就是完全是一些真实的感受和体验。
0: 没错，
3: 当然你们会去塑造这个人物，
0: 没错，
3: 但是你们之间的连接、你们之间的情绪是真实的，
0: 没错，
3: 对吧？其实，在这部剧当中哈，除了和欧豪是比较熟之外，还有一些演员，你们也都是老搭档了，在很多剧当中都合作非常默契啊。这次在这部戏当中，你们又一起并肩作战哈，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可以跟我们分享？
0: 对，没错，跟这个徐洪浩老师啊，还有这个夏浩斌老师，包括这个赵勋老师，我们都合作了很多年。特别你像洪浩，我们俩是上海戏剧学院这个大学的师兄弟，我们都认识30多年了，挺吓人的。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我们会经常会在一起，就是会探讨这种人物关系的这种复杂性，就是这个可能跟以往的一些不太一样。他的就像刚才我们俩聊的，就是他们之间的这种在演习场上的这种对立，

0: 和在日常，就是但我说的日常也是剧中的日常，
1: 是是是，
0: 这个这种人物关系的这种
1: 层次
0: 也好，或者是说这种变化也好，其实是别的剧没有过的，所以有很多一些这种的探讨，我们在生活当中，这个可能跟以往的一些军旅剧也好，或者是警察戏也好，可能不太一样。
1: 这也是这部剧一个独特的看点所在。
0: 嗯，
1: 那么马上呢，八一建军节就到了。
0: 嗯，
1: 我想您作为曾经的军人，是不是也给我们中国军人送这个祝福？
0: 今年是咱们中国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1: 嗯，
0: 在这里呢，我要祝愿所有的咱们现役的军人、退役的军人、现役军人的家属、退役军人的家属节日快乐，身体健康，一切顺利。
1: 谢谢谢谢，那我们也特别感谢有机会和您展开这样非常非常走心和高质量的访谈。
0: 谢谢谢谢。
1: 那我们刚刚导演也是写了好几个关键词，所以呢接下来还会有各组间的战友来到我们的节目来为我们打开盲盒，同时呢也为我们展示他们的角色和郭子健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以及他们在这部剧当中饰演这个角色的心路历程，我们一起来期待吧。谢谢
0: 谢谢谢谢。
1: 哎呀，我觉得傅成鹏特别特别的可爱，他觉得您给的这些词有好几个都是他的特质，那为什么其实您最终选的是知人善任呢？
2: 他现在选的这三个词啊，你严格说他选的也没错，确实也都能跟他挂上，但是最合适的就一定是知人善任，因为他敏锐地发现到郭子健的长处和优势，他是郭子健的其中一个伯乐，所以我内心中我觉得他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知人善任。
1: 这是他最大的一个优点。
2: 对对对对，
1: 其实好，那接下来这一个您要给谁呢？
2: 是给夏侯斌饰演的许林军。
1: 好，我们放进盲盒，现在我们看一看是不是这个关键词可以被猜中呢？那我们知道冰自风中来的导演呢已经把对各个角色的关键词放到了盲盒里，现在呢我们首先是跟我们观众朋友先打个招呼。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夏侯斌，在冰自风中来这个剧中饰演的角色叫许林军。
4: 首长批评的是，首长，
5: 嗯，
4: 我越来越发现这郭子健啊，您把他从步兵学院调过来，那绝对是一招妙棋啊。
1: 那导演给的是哪五个关键词？我们来看一下。
3: 导演对我的感觉应该是格局通透吧？
1: 格局通透。好，你打开盲盒，自己来解锁一下，看看是不是。
3: 啊，这是什么？这是。
1: 哟，果然是格局通透。那我们就从这个格局通透聊起吧。
3: 他在大局观上，他的掌控力，这种战场的这种判断，许林军我觉得他应该是有一个大格局。
1: 可以说呢，这个人物他是整部剧的定海神针，他是既有执行力同时又很温和，你怎么理解他这种看似有一点点矛盾的特质？
3: 他可能是一个人的一体两面，应该是这种感觉。其实他允许一些年轻人去犯一些错误，他愿意给一些年轻人机会。
1: 和刘奕君饰演的梁北华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3: 我们俩的人物关系最主要的还是就是战友。刘奕君老师是特别稳，我觉得他就一个眼神过来你就得把戏接下，他很细节，值得我们学习很多东西。
1: 其实呢许林军这个角色呢都是在背后默默兜底的，在改革过程当中他也是一个中坚力量，那你觉得他身上有哪些品质是特别可贵的？
3: 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他得扛得住。对，就什么上面有任务他得扛，对吧？下面有情绪他得扛，这个年轻人他犯了错啊，他得给他机会他得扛。
6: 我们机关现在很多同志啊，做事情就是起大早赶晚集，工作要讲程序化，程序要讲规范化，规范要合理化，弄得处处像打太极。你们作训处在这方面问题虽然不突出，但也要引以为戒。
4: 首长批评的事。哎，首长，我越来越发现这郭子健啊，您把他从步兵学院调过来，那绝对是一张妙棋啊，您真是慧眼识珠。
6: 到底是妙棋还是臭棋，还说不定，交给时间去检验吧。
1: 其实这部作品啊，难度挺大的，因为它是一个专业戏。那有没有为这部戏专门提前做一些功课？
3: 你肯定得做啊。你像这种戏，这个功课你必须得做足了。那台词你不是说你随便那个像那个死记硬背，你能背得下来的？你不去理解的，你根本背不下来。其实我以前我在那个部队里边拍戏的时候，我看见两个那个士兵过来，他们也上厕所，俩人互相聊天聊的都是那些专业术语，就跟正常聊天一样。我当时我听见的时候，我就听啊，我说这就是这个人物他应该有的这样一个东西，所以。你不断的去每天就是去磨它，
1: 业精于勤是吧？就是你要不断的去接触它，不断去接触它，强化这个记忆，
3: 强化记忆，把它变成你日常生活的这种。
1: 对。马上就是八一建军节了，要不要送一个祝福给所有的军人？
3: 风从军营来，心向军旗开。八一，祝所有的人民子弟兵节日快乐。
1: 好，谢谢，谢谢夏老师。那接下来要打开盲盒的又是谁呢？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夏老师对导演给的这个关键词非常非常精准的就猜中了。那您为什么要把这个关键词给他？
2: 因为许林军这个角色啊，他就是一个处于中间点的这么一个人，他对上要对梁北华去负责，对下呢他负责所有的训练，他其实也敏锐地感受到了郭子健的能量，但是呢他在处理过程中他特别的灵活，他在各层级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又非常好，所以我觉得格局通透对他来说是特别准确的。
1: 尤其是他处在这个夹心层哈，
2: 对，
1: 他就必须格局通透，
2: 他要给郭子健擦屁股，
1: 是的是的，
2: 还不能得罪人，这个就很难。
1: 没错。好，那接下来您是要给谁呢？哎呀，
2: 徐洪浩饰演的索建安也是让我又恨又爱的角色。哎，
1: 那又恨又爱的角色会放什么关键词呢？我们马上揭晓。好，请您先放进去。好，我们看看徐洪浩怎么看这个角色，他是不是可以猜到导演放的关键词呢？接下来我们要看看又有谁要来打开这个盲盒呢？首先还是请给我们观众朋友做一个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徐洪浩，在这个《兵子风中来》饰演索建安。
7: 是首长，下次一定改正。陈院长，您别见怪啊。
4: 理解理解。
1: 来，先看看导演给的这些词儿里，你觉得哪一个是形容你这个角色的？
5: 啊，是导演给的。
1: 对。
5: 应该是这个，叫守规求稳。哦，
1: 来，打开盲盒看看是不是。
5: 还有盲盒呢。导演自己写的吗？
1: 哦，哎，还真是守规求稳。哎，我想问问你，这个人物哪些方面体现了他守规求稳？
5: 方方面面，从头到尾都体现出他守规求稳。那么索建安这个人物呢？说实话，从戏剧上讲，他是在里边为我们的男主人公设定了一个对立面。嗯，因为有矛盾才有戏剧性嘛。
1: 对，
5: 在当时的那种情况底下，我觉得可以代表很大一批人。
1: 那在跟欧豪的这个对手戏当中，是不是你自己也感觉有很多很多的火花？因为你们俩人的这个戏张力比较足嘛。要你说的，
5: 我跟欧豪其实第一次合作是一个警匪剧。啊、哦，我演那个大反派，我们合作应该还是很默契的。我也很了解他，他也很适合演这个角色，所以在人物设定上呢，我觉得我也针对他，针对就是欧豪的这种特点，可能对我自己的人物也进行了一些设置，比方说他特别火爆，年轻嘛，气盛嘛，当然可以说他很多观念是对的，我们现在来说我们是保扬他的，但是从我这个人物立场来说，我说我也是对的，
1: 就是，你自己其实是有一套你自己的认知的一个闭环，就是
5: 对对。
1: 有没有哪场你和欧豪对手戏让你印象特别深？
5: 不是某一场戏，我几乎每一次事件来，比方说新的装备来了，还是要演习了，提出演习方案了，训练方案了，几乎是每一个桥段 我们都会有这个非常激烈的冲突。
7: 郭子健，你就是这么抓部队训练的？
8: 报告副旅长，抓部队训练大纲上只给了标准和大致规范。
5: 从戏来说，可能这种冲突是好看的。
1: 对于这个角色，观众看起来他老是跟男主人公对着干哈，会不会有点不近人情？会不会担心观众不接受？
5: 其实戏要好看，它就得有矛盾。所以这个人物的设定，特别是前半段啊，为了让情节更加冲突更加强激烈、更强烈啊，所以这个人物上面呢，剧情设定的还是有它不近人情的地方。但是我解释的时候，我尽可能的让观众相信，这是在我的立场上，它是成立的。我每次骂他也好，发火也好，发完火之后，我一定耐心的把这个道理一五一十的再跟他说，分析完了之后，可能都会有个口头禅，你能理解吧？
1: 您自己也是军人出身，所以呢，通过这个作品，这个角色，你希望让观众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军人的情怀？
5: 奉献、吃苦、耐劳。我现在离开部队那么长时间，我还是没事我就会看这种军事的信息啊，各种纪录片啊。我非常的欣慰，我觉得当年有那批就是高瞻远瞩的人吧，才有我们今天这样的成绩。
1: 马上就是八一建军节了，送一个祝福给所有的军人好吗？因为你原来也是军人啊。
5: 风起军营，初心不改，在这儿向所有的军人们致敬，祝大家八一快乐。
1: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要揭开盲盒的又是谁呢？谢谢。哎，果然呢又被猜到了，看来导演和演员之间的默契真的是非常深哈。那给我们也解释一下您给他的这个关键词。
2: 索建安呢，他是一个对部队充满了深厚感情，但是呢后续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他也在成长。这就是我对索建安前期的看法，后期就藏着吧。
1: 不能剧透，到剧中去寻找答案。好，那接下来是要给谁的关键词？
2: 这个是给我们的兵王，张晋饰演的吴东胜。
1: 好，放进盲盒。那我们也看看张晋是不是可以猜到导演给的是什么关键词呢？好了，接下来是哪位演员来打开盲盒呢？我们首先有请他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晋，在《兵字风中来》中饰演的是吴东胜。
10: 赵导演，俺都当了这么多年兵了，还能再打几仗啊？
1: 好，关于吴东胜这个人物呢，你看看符合我们导演给出的哪一个总结？
9: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第二个吧，这个隐忍坚韧，这个比较符合吴东胜。
1: 那现在我们就打开盲盒，看看导演给这个人物是什么样一个关键词呢？
9: 希望能答对。
1: 哎，给我们展示一下。
9: 吴东胜隐忍坚韧。
1: 隐忍坚韧，你觉得是从哪些方面体现出来的？
9: 吴东胜呢，他是一个就是比较沉稳、比较内敛的这样一个角色。因为呢，他是部队里的优秀的侦察兵，而且呢，他也比较精通于各种机械的一个维修。所以呢，他必须要是他的心、他的气是沉下来的，他的那个心思要细致的，然后平时也不怎么爱去表达自己的意见，然后平时说话的时候还在剧中还设定的导演让加大了一点口音的设定，他就是办事儿比较踏实，然后做事情呢就比较有韧劲儿。
1: 所以说跟欧豪饰演的这个角色你们有很好的战友情，但是比武那场戏呢，你对他的心态是有一个转变，就是从不服到服气。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跟我们详细讲讲。
9: 因为我毕竟是部队里边的兵王嘛，而且从年龄上来说，郭子健的年龄也比我小了一点点吧。所以说来的一个营长，新来了一个营长，肯定是从心里是不服的。但是那次经过比武之后呢，他是彻底把我们都给打服了。
10: 营长，俺连叔的心服口服，
11: 身手不错。
9: 所以说部队的这个地位还都是靠硬实力。
1: 是是是。你觉得作为一个军人来说， 你这个角色身上最动人的军人底色是

0: 什么？
1: 这个角色我觉得最动人的军人底色就是服从和大局观吧。因为前期他确实是以黄金右脚来著称的，确实他这是他的一个荣耀，也是他的一个军功章。但后期呢，因为在执行任务当中呢，他的这个黄金右脚失去了，他把他最宝贵的东西完全毫无保留地交给了他的这次任务和他的这帮战友。在这次任务之后，虽然说他被迫离开了部队，但是他也坦然地接受了。这个不是说他那个软弱或者什么的，这是他觉得在他的心中永远是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这也是吴东胜这个角色最让人心疼和最让人喜欢的地方吧。
0: 马上呢就是八一建军节了，有没有什么祝福送给中国军人？
1: 我祝愿所有的战士们永远都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然后我们一起筑起我们部队的钢铁长城。
0: 好，谢谢谢谢。那接下来又有谁要打开盲盒？我们一起来期待吧。其实吴东胜这个角色呢，确实是如果从他的人物命运来看的话，真的非常非常的残酷，也很残忍。那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人物您给他的是这个关键词？
2: 就是他的那只脚在他人生最绚烂的那一刻失去了。吴东胜没有怨天尤人，他其实一直在反过来鼓励郭子健。甚至他为郭子健后续又付出了很多他的一些心血。我觉得在这么大的压力和痛苦下，他能坚持的笑着活下去，而且还能给别人带来正能量，能推动郭子健继续向前走，我觉得这四个字他当之无愧。
0: 是，我们也把掌声敬意送给他。好，那这是最后一个盲盒要放的关键词了，是要给谁呢？
2: 这是给刺儿头连长于越饰演的李松伟。
0: 好，那就放进盲盒。好，那看看于越是不是可以猜中这个关键词呢？好，接下来呢要打开盲盒的这位是谁？请他给我们观众做一个自我介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于越，在《冰刺风中来》中饰演的角色是李松伟。
4: 不行了，三军搞偷袭，一点准备都没有，
5: 顶不住了。
6: 怎么会？尽量停。
0: 好，关于李松伟呢，导演给出的这些关键词中，你认为是哪一个？
3: 肯定是这个，第三个呀。
0: 桀骜直爽。
3: 对。
0: 那就打开盲盒看一下是不是。
3: 好的。当当当当。果不其然。
0: 果然是桀骜直爽。桀骜直爽表现在哪几个方面？
3: 桀骜不驯嘛，然后直爽就是有什么说什么。刚开始来就是一直跟郭子健对着干嘛，他就看不惯，他就会说出来，不会藏在心里。
0: 他为什么要跟郭子健对着干呀？
3: 像李松伟是把一营、把部队、把这帮战友当成自己的家人和亲人，他刚来的时候就让所有人都丢了脸面，他是觉得他是故意的，认为他没有什么太大的能力，然后来搅局的，所以就是他做什么都跟他对着干，看不上他。
0: 那后来是怎么由从对着干真的很服他了呢？
3: 后来下任当我们营长嘛，但我内心始终不服他，嘴上也不服。然后我就说，那你既然要那什么，那你就各方面都要比我们强嘛。然后我就叫吴东胜还有我们三个人就跟他比拼，结果最后他把我们三个人都打败了。所以在那次的时候，我就觉得啊，他这个人是有能力的。所以那时候心里挺服，但是嘴上依然不服。后来他经过一些郭子健做的一些事儿啊，让我慢慢就感觉这个烈马被驯化了。我是这么定义这个角色，就是郭子健把李松伟就相当于从一个烈性的野马变成一个就是可以堪当大任的良驹。我是这么认为。从不服到服到最后离开伤感，就是他所有的一些两个人的感情是递进的。
0: 那么对于你来说，你觉得你是种什么类型的军人？
3: 李松伟应该是一种特别认干， 训练呀、啊，包括

0: 什么都冲在第一位的这种，他没有别的，他天天就是训练，就是努力，就他的专业军事素养也很好，
1: 嗯，
0: 但只不过最后时代的变迁，他后来慢慢也意识到跟不上时代的变迁了，然后他也不想给大家拖后腿，他尝试过去努力学习，也尝试过去接受这个新的东西，但是跟不上，没有办法。

0: 营长，你对我的照顾我都明白，可我不能当拖大家后腿的人呐。
1: 你可从来没拖过大家后腿，
0: 有你这话就够了。
2: 马上呢，八一建军节就到了，有没有祝福送给我们中国军人？
3: 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繁荣昌盛，祝我们军人兄弟们啊，你们辛苦了，
2: 谢谢。刚刚几位演员已经跟我们分享了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的一些心路历程，我们也感受到导演和演员之间的默契。我想如果要更多的了解中国军人，还是应该去继续追剧，追兵自风中来。好，那我们刚刚也看到了这个关键词也被猜到了，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关键词和这个人物之间的关系。
4: 李松伟，我前面说了他是个刺儿头，郭子健进入红一营的时候他是最讨厌郭子健的一个人，他自己桀骜不驯，甚至几次要想要离开这个团队，被郭子健摁下来之后，他意识到了郭子健的能力，而且郭子健也通过他的一些方式逐渐的折服了李松伟。李松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也发现这是一个他期盼已久的营长之后，他们俩的命运就发生一个奇妙的转变，他就变成了郭子健最忠实的拥趸。所以我觉得他桀骜直爽很适合他，他就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
2: 对，那我们观众最近正在追《兵自风中来》，这个时间节点呢，也恰恰是马上我们就要迎来建军节了，所以我们也特别邀请导演给我们中国的军人送上八一祝福，好吗？
4: 我在这里代表《兵自风中来》剧组，对所有的军人，对最可爱的人，说一句：八一节快乐！
2: 谢谢谢谢，也把我们据说很好看的祝福送给我们的钢铁长城，送给我们的中国军人，谢谢你们，希望你们健康平安，有你们在是我们中国人民最大的幸福，谢谢你们，节日快乐。
5: 我们是军人，我们追求的事业就是战争，
6: 我们都不希望有战争，既然做不了生死搭档，那就做对方的磨刀石。
7: 对决，胜负就在一瞬间，谁掌控了那一秒钟，就拿到了胜利军人的钥匙。
8: 不，你成功击败蓝军指挥使，
9: 那还等什么？
10: 打！
11: 是。
2: 沙场风起，兵赴新城。跟着《兵自风中来》，我们走完了一段属于新时代陆军的改革征途，我们见证了郭子健冲破固化训练模式，带着御风营探索价值魔方、心智战法，看见了梁红以专业学识扎根军营，与战友并肩在信息战场突围，也读懂了梁北华作为改革的领路人，包容锐气、托举后辈的格局与胸怀。所谓兵自风中来，这阵风是强军改革的时代长风，是青年军官敢闯敢拼的少年义气，也是一代代军人薪火相传的赤诚初心。一幕故事终会落幕，但是军人乘风而行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歇。大剧看总台，据说很好看，我是陪你一起追剧的王希良，感谢您持续的关注和陪伴，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

0: 作为教育家，作为实业家，作为政治家，作为一个父亲、丈夫，作为一个兄弟，你要把张謇这个人物的各个侧面都要把它展现出来的。张謇本身呢是一个挺复杂的一个人物，我们都知道他当年是一个学霸，在考取状元之前他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在41岁考取功名之后呢，他得到了这个翰林的这么一个职位哈。那么本来呢，按照他的给自己的人生规划来说，他应该当时是要去做官的，而且呢在政治上的这个抱负也非常的强烈，他想呢就是修齐治平嘛，就是这个按照我们中国这个传统的士的精神，那么他是要走上这个仕途，那么将来呢能够去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官员，为一方百姓去造福。但是甲午海战中国当时惨败，张謇的那种愤懑之心啊，就觉得中国积贫积弱到这种程度啊，他对当时中国的政坛完全是失望透顶，所以他毅然地放弃了他自己的这个官位，那么回到家乡开始去办企业。
1: 我虽无意为官，但是国不可以不强啊，我更愿意尽绵薄之力寻求一条强国之路，开纱厂办事业。
0: 其实这个事情我们今天说起来容易，真正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更多的去了解一下当年的历史和中国的这种古代的这种士大夫精神的话，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在中国古代吧，整个的这个我们分士农工商，第一等就是士，就是读书之后成为官员，这是士。那么农是农民，工是工人，完了最后一等四民之末才是商。那么他放弃了这个他的官场的做第一等人的这么一个途径，他去经商，去办企业，这个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这个有多么的矛盾，这个我觉得是我非常佩服他的这一点。
2: 你心智迷奸啊，
1: 如果想外御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0: 作为一个读书人，他做生意能做得那么好，他不是为了单纯的挣钱去经商去办企业的，他是一开始就想好，我要培养人才救国。那么我没有钱，我没有钱我怎么办？我只有去办企业，我去先去挣钱，挣完了钱之后我投入到教育之中，我办学校，我办这个公益事业。他还打算当时把这个南通整个变成一个，打造成一个全世界最先进的一个模范县。所以现在很多时候年轻人都不太知道这件事。当时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就是20年代左右的时候，南通在全世界都非常有名，那么好多这个世界名人都跑到南通去考察去看。100年前南通有公共汽车，有出租汽车，而且是美国的福特汽车，从美国引进的，有公路，有铁路，有很多的现代化设施。那么这个完全是张謇当年他要把南通打造成一个样板。他自己当时有一个理想，他说我先打造一个南通，打造一个这样一个样板，如果说大家像我一样能够把中国的这些县市都打造成像南通一样的样板，那么中国本身就富强了。
1: 你们现在正是读书的年纪，只需发奋苦读，我在这里好好兴办实业，待你们学成之后回来跟我一起兴办实业，兴办教育，这就是你们未来要走的道路。
0: 那么有了南通这样的样板起带头作用，再加上我用学校培养出来的这样的优秀的人才，那么本身就给中国的富强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个是他的完全的这个富国兴国的一个理念。所以我觉得张謇这个人身上他具有他非常复杂的多样性，但是又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人。他的简单只是说全权报国之志，一切为了国家，为了国家的兴盛，为了国家的富强，我要不惜一切代价，不择一切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这就是张謇。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喂，是我。你现在就帮我查一下，是哪家机构，背后是谁。嗯，好，我知道了，是镰仓公司，背后是明鼎集团，
1: 还是托尼。
0: 看来他相信了美国基金搅局的消息，认为用贝斯资本收购林氏集团机会渺茫，所以才用了这种方式。可以，我们公司现在的状况根本没有实力去触及它。
1: 托尼愿意用2亿来收购林氏集团15%的股份，那是基于现在林氏股价计算的数额。
0: 最近我们的股价一直在2.3块左右徘徊。如果我们的股价可以破3，他就要出超过3亿以上；如果破4，他就需要3.6亿的资金才能达成目的。
1: 明鼎集团虽然现金充裕，但3亿已经是托尼的极限了。把美国基金收购林氏集团的假消息。

0: 问了一圈也没有人知道 BBA 现在的情况。有人说 Jackie 因为欠款被关起来了，还有人说他跑了。
1: Jackie 死了。
0: 那咱们以后怎么办呀？
1: 你去查查他家里的情况，以简安外贸的名义送一笔抚恤金吧。
0: 可是他们还欠咱们80万呢，美金。这件事情是我的责任，
1: 跟你没关系。
0: 你一直用 DM 银行，是我自己做主换全美银行的。这件事情的后果让我来承担吧。
1: 你也是为了帮公司省钱才换了银行，如果有损失也应该由公司承担。
0: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
1: 没事了，你先出去吧。

0: JK 死了，我怎么办呢？我的货怎么办？现在不能再发货了，那15箱货柜的衣服只能自己处理，JK给你的定金也不用再退。那也不能说不要就不要啊。
1: Jacky 走了，他现在的公司也在面临倒闭，是真的没有办法了。那你再帮我找找新的买家，你认识的外商那么多。梁厂长，说实话，我在来见你之前，我已经打了一圈电话给我认识的客户。现在是个特殊时期，大家都在缩减订单，真的没有人想要别人的货。
2: 那你难道让我拉衬衫给供应商结账？
3: 梁厂长，我会继续给你找客户的，一有消息我立即通知你。
4: 我房租还没交呢，我房东可不管我放没发工资，
2: 就是这等多少个两天了，我弟弟还等着交呢，你还要等多少两天了？别吵了，
3: 别吵了，你们一个一个说，一个一个说，好吧？
4: 那你倒是给个准信啊，今天拖明天的，你以为能混过去啊？
5: 就是，哎，我刚才啊看见外贸公司的老板去厂长办公室了，那肯定是来结账的呀。哎，你们再多点耐心，一结账肯定给你们发工资，好不好？哎呀，你早说嘛，看我们着急这么久。
2: 是，
4: 就是啊，
5: 哎，我们这……哎，那我这样的话，我弟弟……对呀，能不能把钱先付给我？月底前付账的话，我给你打八折。
1: 谢谢，总算是收回了一笔账，虽然不赚钱吧，总好过颗粒无收啊。跟你商量个事儿。
5: 行。
1: 现在我们集团不还有些钱吗？我想打一些给老梁的工厂。
5: 为什么？
1: 接给那笔货，我想接手。
5: 那是救命的钱。
1: 不到最后关头是不能用的。我知道，但老梁的工厂已经扛不下去了。
5: 姐，如果我们资金够的话，你想救老梁，我一点意见都没有。问题是我们的状况也不乐观。
1: 我们能够扛过去。
5: 那只是你觉得。我实话跟你说，我们现在只是暂时活着而已。啊，这种形势下。
1: 任何事情有可能发生，比如说明天，一明之一的客户突然倒闭。
5: 明天要有事情的话，有明天的办法。现在当务之急是帮他一把。姐，生意如战场，不是讲情面的时候。那么多员工，
1: 等着交房租的，等着给弟弟交学费的，等着钱给父母交医药费。
5: 我这也有几百号，他们也有父母，他们也有兄弟姐妹，那我能怎么办？
1: 他们有我们呀！
5: 我不同意。董事会投票吧，不过我相信，魏老师会站我这边。既然如果你一意孤行的话，那我只能把工厂的业务跟甲乙集团结合。
3: 我能陪你报喜，但是我的员工不可以。林一鸣说的是真的吗？你知道了。我也是这个公司的股东，我总有发言权吧？现在这么紧要的关头，你这样做对员工也不负责任呀。
6: 你去帮人家的工厂了，谁来帮我们？啊，朱总，有一个好消息，截止今天下午收盘，已经收购了3000万股。怪消息呢？我们的行动已经被市场发现了，再加上美国基金即将注入林氏集团的消息传开。 现在职业炒家和大户小户都开始关注林氏集团了，股价已经急速蹿高。
7: 今天价位多高？
6: 2.8块，明天肯定破3。明天还继续吗？
7: 继续。
6: 嗯，好的。

0: 所有人都反对我。其实我自己也在想，我为什么要不顾大家的反对，一定要坚持做这件事情？其实也没有什么多高尚的理由，我只是觉得看到那帮打工妹，就想到自己刚来这座城市的时候。
1: 那时候你多大呀？
0: 二十出头。那时候一个人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没有依靠，全凭这双手，从早干到晚，也不想明天会怎么样，就迷迷糊糊的每天都给自己打气，告诉自己只要你肯努力，未来一定会更好。可是月底的工资才是所有的信心跟希望。所以其实我也不是帮老梁，而是帮那些打工妹，更像是帮曾经的自己吧。
1: 我知道了，我会支持你，让我也帮帮当年的简爱。
0: 我就知道你会支持我。
2: 我们还差多少？
3: 我们还差一千万股。
2: 啊，功亏一篑。破四了，姐，祝托你见鬼去吧。

0: 你来跟我分家的？是啊。刚才我去财务问了一下，我说我如果现在给你分家的话，我能分到多少钱？
1: 财务怎么说？
2: 财务跟我说，李一鸣，你胆儿肥了呀？敢跟简小姐分家？你头皮是不是又痒了呀？
0: 哎呦，那把我吓得。
2: 赶紧签字同意简小姐动用公司紧急入会金。别说，我这字一签呀，我这头皮都不痒了。
3: 谢谢。
2: 简浩，我跟你说实话。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觉得你的决定是不够理性的。但是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比理性更重要，其中就包括了善良，所以我改变主意了。我支持你。
3: 你一直都在支持我，真的谢谢你。
2: 干嘛？想以身相许啊？我不过就是签了个字而已，想讹我一辈子呀？我才不干呢！这么晚了，没吃饭的吧？
3: 不想吃，吃不下。
4: 人是铁，饭是钢，饭呢还是要吃的，来。
5: 还有一个
4: 啊，对了，还有一个东西。
5: 讲讲讲讲，
3: 什么？
4: 答应我，吃完饭再看。
3: 嗯。你不吃吗？
4: 是我特别想陪你吃，但是我还有非常艰巨的任务要完成。催债，拜拜。

0: 喂，
1: 喂，你是不是没吃饭就看文件了呀？
0: 是啊。
1: 听话，先吃饭，再看文件。
0: 听话。

0: 这份你提交的，虽然他没有攒够20%的股份，但是你的减持给了他机会，而且他也算到了，3个月之内我没有足够的资金可以回购。朱托尼没有十足的胜算，他不会出手的。你真觉得？
1: 他真算够了，
2: 我先付给你200万。

0: 剩下的我分期给你，但是有个条件，你必须先把员工工资给发了。啊，完全没问题。
1: 签字吧。哎，
0: 钱小姐，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以后无论为你、为你的公司做什么的，啊，你尽管直说。我们攻克时间嘛。
1: 放心吧，这次我要能够活下来，我们还有很多合作的机会。来，哎，我能不能问一下，这15货柜的衬衫，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0: 这是你的。
1: 啊，好。
0: 转内销，我走了。内销？这一次的金融危机呢，还是有特殊性的。 其实对我们中国没有太大的影响，而且我们这批货质量过硬，我觉得可以试试转内销。内销啊，这可不是一两件啊，这是15箱货柜啊。所以啊，我们要尽可能铺开一切的销售渠道，比如说传统店面的批发，还有各大城市的展销会。最重要现在一点，网络销售。
1: 网络销售？
0: 你别小看网络销售。 你知道现在一家服装网店一个月销售额多少吗？真的是吓死人！你们自己可以上网去查一下。你具体想怎么做？有没有方案？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首先呢，要成立一个营销团队，安排10到20个人去铺一些传统批发的一些渠道，还有10到20个人呢，主要去各大城市参加一下展销会。剩下的人呢，主攻网络，去各大知名的一些购物网站。
2: 注册网店，这人手安排不开吧？现在我们也没什么生意，各大部门的人全都空着呢。趁现在刚好，我们可以重组一下。哎，给你看去。这是我们的营销方案，我让他们去打印了，一会儿人手一份。
1: 嗯，好。
2: 你真是厉害啊，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你能做这么多，做这么完整的一套方案。
0: 这也不是我做的，这黎明做的。哟呵，看来我们这公司还真是离不开黎明啊。拿到方案以后，你们抓紧时间，赶紧操作起来吧。
1: 好。

0: 郎中，
1: 朱总，
0: 有请。
1: 你是客人，你先。
0: 暂时系，
1: 永远都是。
2: 只要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得到。至于谁把林氏集团搞到这危险的境地的，林恒之。所以，为了集团的利益，为了大家的利益，我建议免出启董事长，可免出启董事长的职务。谢谢。
1: 我尊重每位股东按照公司议程提出任何议案，但我也很负责任地告诉各位，以目前的情势下，将核心团队罢免，在座每一位所有利益将得不到保证。
2: 那既然这样，就按照公司的章程，以格局手上的股份来投个票。OK，
1: 我同意。
3: 好啊，好。下面请各位股东，对于是否罢免林恒之董事和董事长职务进行投票。
2: 对不起，投票之前我有个事儿要告诉大家。你可能也知道，前两天我在市场上收到一些股票。七七八八加起来就一个多亿而已，也是代表了占了林氏集团总股本的24%有多。
1: 哦，对了，有件事可能你也知道，前两天我在股市上减持了一些股票。
2: 呀，我当然知道，我总帮你算账。你手上加起来的，可你能控制的好像只有22%吧，
4: 是吧？谁说的？
1: 来得正好。
5: 我代表陈生来投票，这是我的授权书。

0: 文心，这是20万，给你的。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我听说你为了给工厂付款，把自己的房子都抵押了。
1: 谢谢你，我就不把你当外人了。这些钱我先收下，等公司周转起来，我连本带利还给你。
0: 不用。
1: 一定要。
0: 其实这件事情我也有责任，但是你一点也没怪我，让我尽一点心意吧。
1: 这是两码事儿，
0: 我去忙了。佳安，你总是让我出乎意料，让我都开始怀疑我自己了，是不是要继续嫉妒？

0: 看看啊，200件，卖完了我再给你补货啊。
1: 哎，不是说好了 BBA 的衬衫吗？怎么没标啊？
2: 标都剪了。
1: 你剪它干什么呀？
2: 咱现在不是没授权吗？
1: 哎呀，你知不知道，你这代标我一件最少能卖1200，你这不代标我最多卖100。
0: 不是，100就不错了，一件赚10块钱呢。
1: 10块钱有什么赚的？就换了，换代标的。
2: 你行了你啊，没有，代标都没有，就这些。
1: 你怎么那么傻呀？

0: 这位置
1: 好坐。
0: 可惜的是由你来坐，
2: 但也轮不到你啊。
0: 为什么？因为林思锦伦在你们家族管理下已经越走越窄，如果换作是我，我会给他很多的希望，很多的未来，可现在已经走到老路，一头碰到南闯去。
2: 林氏集团最后是什么结果，也是由林家的人说了算。
0: 这都什么年代啊，还执着于在家族管制的方式下。 Oh my god，
2: 等你明鼎集团交给了专业的经理人之后再跟我谈这个问题吧。
0: 恭喜你。
2: 不客气。
0: 记住，这可不是最终结果。
2: 我也希望这不是最终结果。
3: 你看看，
4: 这身衣服
5: 有大码的。
3: 其实你不用大码，你中码就够了。你看这是中码。
6: 不好意思啊，我不要了。
3: 80块钱一件，100。
6: 不用了，
3: 不用了，不要了，不
7: 要了。老板，招工吧。
3: 你怎么来了？
7: 来看看你。其他人呢？
3: 吃饭去了，我先帮他们顶顶。
6: 哎，看看这个。
3: 你看看，80块钱一件，
6: 这是摸
3: 出口转内销的，这样特别好。
8: 走过路过，千万别错过。出口转内销80一件啊！
9: 来，
8: 大家来看看，
9: 这蓝色也很漂亮。
8: 走过路过，千万别错过。
9: 蓝色也好，白色也好，你这小码就可以了。
3: 小码有吗？
9: 有有有，这儿呢。
7: 哎，
3: 柱子哥，
7: 这不是简爱吗？有日子没见了啊！
3: 真是好久不见了。
7: 哎，
3: 你们俩认识啊？
7: 老朋友。
3: 来，柱子哥，这是你的号，拿几件回去，不用给钱，不用给钱。
10: 别！
3: 哎呀，你拿着。
10: 老姐，你听我说，你这小本生意哪能干亏本买卖啊？该买买。行啊。咱有日子没见了，佩服你啊，自己都做上生意了。
3: 你呢？你现在哪发财啊？
10: 我，
11: 一共是，
7: 我开了个广告公司。没事叫你朋友一块去喝茶。哎呀，
3: 改邪归正了。
7: 呸呸呸！我一直都很正。
12: 找您的钱。
7: 我跟你说啊，自从给你弄完那个英语六级证之后，我那工作室就让查封了。后来我想一想，查的对。咱得干正事了，醒悟了。从今往后，我柱子走正道，
3: 这不也挺好吗？
7: 当然，对，我给你介绍一下啊，来，我媳妇儿。
13: 你好，
7: 这是简爱。
13: 简爱你好。
7: 那个，你先挑着啊。
3: 好。
14: 我就往英子那儿找的。
3: 真好看。哎，嫂子，来，多拿几件回去。不用不用不用
7: 不
3: 用，你千万别跟我客气，拿回去拿回去啊！来，嫂子，拿着拿着。
7: 那你拿着，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啊！
3: 你千万别客气，
7: 讲究人，我话放这儿啊，未来可期。到时候叫你朋友一块去喝茶。
3: 行行行，
12: 谢谢啊！
7: 哎，好，拜拜，
12: 再见，再见。
3: 我要是现在劝你回头，是不是来不及了？
6: 来不及了。早在我俩认识之前就来不及了。
15: 不过说实话，你现在搬走了之后，咱们三姐妹再聚的话，可就真难了。
6: 我又不是不回来看你们了，你们两个要是想我了，就来找我，住我家。不是租的，是写着我阿英名字的大房子。
16: 你这什么时候认识的朋友？我都不认识。
3: 你说人这一辈子，走错一步路，就再也没法回头了。
16: 当然可以了，人生啊，什么时候都可以重新开始的，就看你有没有勇气了。
7: 走过路过，千万别错过啊！看一看。
3: 等他们回来，我请你吃饭啊。隔壁有个餐厅特别好吃。
12: 行。
17: 我记得我刚来这儿的时候啊，一碗这样的鱼蛋面要2块钱，那个时候我口袋里只有1.58块。
16: 从一块五毛八到今天的公司老板，佳，我给你交。
17: 我要谢谢你啊，这一路一直这么支持我。
16: 然后呢？
17: 然后？
16: 光口头谢谢就没了，太没诚意了。
17: 我请你吃面了。
16: 是2块钱变成10块钱，没诚意。
17: 这还没诚意？再加两个鱼蛋。要不要？
16: 好，谢谢你的鱼蛋，谢谢。哎呀，其实啊，我特别想吃你亲手做的面。
17: 我不会做饭，做的不好吃。
16: 帮你吧。去超市里买，现成的，锅里一炖。
17: 哪有这时间啊？
16: 其实你知道吗？我觉得我李一鸣啊，就在这个世界里，除了我之外，没有人可以取代我的位置。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头衔很多呀。
17: 嗯。
16: 我说你，你看是不是？啊，我是你老同学，啊，老朋友。
17: 嗯，
16: 对，老乡，
17: 嗯
16: 啊，合作伙伴，知音，
17: 嗯，
16: 兄弟，老公老婆，其实我刚才想说的是，我的头衔很多，但是我觉得我们之间。
17: 喂，什么？那批衬衫不是已经剪过标的吗？
4: 阿明他觉得有商标能卖得贵一点，就找了一堆假商标，又给缝上去了，让人给举报了。
5: 你们一家人怎么都是猪脑子呀？
17: 现在什么情况？
5: 把他弟弟给抓了，抓了之后说货是从我们这儿进的，把咱们库房都给封了。
17: 库房有多少货？
4: 还有1/3。
5: 本来我们这批货销得挺好的啊，你非得来这么一手。
4: 我觉得事情也是可以解决的。那个假商标是阿明自己贴的。咱们库房里面的货全部都是剪了标的，没有任何违法违规之处，调查清楚了自然就会解封。
17: 嗯，那得等多久啊？
4: 半个月吧。
17: 后天我们还要付一笔货款给工厂吗？
5: 现在货都让人家给封了，卖都没得卖，上哪儿去弄货款呀？
4: 咱们能不能跟工厂那边商量一下，把咱们的情况说明，晚半个月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17: 做生意要言而有信。
18: Oh my god, the paparazzi are missing me so much. They used to always have a story if they followed me around, no matter what. But now it's just work, catwalk, gym, so boring lah. Actually, I haven't been in tabloids for a really long time.
19: 怎么不吃呢？
2: 最近和你哥干了一架。
19: Oh, really? 谁赢了？
2: 你想谁赢？
19: 你。
2: 为什么？
19: 可能因为我傻吧。
2: 什么？
19: 我哥总是说我傻。不帮他，不帮家族。不知道为什么，你们俩人站在一起的时候，我的眼睛里，我的心里，只看到是你。你也觉得我傻吧？
2: 不，傻的是我。
19: 你真的赢了他吗？
2: 嗯哼。
18: I have to go back, and he's gonna bully me.今天我跟你一起回家吧。Please, 让我跟你一起走吧。
2: 这样吧，再过两天。
17: 两天。
2: 两天后我一定风风光光的带你走，让你上头条。All right。老梅，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啊？咦，
20: 你不在家，我就是已经习惯一个人坐在这里了。
2: 那你其他朋友呢？
20: 哎，问得好啊！我告诉你，我呢就只有三个老朋友。张太太，她的女儿女婿从欧洲回来了嘛，所以他们全家人去旅行啦。那个。李太太呢，就是超级开心，刚刚抱了一个小外孙女，所以她要带外孙女，就不能出来了。最可怜就是那个王太太。

0: 呆呆，在自己家的楼上摔了下来，骨折了，现在在医院里头。那你的方小姐呢，就在家里面喝酒数星星看月亮。你知不知道我们家的那个游泳池有多少个砖头？
1: 我怎么知道？
0: 那我告诉你啊，我这数得清清楚楚的哈。
1: 哎，你
0: 这个长，长呢有298块，然后那个宽，就短的地方、宽的地方，每个地方都是174块，知道吗？
1: 对，这你也知道啊？
0: 厉害了，厉害啦！

0: 怎么样？选个好日子吧。
1: 什么？
0: 把婚事给办了。
1: 不行，你说过呀，你要把那个偷你的事情通通查清楚之后，你才会考虑办结婚的事情。
0: 我想过了，这两件事不应该搅在一起啊。
1: 我也是觉得，虽然说那个托尼是个坏蛋，但是呢，朱莉叶她确实是一个不错，是一个好女孩。哎，人家是用命来对你的哦。
0: 我知道，朱莉是个好女孩，所以不应该辜负人家。
1: 对，
0: 对吧？而且家里都冷清那么久了，该热闹一下。
1: 对呀、啊，你知道吗？如果说以后 Julia 进来这个家，然后再替你生一些小孩子，需要 baby 在这边跑跑跑跑跑跑，哇，这个空洞的家一定热闹翻了。
0: 所有事情就你确定吧，啊！
1: 真的？
0: 啊！
1: 那我就明天去找师傅定个好日子，然后定下来之后呢，就去找婚宴公司。OK， 一定要做的全世界最好、最完美的一个婚礼。孩子，你喜欢婚礼是西式的还是中式的呀？
0: 都可以。你们定吧。
2: 好，
1: 反正那我就去安排一切，到时候你准时出席就好了。去睡，累了一天了，去。
0: 我们也早点休息吧。
1: 晚安。
0: 晚安。

0: 我对你的爱从来就没有改变过。做我女朋友好吗？
1: 好啊，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我支持。
2: 我希望未来的日子我们一起继续往下走。
3: 我也想和你成为好朋友。
4: 简爱，出事了， M 国的工厂被封了。
5: 简爱旅装确实有不干净的地方，
6: 还不尽快确凿的话，恐怕会血本无归的。
7: 我这里正在为100万美金焦急。
6: 我有

0: 你来的正好，这千错万错都是阿明不好，都是阿明的错，我没教育好。可是你当姐姐的，无论如何你得帮帮他呀，无论如何你得帮帮他。
1: 哥，
0: 阿明是触犯了法律，我也没办法啊。
1: 真的？
2: 妈，阿明就是自作自受，这次要是不给他判刑，我都不解气。
0: 当姐姐怎么这么说话呢？
1: 哥。
0: 我今天来是有别的事儿，我最近有些缺钱，要把我名下的房产都抵押出去，包括这套房子。
1: 你要付钱给工厂啊？
0: 嗯。
1: 那房子押出去了，我妈住哪儿啊？
0: 这你们放心，房子抵押出去，还是可以照住的。
1: 那要是赎不回来了呢？
0: 你放心吧。
1: 15天以后仓库就解封了，到时候就可以发货，就有货款了。
0: 万一呢？
1: 呀呀，姑，你同意了？
0: 我当然同意呀。阿佳，你呢？
3: 我不同意也没用啊，房子是你的。
0: 这个孩子，本来房子就是简爱买的。简爱，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同意。就是阿明。
1: 今年，
0: 他亲口跟我说的，而且你知道吗？他好喜欢好喜欢小孩，他说希望能够赶紧的多生几个小孩。那
1: 幸福安排的太突然了吧！哎，真的。
0: 我告诉你啊，还有更开心的事情，这些呢都是我请了一个很出名的师傅帮你们选的好日子，你自己选。
1: 个个都好啊，每一天都可以的。
4: Peggy, make sure you don't arrange any work for me for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I'm getting married. Barrett, yes, this is Juliet Drew. Yes, please put on hold 5 of your latest dresses. I'll come try them on as soon as possible. Thank you. Thank you. Gigi, hi. Check Xiaomei, Bebe, and Angela's schedule. What are you doing, La? Be my maid of honor.
5: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整整15柜的衣服，上个星期全部销售一空了。这3个月大家辛苦了，真的非常不容易，我很感谢大家。 当然了，你们也知道，这批货呢都是成本价，几乎没什么盈利。不过你们放心，绩效我还是记下了。等到公司稍微有所好转的时候，这奖金还是得照发的。
6: 好，
7: 简总，算不算利息啊？
8: 老板对你这么好，你还要利息呢？
7: 哎，你欠我那午餐钱，利息还没给啊？
6: 就是。
7: 你先把他的利息给了，我再给你利息啊。简总，这段时间呢，虽然没有盈利，但是我们还是解决了很多公司里边的管理方面的问题，也算是收获吧。谁说公司没有盈利啊？自从我们帮助工厂卖衬衫的事情传出去之后，很多工厂都拿着非常优厚的条件来找我谈合作，我们赚到了这么好的口碑，难道不是最大的盈利吗？
6: 对，嗯。
9: 一鸣，跟你说个好消息。那批衬衫都已经卖光了。今天晚上，我想请我们员工吃顿饭，犒劳一下他们。你也一块来吧。今天晚上？今天晚上可能不行，我约了客户的。
6: 那就算了，那你先忙吧。
9: 那个，要不你另外单独请我吧。那也行吧。 你还有事吗？
6: 没事了。

知道是哪儿的台词吗？这是简爱说给罗切斯先生的台词。不，是黎明对简爱的表白。简爱，我们认识多少年了？20年了吧。这20年里，我们都改变了很多，但唯一有一件东西，从来就没有改变过。 就是我对你的爱，简爱，请允许我继续爱你。我知道你害怕什么，但是你放心，我的爱不会给你带来任何伤害。做我女朋友好吗？

0: 在一起。
1: 那个，我李一鸣有女朋友了。
2: 好，
1: 请大家尽情欣赏美好的夜晚。大家吃好喝好啊！行行行行行。

0: 哥，姐，今天大，今天我特别高兴，真的，你终于接受了黎明了。好嘞，
1: 开心开心。
0: 与其说我接受黎明，不如说我想开始我的新生活。
2: 什么意思呀？又说我听不懂的话了。
0: 你看，把他高兴成什么样子了？黎明。
3: 我不到这里来喝一杯。各位，我去找我女朋友。行行行，你说，你是不是应该敬我一杯？
4: 阿娇，
3: 你
0: 要不要感谢我一下？
3: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你有你眼力见儿还挺。
0: 啊，好，我明白。
3: 把我。
0: 我特别开心，别喝那么多了，没事儿，今天开心。 妈，好了好了，没事儿啊，没事儿，没事儿，妈。
5: 大今儿起，老老实实的做事情，不再惹麻烦了。
3: 一向都是个老实人。 有人陷害我，
2: 谁陷害你了？
3: 还有谁啊？姓简的呗。
2: 怎么那么没良心呀你？要不是简爱帮你交了罚款，你能这么快出来吗？
0: 简爱为了你。

0: 我们俩都是为了你好，
1: 房子都差点卖了。你每次犯错，他都原谅你，还帮着你，你还想怎么样啊？
0: 走，
1: 现在跟我一块儿去给你姐姐道歉去。
0: 走，我不去。
1: 走，
0: 我不去。
2: 艾米姐，你就算要走，你起码先跟我说一声啊。我当然想跟你说了，你有空吗？总是会有的吧。你看，我上周就放在这儿了，你看过吗？
3: 还真没来得及。上个季度，我基本很多事情我都放手了。
2: 很多问题都是阿娇带着解决的，
3: 这效率提高了不少啊。
2: 是啊，所以我可以放手了。

0: 喂，
1: 喂，简爱，
0: 温馨，我把你上次借给我的钱已经打到你的账户了。
2: 我就是想跟你说这件事情，我给了你20，你还我25，这什么意思啊？
0: 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我支持，其实这对我的帮助和贡献远不止这5万块钱，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2: 你这样就是把我当外人了。
1: 当然不是了。
0: 其实说实话，经过这一次，反而让我更加能够了解你的为人和你的胆识。
1: 说真的，我觉得能够跟你在一起共事
0: 真的挺幸运的。现在在我心里你就像亲人一样。
2: 你在我心里也一样。
0: 温馨，很开心能够跟你成为伙伴。
1: 我希望未来的日子我们一起继续往下走，好不好？
0: 好，晚安。

0: 我也想和你成为好朋友。对不起。
1: 哎，这么晚？
2: 我大小姐，
3: 该下班了。
1: 我马上。怎么跟阿娇一样？你这电脑会坏的。
3: 我不管。
1: 干嘛？
3: 我觉得我是时候行使我男朋友的权利了。
2: 咱俩成为男女朋友，到此刻已经有3天07个小时3分钟，
3: 你连一次正儿八经的约会都没有给过我。

0: 对得起我吗？
1: 我们不是天天都见面吗？
0: 那不叫见面，是开会。好啦，陪我逛街去。
1: 哦，我最不喜欢逛街了。
0: 哎呀，我们去买东西购物。
1: 哦，我特别不喜欢逛街，我很害怕逛街。
0: 你是不是要逼我出绝招啊？
2: 走你！
1: 你把我放下来，我求你，我求你，我真的求你，让我睡觉，我头晕。
0: 晕吗？

0: 你现在开始夸夸我吧，比如说我有多么的优秀，多么的英俊，然后呢，你有多么的爱我。
1: 跟你说个正经的，上个季度的财务报表出来了，简爱女装的业绩直线下滑。
0: 哎，打住吧，聊什么都行，别聊工作。
1: 下滑的主要原因还是我的精力不够，所以我想。
0: 你还说呀？
1: 你听我把话说完嘛。我想把简爱外贸交出去，然后自己全身心的投入到简爱女装。
0: 那你准备交给谁啊？
1: 我想让文心当我们简爱外贸的总经理。
0: 文心？不是，简爱，你把精力放在简爱女装上，我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你把经理这个位置给文心，我有点不放心。
1: 你还因为过去的事情？
0: 过去的很多事情。
1: 可是现在的文心已经不是过去的文心了，我保证。
0: 好吧，你说了算。不过，咱不是说不聊工作的吗？
1: 好吧，从现在开始，谁聊工作呢？谁罚款？
0: 谁聊工作，罚一个本。哎，今天一鸣这一场，说好不聊工作的，我怎么自己聊起来了？我错了，我认罚，我要罚我自己一个本。
1: 给我点时间。
2: 我有的是时间。

0: 勤劳的小蜜蜂，
1: 下班了。
0: 你怎么还不走啊？我这还没弄完呢。是不是艾米姐一走，你的工作特别多啊？你慢慢弄，我等你下班。
2: 别等我呀，你先走吧。
0: 别人送了我两张西餐厅的代金券，今天要不用就过期了。我请你吃饭。
2: 那行，你等我会儿吧，我快点啊。
0: 怎么了你啊？是不是因为我生了老总，让你心情不好了？
2: 怎么会呢？我还要恭喜你呢。对，借你的酒恭喜你啊！
0: 谢谢。你今天看起来可兴致不高啊。
2: 我是气我自己，我这个行政总监，还不是人家艾米姐辞职不要才轮到我的。
0: 哎呀，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啊！其实我跟你说啊，公司里面有好多人，包括我，我们都推荐你去当人事总。
2: 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这时候骗你干什么呀？
2: 那为什么呀？
0: 我觉得有些事情啊，你还是少知道点比较好。
2: 什么事情啊？
0: 没什么事儿啊。
2: 好好好。

0: 你还不就是没有把我当朋友吗？
1: 哎呀，阿娇，我怎么可能不把你当朋友呢？
0: 那你倒是告诉我呀，到底有什么事情啊？
1: 那你得跟我保证啊，你听到了以后，不能因为个人情绪影响了公司团结，更不能影响了你自己的工作。
0: 好，我保证。
1: 是梁冰，他坚决反对。
0: 你不说我也知道是他呀。
1: 我生了老总，他心里已经很不舒服了。但这事儿是贾爱定的，他也没什么办法。你就不一样了，你要是生了副总，你可就跟他平起平坐了。这事儿啊，他坚决是接受不了。
0: 好呀，以后只要是他的事情，我绝不让步。这个公司里只要有我没他，有他没我。
1: 哎，没那么夸张，咱们把咱们自己的事儿做好就行了。你刚跟我说的，你得把这些事儿忘了的。
0: 谁呀？什么？
2: 怎么回事？
3: 那个货车司机喝多了，开车把我给撞了。
2: 伤者失血过多，我们尽力了。
4: 什么意思？
2: 准备后事吧。

0: 哎，下面，记不记得当初我和简太谈合作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跟那个加巴公司借助过？
1: 有的有的，
0: 那你记得他们的办事的套路是什么样？
1: 我记得非常清楚的。
0: 好，那太好。你帮我马上联系一下几家报社的记者啊。
1: 好的，没问题。
2: 阿明，我不知道你来找我，等久了吧，来坐。姑姑的后事办完了。
3: 都办好了。
2: 这段时间你们也辛苦了，好好休息一段日子。以后呢，你要学会照顾自己，遇到一些事情不要那么鲁莽，总要先想。
3: 对不起。那年喝酒开车，你打我骂我，都是应该的。外贸衬衫的事，是我当时鬼迷心窍了。总之，都是我不好。对不起，我一定会改的。
2: 别这样，局所能开总是好的，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
3: 那。你还认我这个弟弟吗？姐。
2: 哎，
4: 简爱，出事了 ，M 国的工厂被封了。
5: 调查公司把明鼎集团所有的员工都筛查了一遍，还是没有找到吴千妮。其实还有一个办法。

0: 什么？
1: 去找朱丽叶打听一下。
0: 绝对不行，我最不愿意就是把朱丽叶牵扯进来。你要记住，这是我和托尼之间的恩怨，是林氏集团和明鼎集团之间的纠葛，跟朱丽叶没半点关系。
1: 好，我知道了。
0: 喂。

0: 才能行。这反贪委要调查多久呢？
1: 我所了解的，这案子很复杂，调查结果出来至少一年。
0: 一年？
1: 放心，我已经找了国贸公部的阿汉部长，跟他说明我们情况，他会尽快回我回复。
0: 尽快是多久？
1: 一个月后应该有消息吧。
0: 一个月绝对不行，我们的工厂必须在容纳州季候风来临之前把所有地基打好。
2: 工程部已经跟我说了，三天之内必须开工。那我再去找阿汉部长，跟他聊一聊。我去求助一下大使馆方面。
3: 走。今天把所有材料都递上去了。什么时候能有结果？
0: 现在还不知道。
2: 那林恒真那边呢？
0: 他找政府谈判，还没有结果呢。
2: 你放心。
0: 我们经得起任何调查。是，但是没有时间了呀。
4: 我们还有三天时间呢。
0: 不是还有三天是只有三天？你等一下。喂，怎么样？
4: 州政府允许我们付款。
0: 那太好了。
4: 但三天之内必须交100万美金给政府做保证金。100万美金，三天之内。
0: 如果将来查出工厂违规行为，工厂会给没收，100万。
2: 也不会退回。如果工厂是清白的，这100万全是不还。我明白了，
0: 你等一下。一鸣，三天之内能够凑到100万美金吗？多少？
2: 那可是人民币700万呀！既然我们没那么多钱，
0: 现在没有也得有，我们要交保证金才能复工。
2: 我们的备用金已经被你用完了，既然你忘了吗？
0: 那怎么办？你得想办法。
2: 啊，你别着急，让我想想。
0: 假，就算我砸锅卖铁凑够这笔钱，但是这么大一笔外汇，光审批至少15天呀。行吧，我知道了。喂，三天之内我拿不出这么多钱。
4: 你不用管了，我来想办法。
0: 你有什么办法？林氏集团现在不是也很紧张吗？
4: 没关系，再难我也有办法。
5: 好吧，一个月之后，连本带息我还给你。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吧。等我消息。
6: 林氏集团占了30%的股份，所以从我们自身出发，也应该尽快调动这笔资金，去支援简爱女装。按照我们跟简爱集团的合同。
7: 如果后续需要增资，也需要按照双方的投资比例共同来承担。这点大家可以放心，这100万美金只是林氏集团垫付。简总向我保证，一个月之后会连本带利归还。
5: 那我没有意见。
8: 我反对。如果加巴和简爱女装之间真的有亏欠交易的话，之前投入的100万美金就可拿不回来。
5: 我可以保证。
7: 简爱女装跟加巴的事件没有任何牵扯。除了反贪危之外，我相信没人能保证这个事儿。如果错过共情，林氏集团前期投入的800万美金，随时成为泡影。我收到可靠的消息表明，在这件事中，简爱女装确实有不干净的地方。如果我们之前投入的800万还不尽快确凿的话，恐怕会血本无归的。
5: 你什么意思？带了最新的报道给大家看看。这种无良小报的文章你也行？
8: 反贪委能出手的就不是空穴来风了。
5: 反贪委只是在调查。
7: 就是要趁反贪没了调查报告还没出来，我建议我们林氏集团尽快从简爱女装撤出，要把损失减到最低。绝对不行。那我们投票吧。可以啊。
5: 选择支持简爱女装的，请举手。
7: 支持简爱女装。

0: 猜字的，请举手。
1: 5:5，
0: 那字不测字又不争字，那就先隔一支吧。

0: 虽然林焕之说他来帮我解决，但我还是不放心。
1: 现在金融危机刚刚过去，大家都不容易。
2: 你放心吧，我上午去过银行了，抵押贷款应该没什么问题。
0: 收了要多长时间吗？
2: 正在争取。
0: 这边有电话，我先不跟你说了。Hello, Tony。
3: 你人在哪呢？我过来找你。
0: 我现在不行，我一会儿去趟银行。
4: 我这里正在为100万美金焦急。我有。对了，100万美金上午就可以到账了。
0: 真的太感谢了。
4: 不用谢我，其实我有条件。
0: 什么条件？
4: 我要简爱女装30%的股份。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初你开的条件是750万美金30%的股份。
4: 对，对，这是当初。可是你现在需要这笔钱来救你的公司。
0: 哼，
4: 我知道。林恒之已经答应过你会帮你，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小时之前董事会已经否决了他的提案，还有很多董事已经建议要重简单女装撤资了，所以林氏集团是不会这样帮你，而且恒之自己个人也没有那么多钱吧，再加上金融风暴刚过去，整个市场能帮到你的应该只有我一个人吧。我明白，如果今天换做你我未去调转的话，你一定不会像我这样趁火打劫，一定会像一个朋友这样向我伸出无偿的援助。可是我不是你，我是个商人，我要为我自己的公司利益着想。
0: 说实话，托尼，你有朋友吗？
4: 没有。
0: 你觉得金钱真的比朋友重要？
4: 没错。
0: 其实这样会少了很多乐趣的。
4: 金钱带给我的乐趣已经很足够。
0: 你可以理解。
4: 怎么样？我的建议，
0: 简爱女装还有其他股东，我要回去跟我的潘娜商量一下。
4: 好，我等你消息，你有36个小时。
5: Tony就是一个烂人，
0: 也不能这么说，他这也算是在帮我们吧。
5: 这不叫帮你，他这叫抢钱。
0: 生意人嘛，很正常。
2: 林恒之那边怎么说？
1: 他本来说11点董事会结束以后跟我联系，
0: 可是到现在还没联系，所以可能托尼说的是真的吧。
2: 姐，你是怎么想的？
0: 我现在也在想呢。林恒之来短信了。100万美金已经汇入简爱女装账户，你听见了吗
4: ？Hello， 对，怎么了？你收到钱吗？
0: 你这建议我暂时不考虑了，
1: 不过还是很感谢你，
0: 在简爱女装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下次有机会再合作吧。
4: 啊好。哦，没关系，那我想知道为什么，是不是有人出的更好的条件，或者是给你20%、15%的股份？
0: 那倒没有。
4: 那你是怎么筹到钱？

0: 我只是有朋友而已。
1: OK， 好了，那我明白了。好，没关系，我们就保持联系啊。好的 ，OK， 再见。啊，大哥，马上给我准备我的嫁妆。
2: What？
3: I getting married， 我们已经选好日子了，12月12日。他们说。 阳历也好，然后农历也好，那你千万不要出差的时候啊！哦，什么时候定的？然后我的股票、我的基金，还有爸妈给我那些 real estate， 终于 可以 cash out 了。You
2: really want to marry him?
3: Of course. This is what I've always wanted.
2: I want to cancel your engagement.
3: What？
1: 不是吗？当初他为了娶你都是当董事的，然后我让你嫁给他也是为了朱家在政界可以走得更远一点。结果现在人家当了董事长，但我们不是一回事，我们朱家一点关都没有套到。This
3: is so typical of you. 你只是想做生意。你们的婚姻本来就是一种生意啊。 No, he loves me. I love him.
1: 你醒醒呢，好吗？你不太爱你啊，在他的眼内，从来不会相信你。因为什么？因为你是朱家的女儿，你为着全都是朱家，不是他。
3: 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啊，他爱你，是吧？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他跟简爱这么多年一直欠钱不清。 他的公关公司都不赚钱，为什么一直在支持简爱开创那个旅馆？啊，他一直想打败我，最后还是跟简爱一起建厂。Understand？
3: 那个就是工作。嗯。OK，
1: 你真的没得救，蠢到了一个点。He
3: loves me.
1: 他爱你，为什么？ 在我跟他股份大战的时候，利用你来误导我，嗯，他向你求婚了吗？没有吧？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手上的钻戒都是你自己买的。

0: 有一件事他可能没有告诉您。
1: 什么事？
0: 过几个月恒志和我就结婚了。
1: 恭喜你们。
0: 谢谢。那我今天找你是因为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你和恒志以前的事情就已经过去了，希望你能成全我和恒志从他的生活里消失。
1: 朱莉安，你别误会，我和林先生现在只是工作关系，没有其他任何关系。其实我们之前合作的工厂出了点问题，一直在解决当中，等到问题解决了我就会回去，以后也很少有机会再来了。这边的工作会交给同事打理。
0: 那就好。
1: 而且我自己也要结婚了。
0: 黎明啊，那就太好了，他是一个很好的人。祝福你们。
1: 谢谢，也祝福你。
0: 谢谢。嗯。

0: 简爱，嫁给我吧。
1: 我查到吴倩妮，真名叫诺娜，应该姓朱的。
2: 你帮他挨了一枪，他还这样对你，你就甘心了吗？
3: 你想要我毁了恒志？
4: 林先生，我们是商业罪案调查组，现在我们怀疑你挪用公款，侵犯股东权益，请跟我们回警局配合调查。

0: 听说你跟朱莉亚要结婚了。
1: 我也听说你跟李一鸣要结婚了。你怎么会来这里？
0: 来告别。你也是吧？
1: 是，我曾经说过，当我跟朱莉亚解除婚约之后，就能名正言顺地和你在一起。
0: 很久以前了，
1: 现在我终于可以实现诺言了，可一切都变了，
0: 我们都变了。

0: 但是你帮他挨了一枪，他还这样对你，你就甘心了吗？是不是？
1: 什么意思？
0: 你不想报复吗？怎么报复？你得不到的，别人也又想得到。别人对你不好，你也要对他不好。
1: 你上面我毁了恒俊，
0: 难道你不想吗？
1: 我还是爱他了。我知道我不是有出息，我就是没有用，但是我还爱他，我要跟他结婚了。好。
0: 你既然这么爱他，你就要想方法达到他。你要令他们量反目成仇，你就可以得到他。
2: 回去，回去休息，别讲。
3: 起来吧。请讲下一个议题吧。那我来吧。 关于一鸣制衣厂国内分厂的选址，我们已经有了初步的方案。论交通便利呢，首选阳山；论当地资源，首选汝源；论政策优惠，首选陆河。但最终呢，我推荐梅香县。
0: 去梅香建厂，
3: 也算是为家乡扶贫贡献一份力量吧。
4: 真的十几年没回去了。现在回去，
3: 正是时候。建总，我来安排吧。哎，等会儿，你们俩今天好闪亮啊！啊，这是要亮瞎我们的双眼吧？哇塞！哇哇！
0: 低调点。
5: 我刚才已经憋了好久，都得让我炫耀一下吧。那个，真的不好意思啊，各位亲爱的同事，在会议当中，我插播一道消息：我跟你们亲爱的简总，马上就要结婚了。谢谢。
0: 真是，接着开会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哦，开会，开会，开会。太好了，我终于等到今天了，恭喜你们，谢谢。

0: 小姑娘，几点钟了？
1: 天黑了，是时候了，对吧，奶奶？

0: 喂，哎，伯母啊，哎，请问一下，你的生日是哪一天啊？
1: 啊，我的生日啊是5月18。
0: 5月18？
1: 嗯，
0: 好啊，我说了就是，这横着非得要跟我争。好，嗯，好的，嗯，对，不破费，嗯，好的，嗯，拜拜。

Oh. Wow. You take it? I appreciate that.

0: 果然正如我所料。
1: What are you actually copying from there?
0: 证据。
2: 这个不会对恒之不利吧？
0: 不会，但肯定接下来几年他们应该无法见面了。
1: 那就好。
0: Do you mind?

0: 想什么呢？
1: 这条路危险走过，不过那天晚上太黑了，也没有灯，我什么都没看清。那是我一个人逃到了一列火车上，就缩在那。
0: 你现在有我了，不管以后你去哪儿，我都陪着你。

0: 其实我自己也没想到，我会像现在这样回来。
1: 亲爱，这一路真的辛苦你了，我为你骄傲。
0: 辛苦是有一点，但我觉得更多是幸运吧。赶上这样一个好的时代，能够让我有机遇闯出一些成绩。一鸣，干脆我们这次回去就把合资办厂的事情定下来吧。
1: 听你的，
0: 也算为我们家乡做些贡献。你们家离我们以前学校还挺近的。
2: 哎，爸，
3: 简爱，简爱，你还记得吧？
2: 哦，快坐坐坐，坐。哎，泡茶。
4: 跟你说过多少次，一把紫砂壶只能泡一种茶，要不会串味儿的，对茶壶也有损害。就是记不住，好好的茶壶都被你给糟蹋了。哎
2: 呀，这茶不都是
5: 马的味呀？
1: 就这样，
4: 差别大着呢。
5: 哎哎，过去看看他，去，哎呀，是都来了，过去看看去啊。
4: 阿姨，
6: 妈，
4: 你就是那个小时候把一米脑袋划破的那个蒋爱。嗯，你这命硬，下手还挺狠，脾气还倔。
6: 妈，小时候是我不懂事，老惹人家。你说这干嘛呢？多少年前的事了。
4: 你们俩呢，都三十大几了。你一鸣，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想清楚了。
6: 我想得很清楚。妈，简爱第一次来咱们家，咱就不说这个了。
4: 这事儿必须说清楚的。简爱，我觉得你呀、啊……
2: 打住打住！
5: 这傻小子三十大几了，好不容易有姑娘看上他，你再挑剔，把人姑娘吓跑了，那事就大了。他呀，这辈子对谁都挑剔，不是针对你的啊。
4: 我挑剔，我挑剔还有你呀、
2: 啊？嘿。我可不是你千挑万选挑出来的吗？来来来，坐坐坐坐，啊啊！哎呦，来，
0: 谢谢叔叔。
2: 喝茶喝茶喝茶。
1: 我爸妈这俩人啊，一辈子就这样。
0: 我觉得挺好的呀，一家人打打闹闹，有说不完的话，都有烟火气、啊。
1: 反正不介意就好。
0: 我羡慕还来不及呢。我回家看看。
1: 我陪你去。
0: 我自己去好了。

0: 起床啦，上学啦。
1: 妈妈，我有了公主裙，我还想穿高跟鞋，还想涂口红。
0: 那么小不能用这些。
1: 那我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
0: 你为什么要那么快长大呀？
1: 长大了就可以穿高跟鞋。
0: 可是长大了也会有很多烦恼啊。
1: 什么烦恼啊？
0: 长大了就会面临很多选择，选错了就有烦恼。

0: 墓地也找好了，我跟人也说了，两个人两个坑，分开葬。
1: 应该合葬。
0: 懂得不少啊，不合适。
1: 我想让他们合葬。
0: 你想？你妈托人害死你爸，她根本就不配跟你爸在一起。

0: 你记住，不管爸爸妈妈发生什么，我们永远都是最爱你的。
1: 简爱，
0: 跟爸爸妈妈说再见。
2: 爸爸妈妈再见。
3: 哎，路上慢点啊，当心点啊。

0: 喂。
1: Lin Chen Shen's release and bail pending trial will be completed soon.
0: 这件事总是要有交代。
2: 林董，林董不好了，出事了。
0: 怎么了？
2: 警察来了。
3: 林先生，我们是商业罪案调查组，现在我们怀疑你挪用公款侵犯股东权益，请跟我们回警局配合调查。

0: 请你回忆一下，一个月前你私自授权将一笔100万美金的款项从林氏集团账户回到了贾女士账户。
1: 李总，我要你给简爱女装转100万美金，想办法绕过董事会。
2: 董事会不是已经否决了吗？
1: 一个月之内这笔钱一定连本带利回来，到时候你再想办法把账给做平。
3: 我律师来之前，你所有的问题我都不会回答。
4: 林总，林总没事吧？
5: Can we go now?
0: 可以，但是在案件了结之前，林先生不能出庭。
5: What the hell is this for?

0: 这两天谁动我电脑？
1: 没有啊。
0: 那我不在的时候谁进过办公室？
1: 朱小姐来过。
0: 她来做什么？
1: 说是等您，后来你们的项目会开到夜里，她就先走了。
0: 她什么时候来的？
1: 上周三15号
0: 下午4:30，对吧？
1: 对。
2: 我听说托尼以董事的身份起诉你，他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内情呢？已经不重要了。
3: 要不这事我来扛吧，据说是我的工作失误转错账了。
2: 警察会信吗？
3: 一个月之后简爱女装还会把钱连本带利的转回来，对我们集团并没有任何损失啊。
2: 不行不行，这样你的职业生涯就没了。我倒有个方法，只要我们几个人咬死，在移动转款之前我们开个小范围的董事会，与会的所有董事一致同意，那么这个转款就是合法的。
3: 那马上补一个会议记录。
0: 不用了。
2: 为什么？
0: 托尼是有备而来，他一定会不择手段用尽一切办法把我搞垮，就像当年对林全生一样。
2: 他已经把小林总送进了监狱，我们不能再让他再得逞了。
0: 但这一次是我有错在先。
3: 那等等想想还会有其他方法来弥补吗？
0: 我想过了，如果要你们再为我撒谎，一定会被他再抓住把柄，整董事会吸收太大。
2: 但是
0: 警察一定会回公司做调查，记住，到时候就实话实说，说是我逼着你这么干的，一切后果我来承担。
4: 其实我一直想得到的奖赏不是林氏集团，而是一位父亲。我以为只要做到你认为的最好就能得到这个奖赏，但现在看来我错了。你一直希望我成为你的翻版，我也只好努力。

从现在起，我按照自己的步伐，走我自己的方向。

改过来就好了，干嘛把话说的那么难听啊？改，你知道耽误多少工作吗？我不说难听点，你永远不知道改。

0: 怎么了？他又喊什么呢？
1: 都听到了。哎，你说我怎么能治治他啊？让他每天别这么得意。
0: 治他还不简单吗？
1: 你有办法呀？
0: 你让他犯个错不就完了吗？以前简爱就这么收拾他的。
1: 怎么让他犯错呀？
0: 你都这么大的人了，你自己想。
1: 你看，我要是能想得出来，我问你干嘛呀？你不知道我笨啊？是不是看着我天天被他骂，你特高兴啊？
0: 真不是。那人家问起来，你可不能说是我说的。
1: 我发誓，快说。
0: 一鸣制衣啊，最近进口了一批几百万的德国设备，是梁斌负责采购的。你只要把那个付款金额稍微修改一下，就够他难受好长时间的。
1: 我？
0: 当然了。
1: 我怎么修改啊？
0: 你是管理员呀，管理员是有权限的，可以修改系统里的任何数据。
1: 改数据？就算我是管理员，可我也不会呀。
0: 密码，密码你有吗？

0: 进来了。在哪儿啊？
1: 你再往下滑吧。这个，财务支付高。
0: 行吗？
1: 行，有什么不行的呀？
0: 不会给公司造成什么麻烦？
1: 哎呀，不会的。咱们公司跟对方公司一核实，就知道出现问题了，到时候重新改回来就行了，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但如果公司追责，就是两兵使之了。

0: 这个裙子真的太漂亮了，这就是我想要的婚纱。魏老师，谢谢。不，应该是我谢谢你，你给了我一次机会。要是你妈妈看到了，一定会很开心的。
1: 魏老师，我有一个不情之请。你说。婚礼当天，您能否作为我娘家的长辈，把我交到李一鸣手里？如果没有您，也没有我事业的成功，您一直是我最敬重的长辈。我想除了您，没有谁更合适了。
0: 简爱，不可以。
1: 为什么？

0: 托尼想独吞林氏集团，要报名见见你。Hello，
1: 让我们有请新娘简爱小姐入场。
2: 爱你，会。
3: 简爱，
1: 我希望你快乐。发生在你家人身上的悲剧，我不会让它同样发生在你身上。
3: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4: 我们接到举报，简爱贸易涉嫌走私，特地来调查一下。

0: 这是最近的工作安排，还有所有的备忘录，以及所有关节上要注意的事项，还有每个部门要注意的事。
1: 你什么意思？
0: 托尼想独吞林氏集团，他用尽一切的手段要把我弄进监狱。警察已经在路上了，
1: 你快走啊！
0: 走解决不了问题。
1: 难道
0: 我要进监狱是在所难免？但好在你出来了，我和托尼这些年都得

0: 算是打个平手吧。接下来就靠你了。
1: 放心，我一定保住林氏的江山，一定都还头你。

总说也得是哪些人能用，哪些人不能用，哪些人可以利用。咱们既然说，他要跟你交代。好，林康之。

0: Hello? Well, come on.
1: 怎么样，正不正？
2: 正。
1: 好，忙去吧，
2: 走了。
1: 好嘞。
3: 陪伴你，爱护你，给你温暖，全心全意的爱你，给你温暖的家。无论贫穷、富有还是富有，还是健康。
1: 哎，
0: 还好吗？
1: 挺好的，就是有点紧张。
0: 开心吧？
1: 当然开心了。
0: 开心就好。那你忙吧，不打扰了。
4: 现场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我们的婚礼仪式即将开始，请各位尽快就坐。
2: 来，兄弟们，走了。

0: 沈小姐，婚礼马上开始了，您该入场了。
1: 现场的各位来宾，各位亲朋好友，李一鸣先生和简汉女士的婚礼仪式现在开始。让我们有请新娘简汉小姐入场。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新郎新娘交换结婚誓言。新郎李一鸣，你是否愿意娶简爱为妻？无论顺境或逆境，富裕或贫穷，健康或疾病，快乐或忧愁，你都将毫无保留地爱他，对他忠诚，直到永远。
1: 简爱，我知道我从来没有让你心跳加速过，我也不能给你轰轰烈烈的爱情。我就是一个普通人，但是我能做到的就是陪伴你，爱护你，给你温暖，全心全意的爱你，给你一个温暖的家，不让你受到伤害。我愿意。
2: 新娘简爱，你是否愿意嫁给李一鸣为妻？无论顺境或逆境，富裕或贫穷，健康或疾病，快乐或忧愁，你都将毫无保留地爱他，对他忠诚，直到永远。
3: 愿意。

0: 朱丽叶，你知道吗？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赶紧的让你哥哥撤诉。他如果有任何的要求，或者是希望我们怎么做，我们可以慢慢的商量。
1: 没用的，我试过了。
0: 那好，我去，你带我去找他。
1: 没用的，律师就说，就算我的哥撤诉，捧着的罪就是板上钉钉的。
0: 我自己辛辛苦苦的把恒之带大了，我为他做了所有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他。好不容易走到了今天，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怎么会他要去坐牢？
1: 父母，是我的错。
0: 都不是你的错，是你哥哥偷你的。
1: 不，是我。I was confused, okay? 我听托你的话，我去恒之的电脑，然后我就刻备了那些东西，但我不知道那些东西就是，我不是故意的，真的。我对不起恒之 ，please。
2: 小刘啊，明天8点半的飞机，6点来接我们，啊，好，明天见。
3: 怎么了，老婆？
4: 一鸣，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2: 说。

0: 我们的蜜月能不能推迟一些时间？
1: 为什么？
0: 我需要去 K 城。
1: 有什么工作能比蜜月更重要啊？
0: 林恨之入狱了，因为那100万美金。

0: 你想去看他，是因为愧疚，还是因为放不下他？对老朋友留一个牵挂吧。度完蜜月，我们一起去好吗？
1: 我想明天就去。
0: 那我陪你。
1: 我自己去。
0: 今天是我们的新婚之夜，明天是我们的蜜月，我们的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说到底，整件事情是因为我而起。
1: 在这个时候，不能留下他不管。
0: 你还是放不下他。
1: 我跟他已经认识十多年了。
0: 十多年，我爱你二十多年了。

0: 一定要去吗？
1: 他需要我，我想去为他做点什么。

0: 亲爱，我是在残缺中成长了，我的人生一直都很遗憾，但自从遇上你，你就好像我的小太阳，一直照亮我，温暖我。
1: 啊，我帮你吹一下吧。
2: 啊？中计了吧？
0: 只要更加开心，更加坚强，我会给你证明，
3: 你真不怕死吗？你真想和我一起死吗？
4: 你不也做好了准备吗？
2: 哎，你说我要是帮你弄到这个参展资格，你该怎么报答我呀？
4: 不可能。
5: 正像人是铁，饭是钢，饭呢要吃的。
6: 还有一个，
7: 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当上国际品牌的代工，换谁都不会轻易让出去，但是简爱的任何决定我都支持。
8: 林峰，我告诉你，以后离简爱你远点好吗？

0: 你跑这么远，又送花又送蛋糕的，我也不是铁石心肠，我还是很感动的。但是你想要的，我给不了。
1: 为什么？那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或者我哪里不对？
2: 不是因为你不够好，是因为我想要的不是你。

0: 对不起，是我害了你，不关你的事。不是，你不知道，是我从你的电脑拿的。我知道。
1: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警察找我的当天我就知道了。
0: 你不怪我，跟你没关系。这本来就是我的错。你放心，我这次跟 Tony， 我们会断得一干二净的。我再也不会被他蛊惑了，恒志，我等你出来。
1: 我一定会等你出来。不，朱莉，你不用等我了。为什么？如果早一点做出决断，你就不会一再的受伤害，不会一再的失望，更加不会被托尼利用。一切都不会变成今天这样。你想要说什么？
0: 我现在才明白，婚姻中不应该牵扯太多的利益，爱就是爱，不应该拿来当筹码。对，我的爱就是爱，不然会付出代价的。我的爱就是爱，我从来没有把它拿到筹码。我可以付出一切，
1: 但是爱不是只靠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事情。 我们解除婚约吧，我相信这也是你家族所希望的。
0: 不，
1: 所有的手续我已经交给Samantha，你只要签字就可以。我们解除婚约之后，还是朋友。
0: No， 我不要跟你做朋友。朱莉，恒志，对不起。 No，
1: 谢谢你。
0: No， No，
1: 我祝福。

0: 这位置，我们是不是不应该让它空着？银行这进去不可以一两天出来。所谓国不可以一日无君，家不可以一日无主，这董事长的位置不能让它空着。
1: 不会空着的，
2: 林总。

0: 朱先生，Welcome back， 林汉之进去了，现在换到我们两个了，
1: 非常荣幸。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应该去度蜜月的吗？我放不下你，还好吗？虽然从董事长，便能接下酒，但我明白了一件事。 曾经渴望上得到很多东西，我拼尽全力，付出了很多代价，但当我得到的时候，我却觉得索然无味。而才刚才看到你的第一眼。 我就完全明白了，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说的对，爱、尊严、自由，这每一件事都比金钱、权力来的重要。我很少后悔，但有一件事。 我真的很后悔，当初我为了得到父亲的认可，为了继承权，我放弃了你。对不起，我曾经那样伤害你。

0: 说
1: 知道吗，
0: 自己不用
1: 以前只要遇到过不去的困难，只要有你，我都可以振作起来。

0: 简爱呀，这么巧，你回去啊？
1: 你呢？
0: 去美国。我签了一个美国摩托公司，去那里发展时间。
1: 去多久？不知道，可能很久吧。可是何芝现在，我们已经取消了订婚。我替他打过一枪，又害了你入狱。 从此两不相欠。我一直都很羡慕你。
0: 羡慕？
1: 对。虽然我看起来什么都不缺。

其实什么都没有，我从来没有活过我自己的生活，跟藤枝订约就是为了我家族，后来爱上他，却也是为家族 betray him。 So you， 你的人生整个一直都是你自己的，想试试 live my own life， 哪怕什么都没有得到。藤枝最爱的人一直都是你。我该上飞机了。 See ya.

0: 我回来了。你是要出去吗？
1: 钥匙我放这儿了，还有一些没收拾完的东西，我有时间就过来拿，或者快递给我也行。
0: 你要去哪？
1: 不知道，就出去转转。然后，好好思考思考。你知道婚礼那天，当我揭开你的面纱，准备亲吻你的时候，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你的迷茫和犹豫。我知道你从来没有爱过我，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不敢面对这个现实。我总幻想着，只要我一直对你好，一直等着，一直不放弃，总有一天你会爱上我。但是到了今天，我突然发现人有时候是要面对自己的无能为力。

亲爱，故事的开始，我希望你快乐，是你的名字，我希望你一直幸福下去，所以我不能委屈你，委屈你嫁给一个你不爱的人，拴住你的一生，发生在你家人身上的悲剧，我不会让它同样发生在你身上，因为我爱你。

0: 我听说一鸣走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我没有跟他去度蜜月，我去找林恒之了。你去找林恒之了？
1: 简爱，你不是已经跟一鸣结婚了吗？都结婚了，你还去找他干什么呀？
0: 一鸣现在在哪儿？
2: 不知道。

0: Sorry.
1: 林恒之，挪用资金罪成立，被判入狱三年。

0: 现在林氏集团主政的是谁？现在的董事长是林恒之的大哥林承升，我马上飞过去跟他洽谈。你爱的到底是林恒之还是李一鸣啊？ 你这个样子，你真让人替你着急。所以我才不谈恋爱，因为男人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要想不被辜负啊，只有去工作。
1: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2: 简总，您走了。
0: 嗯。

0: 请问老板在吗？
1: 我就是啊。
0: 你们这是要转让吗？
1: 是啊。
2: 咱们这总理啊，这个公司被检察机关给查了，好像是在八楼。对，就是八楼。
3: 是那个简爱公司吗？
0: 进来。
4: 简总。

0: 外面有两个缉私警察在找您，请进来。
1: 你好，我们是海关的，我们接到举报，简爱贸易涉嫌走私，特地来调查一下。吴峰老师，不好了！
2: 怎么了？
1: 简爱出事了。出什么事了？那批两百万的进口设备，不知道为什么在报关的时候变成二十万了。
3: 海关认为我们是有意的，想要偷税，
1: 两百变成二十，差额也太大了。
3: 那我们怎么办呀？
1: 这下麻烦了。我也不知道啊，我记得清清楚楚，我报的就是两百万，
3: 我申报的就是两百万，它怎么会变了？我也不知道。
1: 那怎么成二十万呢？
3: 不知道啊，这是。

0: 是我上次修改的数据出问题了，到底是不是啊？我真不知道。你怎么能这样啊？当时我改的时候，你就在我旁边看着呀，而且是你教我的呀。话可不能这么说啊！我那天确实是在你旁边坐着。 但是我记得我那天手机上有好多短信，我一直在低头回短信，我真的没有注意你啊。我当时就是，你让我怎么改，我就是怎么改的，我没乱改。你不是说了不会出事吗？万一出现笔误了呢？ 那么大个一个 Excel 表格，改完以后你检查了吗？你也没告诉我要检查。你没检查呀？
1: 对呀。
0: 你随便改串行，都是要出大问题的，你知道吗？
1: 那我现在再把它改回来呢？
0: 已经来不及了，海关把全部的原始资料已经拷走了。 我就是，我去有意义的。查价就100多万，光逃税额就十几万，走私罪是肯定的了。我现在就去找他们，跟他们解释，我说是我干的，但是我不是故意的。你解释什么呀？报官之前都好说，现在海关来了，东西都拷走了，你跟别人说不是我，我不是故意的。如果这样也可以的话，事情就没有走私罪了。我怎么办呀？怎么办呀？怎么办呀？按照国家的相关法律，走私罪的罚金是缴税额的1到5倍。
1: 钱都好说，这些都是小事儿，麻烦的是，要判刑的，最少3年以上。我不是故意的，我真不是故意的，这你知道的吗？不是故意的。
0: 你跟我说这些没有用啊，海关不相信啊。
1: 你信？帮帮我吧，你帮帮我吧，你帮我想想办法吧，我不想做了。
2: 我也不想让劫挨揍了，我求求你，求求你别放了我！
3: 要不然你走吧，躲远点，趁海关还没有查到你。
2: 嘛呢？慌慌张张的。
3: 公司出事儿了。
2: 什么事儿啊？
3: 走私。
2: 开什么玩笑？

0: 简爱都被警察带走了，不可能啊！简爱姐不可能干这种事儿啊，肯定是有人故意陷害的。你什么意思？
1: 肯定是不安好心的人干的，别让我逮着他，让我第二天都不会放过去。
2: 喂，阿飞啊，哎，问你个事儿啊，你不是有一个朋友在海关吗？啊，我表姐这边有点事儿，然后你看哪天约出来吃个饭呗，我了解一下情况。

0: 吴律师，把这个案子所有资料给我一份，我再仔细看看。我怎么被释放了？是找到新的证据了吗？魏峰他自首了。
1: 魏老师，你怎么会用这个来对付梁斌呢？
2: 是文心教我的。
0: 之前的一切都是我的错，我没有担当，没有责任，是我伤害了你。
1: 对不起。
0: 没有什么对不起的，你只是忠于自己的本心而已。

0: 姐，那个我出去一趟见个朋友啊，晚上别等我吃饭了。
1: 按照国家的相关法律，走私罪的罚金是缴税额的1到5倍，钱都好说，这些都是小事儿。麻烦的是要判刑的，最少3年以上，
2: 多远点儿？

0: 喂，
1: 文熙啊，
0: 魏老师，
1: 我和律师在一起的，短时期之内呢，简爱还不能回来，在此期间，你来主持所有简爱集团的事务，务必保证简爱外贸的正常运转。
0: 好，我知道了，您放心。
1: 辛苦了。
2: 海关稽查科已经查明，说简爱外贸这边有意伪包设备价格，偷逃关税，证据确凿，税额高达人民币238000。
3: 不可能啊！
2: 海关调查了简爱外贸的 OA 系统，在整个数据里面显示，梁斌上报的是200万，不过却被最高审批人改成了20万，并且审批通过，所以海关稽查科初步认定。简爱是这起走私案的主使人，
3: 为什么认定是简爱呢？为什么呀？
2: 在你们这个 OA 系统里面，也就四个人有这个权限，你、李一鸣、简爱以及负责公司行政和管理流程的阿娇了。
4: 阿娇，主观上阿娇没有走私的动机，客观上阿娇也没这个能力啊。
2: 是啊，至于你，从不管运营。而李一鸣在审批之前已经离开集团了，所以说海关稽查科就把目标锁定在了简爱身上。

0: 我记得很清楚，我授权报关的金额就是200万。
1: 但是按照警方获取的证据来看，的确是按照20万报的。200万变20万，这差太多了。负责报关的梁斌也不可能不跟我说的。万一这件事情我之前也问过梁斌，他就表示说以前也是这么做的，也是会分批报关，所以说他就直接给报了。有没有另外的一种可能性，是李一鸣修改的情报？
0: 以我所知，他在走的时候跟你闹得很不开心。他不会的。又或许是他疏忽了呢？那也不可能。李一鸣的性格粗中带细，他不可能疏忽的。
1: 那阿娇跟魏老师？
0: 魏老师半年才来公司一次。阿娇。 你说他工作疏忽是有可能，但是这件事情不归他管，而且以他的性格，躲还来不及呢，更不可能去触碰数据。
1: 那这就剩下你了。
0: 可是我没。

0: 没有做，你会怀疑是我吗？
1: 我不怀疑任何人，我只相信证据，并且在证据的基础上维护当事人的权利。简爱，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我们要继续寻找真相，还你一个清白；另一方面，我在考虑怎样减轻你的罪责。
0: 我根本就没有罪，谈什么减轻？
1: 法律是讲证据的，不是说你没罪就没罪，你得拿出证据来。现在的情况对我们很不利。

0: 怎么样？
1: 他拒绝认罪，
0: 这是他的个性。
1: 没这个必要啊，在这个节骨眼上还表现得那么强硬，最后吃亏的还是他自己。
0: 吴律师，把这个案子所有资料给我一份，我再仔细看看。
1: 啊，没问题。

婚礼当天，您能否作为我娘家的长辈，把我交到李一鸣手里？如果没有您，也没有我事业的成功，您一直是我最敬重的长辈。我想除了您，没有谁更合适了。

0: 订单我会再去核对的。好，
1: 文总，你知道艾娇姐在哪吗？我不知道啊，怎么了？她昨天一天都没在公司，今天也不在，打电话也关机，我手里有份文件，必须要她亲自签名。那你给我吧，我来签。
2: 那阿娇姐，一会儿我会给她打电话的。谢谢文总。我怎么被释放了？是找到新的证据了吗？不是，是找到主谋了。
1: 谁呀？
2: 魏峰他自首了。
3: 魏老师，魏峰交代了一切。他作为公司股东，为了追求利润，深夜潜入到简爱外贸易的办公室，把200万改成了20万。
1: 这不可能，魏老师从来都是一个不在乎名利的人，一定不是他。
3: 可这是他自己这么跟警察说的呀。好了，先上车吧。
4: 简总，你回来了！简总回来了！
5: 回来了！
4: 回来了！
5: 回来了！
4: 回来了！
5: 简总，你终于回来了！我们都担心死了。
4: 不好意思啊。没事就好了。
6: 说说话。
4: 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啊！
5: 你回来了？我以为你怎么都得再被他们多关几天呢。
4: 冰姐，真不压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5: 行了，我没事了，啊，都没事了。 不好意思啊，让大家担心了。工作去吧。
4: 好，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0: 哎，姐，你出来了，我这还说托人呢，托人去帮你呢。
1: 知道阿娇去哪儿了吗？
0: 阿娇，阿娇不出差了吗？
1: 出什么差？
0: 你不知道啊？他是这么跟我说的，我以为他去帮你的忙去了呢。
1: 他已经失踪3天了。
0: 失踪3天？

0: 钱总，魏峰老师绝对不可能为钱去走私的。
1: 我知道。
0: 除了日常的开支，他把自己赚的所有的钱，全部捐给了隔壁地方的孤儿院。你说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为钱去走私呢？

0: 小姐，小姐，一足球，哪个都太高了。
1: 简爱，你能做我女朋友吗？为什么呀？不可能的，我不可能做你女朋友。为什么不可能？这总有个理由吧？没有理由，也没那么多为什么。
2: 简爱，简爱。
1: 哥，我的手机没电了，可以借你电话打个电话给我朋友吗？可以吗？谢谢，麻烦你了，可以和你喝杯酒吗？谢谢，我的荣幸。

喂，什么？在什么地儿啊？好好好好。

阿娇，阿娇，把门开开，我知道你在里面。阿娇，阿娇，开门啊！阿娇，你们该要砸了。阿娇，你不该把门摔了！开门啊！我砸了！

0: 阿娇，阿娇，我就知道你在这儿呢。你知道我找你找多久吗？我告诉你，阿娇，你今天哪儿你也跑不了，你必须把话给我说清楚，姐。
1: 我不是故意的，真是你干的。你为什么呀？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呢？我不知道，我改的是报税价格，我以为我改的是货款。
0: 你没这吃饱撑的，你改他干什么呀？
1: 我想报复梁斌，他让我欺负我。
0: 蠢，蠢，蠢死你了！
1: 你知道吗？你把简爱害惨了，你知道吗？我知道，知道我错了。
0: 你跟我回去，你跟我回去把这事跟简爱说清楚。
1: 我不能回去，我回去就得坐牢，我不想坐牢。
0: 你不说清楚，简爱就得坐牢啊，姐。
1: 阿宁，你走吧，回去别跟别人说我在这儿。
0: 我不跟别人说，别人找不到你了是吗？
1: 只要你不说，就没人知道。
0: 行，我不说，你躲多久啊？啊，一年、两年还是一辈子？
1: 姐，回去你给我说清楚。我不能，我不想做了。
0: 姐，你不能一错再错了呀。姐爱怎么对咱们的啊？怎么对你的？怎么对我的？怎么对咱妈的？你忘了吗？
1: 我没忘，没忘。
0: 姐爱对咱们有恩，咱不能报恩就算了，咱不能恩将仇报吧，姐。
1: 我害怕，我害怕。
0: 怕你就不认了，怕你做的事儿你就不担了。
2: 你以前怎么说我的啊？我犯错事你怎么教育我的？怎么轮到你自己你就不明白了呢？
3: 魏峰老师为了简爱得罪你也犯了法，姐，你看你害了多少的人啊！
4: 如果不是你，又不是魏峰，那会是谁？
2: 阿娇是行政总监兼系统管理员，她要修改那些程序很容易，但不是她。
3: 佳，你从来。 就没有想过会是我吗？我有权限，也有动机。你永远都不会。谢谢。对不起。 没有什么对不起的，你只是忠于自己的本心而已。
2: 可我真的知道自己的本性是什么吗？阿明，
0: 我把阿娇带过来了。

0: 你跟梁斌到底有什么仇啊？他看不起我，处处为难我，而且他来了之后，你跟我也不好了。
1: 我对你从来都没有变过，
0: 我们两个一起创办的公司，是我没有。

0: 出钱，但是我出力了呀。可是你看现在呢，梁冰工资职位都比我要高。
1: 你的工资职位是对你的能力和你对公司的贡献所决定的，跟我和你之间的关系是没有关系的呀。
0: 你说的道理我都懂，
2: 我就是心里委屈。
1: 阿娇，我真的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是我们并肩打拼才有了当初的简爱外贸。接下来公司要上市了，你是股份最多的员工。
0: 真的？
3: 我作证，股权改革的草案我看过。
4: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等等，阿娇，你也别哭了。
3: 我总觉得这里面有问题。
1: 你刚才说你只改了一点程序，你都改什么了？
0: 我就改了我给德国人的那个付款数据。当然也有可能是我记错了，我从来都是糊里糊涂的。
1: 报关不是只改几个数据，是要把相关的内容全部都改掉，多一个或者少一个都是不可以的。而且审批这个案子要先退出这个系统再进才可以。哦，
0: 没有没有，那我没那样做过。而且我就是改的我说的那几个，
3: 所以我觉得有问题。
1: 你不是不会做这个 OA 系统吗？你怎么会用这个来对付梁冰呢？
0: 是文心教我的。
1: 谁？
0: 文心他教我的。
1: 他全程都在你身边？
0: 对啊，他看着我改的。
3: 那你输入系统密码的时候他也在旁边吗？
0: 在啊。
1: 所以只有一个熟悉业务能力到这种程度的人才能把这个数据改得天衣无缝。
5: 那不就是文心吗？还等什么呀？这种人直接拖他去举报，弄死他。
0: 是文心干的。
6: 你怎么还不明白啊？你输入密码的时候他偷偷记下来了，回头他把数据全改了。
0: 啊，那不是我。
3: 你哪有那能耐？
1: 阿娇，我相信你说的，如果这么推断的话那就是文心。可是法律讲究的是证据，推断不能代表证据。
7: 来了。

0: 钱总，早上好。
1: 是你把那个报关单从200万改成20万？
0: 我没有，
1: 我已经找了阿娇了。他告诉我，你从他那套出了最高权限的密码。
0: 我没有，
2: 我已经让帮我们装 OA 系统的公司帮我查到了，那个审批是发生在12号晚上10:15，
1: 用的是我的电脑，而刚好那个时候我在做一个培训，可能你还不知道吧，我们这栋楼是有监控的，监控显示那天晚上出入公司的只有你，当然这些证据我都还没有给警方。
0: 那你想怎么样？
1: 我想知道为什么。
0: 不为什么，就是嫉妒。
1: 都这么多年了你还在这样的情绪里。
0: 我也想走出来啊，但是我无能为力。
1: 从你加入

0: 入境爱外贸那天起，我就一直把你当成伙伴，当成战友，当成姐妹。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危机，你救过我，帮过我，我相信你在帮我救我的时候，是真心的。我也想过，和你成为真正的朋友。 其实很多时候，你都让我很佩服。那你为什么？不为什么。你去哪儿？自首。文心。文心。文心。
1: 你去哪了？啊！你还好吗？我还好。好。刚才你跟贾爱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听见了，好。
0: 我要去自首了，
1: 文心。之前的一切都是我的错，我没有担当，没有责任，是我伤害了你，对不起。
0: 没有。

别生气了。

0: 贾爱，你先坐。从现在开始，我们终止合作。你的那部分股份，我会以现金赎回。这是结束合作的协议。
1: 你知道了。
0: 什么时候知道的？一直都有疑虑，觉得你对我的好超过了对朋友、对搭档，直到你替我顶罪。小佳说，你一直在给孤儿院捐款，然后我看到那幅画。
1: 没错，我就是周兰。
0: 签字吧，
1: 佳爱，我不想要你的股份，我也不想要你的钱，我只想一辈子免费为你打。
0: 你不要再逼我了，你知道吗？我这辈子最恨的人就是你。
1: 我在来见你之前，我一直在平复我自己的情绪。我知道，我理解。
0: 那你凭什么还认为我能跟你合作？我能若无其事的面对你，能心无芥蒂的跟你讨论整个市场服装？我只想有一个赎罪的机会。你没有机会了，永远都没有机会了。我们都永远没有机会了。
1: 除了我这个罪人，还有谁？
0: 是我去找我爸，告诉他，然后这么多年，你一直都在自责。如果我那天不那么早回家，我不跟我爸说，就不会。
1: 如果那天你没撞见。 你妈妈已经决定，那天晚上跟你爸爸摊牌，跟他离婚。就算你那天什么都没说，该发生的事情还会发生。你不是罪人，这件事情根本就没有关系，我才是真正的罪人。你刚才说的对，我已经没有机会赎罪了。

0: 其实这条裙子也是我设计的，还有这本书是我送给你妈妈的。
1: 这是我妈的书，怎么会还在你这儿？
0: 他们一直都在，他一直在我心里。记得我们曾经讨论过爱，我说只要全身心的去爱，哪怕最后的伤害让你一辈子都痛苦，你仍然不会后悔当初的投入。佳爱，你现在还想杀了我为你父母报仇吗？

0: 浩，你必须马上跟那个男的断，我现在就来杀了他。
1: 怎么老有人说假爱呀？
2: 现在学校都知道这事儿。
3: 我这一天天累死累活的，管你吃管你住的，你怎么还这样啊？
4: 没良心，忘恩负义，你跟你妈一样。
5: 我会支持你，让我也帮帮当年的假爱。
6: 大概从你高二的时候起，每个半年就有人往家里寄钱给你。
7: 魏峰，他自首了。

0: 这老高真的是扎根非洲了。
1: 是啊，他娶了个非洲媳妇儿，还生了两个孩子呢。这根呐，扎得可深了。
0: 我永远忘不掉他说的那句话：我们做进出口贸易的，要给当地带去商品，带去安全，还要带去文明。我们要有改变世界的能力。
1: 那你改变了世界吗？
0: 也许吧。可就算我没有改变世界的能力，我起码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艾米姐，你还记得当初是你把我带进茶水间的？你看我现在，我的茶水间是不是变化很大？
1: 真的不错，比我们那时候的茶水间要好得多了。你们去改变吧，我是改变不了了。我呢，还是回去要过日子。我去给大哥啊煮饭。哎，我走了，
0: 我送送你。
1: 我问你啊，你自己的事儿怎么打算的？哎，
0: 看缘分吧。
1: 还想着他呢？
0: 有空来喝茶啊。
1: 你呀，就是命中注定。
0: 行了，我不送你了，
1: 我走了。嗯。

今天听到一个老朋友的消息，很是感慨。一切都在改变，但一切又仿佛没有变。我想跟你说说我自己真实的故事。13岁那年，我掉入深渊。我不仅失去了父母，同时也失去了对爱的判断。我努力挣扎，想要摆脱过去，然而过去却如影随形。有一天，我遇到了你，一个陌生人的意外温暖。我瞬间忘掉过去，也忘掉自己。现在，我可以坦然面对过去，也不再害怕爱和伤害。

0: 这里面我最想要的咖啡吗？
1: 坐一江水，拥抱春。春风。
2: 速溶配纸杯。喝吗？喝吗？
1: 最寒冷时分，吐出一颗莲。
0: 我的最爱。

0: 13岁那年，我掉入深渊，我不仅失去了父母，同时也失去了对爱的判断。现在我可以坦然面对过去，也不再害怕爱和伤害。
1: 我们做进出口贸易的，要给当地带去商品，带去安全，还要带去文明。我们要有改变世界的能力。

0: 我今年三十九岁了，看不出吧？我儿子都已经13岁了，我在上海莱阳江城区已经干了20年了。这些年我大大小小一共卖出过396单。10年前呢，我拿到了我人生中第一个 MDRT。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 ，MDRT 就是百万圆桌会议，是保险行业对业务员的一种认可。没过几年呢，我又拿到了 TOT。我跟侬讲，搿只 TOT 结棍嘞，它对业绩的要求是 MDRT 的3倍，可以说是保险行业中的奥斯卡。这些年我最大的一单啊，实缴金额是800万。什么概念啊？实缴就是客户真金白银实实在在800万交到我手里。这是什么？是信任。做保险信任就是生命。这是什么？这都是客户对我的认可啊。客户宝宝们，爱你们哦。摄影老师，我这里给你留个剪辑点，你给我推个特写好吧？
1: 咱没这个必要吧？
0: 特写有杀伤力呀！我跟你说，平时在平台上自己拍小视频，我懂的。我补个妆啊，那个一会儿拍我左边，我左边比较好看。好，哎，摄影老师，你能不能从奖杯再到我脸，可以吧？好吧，准备好了吧？3、2、1。这些都是客户对我的认可，客户宝宝们，爱你们哦。停。哎，李善，我想通过镜头再跟我儿子说几句话，好吧？
2: 胡老师，我们今天流程里没有这一 part 的吧？
0: 有来都来了，就多拍一点呀。我儿子今年初二，在韦顿，韦顿你们知道吧？今年排名第一的双语学校，光学费就要10来万了，还不包括什么夏令营、补习班什么的。哎，我穿哪一套好啊？
3: 素材够了，下一个咱约的10点，该撤了吧？哎，走走走。
2: 不好意思，胡老师，我们还有其他拍摄任务。
0: 我知道，下一趴是我们公司朱总监，对不啦？我跟他熟，跟他打个招呼。这样，去我们书房看看看。来，李夏，来，哎，摄影老师，把摄像机拿好，来，来我们家书房。老公，哎，我给你们介绍，我老公丁教授，上海同华大学哲学系的教授。
2: 不好意思打扰了，我们是来给胡老师拍片的。
1: 拍什么？
0: 他们是一个很红的网站节目，叫《商业新势力》，专门采访各行各业有成就的人。
1: 那为什么采访你啊？
0: 你老婆厉害呀。
2: 是这样的啊，这次胡老师啊破格入围了蓝阳保险之星候选人行列。蓝阳集团这个荣誉称号是保险业务员的最高荣誉，我们很好奇胡老师在行业的20年奋斗经历，所以来给他做个采访。
0: 听懂吧？
2: 嗯，您是不是网上哲人说丁志远丁教授？
1: 啊，是我。
0: 你看过他的节目啊？
2: 一期不落，我是丁教授粉丝。
0: 哦哟，我们老丁现在出圈了嘛啊！以后出门墨镜要戴戴好啊。哦，
2: 这是85年的世界文学。
1: 你也看过？
2: 本科的时候在教授办公室看过，可以翻阅一下吗？啊，
1: 请随便。
0: 看看看，随便看，你要是喜欢的话，那么多，你挑2本送给你。啊，
2: 不行，胡老师，这上百本的世界文学都是连载的，收藏起来不容易，要是缺了这一本，整套就没有意义了。

0: 素材差不多了吧？你们是不是还要排我们公司朱总监啊？
1: 朱总监，是是是。
0: 那我就不留你们了。
2: 那先告辞了。
0: 哎，
1: 再见，丁教授。
0: 我去送送他们啊。来，今天辛苦你们了。不会，我不好看的镜头千万别用啊。放心。哎，电梯来了，期待你们的片子啊。
1: 好的，
0: 辛苦了，
1: 再见。
3: 来拍个宣传片而已嘛，上蹿下跳。 得了甲亢一样，恨不得把家里所有的家当全部都展示一遍，也不晓得他那个教授老公怎么忍得了他的。人是有点难评，
1: 但你也别小看这胡曼丽。20年前中专毕业，从莱阳前台做到现在金牌销售，保守估计年薪百万以上。他还是有点东西在身上的。
0: 你要出去啊？啊，出去一趟。去哪里啊？学校有课。那晚上回来吃饭吧。啊，应该不回来了。你等一下。啊。你现在也是个公众人物了。 出门在外，里里外外多注意点，知道了。

0: 阳春白雪。
1: 师母好，我叫王雪，是丁教授的研究生。
0: 王雪。

恐怕杜夫人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王室情妇，受教名媛。是当时具代表性的一本资助人一对书写。

兴趣，富尔泰也受到他的资助。白骨小子能这么卷的？风铃企业家读书会。

0: 方老师啊，
1: 哎，张总监这组这季度有2000块钱的招待费，怎么轮到我们这组就剩1000块钱额度了？
2: 曼黎啊，我刚才跟你的徒弟说过了呀，你们人少，只有2个人，1000块钱已经算多的了，有些组连1分钱都没有摊到呀。
1: 哦哟，这谈业务又不是打群架了，人多就能出成绩啊？那我呼曼黎一个人，哎，干人家一个组200号人的业绩，那这个账是不是要重新算一下？那一会儿我要跟金总年终汇报，干嘛搁这情况我也跟他提一提，听听他的看法。

0: 你看看，你看看，说话夹枪带棒的哦。这两年签了几张大订单，哦哟，这个人越来越飘了。
1: 先消消气。
2: 这个胡曼林手底下只有一个业务员，为什么他可以独立成组？
1: 胡经理他是一个例外。咱们蓝洋的业务销售啊，分两个系列，一种是团队的。靠团队的佣金一年100,000-200,000，闭着眼睛挣。他之前也是做团队的，做了十多年，到经理的位置上不去了。7-8年前他做了一单300,000的年金，就打通了任督二脉，单单都是大手笔。之后索性他就申请走了销售路线，人少，运营费低，业绩高，反倒比团队还能挣了。
2: 那他就可以这么目中无人吗？
1: 那也是没办法，他的好脸色是留给大客户的。哎，小周，我告诉你啊，他可是金总一手提拔起来的业务员。哎，他是直接向金总汇报的，你可千万别得罪他。
2: 不会的。
3: 上季度在金总这儿立下的 KPI， 这季度我算是超额完成了。除了魏总，魏总你还记得吧？
4: 啊，记得。就5年前你就想攻下来那位呗？哎呦，
3: 得比他骄嘞！哎，坚持认为保险就是割韭菜，和骗子差不多。嗯哼，我就不信了。啊，还有我啃不下的硬骨头。这个军令状我算是立下了啊。金总，要是没事儿，我出去干活啦。
4: 哎，你在这聊会儿。哦，
3: 怎么，金总还有事情啊？
4: 你也是咱们蓝洋的老人了啊。哎，你来公司也得有20年了吧？
3: 那我到今天啊，20年零2个月，有28天。
4: 你看当初给你卖保险的那些人，今天只要还在业内呢，你人家哪个不是做总监自己发展下线呢？唯独你，还在一线跑销售。这次的保险之星，我之所以推荐你，就是为了表彰你这些年专心为客户服务的精神。
3: 金总，您挺我，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0: 过。
1: 曼丽啊，这人到了高处啊，想要飞，这很正常。但是要记住啊，这个脚可永远不能离地啊。你最近的变化挺大呀，
2: 啊，我啊，是不是又有谁在您这儿耽误小报告了啊？
3: 我申请理赔，你们要求我拍 X 光片，这片子也拍完了，钱啥时候赔我呀？
4: 几个问题啊，你说你的手指是被狗咬断的？
3: 是啊。
4: 在哪儿咬的？
3: 就是我们镇东。
4: 具体一点。
3: 小卖部。
4: 小卖部里有监控录像吗？
3: 没有。
4: 什么品种的狗？
3: 应该是个串儿。
4: 狗有多大？
3: 大概有这么大啊，这么大。
4: 哦，这狗之前咬过人吗？它有主人吗？
3: 不是，一条流浪狗哪来那么多闲事儿啊？你们是不是不想赔啊？啊，刁难我是吧？当初让我投保的时候，你们可不是这么说的，各种承诺，什么天上好地。
4: 谁承诺你的？你找谁去？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确定你的手指是被狗咬的吗？别撒谎，否则我也帮不了你。
3: 这不是狗咬的，难道还是我自己咬？
4: 不是狗咬的，也不是你自己咬的。如果是狗咬的话，你伤口边缘应该参差不齐，但是根据 X 光显示，你的伤口边缘非常的整齐，你能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吗？
3: 兄弟，我太难了，工厂里的工人都等着我发钱呢，我这实在没……
4: 打住啊，别跟我说这些，这些跟我没有关系，我只知道你在骗保。
3: 哎哎，别，兄弟，你就当帮哥一个忙，好吧？事成了以后，我肯定给你意思。
4: 真的？啊？
3: 必须的。
4: 不差钱，谢谢。不好意思啊，但我赔不了。要不是听到工人们还在等着发钱，我就告你了。请您出去。
2: 谁金子？这些年呢，我业务做大了，公司里眼红我的人也多，那到您这儿打我小报告的人也不少，这我都知道。但我问心无愧啊，因为我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我咬着牙拼着命拼出来的，那对自己拼出来的东西，我怎么都会守住守好，谁都拿不走的。您要是觉得我有变化，那真是有可能的。但有一点，我肯定不会变的。我胡曼丽对工作一直都是尽心尽责、全力以赴，这点永远都不会变的。
1: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4: 方总，你有事找我
5: 啊？哎，把门带上。
6: 想找你随便聊聊
4: 啊。
6: 复通法学院毕业的？
4: 是。
6: 毕业后 gap 了三年，
5: 家里父母没意见？
6: 你进公司快半年了，感觉怎么样？
4: 我挺好。
6: 我不好。你进公司半年了，还没转正，就有不少人向我投诉，
5: 说你给业务部门理赔制造麻烦。我要是不给他们一个说法，他们就得向金总汇报。
4: 我都是按照公司的流程和规章制度办事，问心无愧。
6: 不错，小臭。

0: 理赔部门就需要你这样的人。谢谢。保险之星评选前的背调，把他过去20年的案子都查一遍。
1: 胡曼黎，您什么时候要？
0: 肯定是越快越好，最迟也得赶在保险执行颁布之前吧。
1: 好，我今天，
0: 哎，小郑。
1: 这个任务是金总直接交给的，所以得保密。有任何结果，直接向我汇报，记得要保密。
2: 明白。
1: 去忙了。

0: 调查的事情，我交代下去了。丁丁啊，妈妈进来了啊。那，把牛奶喝了。
1: 我要吃水果。
0: 喝牛奶吃水果拉肚子的，就吃两颗蓝莓啊。做英文卷子啊？嗯。怎么还那么多没做啊？抓紧时间啊！
1: 知道了。

0: 你怎么不敲门啊？
1: 打电话。
0: 啊。
1: 我给你送水果呀。
0: 学校的事。
2: 枫林企业家读书会。什么时候啊？
0: 还是周四。
1: 老师见了。
0: 嗯。
1: 今天周几啊？忙完早点睡啊。

0: 姐，这件感觉怎么样？
1: 太夸张了吧？啊？
0: 要不您跟我说说，这是要去什么场？
1: 战场。
0: 战场？
1: 我要去打一场家庭保卫战。
0: 姐，你可真幽默。
2: 哎，邱总，请。

0: 我想是这一件。
1: 啊，邱总不好意思啊，这个款式啊，店里每个号就来了一件 ，M 号正好在这位女士手里。
2: 姐，这件不打折。
3: 就一件 M 号啊？啊？来，我试一下。
0: 好，让他试吧，不一定合身。
1: 哎，要不这边看看我们的新款。
3: 一只母子 M 号穿得了啊？
2: 哎，姐，你知道吗？这位邱总挺传奇一个女人。
3: 请来讲。
2: 她的第一任丈夫是个香港老男人，结婚没几年就生病去世了。后来啊，她就搞上了另外一个老板，结果3年前那老板车祸也走了。你说邪门不邪门？
3: 可是老公继承遗产，双喜临门啊，我怎么没有这么好福气啊？
2: 姐，你又瞎说。不过有一说一啊，他在我们店里出手是真大方。有时候那个 Tony， 就是他

0: 个销售，月底业绩不达标，只要给他打一个电话，他立刻二话不说就来买买买。
1: 哎呦，邱总，这双在你脚上真的非常好看，这是我们当地的新款，而且是全小羊皮的，包裹性特别好，
0: 姐，
1: 很舒服的。
0: 这件确实很衬你，要不就这件。
1: 哎，好，来，来，我来吧。
2: 这双你这么。

0: 那我就不客气了。哎，一看就知道您更适合这件衣服。谢谢。
1: 来，邱总，那边试衣间，我带您去。
0: 姐，干嘛让给他呀？
2: 出手这么阔绰，我能轻易放过吧？以后他来店里啊，马上微信我。啊？只要三次偶遇，我就能让他闭着眼睛跟我买保险。哎，
0: 要不就这件吧。
2: 您刚才不说太夸张了吗？
0: 战袍嘛，夸张一点是对的。 要不怎么能让对手害怕呢？
3: 精品，那就祝曼妮姐凯旋而归。
4: 你好，我车停哪儿？
5: 你好，女士，这里没有车位的，请移步到前面。

0: 哎，您好，女士，请出示邀请函。
1: 哦。哎呦，不好意思哦，我忘带了。
0: 不好意思啊，没有邀请函不能进的。
1: 这么严格。
2: 师母。
1: 王雪。听到吧，叫我师母。丁志远，我老公。
0: 哦，请进。
2: 稍等一下。师母，这里请。
3: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这么一个话题啊，叫理想生活。
2: 师母，您怎么来了？
1: 哎，这话怎么说的？
3: 首先，我想做一个调查。今天台下的各位，
1: 今天是我们家老丁的场子，他是男主人，我是女主人。我要是不来，让人认错女主人，那就不好了呀，是吧？
3: 站绝对的手术啊。
2: 那这边请。
1: 哎，不着急，来来来。
3: 为什么你们都觉得自己
1: 跟你说几句话啊？
3: 是不是觉得回答幸福就显得自己傻？
1: 王雪是吧？刚考上我们家老丁的研才一年。
3: 今天我们能在一起。
1: 很多情况你不是很了解。
3: 一起聊。
1: 今年几岁啊？
2: 25。
1: 哪里人啊？
2: 江西人。
3: 好了，和大家开了个小玩笑。我们
1: 别看我们家老丁在这里风度翩翩、谈笑风生的。可他离开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活了。
3: 是不是一定要幸福？
1: 现在每天晚上睡觉还非得等我一起。
3: 我个人觉得，理想。
1: 你说这老夫老妻的，
3: 不能划等号。幸福是。
1: 我说这些你能懂吗？
3: 它是一种你在做事过程中体验到的。
1: 真懂假懂啊？
3: 理想生活呢？
2: 真懂。
3: 我认为是可追求的，可计划的，并且可在实践中获得的。
4: 幸福本身啊，它不是一个主体，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存在，所以你不可能单独的去追求它。我认为幸福是一种副产品，它是你在追求人生价值的过程当中自然而然的出现的一种附加体验。所以你不要去追求幸福，你要做的就是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那么幸福自然就会出现了。
5: 谢谢，非常感谢丁教授为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分享。那接下来是提问互动的环节，各位如果有问题想要向丁教授请教的话，可以直接举手示意。
6: 我想提问。
7: 这里这里，我要提问。
5: 好的，看来后排的这位女士还是对我们的读书会意犹未尽哈。那请我们的工作人员递一下话筒。
7: 谢谢啊。
8: 丁教授你好，我在这里想提一个比较八卦的问题啊。
7: 八卦

0: 您觉得您幸福吗？
1: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2: 这什么难的啦？幸福嘛就幸福，不幸福嘛就不幸福了。
3: 不好意思，这位女士，可能这个问题一旦回答会暴露丁教授的个人隐私了。那如果有机会的话，下次可以私下
2: 讲。不好意思，我冒昧了啊。我觉得丁教授，您肯定是幸福的，是吧？您在家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但看你今天
0: 红光满面、妙语连珠的，这底下那么多大老板都是你的粉丝，你肯定很有成就感吧？啊！今天机会难得啊，来到这么高大上的场合，
2: 我写了一首诗，想献给你，好吧？
4: 写了什么诗啊？
3: 拉吗？
5: 这
6: 还能留这
5: 里写啊？肯定的。哎，
6: 小道
5: 啊，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
2: 我念了啊。当你在我身边的时候，黑夜也变成了清新的早晨。除了你之外，在这世上，我不期望任何的伴侣。当我每一眼看见你的时候，我的心就已经飞到了你的身边。丁教授，你觉得我这首诗写得怎么样啊？
3: 各位，丁教授有会必须先行离开了，那今天我们的读书会就到此结束，再次感谢各位的参与，谢谢。
1: 你好，这个枫林读书会怎么走啊？
7: 读书会在七楼，
8: 三楼、四楼都有空间。
1: 这边是、
7: 这边上电梯。
8: 你一会儿把身份证给我。

0: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王雪，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你还年轻，未来路还很长，千万别一时糊涂毁了前途。
1: 是吗？我真的不知道您在说什么。老丁，我念那首诗，就是想提醒你。
2: 学生年轻不懂事，你做老师的不该糊涂啊！你怎么能利用身份上的优势占别人便宜呢？
3: 不是，师母，我没有，您真的误会了。丁教授，您说句话呀！
2: 好了，什么都不用说了啊！我今天就是友情提醒，话都说到位了，这件事情就结束了。
3: 换导师的申请，明天可以提交吗？换导师，师母您真的误会了。丁教授，我求求您了，您说句话吧。
1: 这真的是个误会。
2: 确实是误会。
1: 哎，秋嫂，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挺巧，我才是阳春白雪。

0: 你这是开玩笑啊？
1: 生活总是会跟我们开各种的玩笑。今天这一幕，我确实没有预料到。这事是我主动的，你别为难志远。你和他的事情，我不会过问；我和他的事情，你也别管。我们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我们相安无事。
0: 你也是一把年纪的人了，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我提醒你一下啊，丁志远是有家室的人，你这样做是不道德的。
1: 道德？爱情的道德就是两情相悦，感情和衣服一样，冷暖自知，不能强求。
2: 你的道德观真叫人佩服，可惜我跟我们家老丁不认同。这个读书会他以后不会再来了。你也是有头有脸的人，请你自重。
1: 凭什么就这么自信啊？能替他做主，我不找他，他未必不找我。
2: 那你太高看你自己了。我20岁认识丁志远，从谈恋爱到结婚，什么风风雨没有经历过。我们之间的感情，不是你几句甜言蜜语就可以破坏的。
1: 你们多久没有夫妻生活了？
3: 3年？5年？
2: 中年夫妻太正常了，这能说明什么？
1: 志远跟我说过，他以前总觉得自己不行，但是认识我之后，他才发现，原来他是对某人不行。

我不想再苦闷你，同为女人，我可怜你。Fiammico。

0: 小周，
1: 秋丽苏，你做小三是做上瘾了是吧？
0: 小周，你误会了。
1: 误会又是误会，怎么所有跟你有关的事情都是误会啊？啊，当年你跟我妈打麻将做朋友，然后勾搭上我爸，把我和我妈扫地出门，这也是误会？
0: 小周，以前的事情我都会跟你解释清楚的。现在你爸的公司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所以我想把我们家的房子卖了。
1: 我们家？
0: 是。
1: 你打电话约我过来，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就是要把我家的房子给卖了是吗？
0: 小周，我也是迫不得已，这两年教培行业不行，资格教育要转型资格美学，需要资金支持。当然这个房子你也有继承的份额，我要卖的话我必须要征得你的同意，回头我会把合同发给你的。
1: 我不同意，我家的房子凭什么你说卖就卖啊？
0: 小周，你爸走得匆忙，他没有留下遗嘱，在法律上这个房子只写了他的名字，已经变成遗产了，我跟你都有权利去继承的。这样吧，我把房子卖掉以后，我可以给你50万。你讨厌我没关系，可是现在要救的是你爸生前一手创

0: 你的公司你知道吗？旧公司是你的事情，但这是我的家。别打这些歪主意。
1: 哎，侬是讲和丁教授有外遇的，是邱丽苏。你认识啊？来过一次录制现场。朱宁，我知道现在老丁很火，你是他经纪人，但他是我推荐给你，你是我的闺蜜啊，你要讲江湖道义啊。
2: 跟侬啥意思啦？
1: 他们俩的事情。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一直瞒着我没有告诉我啊！
2: 哎，胡曼丽啊，你这有点侮辱我了啊！你跟老丁生气，别冲着我来啊！我啥人啦？我是他经纪人，我不是他24小时贴身保姆啊！我哪知道他那些破事啊！

0: 是高鑫，欢迎收看电视剧《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吴曼丽，你可要想清楚了，这个男人你要还是不要啊？
2: 我的东西谁都别想拿走。
3: 志远，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会接受和支持。
2: 先走流程，后面补上。
4: 我说了，可是新来的理赔员他就是不同意。
2: 薛小舟，你应该懂得见好就收。
5: 否则呢？
2: 万一客户投诉起来，我可拦不住。
5: 我合法合规，随便谁投诉呀。
6: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7: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8: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9: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0: 是人生的高光，
11: 是你感动的泪光，
12: 是你肯定的目光，

0: 而行，
1: 超越永无止境。
2: 烛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3: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4: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5: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3: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5: 前路步履不停，
3: 故事精彩继续。
5: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6: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7: 是肥沃的土壤，
6: 是想象的翅膀，阅读，
8: 阅读，
6: 阅读，成就更好的自己，
7: 看见更美的世界。
9: 更一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0: 放下手机，拾起对家人的关爱。再多的礼物，不如多点用心陪伴，让家更。

0: 节约用水，水才能源源不断地陪伴我们。
1: 更
0: 新
1: 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2: 喜欢看它，不光是因为好看，也不光是因为有趣，也不光是因为开心，最重要的是，它总能打开我对生活无限的想象。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3: 这是美丽的海洋，可是它被污染了。
4: 守护纯净，才能安享纯净。拒绝白色污染，守护海洋，从我做起。
1: 更有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5: 事情的真相是，哎呦，我把这个喝了，胃丸雾气。珍惜点滴，从日常做起。
1: 更有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6: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1: 更有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7: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1: 更有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8: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9: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8: 是人生的高光，
10: 是你感动的泪光，
11: 是你肯定的目光。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

0: 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儿做。
1: 倾诉爱的心声，
2: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偶然，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3: 相爱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1: 助力梦想起航，
4: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5: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1: 一句句情真意切，
6: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7: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1: 一幕幕暖意融融，
8: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9: 我们永远不分开。
1: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我宣誓，我们将以积极饱满热情的态度参加本届比赛。
1: 胜不骄，败不馁。
0: 胜不骄，败不馁。
1: 服从领导。

0: 第二十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单决赛，在联邦德国多特蒙德举行。男单决赛由我国乒乓球选手荣国团迎战九次获得世界冠军的匈牙利老将基多。比赛开始，荣国团使出直拍快攻打法，但基多的反应速度也非常快，双方快速对拉，比分来到21-19。荣国团反手发球，基多判断准确。
1: 第二局开始，荣国团助教组早早更加稳打，荣国团突然改变打法，战局发生了极大变化，他加强快速冲击，速配多球，长短兼施，左右开弓，把体重190多斤的基多吊上军球转向，步步是。
2: 大家加油！
0: 第12，8-12，荣国团掌握了比赛的节奏，渐渐将比分追了上来。
3: 第三局比赛开始，
4: 第三局开始，基多拼命削球。

加转，紧逼两脚，一直试图得分。他迫使人窝团左右跑动，

0: 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为中国运动员荣国团齐声喝彩。
1: 第四局开始，
2: 荣国团
1: 针对西多夹转逼脚反攻的战术，采用了正手拉侧上旋球的办法。球到对方台上，弹起后往右拐角，使西多进攻难以瞄准，攻势随之减弱。
0: 荣国团占据优势，一路领先。
1: 比赛到了赛点，一个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即将来临。

0: 回事啊？
1: 咋没音儿了呢？怎么回事啊？
2: 您的中国船最后的有利一击，计分牌被定格在21-14，21-14。经过四局鏖战，荣国船荣获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的冠军，这是我们新中国的第一个世界冠军。荣国船以他顽强的毅力、多变的战术、独特的中国式的直拍快攻打法、卧虎观斩六将，将象征着世界乒乓球男子单打最高荣誉的圣弗兰德杯上第一次刻上了中国人的名字，为我国乒乓球历史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中华民族竞技体育没有世界冠军的历史结束了，通往世界冠军之路厚重而神秘的大门从此向中国人打开了。

1959年第25届世乒赛后，荣国团等人再遇回国，受到热烈欢迎，中国成为世界上打乒乓球人数最多的国家。1961年第26届世乒赛在北京举行，我国乒乓健儿夺得4项冠军，中国乒乓球从此走在了世界乒坛的前列。

0: 这位是市体委的王炳辉副主任。哦，这位是东风公社的书记马占彪。哎呀，
1: 王主任，欢迎欢迎欢迎！
2: 我是到你这儿来挖宝来了。
1: 到我这儿挖宝啊？哎呀，这所还有领导亲自来挖，吱个声，我给你挖好了送你不就完了吗？来来来来，
2: 马书记，现在啊，全国的乒乓球。

0: 全市举办一届乒乓球大赛，领导特意交代我要发现好苗子，到群众中、到基层当中去寻财挖宝，所以这次我就挖到您这儿来了。
1: 哦，这么回事儿。
2: 跟亲人道个别吧，走。
3: 马翠翠，有你的邮件。
4: 啊，谢谢。
5: 你看看啊，当兵的这几个小伙子，要个头有个头，要长相有长相。个个都那么精神。哎呀，你说这你都看不上，你跟娘说说，你到底咋想的？
6: 啊，我都不顺眼。
5: 你说这都不顺你眼，啥样的顺你眼？
7: 停！加油，他这杨前可
8: 突然同志，部队集合完毕，是否带走青紫色？
9: 出发！
8: 是。加油，走！师傅，走。
4: 娘，你看，我马翠翠要嫁就嫁这样的英雄。
5: 你这孩子，你别说啊，这画报上的小伙子，哎呀，长得还真俊。要不，我问你爸认不认识？
4: 娘，人家是乒乓球世界冠军，我爹是公社书记，差得远呢。哎，
5: 你看这几个，你看人家这身板儿。
4: 嗯，娘，你说啥呢？哎，我找我爹去。
10: 哎，闪开闪开，小心点，别踩我的球，小心点，闪开，哎，闪开闪开，
11: 别踩别踩，
12: 爹，
10: 兔崽子，我让你不争气，我让你不争气，我站起来，爹，
13: 你打你尽管打，人家说了，有伤疤的人当不了兵。你打了呀，我来年也当不了兵。
10: 你小子还知道我让你去当兵去啊？啊，我让你去报名，你非玩这个破球，报名时间都错过去了。要不然我能看着别人家孩子当兵走吗？你不要脸，我还要着老脸呢。给我，把球给我，给我。
13: 爹，我不玩了，还不行吗？
10: 我还能信你的话呀？来。

0: 是这样哈，马书记，您有咱这情况的，我也不是很了解，所以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呢就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咱也弄一个比赛，让十里八乡会打乒乓球的乡亲们都来比试比试，一比人才不就比出来了？您说是不是？
1: 是啊，
2: 王副主任，
0: 啊，
2: 真要在我们这儿办乒乓球比赛啊？
0: 对呀，
3: 姑娘，你会打乒乓球？
2: 啊，我。 不会，哎，但是我们市里八乡的很多都会打乒乓球。
0: 哎，你看看，你看看，
4: 我闺女哦，马翠翠是那个公社广播员。
0: 哎呀，太好了。

0: 翠翠啊，你这样哈，一会儿你好好给我们广播广播，让全公社的人都知道打乒乓球的事儿，让大家都来打。
1: 没问题。什么时候啊？
2: 下午。啊，马书记，您看下午2点钟比赛好不好？因为比赛完了，我们还要赶着县里去。
3: 是啊。
0: 哎呦，汉浩啊，孙柱啊，
4: 哎，
0: 你带两个人，咱们那库房里不是有两个那个乒乓球那个大板吗？啊，你就给我支到院里去。
4: 得嘞。
0: 哎，太好了，太好了。
1: 爹。
0: 这打赢了，公社是不是有啥奖励啊？你说这个国际乒乓球比赛的，这不都有一个大奖杯吗？
5: 那是国际，咱们是不国内嘛？你说，
0: 那也就是奖励啊！
5: 对对对对对，要有要有。
0: 翠翠，找你三叔哥，让他在账上支出10斤玉米面来，咱们就来一个玉米面杯大奖赛。
2: 玉米面，马书记，这玉米面这，要不这样啊？咱就叫东风杯，因为咱们是东风公社，你看好不好？东风杯大奖赛，
1: 好，
0: 这个好，
5: 好，
0: 去准备奖品。
4: 啊，放心吧，爹。
0: 哎。

0: 哟，燕儿回来了，
1: 咋就你一个人在这干活？二哥呢？
2: 屋里头玩呢。自己玩，叫你干活？我说他去。那你好好说他啊。
1: 等等。
0: 二哥，你干啥呢？
2: 吓死我了，我以为爹从东村回来了呢。
0: 哎。 你太会玩了！那天咋把乒乓球给煮了？
2: 我在给乒乓球治病呢。
0: 治病？哎，鼓起来了，鼓起来了。二哥，你真聪明。
2: 但是还是不够远。

0: 你看，阿妹，你让我一下。哦。你看，
1: 二哥，你这为了打乒乓球，啥招你都想得出来啊？
0: 妹，你不懂，你二哥呀，听到乒乓球响，心里就痒，这不打，这痒啊，就止不住。娘啊，哎，
2: 这咋又是清汤寡水的呀？
3: 下回给整点硬货，弄个土豆啥的呗。
4: 你不知道现在是困难时期呀，连毛主席都喝粥，你爹这两天也没接啥活，有的喝就不错了啊。
5: 二小子，燕儿，来，快吃饭了！
1: 哎，二哥，走，吃饭去吧。
0: 你先去。
1: 好。

0: 走，快走。
1: 哎呀，翠翠，你这干啥呢？
2: 市里领导啊，来咱们公社要办乒乓球比赛。我爹说了，赢的人奖励十斤苞米面。我这好歹得让这十斤苞米面啊，再站起来，像个奖杯的样子。怎么样？你看看蒸锅上的气儿好了没？
1: 好，我看看啊。嗯，
3: 熟了。
4: 科长，咱那个马一圈马一圈啊！来，村长，经理忙着呢，
5: 这么多人呢，
4: 啊，这么多人，来，在这马一圈就行啊。
5: 好，
4: 二爷，咱快点写啊，写好咱好挂上，
5: 这字写正好。
4: 来，马一圈行，马一圈，咱就，看你这。

0: 子真埋汰。哎，
1: 一会儿我藏了，
0: 摆出板凳，兄弟，别被割扰。
2: 哎，静一静，静一静啊！哎，今天呢，咱们市体委王副主任来到我们东风公社，举办一场呢叫东风杯乒乓球大赛。啊，这是个好事啊！希望呢大家踊跃报名，只要会打的都可以上，不分男女啊！
0: 好。
2: 中奖，奖品是金山。
3: 好，哎，
2: 站住了！
0: 哎，
2: 开始吧。
0: 好嘞，兄弟。那个乡亲们，安静一下啊！下面呢，我说一下规则。咱们比赛呀，采取九分淘汰制，啥意思呢？谁先得九分，谁进入下一轮。第一轮，李满屯还有张家二嫂。
4: 成！哦哦，报告司令，打起来了，打起来了！
5: 谁打起来了？
4: 公社乒乓球赛打起来了！
5: 你没听错吧？
4: 哎呀，没错，我都看见了，把平时锁着不让碰的球桌子都抬出来了，奖杯是一座金山，金山！
5: 有这事儿？
4: 有有。各个村打球厉害的高手怪手都来了。
6: 二岗，这你得去啊，跟他们会会。
7: 行，咱们跟他们会会，目标一座金山。
4: 走走。
2: 这花边袄啊！我说你这到底会不会打呀？你
8: 别吵吵，咋不会呢？
0: 最后一个球，
8: 李海涛，你玩命啊你！你那么使劲干啊你？那屁股都热了，忘了你能赔得起吗你？
0: 什么都不行啊！五比零，比赛结束。
8: 别着急，我再来一个。
2: 不是花边袄啊，都9-0了，你怎么还打呀？
8: 哎呀，书记，我再打一个凑个整。
2: 不行，这么多人等着，换人，把人换人。
0: 李满屯获胜！
9: 换人了，换人了！
2: 来来来，
0: 张万一！
2: 来了！
0: 李满屯获胜，下一个谁上啊？
2: 我。
0: 你叫啥呀？
10: 王家窝棚，王大锤。
2: 还带着头盘儿，
10: 还挺专业。
0: 抄鞋。
10: 来吧，
0: 比赛开始。王大锤对李满屯，李满屯发球。1-0，
5: 小鼻涕，这人是谁啊？
4: 王家窝棚的王大锤，外号叫锤子，是王铁匠的儿子，扣球可有劲儿了。
5: 谢师弟，你知道的还真不少啊！
4: 哼，我看他打不过你。
5: 我看呀，他能不过你。
8: 干！打球啥素质，往脸上打！
11: 不行了，不行了，打不了了。
2: 这
11: 要打
2: 就打。这是打球吗？你俩啊！
0: 我宣布。李满屯受伤退赛，获胜的是王大锤。下一个谁上？
8: 上！
12: 还有找打的没有？
10: 要是没人上的话。

0: 这座金山可是我的了啊！
1: 不许动！就是你啊，小鼻涕虫！
0: 哼，是他！我。
2: 小不信，会打吗？
3: 嘴放干净一点。行，
1: 超什么超啊？谁是英雄谁好汉？上台比比看。
4: 没错，文明比赛啊，骂人的取消资格。
0: 骂人的取消比赛资格。
2: 行，就是打球，你能打到你尿裤子。
1: <笑>哎，你叫啥？
0: 我叫刘二杆。光板。
1: 打，打到他尿裤子。
5: 对，
1: 好，我宣布，刘二杆和王大锤比赛现在开始。

哼。

0: 群众赶回去。二
1: 郎，
0: 快点！二郎，你给我等着！
2: 我等着呢。
0: 快点，
3: 你把我咋的？
0: 跑这儿来撒野来了！
4: 我宣布，
5: 我爹宣布。
1: 这孩子，
0: 那个，我现在宣布，东风公社东风杯一名获得者，刘二哥。第一名获得者刘二嘎颁奖。
6: 领导，我能吃一个吗？
0: 这都是你的了。嗯，
6: 哎，拿着，
7: 快去快去。
8: 你叫刘二嘎？
0: 是，我叫刘二嘎。
8: 大名？
4: 大名叫光板司令刘二嘎。
8: 光板司令，我问你，你那个反手扣球跟谁学？
0: 自己琢磨的。
4: 那是光板司令的绝招。
8: 感情，让你天天打球，干不干？
0: 天天打球啊！我不下去，我吃啥呀？
8: 让你去当专业运动员，专业运动员只要把球打好了，天天打球不管饭。
0: 这么好的事儿啊！啊！如果天天打球，我当然愿意了。
8: 你哪个村的？
0: 刘家屯儿，我爹叫刘金地，我叫刘二嘎。
8: 好，去吧。
0: 哎，再祝贺刘二嘎！好。
9: 走！没发现啊？他怎么有这两下子？
10: 就是块苗子，好苗子。
8: 你看看，哎，
0: 啊，我是不懂啊，但是我看着他确实挺厉害。嗯，
4: 亚杰，你回来了，累不累啊？今天？
0: 这有什么累的？我就组织场球赛。不过今天这球啊打得可挺有意思啊。
4: 是啊，太有意思了。哎呀，真是太好玩了。来，我给你擦把脸。
0: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4: 爹，你饿了没？我给你煮碗面吃。
0: 谁擀的？
4: 我擀的呀。
0: 啊，
4: 那我给你擀个面条咋了？真是的，那不能吃了。走，别客气啊。来，赶紧的，回屋休息休息啊，今天累快。哎，你站着干嘛呀？哎，别客气别客气，来，坐。啊，这茶呢，我也给你沏好了，

0: 这细匣子我给你打开，听着啊。
1: 娘，爹，你们休息一会儿，饭一会儿就好。
2: 不吃咋了？这是？
1: 给你打灰了。
2: 咋了？
1: 给你擦脸了。
2: 擦了。
3: 给你们看看啊，这是二小子今天赢回来的奖品，今天额头啊管够，是吧？
4: 这家伙，
5: 二哥真厉害，你今天赢了多少窝头啊？
2: 十斤，马书记说了，整整十斤窝头，一座金山呢。
6: 放开吃，吃完了呀，我再去赢。哪里有比赛，别让我知道了。知道了呀，冠军一定是我的。
2: 你们是没看见，那王大锤是有多厉害啊？那乒乓球就能把人打伤，到最后谁都不敢上了。只见王大锤伸手要去抓这窝头，
6: 这个时候我大声一喊：“
7: 住手！
6: 有我刘二哥在此，谁敢动我的窝头？”
8: 来啦，
1: 娘，您把酒倒上啊。
7: 不是，翠翠，
1: 哎，
7: 你这酒里和菜里没旁的吧？
1: 其实也没啥旁的，就有话跟爹娘说。
7: 那就说吧。
1: 一人，
7: 你看上一个人，
1: 一个男人。
9: 哎呀，我的小姑奶奶呀，你早说呀，那真是好事儿啊！
1: 是谁呀？我爹见过。
7: 我见过。
1: 啊，你今天刚见到的。
7: 我。啊。就是王。王主任身边那个李干是吧？
1: 啊，他不是。
9: 那到底是谁呀？
8: 是今天那个冠军刘二嘎。
2: 你哥我就一上场一顿猛打，那王大锤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9-0轻松拿下，这窝窝头啊就成了咱们家的晚饭。
10: 干了，
2: 干了。
11: 这位英雄啊，我给你满上啊。
2: 爹，我激动了，我激动了。哎，来，你再吃个窝头。
10: 你刚才叫我啥？
2: 爹呀。
10: 你还知道我是你爹呀？我还以为你是我爹呢。
12: 得了个冠军就了不起了，赢点窝窝头就飘上天了。告诉你，你现在只有一个出路，那就是去当兵。这球说不能打你就不能打。
2: 爹，我就是不想去当兵，我就喜欢打乒乓球，你凭啥不让我打呢？
12: 凭啥？那凭我自己爹。我告诉你，以后再别打球，我打断你腿。
2: 行，打断正好，我当不成兵，但瘸了呀，我可以打球。
12: 翅膀硬了，敢不犟嘴了。
13: 我说啊，今天二小子赢了那么一步袋子窝头回来，
14: 哎，你咋不高兴呢？
12: 有啥高兴的呀？别说打破球，你打个金疙瘩都不行。
8: 爹娘，快点
14: 来了来了，
1: 走吧。等一下，
9: 哎呀，你瞅瞅，催我们着急忙慌。

0: 的，你看你又照镜子去了。行了，挺好看，别照了，快走吧。
1: 大婶子，
2: 哎，哎呀，你们不是马书记的婶儿？你们这是
3: 不怎么了？不欢迎啊？
2: 不是，哪敢不欢迎呢？快里边请，他爹呀，马书记一家来呀。
3: 哎呀，马书记，哎呀，你看我愣干啥？赶紧去，让我不行呢，我不行，赶紧去，马书记。

0: 谁在打乒乓球啊？
1: 我二哥。二哥，你还打球呢？一会儿爹知道了呀，收拾你。我跟我爹娘来串个门，
2: 真是稀客。
1: 你看这两天呢，翠翠就说要来看看你们，这不一大早，专门给你们蒸的。
0: 这翠翠这孩子手可真巧啊！
2: 这手艺太巧了。那什么，你书记来一次不容易，你弄俩菜，完了我跟书记喝两盅啊，喝两盅。
3: 行。
2: 那完了，我让大嘎弄条鱼去。
4: 大嘎呀，大嘎，
1: 你先坐着，我出去看看去啊。
3: 喝点行，这样两家走得更近便一点。
2: 太多了。哎呀，你说，没说别太实在了，换条小的。
5: 那我去了啊。
0: 去吧。我说他爹，他一个公社书记，你一个局国将，说他找你能有啥好事儿？再说你说这翠翠哈，还带来那么一篮子窝头，哎。这啥意思呢？
6: 荣国团，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可了不起了。
0: 他1959年4月5日在德国的多特蒙德获得了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在圣伯莱德杯上第一次刻上了中国人的名字。哇，
6: 行啊，了不起。那这个呢？
0: 庄则栋。1940年8月25日出生于江苏省扬州市，14岁加入了北京市少年宫业余体校乒乓小组，21岁获得了第26届世乒赛男子单打冠军。
6: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除了知道荣国团庄则栋，我还知道中国的邱忠慧、徐盈生，另外我还知道国外的，比如匈牙利的花娜，她获得了23个世界冠军。
6: 你懂得真多啊！
3: 我天天看着他们，他们就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
0: 你如果好好打的话，你也会是大英雄。
3: 我不敢这么想，只要有球打呀，哎，我就知足了。
7: 你们家这个二嘎呀，哈哈，这一下子给你们砍回个金山呐！这球打得不赖。
2: 哎呀，马书记啊，你就别夸他了，还不赖呢。就知道玩啊，整天拿个破球啊，天天给人赌输赢，我一生气给他关起来了啊！我非治治他这逞能好强的毛病。你说打那破球能有啥出息啊？
7: 你不能这么说啊！人家主管体育那个王副主任，他就说二嘎是个苗子，还想让他到市里去打球呢。所以对有出息的年轻人呢，我们得支持。也许啊，这二嘎就是我们东风公社飞出的金凤凰。
1: 就是啊，我们今天来呀，也是冲着你们家二嘎来的。要说呢，咱们这也算是缘分哈。我们家翠翠看上你们家二嘎了。
0: 啥？翠翠看上二嘎了？这书记家的闺女能看上他，这不是二嘎的福分吗？
2: 啊，对，哎，对对，书记啊，福分，福分。
7: 不，这事儿吧，最后还要听听你们二位的意见。
2: 不是，
0: 我们没有意见，我们能有啥意见呢？啊，我跟你说，翠翠那可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闺女呀。哎，
2: 你那什么，你看看那大嘎那条鱼弄没弄回来？这孩子怎么办点事这么磨叽呢？你看，
0: 那我出去看看，你们先坐着。
7: 老刘啊，刚才说这个事儿。你要有什么想法你说说啊。
2: 问题是这样，书记啊，现在不是新社会了吗？这孩子的亲事啊，这父母也不能全说了算，是吧？你主要还得听听人家孩子的意见，是不是？这回头我问问那二小子，然后呢我尽快我给您回话。
7: 说也对，现在不实行民主嘛，是不是？回头你们家商量一下，你们民主完了，不还得到我这集中吗？啊，翠翠呀，咱走了。哎，
2: 不是，
7: 翠翠，
2: 你别，
0: 爹爹啊，怎么还走呢？那饭都准备好了吗？
7: 突然想起啊，公社有点急事儿。
0: 翠翠呀，你改天再来啊，婶儿给你炖鱼吃。
8: 好啊，回去吧。
2: 马书记，没事就来啊，常来啊。
9: 鱼换回来。

0: 在这儿等我干啥呀？
1: 姐，吃啊！
2: 你说人家啊，一家人来都来了，咱这酒饭呢也备齐了。哎，一撩丫子说走就走了，你说这马书记啊，到底啥意思啊？
3: 这不今天看我说话有点不对心思了吗？生气走了。他今天要是留在这儿吃饭，那他就不是马占彪了。二敢、啊，
4: 对呀、啊，我说咋了？
3: 你觉得翠翠咋样？
4: 啥咋样啊？
3: 翠翠想给你做媳妇儿，你咋想的？
4: 啥？
3: 今天老马家一家上门给翠翠提亲来了，看好你了。你说说，你这事儿你是咋想的？
2: 咋想的呀？
4: 爹，娘。我不想娶媳妇儿。
2: 那翠翠可是公社书记的闺女呀、啊，那十里八乡，你说谁？
4: 谁家的姑娘我都不想娶，我从来没有想过。
3: 好小子，有尿性。阿嘎呀，你呀，跟那些大字不识的庄稼汉不一样，你的出路啊，不在楚坝子上，也不在娶老婆上，你得穿上军装。走出山沟去见这世面，见着大世面了，你才能有大出息。
5: 啊，不用抬桌，不用抬桌。哎，马书记，
6: 水凉啊，
5: 舒服。哎呀，这天太热了。
6: 王局啊，我问一下，那个谁，刘二岗，真能到市里去打比赛吗？
5: 那当然，要不然我干嘛着急忙慌的赶过来？就是要征求人家父母的意见。
6: 那还征求啥意见啊？这阳光雨露都洒他一个人头了，还征求意见？
5: 那不行，人家爹妈把孩子养得十几二十岁，是吧？大小伙子了，我不能说带走就跟人带走了，总得征求人家意见。
6: 来来，给我
5: 啊！好，
6: 这事儿吧，要说起来真是有点。
5: 怎么了？
6: 哎呀，刘二杆他爹这个老刘头啊，这他是个居锅匠，你想吧，脑瓜子就要上了八居子，不开窍。他总觉得别家孩子吧。哎，当兵有出息，自己的儿子啊去打球，不务正业，这在他那真是个坎儿。
5: 不管有多少坎儿，咱好好做工作呗。
6: 一会儿我叫人把他喊来，把你们当面谈谈啊。
5: 别，马书记，你得在，咱们一块儿跟他谈。
2: 人家马书记都上门来了，咱就这么让人家赚一鼻子灰，那到时候能顺顺当当的让二哥当兵啊？
3: 我现在也为这事儿发愁。
4: 爹，有句话我不知道能不能说。
3: 嗯，说。
4: 那翠翠那姑娘相貌和品行都挺好的，又是书记家的姑娘，二嘎要不喜欢的话，我去试试呗，我跟她处处。
3: 你说啥？
4: 算算算，当我没说。
3: 我看行。

0: 我想让你代表咱们永定县乒乓球队到市里打比赛。
1: 我去市里打比赛？
2: 嗨，打球了，你去哪儿？
3: 你是乒乓球运动员？
1: 现在不是，等赢了比赛啊我就是了。
3: 你怎么知道你能赢呢？
1: 不是知道，是一定。我这次去啊就是拿冠军去的。
4: 你球打得不错，你是哪儿的？
5: 我叫杜建华，永南县的。
6: 今天我可不会手下留情啊。
1: 我也是好兄弟见真章，谁也不许让谁。

0: 开了没有？快点，小闪点！嘿，开干！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把队齐了，
2: 小皮姐，行了，别擦了，把衣服穿上。老规矩，车轮战，一局三个球，开始。
3: 这么打，我跟你一头。
1: 不是，凭啥呀？
2: 我有绝招。
1: 行行行，你发球。
4: 好球！主任、书记，你们刚才说的这些吧，我觉着好像不行。我们这庄户人呢，他八辈子在地里刨地，打那破球，有什么用啊？我求求你们，让他死了这条心，好好种地。刘建廷同志，你们家二卡是我这几年见到的为数不多的好苗子。 这个打乒乓球啊，他不看出身，看的是肌肉耐力、爆发力，还有反应的灵敏程度、热情跟天赋。这些他们家二哥身上全都具备。这要是不让他打乒乓球，糟践了这好苗子了。
1: 你看看，主任书记，我说句话，你们别怪罪我。
5: 马书记知道，你就说我。

0: 们家了，我们家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你说一个壮劳力让他打破球，天天也不下地干活，我们家吃啥呀？
1: 是不是老刘啊？你说什么呢？你啊，你是跟王主任哭穷啊，还是给公社抹黑呀？你，
0: 我家情况你还不知道吗？二嘎是我儿子，我得让他走正道，是不是？
2: 老刘同志，我觉得你这是有偏见。咱现在是新中国，毛主席都说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个发展乒乓球事业，这是国家倡导的。
0: 毛主席的话，那我得听啊！如果毛主席让他去打球，我就让他去。
3: 那我告诉你，中国好几亿人，毛主席根本说不过来。呀，
4: 老乡，
5: 仓库呢？
4: 快点，
5: 让他跑。教唆，刘二嘎，你等着我呢吗？我来了，上！
6: 快跑！
3: 你不就输场球吗？你瞅你打这个破球，你有能耐赢得你啊？
5: 哎，一碗水要端平啊！这不管怎么说，这窗户是刘二嘎撬的吧？他这叫什么？破坏公共财物，
3: 那也轮不到你说。
1: 刘二嘎，
7: 马书记，
1: 你
7: 消消火，消消火。
1: 你
7: 来来来，
1: 你
7: 小川，
1: 马书记，
7: 来来来，送马，马书记回去，
8: 送
9: 书记消消气儿。
7: 你说你们两个啊？你们俩的矛盾，球场上结的，要不要再比一场？球场上了断。
5: 行，我就是不服气。刘二哥，再比一场，谁输了，谁磕头喊赢家师傅，你敢吗？
10: 就你，磕头的时候给我磕瓷实点儿。
7: 那行，咱们这么着，明天下午两点还在这儿，球场上见输赢，怎么样？
5: 你等着输吧。跟我走，
7: 走，都散了，都散了，
5: 走吧，孩子们。
10: 叔，那你得问问我拍子答不答应。
3: 混蛋子，给我，给我，给我！
0: 我叫你逞能，我
10: 爹。

0: 让他知道打断你的腿，我跟你说。给我。
1: 好了，你让我偷丢屋里的宝贝干啥呀？
0: 嘘。合适，就他了。
2: 什么呢？挖房子呀！赶紧睡觉！
1: 你喊啥呀？睡你！

0: 哇，可以啊，二哥，你真厉害。
1: 厉害啥呀？
0: 还是还是，
1: 等我把这个给他摸圆。
0: 哎，大哥，给我，
1: 给我，给他，给他，给他，拿这个。
2: 妹啊，这拍子的样子呀不重要，关键是拍面。
0: 啊，二哥，放心，交给我，我保证把这拍面给你磨个溜光。
2: 傻妹妹，这拍面磨的溜光，打球不就呲了吗？整平就行。
0: 放心，交给我。
2: 哥，明天我一定要和王大锤打个屁滚尿流。
3: 屁滚尿流。
4: 好，年姐。
0: 是
4: 啊。啊，可以了。
5: 王大锤派人送信来说懒得再跟你打，不来了。
6: 昨天话茬那么硬，今天瘪犊子了。
7: 领导，今天没对手，打不成了。
8: 我就知道王大锤不会来，他根本不是你对手。
7: 那今天散了吧。
8: 别散啊，你着什么急？有对手。
7: 谁呀？
9: 王主任，人来了。
8: 大同，
9: 你好。王主任，
8: 你好。二哥，
9: 过来。
8: 大同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咱们东风公社乒乓球冠军刘二嘎，这是我们县冠军李大同。
2: 县冠军？
8: 怎么的，不敢打？
2: 有啥不敢的？打。
8: 好，来吧。
10: 比赛开始，李大同发球。1-0。2-0。3-0。
5: 资料砍他。
0: 4-0。

0: 好球！
1: 4-1，快发球！
0: 漂亮！
1: 好球！2-4。好球！4-4。好球！
2: 好球！
1: 好！16-15。好。

0: 谢领导，哎呀，你小子行，县里的冠军都让你打败了。二哥，啊，我想让你代表咱们永定县乒乓球队到市里打比赛。
1: 我去市里打比赛？
0: 敢不敢？敢。好，刘二卡同志，哎，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你已经成为我们永定县乒乓球队的参赛选手，这个月。
2: 20号下午3点到咱们市体育馆门口去报道，
1: 一定去。好，必须是冠军。阿嘎，你看，
3: 球鞋，我不能要。
1: 为啥呀？你不喜欢啊？
2: 这鞋太贵了，咱俩非亲非故的，我不能要。
1: 那王主任都说了，你代表的是咱们东风公社，代表的是永定县。 你要这么去的话，那你说你丢谁的脸呀？
2: 那我，
1: 来，
2: 哎，

0: 你给我回家！
1: 说出大天不许去，我必须得去。
0: 你敢？
1: 你要敢迈出这屋，
0: 我打折你狗腿！
1: 行了啊！我说你吃饭就吃饭呗，摔啥东西呀？那碗不要钱呐！
0: 非礼我在局。

0: 二嘎呀，还怄气呢？
1: 二哥，给你拿了块饼子，里头还夹了咸菜呢。
2: 关键的时候啊，我就能看到谁对我好了。你最心疼哥了。全家人啊不支持我打球，就你支持我。这比赛我必须参加，明天啊我必须得走。
1: 可是爹拦着不让咋办呢？
2: 咋办？跑呗，跑。
3: 咱刘家屯进城只有一条道，明天我就渡口守着去，看他往哪儿跑。
2: 爹来了，
1: 啥？爹来了，爹走了，
2: 爹走了，那么早？
1: 是。哥，这里面都是窝窝头，够你吃两天的。
2: 二哥，我也给你凑点。
3: 嚯，大哥，咱俩天天睡一个屋，你藏私房钱，我咋不知道？
4: 哪能让你知道？
1: 二哥，这都是我攒的零钱，都给你。
3: 谢谢妹。

0: 还是爹起高一招吧，一大早在这渡口卡着，你呀走不了了。
1: 要不大哥你去报个谎信，就说家里着火了，把咱家那个矿卡。
0: 妈，你这丫头咋这么损呢？爹要知道我骗她，不把我皮扒了。
2: 这个时候报谎信肯定不行，爹肯定不会相信，反而啊会起疑心。
1: 那咋办啊？
3: 要了。
0: 你要干啥？
1: 我明白了，二哥真聪明。
4: 你怎么把我刚
2: 踩
4: 坏了呀？
2: 啊！是我不小心，赔你钱。
0: 钱？他到底要干啥啊？
2: 这一块五就这么多了，
3: 就这么多了。
4: 一块五？不行，这还不够赔我个新钢的呢。
3: 大婶，你看到那边有个锔锅匠没有？他那边啊，一毛钱一个锔子，你这钢啊，五毛钱就能修好。钢我不带走。你还可以赚一块钱，真的。
4: 刘师傅，你在那没事儿，你把我家那缸给我锔上呗。
5: 咋没事儿啊？我这等人呢，我。
4: 你等啥人呢？这哪有人呢？
5: 走吧。行行行，知道。

0: 梁叔，停一下。
1: 天天，哎，你就问这小伙去哪，捎他一段。
2: 好。嗨，打球了，你去哪？
3: 我去永安。
2: 走吧，我们带你一段。
4: 不用了，我没钱。
2: 我们这车不用钱。
4: 不用钱。
2: 嗯，走吧。哎，
0: 来，小伙子，找个地方坐一下。
5: 没事，我站着就行。
6: 你坐这儿吧，
7: 我去后面。
0: 好，坐下吧。
5: 啊，那坐一下。

0: 你好，我叫刘二岗。
1: 啊，你好，我叫许志鹏。啊，你去花园给我看看。啊，
0: 你小心点，这个牌子呀是我新做的，别弄坏了。
1: 哎。
2: 光板，
0: 你吃吗？
1: 啊，我吃过了，你吃吧。
0: 你吃一个。
2: 我们都吃了，不用让了，你快吃吧。
0: 谢谢。
2: 你这是准备走着去永安的？
3: 是啊，我算准了，我下午3点一定能到永安，耽误不了我打比赛。你们这一耽误我呀，我还能早到呢。
2: 打啥比赛？
3: 乒乓球比赛啊，你听说过没有？哎，就是这个。
1: 你是乒乓球运动员？
3: 现在不是，等赢了比赛啊，我就是了。
1: 你怎么知道你能赢呢？
3: 不是知道，是一定。我这次去啊，就是拿冠军去的。
2: 别说了，赶紧吃吧。哎，别光啃窝头。你尝尝这个，这个特好吃，而且很有营养。
3: 吃了，我回家让我娘也烙一锅。
4: 对对对，你让你娘啊用那面糊多烙几张，尝尝是不是这味啊。
0: 这叫啥？
2: 这个呢是饼干，都给你了，我还有，拿着吧。
0: 谢谢。
2: 不客气。
3: 真的太好吃了，都可以当菜吃了。
2: 那你多吃点。
0: 谢谢，
4: 没事。
1: 小伙子，好好打，
3: 必须的。
2: 加油啊！再见。
3: 再见。

0: 哎，娘，你整啥呢？
1: 我没整啥呀，我是那啥，我这头发吧炸着毛，干活不利索。
0: 对，
1: 干活不利索。
0: 娘，我干活去了啊，
1: 干活去。
0: 谢谢。头发还当干活了？

0: 行行，哎，王副主任，我来报到了。哎，
1: 你小子慢一点，坐下。哎呀，你个傻小子，你就不知道在阴凉地儿待着啊？顶着个大日头，你不中暑谁中暑？
2: 我怕躲在树荫里，宁静门看不见我。
1: 傻小子，拿着，这是你的号牌。
3: 明天代表永定县参赛，太好了！哟，慢点，慢点，慢点！好，来，你们这儿怎么会这么多乒乓球桌？啊，我们东风无事才应征。
1: 怎么样，什么感觉？
4: 过瘾，太过瘾了！
1: 王林，
5: 王副主任，您来了啊！
1: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刘二嘎同志，
4: 知道知道，是永定县的。
1: 对，
4: 号牌领了吗？
5: 领了领了。哎，
1: 人我可交给你了啊，
5: 二嘎，好好打，
1: 放心吧，
5: 一定是冠军。
1: 行啊，你小子，
4: 口气不小啊。啊，王副主任，还有个事儿，我得向您请示一下。啊，好。

0: 好球！
1: 所有选手都过来。今天的试练就到这里，有几个新来的我再说一下，所有参赛的选手就在比赛场地，也就是在这里打地铺，一会儿大家把那边东西腾一下就地休息，食堂6点开饭。
2: 大家听我说啊，明天早上9点整比赛开始，千万不要迟到，把行李都挪到那边去，抓紧时间好好休息啊。
3: 你好，我叫刘二嘎，你球打得不错，你是哪儿的？
4: 我叫杜建华，岭南县的。你呢？
3: 我永定的。哎，我帮你拿。你刚才那个打法是啥打法呀？
4: 我的打法是削球，张喜林就是这种打法。你永定县的名额是怎么来的？
3: 哎呀，这个呀，说来话长。
5: 哎呀，这水好喝。
6: 大哥来了呀，
7: 马书记，翠翠，
8: 是不是二嘎有消息了？啊，
7: 二嘎没啥消息。
8: 咋这么早就回来了？
9: 不是大夏天的，也不知道看了批公司柴火干啥。
8: 哪是我让他批的呀？

0: 死气败裂的自己非要拼，
1: 那小伙子我能拦得住啊？
2: 啥意思啊？这是
1: 啥意思？这看不出来呀。
2: 啊，
1: 看上翠翠了
2: 啊？
0: 我就盼着二嘎拿冠军呢。
3: 冠军没准也行。哎，冠军了以后就像荣国团那样的冠军，是不是啊？翠翠，荣国团，翠翠，
4: 刘二嘎
5: 啊，
4: 你的铺盖呢？
5: 没人让我带铺盖啊。
4: 那你要是不嫌弃的话，跟我一起睡。
5: 谢谢姐花。建华，你这被子也太干净了。
4: 我妈妈特别爱干净，她说啊，干不干净显人的志气。
5: 你妈这话说的挺有道理的，一会儿我找口水井把我的志气给洗出来。好了，
6: 来吧，开饭了，大家去食堂开饭了，
4: 走吃饭去。
5: 建华，我有好吃的
4: 饼干。嗯，好吃。
5: 好久没吃饼干了，真香。
4: 这样吃更好吃。咱们就吃它可以省一顿。
5: 嗯，香。
7: 建华，你打了几年球啊？
8: 5年。5年前我妈妈送我去少年宫打球，后来呢打着打着我就拿了我们县的冠军，进了体校打专业了。
7: 打专业是啥情况啊？
8: 打专业就是专业打球啊。
9: 就是你每天睁开眼，各种训练，各种比赛，总的来说呢，就是你每天干的每一件事儿，出了每一份力，流着每一滴汗，都是为了把球打好，都是为了比赛夺冠军拿金牌。
7: 金牌长啥样啊？
4: 我可以摸摸吗？

0: 我以前啊只是听说过，从来没有亲眼看过。在我们公司打赢比赛啊，就想窝窝头。还是县里冠军好，啊，有金牌看一辈子。嗯，还你，啊。
1: 这是你的球拍？
0: 嗯。
1: 你用它参加比赛吗？
0: 对啊。
1: 那可不行，比赛有规定，球拍上必须沾海绵，光板是不可以参加比赛的。你看我的，你看，海绵，还有正面。
0: 完了，
1: 要不这样，明天早上我陪你。
0: 等不了明天了。
1: 哎，哎。
2: 哎，师傅，
3: 哎呀，
2: 你这双鞋烂得忒厉害，我这修不了。
3: 师傅，你能不能把这个鞋底给我卸下来，然后粘在这拍子上？
2: 这么好的一双新鞋，那不毁了吗？
3: 嘎，你是傻还是虎啊？这不是挖肉补疮吗？你舍得啊？只要明天能上场比赛，就算挖了我的肉，我都愿意。师傅，帮帮我！
2: 你个败家子儿，可惜一双新鞋

0: 师傅，你救了我一命，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我看人应该差不多了
2: 啊，是吧？
0: 开始吧。
3: 下面我宣布，永安市第一届乒乓球大赛现在正式开始。
4: 小组赛现在开始。
0: 加油！
5: 21-7，杜建华获胜。
0: 谢谢，谢谢。
6: 好球！好球！好球！好球！
7: 21-9，刘二嘎获胜。
0: 谢谢，发挥的可以啊。
2: 是啊，还不错。
8: 21-2，刘二岗获胜。
0: 咋了？
2: 饿。
0: 早上叫你吃饭，你不去，还硬说你不饿。
2: 我没钱。
0: 你咋不早说呢？来，喝点水。哎，刚才那局21-2，你就不怕别人颜面扫地，记恨你啊？
2: 打到第二局的时候，我饿得发晕，只能速战速决，我根本想不了那么多了。哎呦，不行，这水一喝呀，我更饿。我现在晕。
0: 以后每顿呢，咱俩一人一个馒头，有我一口吃的就不会饿着你，啊！
2: 建华，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了。
0: 别扯远了，吃饱了好打比赛。
2: 你放心吧，打你啊，我也不会手软的。
0: 给，
2: 我吃饱了，你吃。
0: 我下午轮空，你下午还有两场比赛，那都是不好啃的硬骨头。再来半个，
2: 我也有办法，让咱俩都人丑。
0: 啥办法？
2: 你们公社养过骡子吗？
0: 骡子？
2: 我们公社养骡子是这样的，哪个骡子下地干活多，就多吃一点。今天我有比赛，我就比你多吃半个馒头；明天你有比赛，你就比我多吃半个馒头。
0: 这倒是一个好办法。
8: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吃吧，输了可得给我吐出来。
9: 得分12-11，
0: 二嘎加油！
9: 唐晶，得分12-13，灌发球。得分。得分，得分，得分，21-19，刘二岗胜。

0: 经过三天的多伦小组赛，现在已经决出了两组的第一名，一组的刘二嘎和二组的杜建华。决赛将于明天上午10点钟举行，刘二嘎和杜建华谁将是永安市第一届乒乓球大赛的冠军，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1: 建华，你这钢镚儿给我看看呗。什么钢镚儿？这是银元，
0: 给。
1: 国外的钱啊？你从哪儿来的呀？
0: 这是墨西哥鹰羊，是我父亲留给我的，算是个护身符吧。
2: 你父亲肯定很疼你，不像我爹总是打我。
0: 我父亲在我3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我都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了。我们家以前住在南阳，父亲去世以后，母亲就带我回国了。我每次比赛的时候，都会带着他。带着他，就会心定，就有底气打赢比赛。虽然不是什么科学道理，但就是这样。希望明天的比赛，他能给你带来好运。
1: 二哥，嗯，明天在赛场上，咱俩谁也不许让着谁。那当然了。建华，早上我起来的时候肚子有点胀，这半个馒头你帮我吃了吧。
3: 打决赛你还敢让我？就不怕饿着输球？
4: 赛场无父子，凭本事论输赢。今天我可不会手下留情啊！能第二局解决的事情，绝对不会拖到第三局。我也是，好兄弟见真章，谁也不许让谁。我不会对你客气的啊！
5: 谁也不客气啊！
4: 王副主任，来坐，坐下，吃饭，都帮我吃一个啊！你的。 我跟你们两个说啊，好好打。省里的教练、跟队员都来看比赛，这是你们展示实力的大好机会，听见没？
1: 谢谢王副主任。
4: 王副主任，您放心吧，
1: 吃了你的馒头，一定不会让您丢脸。
4: 傻小子，吃饭吧。啊，
1: 哎，还是不用了。

0: 你觉得他们两个谁会赢？
1: 能看得出一个善于进攻，另一个精于防守，矛盾之差。
2: 我马翠翠这辈子非你不嫁。
3: 我想啊，就趁这个热乎劲儿，把两个孩子亲事给定了，这不双喜临门吗？
4: 人家翠翠知道你喜欢乒乓球，人立刻给你打张乒乓球桌。能有这样的好姑娘喜欢你啊，是你八辈子修都修不来的福啊。
3: 翠翠再好我也不想要。

得分0-1。得分0-2。

0: 得分0-3。
1: 这种球啊，他现在哪能接得住啊？
0: 得分1-4，换发球4-1。

0: 得分4-2。好，
1: 徐教练，你觉得他们两个谁会赢？
2: 这刚开始很难说啊，能看得出一个善于进攻，另一个精于防守，矛盾之长。
3: 焕发球20-15。

0: 这个人的水平还是不错的，
1: 也许还看不出什么太多的名堂。显然刘二嘎不适应对方的要求，但总体看来，两人水平差不多。如果他能尽快的适应对方打法，还有希望。谢嘉林，眼光独到，眼光独到。双方交换场地。
2: 第二局比赛开始，刘二嘎准备杜建华发球，0-0，得分1-0。
3: 得分2-1，得分3-1，得分3-2，换发球2-3。 得分2-4，得分3-4，得分3-5，得分3-6。

0: 紧抛，
1: 得分4-6。
2: 既然两个，他们俩你更看好谁呀？
3: 现在看来势均力敌啊，但是他们目前的水平啊，离要求还有很大距离。
2: 你是出了名的高标准严要求。
3: 这个杜建华啊，显然受过专业训练，
0: 对对对，
3: 技法工整，削球打得不错，很有韧劲。一旦对手连续几板打不死他，他就会抓住你的失误，实现不利局面下的逆转。这小子很擅长从精神上拖垮对手。
1: 换发球，13-12。
2: 那您的意思是说他比刘二嘎更有希望是吧？
3: 那也不一定。这刘二嘎虽然没受过专业的训练，但是他不按常理出牌啊，打球又狠又鬼，什么球都敢攻，体能也好。
1: 得分17-13。
3: 尤其他刚才那个反手扣杀，很有想象力，杀伤力十足。虽然都是野路子，攻防转换还不怎么灵活，但他身上这种一往无前、敢打敢拼的劲头，作为运动员真是难能可贵。
1: 得分15-19，得分16-19，换发球，得分20-16。得分20-17，技术得分。

0: 刘二嘎发球，0-0。得分1-0。
1: 他们有没有希望进省队啊？
2: 前两天杨副省长来省队视察工作，要求我们省队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和储备基数。啊，我们省队正准备扩充，你等我消息。
1: 得分太好了，太好了。

0: 七。
1: 好，
0: 第二局刘二岗胜。双方交换场地。第三局比赛开始。杜建华准备。

分20-20，换发球20-20。

0: 分，20-22。
1: 本场比赛刘二岗2-1获胜。
2: 我宣布，永安市第一届乒乓球大赛冠军是刘二岗。
3: 李教练，这个。

0: 奖由您来颁。
1: 哦，不不不，还是请张市长办吧。
0: 张市长已经交代了，这个奖一定要由您来办。您好好的关心关心我们永安的乒乓球事业的发展，我们就感激不尽了。
1: 谢谢张市长，啊，这两个人都给我留着。来，
0: 现在有请我省乒乓球队许志鹏教练为冠军联二杆颁奖。

0: 儿你放着我来就行。来，你别动手，别动手，我来。再有一担，差不多就满了，我带你挑一担啊。
1: 你歇会儿吧，这忙活一早上了。
0: 没事儿，我这一大小伙子，婶儿这水你们可劲儿用啊。等我下工了之后，我再来给你们挑。马书记长，
2: 走。
1: 受累了。
0: 哎，没事。
1: 大嘎这孩子真不错，又实在又勤快，啊，对咱翠翠可上心了，这几天净往咱家跑了。
3: 你俩说啥呢？啊，
4: 我俩说呀，这个大嘎呀，就是比二嘎踏实。
3: 爹，我都说了，我就喜欢打乒乓球的英雄，谁踏实也不好使。
5: 你说这都六天了啊，这孩子还不回来，连个人影都没有，这急死人了。
6: 有能耐他就别回来。
5: 就你嘴硬，一早上你在这等谁呢？哎呀，你说这二嘎呀，不是他爹呀，这二嘎你说该不会出啥事儿吧？
7: 马书记，马书记，
8: 不是你家伯伯吗？喂，
7: 马书记，何县长来了。
8: 啊？
7: 车没在咱这停，直接奔刘家屯了。
6: 别擦了，我上市里边去过去。
5: 哎喂，怎么的？你要上永安呐？
6: 啊，咋的？你说你在我旁边一直叨叨，又茄子又冬瓜的，我心里也乱。我进城。
5: 你吧，惦记二嘎哈，你就说呗，我还能笑话你啊？
9: 爹，

0: 地下了吧？
1: 哎，翠翠，你抓鸡干啥呀？
0: 娘，你不知道啊，二嘎呀在市里打乒乓球得第一名了。
2: 真的？哎呀，你别说，老刘家这二小子真行啊。
0: 那当然，我们县长呀都已经开车亲自把二嘎送回来了。我爹已经过去了，让我啊把饭派到二嘎家，还亲自交代啊，说要一只大公鸡，说是记在公社账上。我说不用，记我账上就行。我啊给他做点好吃的犒劳犒劳。
2: 这孩子看把你高兴的。
0: 呀，帮我拿着。哎呀哎呀，
2: 还干啥呀？你这还拿花生米呀？
0: 啊，你拿点
2: 这孩子
0: 鸡蛋。

0: 鸡蛋你给我留几个，别都拿走。
1: 哎呀，这么多呢。
2: 老刘啊，
3: 县长，
2: 我是特意上门来表示道谢的啊。你家刘二嘎啊，参加咱们市第一届乒乓球大赛，代表咱们县呢啊，拿了冠军，给咱们县争了光，扬了名。感谢啊，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同志。
4: 哪里哪里，吓唬闹吓唬闹的，
5: 赶快请县长屋里坐呀。
6: 县长，快
7: 娘，我拿第一了。
8: 哎呦，咋的，只给了个花瓶，是你没给窝头啊？
9: 娘，这可比窝窝头金贵多了。
10: 是阿达，
8: 谢谢。哎，您来的正好啊，先别走，中午事儿给你炖鱼吃
10: 啊。刘婶，那个我爹说何县长亲自把二嘎送回来的，你中午可能在家吃饭。你看我拿了菜，还一瓶。哎呀，
8: 你爹想的真周到，快来一下，快来搭把手。
10: 谢谢翠翠姐。二嘎，恭喜你拿了冠军。
7: 翠翠，我真的要谢谢你送的那双鞋呢。谢谢县长。
2: 这么些年，咱们县里呀、就没出现过一个像样的人物了。二嘎子是第一个，
5: 对，
2: 是不是？要冲这一点啊，我必须亲自登门感谢。哎呀，
7: 谢谢谢谢。
11: 那个，说句我呢，
5: 我这你要干啥？你说你说啊，
11: 行行，那个县长啊。嗯，你能不能推荐我家二小子参军呢？
2: 参军啊。哎呀，老刘啊，哎，要说你这个眼光啊就不够长远啊。这个当兵啊，谁家孩子能打？那打球谁家孩子能打吗？
5: 对呀、
2: 你说咱们这一片黄豆地突然冒出了一个金豆子来，那么有天赋那么有能的，咱不好好培养，那不就糟践了吗？
5: 就是，你看看你。
11: 不是县长，
2: 再说了啊，你这球要打得像那个荣国团、庄则栋那样的世界冠军，国家领导人都接见了，那参个军，那不就一句话的事吗？
5: 你看，要不是你老刘啊，你
2: 那个二嘎子呢？你叫来，我跟他喝一杯。
5: 这二嘎啊，对，二嘎，二嘎，过来敬县长杯酒。
12: 二嘎呀，真有两把刷子。你说他一天正儿八经乒乓球没学过，愣把那些高手全给打败了，啊！哎呀，这别说咱们东风公社啊，就是全县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啊。
10: 那当然，这二嘎呀就是大英雄，这以后别说在市里，那就是全省、全国，那都能拿冠军。
12: 你看把你美的，好像自己拿了第一似的。
1: 哎，爹。你说这二嘎给咱们公社长了那么大的脸，你给我表示表示，你好歹送个体面的东西啊。
12: 那不是，我说你这还没出嫁你就胳膊肘往外拐去啊。
10: 你不表示我自己表示。
13: 他爹呀、这次二嘎呀可给咱老刘家长脸了，县长都亲自上门来了，这在咱刘家屯那可是独一份儿啊。
7: 给我，
14: 你先等会儿。你把你脖

0: 你这玩意儿真的假的？
1: 镀金的，镀金的。爹，别咬坏了。
0: 咬坏我再给你拘上。
1: 爹，这次呀，我去市里打比赛的时候问了，只要能进专业队，国家呀发粮食，发工资，有球打的时候，管吃饭，没球打的时候也管吃饭。
2: 啊，管饭，还拿工资，有那么好的事儿啊？
1: 还有更好的事儿呢，啊，我跟你们讲啊，只要能进省队，就有机会进国家队，荣国团就在国家队，还有机会代表中国到全世界打比赛，那个时候赢了呀，那才是真正的金牌。
3: 真正的金牌，哥，那得值老钱了吧？
1: 去去去，

0: 什么值老钱了？那个啊是无价之宝。
1: 啊，对，那才刚那人家县长都说了，说那个，打球要是能打成世界冠军，那毛主席都接见，那不比当兵更光宗耀祖啊？
2: 吃的灯草灰，放的香蕉屁，你瞅你们一个个的，那别人那么一说完，你们就飞起来了，啊？那世界冠军是你拿的吗？啊？你自己照照镜子，你像中国团吗？
3: 来，坐我。笑啥？
0: 爹，荣国团。
3: 啥荣国团？行啊。
2: 行着。别以为你拿了个市冠军你就厉害了啊，那眼睛就找头顶上去了。我告诉你，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知不知道？
4: 二大，
2: 这个本分人家图的是什么呀？踏实。你现在只有一条路，那就去当兵。
0: 爹，我就是想打球。
2: 打什么球？啊，得了块金牌，就觉着翅膀硬了呗，是不是？
5: 哎，哥，你快给我讲讲城里的稀罕事儿呗。咱回屋说。咱回屋说。
2: 你以为世界冠军那么好拿呀？啊，全国有几个，全世界能有几个呀？那荣国团是什么人？人家那是天上的星宿下凡，跟人荣国团比在哪？
3: 爹，喝口水吧，消消气儿。
2: 咋的？
3: 嗯，

0: 赶紧把你过油脑袋洗了去。
1: 啥过油脑袋呀？我这九代贫农啊。
2: 这家伙什么呀？别碰，一会儿坏了。你们可是没有看到，那市里乒乓球馆呀，那叫一个大，是咱们家好几个院子那么大呢。里面摆着十几张乒乓球桌，哇，那叫一个气派。我跟你们讲啊，来参加比赛的人全是各县的高手，我光板司令刘二嘎的名不是浪得虚名啊，我三下五除二把那些人杀得片甲不留，落花流水。
3: 这家伙的，你这跟说书的似的啊，
4: 真有意思。

0: 他叫杜建华，来自南阳的华侨，他的球啊打得也老好了，他是另外一队的小组的一员。我们俩啊在决赛中相遇，那场球那打的是难解难分，不分上下，那叫一个昏天暗地呀！他赢一分啊，我赢一分，他赢一分，我赢一分，那比分啊老接近了，那场球啊。 打得老刺激了，这家伙，然后呢？哎呀妈呀妈呀！这时候你喝啥水呀？你这是你。
1: 然后呢？然后呢？你咋赢的？你快跟我说说。
0: 对呀，干说你们也不懂，给你们比划比划。
1: 好，
0: 行了行了，这演完了。一直到最后一局，那局呢叫决胜局。
1: 啊，然后呢？然后呢？
0: 他不让我，我也不让他。 一直打到了19-18，我战失领先。
1: 然后呢？
0: 然后，杜建华也拼了命。这一球，你来我往，你来我往，你来我往，足足打了10几个回合。最后，我看准机会，那就是一个大力扣杀，20-18。
2: 没打着，输了。
0: 啊，你说你这没打着，你在这哇喊叫的。
1: 哎，不是你别喝了，你不怕晚上尿炕了？赶紧，然后呢？二哥，那你最后到底是咋赢的？
0: 最后我咋赢的？想知道不？

最后，建华那个削球啊，是越削越转，他以为我会大力扣杀，但是我没有，我做了一个假动作，轻轻一挡，建华仓促间把球回高了，我看准时机，就使出了我的绝招，大力扣杀。

0: 牛木匠，天天来了。哎，婶儿，哎，不是，他爹，快过来，看看。
1: 翠翠啊，你这是干啥呀？
2: 球桌，翠翠姐，你要打球桌？嗯，大哥，翠翠姐来了，快出来！大赵王
3: 干啥呀？
4: 翠翠来了，送给二嘎呀。
2: 送给二嘎？啊，
3: 啥？送我球桌？为啥呀？
2: 不行，这太贵重了，无功不受禄，我们家不能收，快拉回去。
3: 怎么无功了呀？二嘎得了冠军，可是给咱们公社长脸了。
2: 二嘎，有了球桌，你好好练。
3: 争取练个全国冠军来。不，
2: 翠翠，你这你爹娘知道吗？
3: 知道啊。我爹说了，这二嘎不仅是县里的大英雄，那还是咱们公社的大英雄。这宝剑配英雄，这球桌赠冠军，再合适不过了。放心吧，叔叔你。哎，你俩快点去谢。
2: 哎，好嘞。
1: 好嘞。
2: 不是。

0: 我从江里抓条鱼，送给你和马书记。二嘎，我爹娘让我寻个好人家，说我该嫁人了。我跟我娘说，我要嫁，就嫁一个我心目中的大英雄。我那天看你打球，我就知道，那个大英雄就是你。你那一个个砍球，都砍到我心里。 你的模样就嵌在我的脑海里，拔也拔不掉。我马翠翠，这辈子非你不嫁。我只希望，以后的日子里，你能有你心爱的乒乓球，还能有个我。我说完了，你有啥想法吗？我没啥想法，我就是喜欢打乒乓球。
1: 那你心里面有喜欢的人了？没有。那就行，只要你没喜欢的人，我就愿意对你好，我就愿意等你，就一直等到你慢慢知道我的好。我有啥好的？我也没啥喜欢的。我喜不喜欢我是你的事儿，你有啥好，是我说了算。从你以后，你身后都有个我。
2: 翠翠，这雨。

0: 娘，你干啥呢？
1: 翠翠啊，咱们家遭贼了。这我这木料昨天是盖着的，这今天咋都打开了呢？那今天板子缺好几块呢。你回来，过来过来。你看见谁拿了吗？
2: 是不是你给我拿走了？哎呀，我的小姑奶奶呀，那可是我打家具的木头啊，是不是你送人了呀？
3: 娘，你别生气。
2: 不是，你送谁了？你告诉我你送谁了？
3: 我让牛木匠打了一个球桌送二嘎了。
2: 哎呦，我的天哪！你说你这个孩子这么大的事，你咋不跟我商量商量呢？你就随随便便送人了？
3: 不是，这二嘎不是赢了吗？你看我爹跟主任，这公社也没表示啥的，你说我再不表示表示，那怎么行？
2: 你说那公社表示不表示，跟咱家有啥关系啊？啊，他们不表示，你就拿我的木料去表示了呗？啊？
3: 娘，你别心疼啊。这，要不等我跟二嘎结婚的时候，这就当嫁妆呗。你说我好不容易有喜欢的人，我就想让他看着这个球桌就能想到我，而且了，你看，万一他哪天走远了，心大了，那我咋办呀？是吧？
4: 那也不至于用咱们家木料去摔人心呢。
3: 爹，你咋偷听我跟娘说话呢？
4: 我没偷听，是你们说话声音太大了。不是你这么巴结人家，你有没有出息你？
5: 不就几块破板子吗？你看你俩，这板子重要还是我重要啊？
2: 哎，你说你这孩子，你还有理了？
4: 你也是，你跟他喊啥呀你？
2: 啥我也是啊，你就惯着他吧你。
4: 你几个破板子，你至于那样吗？好好说呗。
2: 哎，那是破板子，那是我打家具的。
4: 那又怎么的？没家具不过了这日子？哎呦，姑娘，
2: 一对犟种。

0: 试一试啊，爷们啊，啊，这边还不行，再再磨磨就行。这回行。
1: 大刘啊，
2: 哎呀，你说，杜姐，你这是太客气了。你说二小子不就打场球吗？你说你送我们这么贵重礼物，我们家承受不起呀！你，
1: 应该的，应该的。
3: 哎呀，马书记，我们真不知道说啥好了。婶儿，你啥也别说了。我爹呀，听说二岗拿奖之后啊，当场就说他必须表示表示，要不然心里啊都过意不去，是吧，爹？
1: 是，心里有点过意不去。
4: 你看我二哥那眼珠子都快贴到球桌上了。
5: 马书记，你看看。比画报上的还好，
1: 不是，这木材确实不错，我告诉你，真的。
2: 旁边，
1: 老刘啊，
2: 哎，
1: 我寻思跟你说点事儿。
6: 哎呀，别忙活了，
2: 不忙不忙，家也没啥，你说也没个茶给你。好，我这
1: 你坐。我来呀、啊，我就先跟你说说这两个孩子的事儿。哎，这不二嘎在市里得了冠军了吗？
2: 啊，
1: 哎，我想啊，就趁这个热乎劲儿，把两个孩子亲事给定了，这不双喜临门吗？啊！
7: 呀，球网！
3: 哎呀，这太好看了，这个，这你手可真巧啊！哎呀，真好。
8: 司令，以后我们再也不用敲窗户打球了。
7: 二嘎，你喜欢不？
9: 喜欢。太喜欢了，
4: 手还真巧。
2: 你说你家这个翠翠啊，那在咱们十里八乡那是数一数二的好姑娘，她能看上我们家二嘎，那是我们老刘家那几辈。

0: 都想都不敢想的好事儿，淑金知道吧？
1: 但是人家部队上有规定，结了婚的人不收，你这一定亲，那孩子还怎么穿军装啊？是？嗯，
2: 不像你想的那样。我告诉你啊，定亲不等于结婚。哎，先定了亲，等那二嘎从部队一回来，再把婚事办了，怎么样？
1: 不是你这一定亲，你万一人家……
2: 哎呀，我告诉你啊，明年公社有一个推荐名额，哎，凭二嘎的条件，公社这边还有我，你说有问题吗？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哎呀，淑金，你说的都是真的呀？
2: 定了亲，二嘎就是我姑爷了。你说我能坑自己的姑爷吗？
1: 那是
2: 啊，这不就完了？你看，平二哥，年轻，身体好，做事踏实，有冲劲儿啊。另外，关键是他还有打乒乓球这个能耐啊。我敢保证，到了部队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提干，手拿把枪的。到那个时候，你说入了党，提了干，啊，风风光光，把两个孩子的婚事给办了，多好。
1: 啥？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2: 太好了。那你说，这个亲事儿，
1: 书记听你的，你说咋办咋办？
3: 啥？定亲不行、啊？
1: 我跟你说，儿子，咱们只是定亲，根本不影响你参军。
3: 爹，我不想参军，也不想定亲，我只想打球。
1: 人马书记说了。你到部队也不影响你打球，也可以打球，没准因为打球你还能提干呢，是不是儿子？
3: 我哪儿都不去，我要去省里打专业队。爹，我对翠翠压根儿没那意思。
1: 那你有哪个意思？人家翠翠，马书记女儿，知道你喜欢乒乓球，人立刻给你打张乒乓球桌。能有这样的好姑娘喜欢你啊，是你八辈子修都修不来的福啊！你还不要了？你在那？
3: 翠翠再好，我也不想要。爹，大哥不是喜欢翠翠吗？让大哥娶啊！
1: 婚姻大事，由不得你胡来啊！我告诉你，马书记，我们也都商量好了，这事儿已经板上钉钉了，没跑。
4: 往前拿点。
2: 哎呀，不用！哎呀，你看看你，总这么客气。我们马家呀，说实话，哎，不是很计较这些俗礼，
1: 是不是？
2: 只要两个孩子把日子过好就行了。但是呢，你说我毕竟在公社任那么点职，面子上呢，总得说得过去。
5: 哎，这女儿出嫁。弄得太寒碜了，也不太好。
2: 哎，
6: 哎呀，亲家，
5: 不愁了。
1: 啥不愁
5: 了？哎，老哥，你坐。啊，
1: 啥不愁了？
5: 不愁了，面子不愁了。
1: 哎，面子。
2: 你想啊，别人家有的，你们家是不是没有？啊，但你们家有的，别人家没有啊。
1: 亲家。都这样了，就别再嘲笑我们了。我们家条件你知道，还有啥呀？我
2: 有啥？金牌，
7: 金牌。
2: 你说啥彩礼能赶得上金牌有面子啊？
7: 金牌就那么大点儿，也不值钱呢。那咋送也送不出那牌上来呀。
2: 啊，嫂子，你听我说啊，我张老举办一场乒乓球擂台赛，啊。让十里八村的年轻人都来参加，轮流上去打，让刘二嘎一个一个把他们都打败了。最后第一名谁呀、啊？刘二嘎。我当场就宣布，冠军得主刘二嘎，我马占彪的姑爷。哎，你说要排场有了吧？要场面有了吧？你看不啥都齐了。
1: 好，
2: 你们二位要是没有意见，那可就这么集中了。

0: 你小子可以啊，挺有魄力，什么都没有，光拿着一副球拍就敢这么跑出来？只要有球拍，有球胆，我啥都敢。你们别觉得进了省队就能高枕无忧，就踏实了。一个月后进行一场选拔赛，成绩不理想的队员立刻淘汰，从哪儿来的滚回哪里去。
1: 你要是继续照这个野路子练下去，以后一分都拿不着。
2: 赤水和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意思啊？
1: 哥，我问你啊，办这个擂台赛，是不是为了招女婿？
0: 好像是这意思。
1: 那是不是谁是第一，谁就是女婿？
0: 对呀、啊。
1: 那如果我不是第一，就不用娶翠翠了，对不对？
2: 你这不瞎扯淡的吗？这十里八乡的，谁能打得过你啊？
1: 你呀、啊，
2: 我？
1: 对呀、啊，你行。我把所有人先灭了，最后你站出来挑战我，不就成了吗？
2: 你这不更扯淡的吗？我怎么能打得过你呢？
1: 除非我让你求。哥，你放心吧，到时候我一定让你赢，你就等着呀，和翠翠定亲吧。
3: 哎，大家注意啊，今天呢，举办这次乒乓球擂台赛，就是为了我这个未来的女婿刘二嘎呀，这次在这个永安市乒乓球大赛当中得了个第一名。来，哎，那什么，今天他就当擂主，希望各位乡亲呢踊跃报名。哎，凡是参加报名的，哎，奖励水果糖10个。
4: 好，今儿谁能拿第一的话，谁能当你姑爷了。你这是比武招亲吗？
3: 你这是什么社会了？你话不能这么说啊！
4: 那要是打不过刘二嘎呢？
5: 那刘二嘎就是新姑爷呗。
3: 不是，来，我说，我现在宣布啊，比赛正式开始。
6: 我再试试。刘二嘎发球。
7: 好，
8: 谢谢。
7: 哎，我，
3: 花苗，我这是找女婿，你在这凑什么热闹？
7: 你看马书记，你这话说的，我这不是来凑热闹吗？给你添点人气儿，顺便也沾你家的喜气儿，对不对？大兄弟，发几个高球，给大姐抽几把呢，也好好过过瘾啊。
3: 好。你就是为这几块糖不就是吗？几块拿走吧。
9: 那是，
10: 这一把不够摔着。
3: 行了。
7: 娜娜，找个好女婿啊。
1: 小鼻涕，你也来娶媳妇儿啊？
11: 我不娶媳妇儿，赢了给糖。
6: 来。
1: 还有谁啊？我，
3: 大嘎，你在搅啥？回去。
0: 爹，这比赛呢，
1: 来，开球。
3: 爹。
12: 这位是老刘家的老大，刘二嘎的亲哥刘大。
4: 兄弟俩抢媳妇精彩呀、
3: 啊！5-1。
4: 7-1，大嘎胜。
3: 哎呀，赢了！管不着。
1: 干啥玩意儿，爹？我赢了。
3: 赢什么赢？你说。咋回事？
1: 啥咋回事啊？大嘎赢了，我输了。大嘎是第一。
3: 谁说的？

0: 你这第一是骗人的，刘二哥，我要跟你打。
1: 看着他，当着大伙的面扇我的老脸吧！给我打！打！
0: 我输了，我不打！
1: 你站住！
0: 就这点能耐，据说前阵子在市里得了个什么冠军，这依我看，这金牌也是靠坑蒙拐骗得来的吧？
1: 你说啥呢你？啊！我给你打！
0: 臭球篓子！
1: 你才臭球篓！
2: 乡亲们呐，你们大家也都知道，前几天我们家二嘎在市里乒乓球比赛上拿了冠军，得了金牌，我请大家给我做个证，我要拿这块金牌向马书记一家下聘礼。
3: 好，
2: 哎，谢谢老刘大哥、老嫂子啊！过两天我们两家联合举办这个定亲酒宴。
3: 希望各位乡亲都来喝喜酒，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以为你心里的小舅舅我不知道啊？你故意输球，那翠翠就能嫁给大嘎吗？做梦去吧你！我跟你说，这个擂台赛就是摆给咱们两家长面子的，不管是输是赢，翠翠你起定了。还有，今天哪儿都不许去，就在家待着。你娘把定亲的东西都准备好了，明天就摆定亲宴，正式定亲。
1: 整不了你一天。
2: 爹，你锁啥门啊？防贼啊！
3: 防贼都没防你这么费劲。
4: 对了。

0: 你这是干啥呀？你不能光听爹的，我是在帮你呀。
1: 行了，你帮不你自个儿吧。
2: 我告诉你啊，明天我真的跟翠翠定了亲，你就彻底没机会了。
0: 定不定？
2: 定定定定！
0: 我本身也没戏，翠翠看不上我，你赶紧定。
2: 你。

0: 不是这六二嘎啥意思啊？我好心好意办了一场擂台赛，那是给他们家长脸。他们可倒好，合起伙来算计我。你说大嘎二嘎整点事儿，那以为我看不出来呢？糊弄谁呢？
1: 呀，行了行了，他刘婶儿不是紧着来给你道歉吗？再说老刘把二嘎也定在屋里了，明天的定亲酒，他们一家子也准备差不多了，别得理不让人啊。
2: 就是啊，爹，你看咱这不赢了吗？牌上也有了，面子也有了。你看周围的村民都说你找了个了不得的女婿呢。
3: 就你心大。
2: 爹，我再给你烫壶酒啊。

0: 阿嘎，来来来，赶紧把饭先吃。
1: 哎，怎么吃呢？赶紧的，不吃试试啊？
2: 不吃我吃。香。
0: 你盯着我干啥呀？
2: 咱爹说了，明天给你定亲，怕你今儿晚上出什么幺蛾子，让我就在这盯着你。我这一宿我也不睡了，我就这么盯着你。
0: 哥，你没事吧？这门锁了，这窗封了，我插翅也难飞。
2: 你小子真是的，你寸寸哪点不好啊？
0: 好，你怎么不娶啊？
2: 这就看不上我呀？
0: 你就没努力？
2: 谁没？
0: 哎，行行，
2: 哎，你干啥？你要干啥？
0: 我去尿尿。
2: 尿尿？你别动。来，要不尿这儿，要不憋着。
0: 啊，哥，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2: 谁为难你了？你没听咱爹咋说的？我要是让你跑了，爹打断我的腿。
3: 不是你一惊一乍的咋的了？
2: 你听见动静了吗？二嘎不会就跑了吧？我这心里咋不踏实呢？
3: 哎呀，你别疑神疑鬼的，那大嘎不是盯着呢。
2: 封锁呢？
3: 你找那干啥呀？
2: 你忘了，上次二嘎跑，大嘎就帮凶。不行，我得把门锁上，那谁跑不了？

0: 你站住！
1: 你个兔崽子，你给我回来！

0: 许教练已经同意了，让你先进省队的苗子集训队。真的呀？啊！
1: 王副主任，您真是我的大恩人。
0: 谢谢。就凭你小子对乒乓球的热爱，我就不能袖手旁观。
1: 不，你小子可以啊，挺有魄力的，
0: 什么都没有，光拿着一副球拍就敢这么跑出来？ 只要有球拍，有球打，我啥都敢。
1: 好小子，打球需要你这种精神，干争取，干牺牲，不放弃，才能够摘金夺银。你的事情我已经跟许教练都交代好了，他答应你先去报到，因为你什么材料都没有，编制还没法落实，伙食标准也不确定，这样你先去，剩下的事情我来帮你处理啊。
0: 只要能打球，不吃饭都行。
1: 不吃饭怎么打球？这是，来，这有点钱跟粮票，你拿着先用啊。
0: 王副主任，你已经帮了我很大忙了，这钱我不能要。
1: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真要是训练的时候给饿晕了，让人抬回来，就真没救了，知道吗？
0: 谢谢您了，您对我太好了。
1: 哎，这个无知，善压人。
0: 有志人半山，你小子好好打，打出点名堂来，别给咱羽完丢脸。您放心吧，我就是奔着冠军去的。<笑>赶快吃，吃饱了我送你去车站。
2: 行。
3: 哎，队长，干嘛去？
2: 啊，我接人去，我接人去啊。
4: 你好。
5: 你是，我想起来了，咱们在去友安的车上见过。
4: 对，我叫孙少杰，省男子乒乓球队的队长，许教练叫我来接你。你好，
5: 队长你好。哎呦，
4: 别叫我队长，都是队友，叫我少杰就行了。
5: 哎，少杰队长，啊不，那个少杰，行，
4: 进去吧。
5: 今天你出汗了，打得干净利索。
6: 但我觉得呢，跟我比好像还差点。哎，别不信呢，我今天打了一个15大板，那球都飞炸了麦了。我今天手啪，
7: 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再吹啊，歇会儿。
4: 那个，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苗子队的新队员刘二嘎，大家热烈欢迎。
8: 这位不就是那个冠军同志是不是？
7: 非常好，给大伙儿添麻烦了。
6: 也不麻烦，不麻烦。
4: 来，
7: 没有，没有。
6: 这个呢是你的床，听许教练说你是啥都没带，就带了一副球拍就来报道了是吧？所以我们大家伙就给你准备了准备。
7: 铺盖卷已经在这儿了。这个饭缸是许教练从家里面给你拿的，这洗漱用品是我给你准备的，还有这脸盆，
6: 脸盆是刚才吹那个王小虎他给你准备的。
7: 不用谢我啊。
6: 谢谢大家对我的照顾，非亲非故的，就对我那么好，都是队友，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7: 东西是有点旧了，凑合着用啊。
4: 这是啥话呀？有的用就不错了，我从来不挑咱捡拾。哟，还挑三拣四，就是你想挑，我们这也没有啊。<笑>
9: 哎哎，博，你刚才说你的多少板来着？
7: 15大板是吧？来，给我展示一下15大板，我看啥叫15大板。
6: 大家好，我叫杜建华，是来参加苗子集训的。
7: 你好，我叫孙少杰。
6: 你好，
4: 建华，
10: 二嘎，
4: 这俩人不是冤家不聚头是吧？
10: 是啊、
4: 热烈欢迎，
10: 欢迎欢迎。

0: 动作都给我麻利点儿，快！
1: 这个臭女人，
2: 你怎么这么快？
1: 我怕迟到被退回去，裤子衣服压根就没脱，
2: 就说一次。
3: 先跟各位新队员认识一下啊，我叫高景文，是省乒乓球队的总教练。首先啊，我要向你们宣布一下，我们队。

0: 纪律规定，无故缺席训练者，开除；不服从教练安排者，开除；迟到早退者，警告；累计三次者，开除；私自离队者，开除。
1: 全是开除啊！
0: 假期不按时归队者，
1: 怕啥呀？
0: 开除。
1: 你想想，咱们是干啥的？
2: 打球啊！
0: 开除。
1: 那不就得了吗？
0: 打架
1: 迟到打好球，就没有走的道理。那如果打不好球？
0: 也就没有留下来的道理啊！
3: 你说说挺有道理的。
0: 哎哎哎，你们两个出列。队列里不许交头接耳，现在记你们两个警告一次，入列吧。最后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啊，男女队员之间不允许谈恋爱，一经发现，立即开除。在我们省体工队，一切以成绩说话，听清楚了吗？
4: 听清楚了。
5: 当上省队队员，那就是布鞋换球鞋，业余变专业。但你们别觉得进了省队就能高枕无忧，就踏实了。一个月后，进行一场选拔赛，成绩不理想的队员立刻淘汰，从哪儿来的，滚回哪里去。另外，你们别觉得你们是各县市的高手冠军。我告诉你们，在省队你们什么都不是，无论是训练还是生活，是龙过盘着。
4: 是虎过我者，有能耐都给用到比赛上。谁训练偷奸耍滑，谁不服从管理，不服从教练，退你们回去，比弹烟灰都简单。懂了吗？
3: 懂了。
4: 今天第一项训练，所有人跑20圈，开始。
3: 向右转。
1: 咋一来就跑步啊？不打球啊？
6: 叫咱跑，咱就跑嘛！啊，
4: 杜建华、刘二岗，加跑2圈，
3: 跑步走。

0: 保持速度，我跟上。
1: 保持速度，
2: 一二三四。

0: 来，停一下哈，我呢再强调一下动作要点，这个力量来自于脚和腿，用腰传递给上半身，大臂要固定，然后随腰击球，小臂呢顺势收拢，而且呢这个小臂记住往前，有些人都往上，往前，好，来，咱们呢重新开始，每个人自己数一点，一个人1000次。来，准备，走！对对，小臂顺势收拢，用腰啊，用腰，重心要记着转移，少用大臂，少用大臂啊！大臂固定，大臂稍微固定一些，啊，固定住。对，小臂顺势收拢，好，比刚才好一点。
1: 你往下搓的时候，你现在还是那么僵硬，你稍微柔和一点嘛，是吧？你稍微柔和一点嘛，别像剁肉似的，继续。
0: 刘二哥，去换上。

0: 谢谢，不客气。那个，书记啊，啊，那个也别太忙了，抽支烟没？
1: 不抽。
0: 哎，别，不行。书记啊。
1: 我真不知道我那二小子跑荆州打球去了。再说他跑，我也不知道我把窗户都钉死了，亲家。别，
0: 这个亲家我可高攀不起。不是你们家这个二嘎是不是觉得自己进了省体工队，他就是城里人了啊？不，书记，你别生气啊。他去哪儿，他也是个乡下人啊，庄户人。
1: 那个，你就别跟他一般见识。那不管怎么说，他进省队也不是什么坏事吧？
0: 当然不是坏事了，是不是？你们刘家这回可是风光了，把我们马家军造的灰头土脸。书记，你消消气儿，不管怎么说，都是他的不是。你等我见到他，我打折他腿。另外，书记，你也制止他，他不是在省体工队32斤粮吗？你扣他2斤。
1: 就给他30斤，别让他吃饱，再让他跑。他那个郑沈涵，啊，刘啊，郑沈涵吧，你清楚啊。这是很严肃的事儿，这不是一个人两人说了算的事儿啊，所以你就不必操这个心了。
0: 喂，你们书记，
1: 村主。
2: 书记，还有事吗？喂，你们书记，还有事吗？不是，不是，不是个救济站都安排好了，你怎么跟没事似的呢？书记，我现在去弄啊。喂，你们书记，还有事吗？干嘛？我都吃饱了，你那叫水饱，拿着。不，来，你给了我，你不就得挨饿了吗？哎，你看，我都撑着了。
3: 训练去，走，训练去。我天天不是长跑就是挥拍，腰酸背痛不说，这球技一点长进都没有。
2: 二哥，小声点，小心让教练听见。
3: 天天练一个动作，人都练傻了。你说咱们许教练是不是也傻呀？怎么就不能换个活泛点的法子呢？
2: 啥法啊？对打呀，对打掌门的。战场上的将军哪个不是杀出来的呀？你说有道理不？说的有道理。刘二嘎，那咱们就换个活泛点的法子。教练，他不是那个意思。二嘎，跟教练道歉。
3: 他说有道理。
2: 教练说的有道理，不是那个意思。
4: 集合。
5: 孙少杰，
6: 到。
5: 1局9个球，对手刘二嘎，放开打。
6: 是。

零比一。零比二。三比零。四比零。

0: 1-4。2-4。5-2。6-2。2-8。9-2。
1: 9-2了，输了啊！孙少杰获胜。
2: 刘二岗，这个法子活翻吗？
3: 少杰是队长，我打不过他是正常的。
4: 二岗，
2: 王小虎，
5: 到。
2: 你上。
5: 是。加油啊！
0: 1-0。1-1。1-2。1-3。
1: 哎，等一下。不好意思，鞋带松了啊。

0: 3-2。哎，2-4。
1: 教练，这球裂了，刚刚那分能算吗？
2: 刚才那球不算。
0: 3-3。4-3。4-4。
2: 小胡，好好打。
3: 嗯。
4: 回家。
0: 4-5。
2: 我踹你啊！哎，重来。

4:6，7:4。8:4。

0: 杨嘎，你刚才那个反手反拍是个什么打法？
1: 这是我的杀手锏，砍球。
0: 从今天起，不许再用你的砍球。为什么？因为你这个所谓的砍球啊，就是个野路子，懂不懂？不系统、不正规，根本上不了台面的。别以为你刚才拿了几分就能证明你这砍球厉害了，那人家为你高球呢。我告诉你啊，你要是继续照这个野路子练下去， 以后一分都拿不着。大家都听着啊，练好了基本功，才有对打的机会。

0: 如果谁对教练的安排不满意，说基本功没有用，那就趁早离开省队，省得占个名额。
1: 别愣着，动起来！

0: 刘耀敢，你是许倩？
1: 刘耀敢，你这是？哦，我刚进苗子队，这衣服啊是少杰借我的。恭喜你啊！没想到这么快就在省队见面了。离开省队啊，也快了。
0: 怎么了？训练不顺利？
1: 打了这么久的球，第一次输那么惨，我都没信心了。谁还没输过？这点挫折算啥呀？你心里怎么这么装不下东西啊？
0: 别的挫折我都不怕，但输球……
1: 没有输哪有赢？输了就总结经验，下次赢回来就是了。哎。 你那在大巴车上要拿冠军的气势呢，这气势没了，豪气丢了，以后就别想再赢球了。走吧，带你去个地方。

0: 这是咱们省体工队的荣誉室。每一次运动员们在大赛当中拿到好的名次，他们获得的奖牌、奖状和锦旗都会摆在这儿。那边是羽毛球队获得的荣誉，后面是篮球队获得的荣誉，还有这边是乒乓球队获得的荣誉。不能碰，这有红旗杯的，还有全运会和各个省之间获得的奖牌和奖状。
1: 这不是你吗？
0: 这是我去年和王慧参加三省联赛的时候，我们夺得冠亚军时候的照片。从我成为专业运动员的第一天起，我就在心里一遍一遍地问我自己，我为什么打乒乓球？如果说之前是因为我喜欢，我热爱，那成为专业运动员之后，我就又多了一份渴望，一份责任。我要为东宁队，更为我自己去创造更高的成绩。每一个运动员的最高目标都是拿金牌、夺冠军。现在我要为咱们东宁去拼全国冠军，将来我要努力争取进入国家队，去代表咱们中国去拼世界冠军。我要把考比伦杯举起来，要把吉盖斯特杯举起来，我要让中国的国歌在世界各地奏响，我要让五星红旗在世界各地飘扬。这一路上我肯定会输，也许还会哭。

0: 但我绝不会放弃夺金的梦想，绝不会停止向冠军领奖台前进的脚步，绝不会让拼搏的心停歇。荣国团输过，
1: 徐英
0: 生也输过，庄则栋也输过，但他们最后都赢了，他们成了拿金牌夺冠军为祖国争光的英雄。只要你的内心足够坚强，信念足够坚定，那就一定能成为冠军，一定能赢得属于自己的那枚金牌。

0: 二嘎在省里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到头来没吃没喝的。
1: 这个政审还一旦给二嘎开了，他就是正式的省队运动员了，工人编制，成立人了。
2: 基本功是最基础的训练，没有快速的捷径，你只有一遍又一遍的给他练扎实了。
1: 咱们接下来打的是什么？红旗杯、全国比赛，没点过硬的本事，凭什么拿奖牌啊？

他作为教育家，作为实业家，作为政治家，作为一个父亲、丈夫，作为一个兄弟，你要把张謇这个人物的各个侧面都要把它展现出来的。张謇本身呢是一个挺复杂的一个人物，我们都知道他当年是一个学霸，在考取状元之前他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在41岁考取功名之后呢，他得到了这个翰林的这么一个职位哈。那么本来呢，按照他的给自己的人生规划来说，他应该当时是要去做官的，而且呢在政治上的这个抱负也非常的强烈，他想呢就是修齐治平嘛，就是这个按照我们中国这个传统的士的精神，那么他是要走上这个仕途，那么将来呢能够去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官员，为一方百姓去造福。但是甲午海战中国当时惨败，张謇的那种愤懑之心啊，就觉得中国积贫

0: 低落到这种程度啊，他对当时中国的政坛完全是失望透顶，所以他毅然地放弃了他自己的这个官位，那么回到家乡开始去办企业。
1: 我虽无意为官，但是国不可以不强啊，我更愿意尽绵薄之力寻求一条强国之路，开纱厂办事业。
0: 其实这个事情我们今天说起来容易，真正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更多的去了解一下当年的历史和中国的这种古代的这种士大夫精神的话，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在中国古代吧，整个的这个我们分士农工商，第一等就是士，就是读书之后成为官员，这是士。那么农是农民，工是工人，完了最后一等四民之末才是商。那么他放弃了这个他的官场的做第一等人的这么一个途径，他去经商去办企业，这个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这个有多么的矛盾，这个我觉得是我非常佩服他的这一点。
2: 你心智迷奸啊，
1: 如果想外御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0: 作为一个读书人，他做生意能做得那么好，他不是为了单纯的挣钱去经商去办企业的，他是一开始就想好，我要培养人才救国。那么我没有钱我怎么办？我只有去办企业，我去先去挣钱，挣完了钱之后我投入到教育之中，我办学校，我办这个公益事业。他还打算当时把这个南通整个变成一个，打造成一个全世界最先进的一个模范县。所以现在很多时候年轻人都不太知道这件事。当时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就是20年代左右的时候，南通在全世界都非常有名，那么好多这个世界名人都跑到南通去考察去看。100年前南通有公共汽车，有出租汽车，而且是美国的福特汽车，从美国引进的，有公路，有铁路，有很多的现代化设施。那么这个完全是张謇当年他要把南通打造成一个样板。他自己当时有一个理想，他说我先打造一个南通，打造一个这样一个样板，如果说大家像我一样能够把中国的这些县市都打造成像南通一样的样板，那么中国本身就富强了。
1: 你们现在正是读书的年纪，只需发奋苦读，我在这里好好兴办实业，待你们学成之后回来跟我一起兴办实业，兴办教育，这就是你们未来要走的道路。
0: 那么有了南通这样的样板起带头作用，再加上我用学校培养出来的这样的优秀的人才，那么本身就给中国的富强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个是他的完全的这个富国兴国的一个理念。所以我觉得张謇这个人身上他具有他非常复杂的多样性，但是又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人。他的简单只是说全权报国之志，一切为了国家，为了国家的兴盛，为了国家的富强，我要不惜一切代价，不择一切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这就是张謇。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快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1: 紧张。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4: 知道吧？
15: 知道吧？应该的。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司令，三十五军活着逃回来的人到北平了。他们说在路上看到了秀山的坟墓，墓碑是一根从铁轨上拆下来的枕木，是共产党给他立的。
1: 是共产党给立的。啊，弄清楚在什么位置了没有？
0: 弄清楚了。
1: 如果我能顺利离开北平的话，我会去看他的。啊，对了，还有，秀山的事儿，先不要让杰山知道，因为他现在守着天津事关重大，千万千万不要影响他的情绪，明白吗？
0: 明白。

0: 报告，司令员、政委，今天一大早，兵团指挥所的同志就在大厅门外观察到，国民党的军队正在往外撤离。
1: 撤离？是撤离还是进攻？你们看清楚。是撤离，因为他们有很多人都是拖家带口的，不像是经过有序组织的。说是撤离，更像是逃难的。
2: 但不排除后续会有部队向我军发起进攻的可能性。
3: 看来辅座意识急了，把张家口的守军撤回绥远呢。
4: 报告，司令员、政委，二总共六总传来消息，张家口守军正在向北，从大境门向外突围，两个纵队正在奋力阻击，但他们兵力不够，问司令员怎么办？
2: 事发突然，现代敌人肯定没有做好充分的作战准备，我们得趁这个机会，一举拿下张家口。
5: 你们看，大境门往北的朝天洼和西甸子是一处两面被山峰围绕的狭长山沟，我们要想办法把敌人堵在这儿，全部围歼。
6: 张家口的守敌想要西逃啊！
7: 华北杨成武兵团这回反应很迅速，和东野部队配合的也好，看来过不了多久就能把张家口拿下了。
6: 是的。 记得当年副座已占领张家口，迫使聂老总他们撤离的时候，梁漱溟先生痛心疾首地对记者说：“和平已经死了。”今天这样的场景还历历在目。我们现在又拿回了张家口。